0: 我搜索到的不是小萝卜和小野骆驼的位置。
1: 那是谁的？看来我们找到的是另外的野骆驼。你们好。
2: 小心队长，这些是成年野骆驼，他们在愤怒的时候会喷吐唾液和胃里的分泌物。就像现在这样。
1: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3: 对，我们是朋友。
4: 家人们，生气的时候就要干什么？
5: 喷射，
6: 喷射，
7: 喷射，
8: 喷推，
1: 看来我们要先离开一会儿了。
4: 喷射，喷射，
1: 干得漂亮，兔兔兔！
3: 多亏你赶到了，真想为你来一支感谢之舞。
0: 这是我应该做的。看得出来，野骆驼们好像很生气。
2: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生气的野骆驼群。
4: 生气就要喷射。
9: 宝宝，我的宝宝。
10: 我有点喷不动了，我好饿啊。
0: 我好像听到他们在喊宝宝。
1: 他们一定是在寻找叼走小萝卜的那只小野骆驼。
0: 还有，他们还很饿。
3: 我这里还有许多美味的坚果饼干。
1: 非常好，阿姨鼓励。看来我们有机会可以和野骆驼群聊聊了。坚果饼干发射。
11: 味道还不赖嘛。
12: 是食物，他们是好人。
4: 你们好，海底大队。
1: 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巴克队长，他们是谢灵通和阿姨古丽。
4: 好的，海底小纵队。
11: 真是抱歉，我们走丢了一只小野骆驼，所有的野骆驼们都很愤怒，我们愤怒的时候就忍不住想要喷射唾液。
2: 我想我们知道那只小野骆驼在哪里。
9: 真的吗？你有看到它吗？天底下最可爱的骆驼宝贝。
3: 应该是你的小宝贝，它带走了我们的朋友小萝卜，
1: 现在很有可能进入了沙尘区域。
4: 沙尘区域。
2: 妈咪，是小萝卜的声音。
9: 宝宝。
2: 我的老天爷呀！
1: 风沙对视线的影响太大了。
0: 队长，生命探测仪显示野骆驼们就在不远处。
1: 伙伴们，我们分头寻找。
0: 是队长。
13: 风沙太大了，我走不动了。对不起，之前把你当成了食物。食物不对，小萝卜。
9: 宝宝，
13: 妈妈。首领，
4: 放心孩子，我们带你出去。当然还有你，你的小纵队朋友们已经在等你了。什么？你要我们停在原地等待？风沙太大，看不到路，很容易迷路。别担心，我们野骆驼拥有两排浓密的睫毛和双重眼睑，可以阻挡风沙，让我们看清周围。列队。告诉我，这些可恶的风沙能不能阻拦我们？
5: 不能。
4: 出发。放心，我们骆驼群非常强壮，生气的时候更是什么也不怕。出发。
1: 等。
2: 小萝卜，
3: 野骆驼们，
1: 大家快进来。
2: 队长，穿山甲顶太小了，装不下大家。
9: 别忘了还有我跟飞鱼艇呢。
1: 是达西西。来得真及时，达西西。
9: 谢谢夸奖队长，

0: 胡杨林真是太神奇了，风沙全都被阻挡在了外围。
1: 是的，胡杨林可是被称为沙漠英雄树呢。
2: 这里可真美。

0: 样的风景。
1: 我们喜欢这里。
2: 阿美，阿美，阿美，
3: 真是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4: 说到感谢，那就还是老规矩，一起来一支感谢之舞吧。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野骆驼。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草原游记。
3: 我们已经抵达青海湖的湖滨地区了，
4: 这里是湖滨沙化草原地带的代表。根据中国漫游记的记载，这里还生活着草原精灵呢。
3: 谢灵通，我好像看到草原精灵了。
4: 没错，就是他们，中国特有的动物普氏园灵，有着黄沙般的皮毛，光亮的尾巴，还有一对特殊的犄角。啊，
3: 他们这是在奔跑？不对，是在跳跃。
4: 是的，他们是跑跳高手，这种跳跃式的奔跑能让他们的行动更加敏捷迅速。不过他们看起来有些慌乱，
3: 我们再凑近点观察吧。啊，天哪，有两只野狼在追他们。
5: 嘿嘿，美味的野餐别跑啊，
3: 他们需要帮助。
4: 大猩猩，发生什么事了？
3: 我们好像踩到了一个洞穴，不过不用担心，启动阔腿模式。
6: 停下，快停下，大虫子，你们要对我的家做什么？
4: 是高原鼠兔，他们会在草地上挖密集的洞穴作为他们的家，看来我们不小心弄坏了他的家。
3: 抱歉，鼠兔先生，我们不是故意的，有一群普氏园灵正在被野狼追逐，我们必须赶快去救他们。
6: 我不管，我们鼠兔可是很脆弱的，如果没有洞穴的保护，可怕的野狼就该来袭击我们了。
3: 情况危机，谢灵通，我们必须立即启动章鱼警报。
2: 达西西，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们发现了一群正在被两只野狼追逐的普氏园灵，
7: 在我们的试图营救的过程中不小心弄坏了鼠兔的家，现在没办法去帮助普氏园灵了。
2: 我明白了，现在我们需要兵分两路，我会驾驶飞鱼艇支援你们营救普氏园灵，至于修复鼠兔的洞穴，我们还需要专业环境修复专家的帮助。巴克队长呼叫小纵队外派员阿姨古丽。
8: 嗨，小纵队的朋友们好呀，要和我来一支友谊之舞吗？
2: 现在可不行，我们想请你前往青海湖的湖滨草

0: 员帮忙修复鼠兔的巢穴。
1: 嗯，好呀，修复环境交给阿姨古丽。
2: 我也去吧，队长，建造洞穴也是我的强项。
0: 很好，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
3: 队长，我们在这儿。
4: 别着急，
0: 飞鱼艇很快就能把甲壳虫艇拽出来。
5: 这又是什么东西？是新的巢穴破坏者吗？你们都走开！
6: 他是阿姨古丽，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也是环境修复专家，是来帮助你修复巢穴的。
7: 你好，鼠兔朋友，我猜这个大坑一定让你很困扰吧？
5: 你好，我是图图。你刚才说的没错，这个大坑太显眼了，会暴露我的洞穴。
7: 哦，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把这个大坑填满的。
2: 没错，保证快的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好啦，朋友们，那就让我们来跳一支修复之舞吧。
5: 好啊，我喜欢跳舞。
7: 首先，我们要将所有的土壤填回到坑洞里。
8: 我们也要帮忙。
0: 好了，我们得赶紧出发救援捕食园林了。鼠兔的洞还没有完全修复，很容易被天敌盯上。兔兔兔，你和阿姨古丽留下来照顾他们。
7: 嗯。
0: 心灵通、达西西，上飞鱼艇。
3: 队长，我想飞鱼艇不太适合这次的行动。捕食园林是一种非常警惕的动物，飞鱼艇的声响会让他们受到惊吓的。
7: 嗯。
0: 嗯，谢谢你的提醒。我知道一样东西一定可以派上用场。
6: 啊，是无人机。
0: 没错，它的体型和声音都很小，能够更高效地帮助我们找到捕食园林。
3: 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
6: 快看，是刚才那群捕食园林，他们怎么又回来了？
3: 是的，捕食园林有着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它在受到惊吓后虽然会逃到远处，但是危险过后又会回到原来的地点。
0: 看来他们已经摆脱了野狼的追捕，这下子我们可以安心了。
3: 我的老天爷呀，是一只雌性捕食园林。
9: 涛哥，
6: 心灵通，我很抱歉撞到你了。
3: 没有关系。
0: 你看起来很着急，发生什么事了？
6: 就在刚刚，我们受到了野狼的攻击，混乱中我和我的孩子豆豆走散了。你的孩子不见了，这可太糟了。
3: 小捕食园林一点自保能力都没有，要是遇上野狼可怎么办啊？
6: 我的豆豆宝贝啊。
0: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帮你一起找的。我来控制无人机，从空中搜寻。达西西，你和谢灵通去驾驶弹涂鱼艇，扩大搜索范围。
6: 是
8: 队长。
6: 队长，谢灵通，这里发现了一些脚印。
3: 啊，这些脚印不是捕食园林的，看起来更像是野狼的。
0: 不好，小捕食园林有危险。
10: 那些捕食园林跑得太快了，追得我肚子更饿了。
11: 点心，点心，会飞的点心。
6: 打扰一下大野狼，你想吃到更美味的点心吗？
10: 你把我的食物放跑了，美味的点心在哪儿呢？
6: 那你可要跟上我。
0: 大野狼，看这里，我这还有更棒的食物呢，接着。
11: 好吃好吃。
3: 跟我走，豆豆，我带你去见你的妈妈。
7: 我妈妈让我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话，你不许再跟过来了。
3: 呼叫巴克队长，我追丢了小捕食园林。
0: 冷静点，谢灵通，我记得你说过捕食园林会在危险过后回到原来的地点。
12: 没错，队长，你记得非常准确。我想我知道它会在哪儿了。
6: 呼叫巴克队长，野狼快追上我了，你那里还有鱼饼干吗？
0: 我也没有了，不过我有个好主意。
6: 我知道了，你想像洞穴困住甲壳虫艇一样困住野狼，对吗？
4: 说的对，达西西，
12: 近，正好有警备机洞穴。
6: 野狼就要追上来了，
0: 加速前进，达西西！
10: 点心，点心，我要吃美味的点心！
0: 达西西，跳！
6: 天哪，刚刚真是太惊险了！
11: 点心，点心，我还要！
0: 不好，另一只野狼也来了！
4: 请冷静点，野狼们，你们的点心马上就来了。
2: 快上了！
6: 嘟嘟嘟，阿姨古丽，你们来的可真及时。
8: 可恶，说好的给我们点心呢？
2: 我听到有人说点心，希望这些鱼饼干能合你们的胃口。
11: 好吃的点心又来了，
10: 这些点心确实很美味。嘿，给我留点儿。
4: 队长，我们已经修复好鼠兔巢穴了。
6: 现在就差小普氏园灵还没有找到了。
0: 放心吧，我相信谢灵通一定已经找到他了。
2: 快看，谢灵通在那
7: 儿！小青草，别跑呀！
6: 豆豆，
7: 妈妈，我刚刚遇到大野狼，幸好我跑得快。哦，对了，我还看到了会跑的青草，真是太有趣了！
6: 你能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
3: 队长，我做到了，
0: 赶得漂亮，谢灵通。
6: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2: 不客气，希望你不介意我们给你们拍一些照片。
6: 当然，
13: 我们也来拍一张。
2: 寻找草原精灵的任务圆满完成。
3: 我们不仅帮小普氏园灵躲开了大野狼的追捕，
0: 还将他送回了他妈妈的身边。
2: 你们真是太厉害了。
0: 你们也很棒，兔兔兔。阿姨鼓励你们移植的牧草很好地隐藏了鼠兔的洞穴，他们不用担心被天敌发现了。
4: 大家都很棒，现在可以来跳一支友谊之舞了吧，朋友们。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普氏园林。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山地大塌陷。
3: 早上好，朱芳。
4: 早上好，兔兔兔，谢灵通。太阳鸟艇好用吗？
3: 多亏了太阳鸟艇，我们才能迅速给远在祁连山的阿姨古丽送设备。
5: 是的，她的速度快到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我很高兴她能帮上你们的忙。通话完毕，
3: 再见。
6: 阿姨古丽呼叫兔兔兔，我找到了一个监测冻土温度的好位置。
5: 太好了，我和谢灵通这就帮你把冻土传感器送过去，
3: 就是用它来监测。

0: 测冻土的状况吗？
1: 没错，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地温升高，冻土有了融化的现象。冻土传感器能帮忙测量出土壤的温度变化值，
2: 依靠它，我们能获得很多情报，便于帮助动物们及时躲避危险。朋友们，我在这儿。哎，完成了。我还做了点小调整，让它将冻土的温度变化发送到你的章鱼手表上。
3: 今年的气温比往常高，冻土的温度也会受到影响，我有些担心。
2: 不用担心，冻土传感器会帮你实时监测冻土的状况。
0: 大家快来看我找到了什么。这看上去像是鹿的蹄印，而且它看起来比其他鹿的蹄印宽大。
3: 会是马鹿吗？我记得祁连山上生活着马鹿群。
0: 我不确定。
2: 我听到了沙沙声，就在那边的树林。
3: 我们去看看吧。
2: 他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分头找找看吧。阿姨古丽去哪儿了？
0: 我记得他好像是朝那个方向去了。阿姨古丽，听我说，你慢慢的过来，千万不要惊扰到这只鹿先生。
3: 别紧张，谢灵通，兔兔兔，多谷很温顺的，它是一头白唇鹿，而且还很喜欢我的坚果囊。好，
4: 谢谢阿姨古丽，真是太美味了。
3: 多谷，他们是我的朋友。
0: 你好，多谷，我是谢灵通。
2: 我是兔兔兔。
4: 你们好呀，
0: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白唇鹿呢。
2: 你看起来跟马鹿有点像。
4: 是的，不过我们的身形更小一些，而且下唇是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脚的主干都是扁平的。
0: 啊，多谷，你的脚怎么了？
4: 我在迁徙中崴了脚，没办法和同伴一起上山了。
0: 啊，我的老天爷啊！
3: 我们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5: 外派员阿姨古丽、谢灵通、图图兔，请汇报情况。
1: 巴克队长，我的朋友多谷受伤了。
6: 你们好，他是一头白唇鹿。
7: 真是难以置信，我记得中国漫游记上记载着白唇鹿是一种古老的物种，大家在更新世晚期的地层中发现了它的化石。
8: 太不可思议了。
7: 白唇鹿是群居动物，春天冰雪消退的时候，它们会迁徙到海拔较高的地区。
6: 没错，因为脚伤，多谷没跟上迁徙的队伍。
5: 看来它需要一名医生的帮助。皮医生，你和我一起前往祁连山，帮助多谷找到他的同伴。
8: 好的，队长。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你好，我是皮医生，由我来为你治疗。放松点，我会很小心的。完好如初啊！
0: 谢谢你，皮医生，恢复了我威猛帅气的模样。
8: 不客气。
5: 好了，接下来就该带着多谷去找他的同伴了。
0: 我的同伴往祁连山的北路去了。
8: 啊！发生什么事了？
3: 糟糕，气温上升让冻土的温度也开始上升，如果冻土融化，可就不得了了。
8: 冻土融化会怎么样呢？
0: 冻土是含有冰的岩石或土壤，一旦冻土内的冰消融，地下有时会形成较大的空洞区，表层的土壤和植被在重力的作用下发生塌陷，
5: 也就是说马上就要发生大塌陷了。
8: 我的小乖乖啊，真是太危险了。
0: 更糟糕的是，多谷的同伴还在迁徙中，也不知道他们那边的冻土层情况如何。
5: 我们需要提醒他们紧急撤离，还要帮他们找一个避险的安全地带。
3: 我已经准备好了，队长。对比冻土传感器采集到的冻土数据，我找到了一处比较稳固的山地。
5: 非常好，图图兔、谢灵通，你们驾驶太阳鸟艇带着多谷先转移到安全的山地。医生，你负责照顾多谷。
9: 放心吧，队长。
5: 阿姨古丽，你对祁连山比较熟悉，麻烦你和我一起引导白唇鹿群撤离。
3: 没问题。
8: 多谷，你还能走吗？
0: 可以，只是走得会慢一些。
2: 我们往这边走。
0: 小心！

0: 突！
1: 皮少，这次就让高大威猛的多古来帮忙吧。
2: 我们得救了，
3: 太棒了！
2: 谢谢你的帮助，多古。
1: 不客气，你们也帮了我。不过这陷坑这么大，我们要怎么到那边去呢？
2: 我有办法，很简单。这里地面开阔，我可以让太阳鸟艇自己飞过来。太阳鸟艇启动自动驾驶模式。
1: 哇，这只大鸟真是太神奇了。
2: 我们这边目前一切顺利。
3: 队长，你那边怎么样了？
4: 我们已经找到白鹭群了。
5: 啊！糟糕，地陷比我们预计中的还要严重。
6: 你们是谁？来这里做什么？
7: 别害怕，我是巴克队长，他是阿依古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我们是来提醒你们，冻土融化，地陷马上就要来了。
8: 塌了，地塌了，
9: 好恐怖啊！
7: 大家不要慌，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给你们引路，带你们前往安全的地方。
6: 所有白鹭集合！奥比、古兰、穆多、七七、邦尼、米莉、朵朵、阿奇、多古、多古、多古！
7: 别担心，多古和我的伙伴在一起，他现在很安全。
5: 就是他让我们来帮助你们的。
6: 谢谢你们！现在所有的白鹭听好了，跟上这个大蜻蜓。抓紧了，小松鼠，我们要开始冲刺了。
5: 我们得加速了，地陷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6: 大家再快一点，加速，加速！
10: 朵朵，
5: 你们先走，我会帮你们把朵朵带回来的。嘿，我来帮你，是时候来一支力量之舞了。
11: 谢谢你，
5: 地陷随时可能再次发生，我们得赶快离开这个陷坑。
11: 快到我的背上来，我带你上去。我们白鹭很擅长登山。
5: 朵朵，你真是太棒了！
11: 我很抱歉，它太松了。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
5: 是冻土融化让这里的土层变得松散了。
11: 加油，朵朵！
7: 阿依古丽，快抓住绳索！
5: 队长，你来得真及时。
7: 我将白鹭群送到了安全的山地后，就马上赶了回来。
5: 绑好了，队长。
7: 抓稳了，我们要起飞了。
11: 真是太惊险了。
2: 好的，多古，我们已经到达安全地带了。
1: 是我的同伴们。
6: 多古，我很抱歉，没发现你被落下了。
1: 没关系，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
6: 是巴克队长带我们来到这里的。
9: 队长，人呢？
6: 朵朵和松鼠小姐掉进了陷坑里，他去救他们了。
1: 我的老天爷呀！兔兔兔，我们快去帮忙。
2: 不用，我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他们回来了。
11: 朵朵，姐姐，我没事，是他们救了我。
12: 谢谢你们。
7: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我们是
13: 海底小纵队。
3: 我的动物大全里还缺少白鹭的资料，你能给我讲讲吗？
6: 当然，我们白鹭最主要的特征是有纯白色的下唇，
3: 还有帅气扁平的大脚。我都记下了。
1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4: 开始海底报告，白鹭。
16: 白鹭。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掉头回长春。
5: 哎，等等，康局长，什么意思啊？这是
6: 什么？什么意思啊？让他竹木纯一亲自来接。
5: 哎，康局长，这日本人咱得罪不起呀。再说了，您那是在长春，咱这是
6: 日本人怎么了？他只不过是一个旅团长，他以为他是西一一还是武藤新一啊？
4: 少跟他废话，掉头。
5: 别，康局长啊，那个您稍等一下，我去报告一下啊。等一下。
7: 他有多大本事，敢摆这么大架子？就不怕把徐航招来给他一剑吗？有些人想死，真是拦都拦不住。城门外，500米警戒。
8: 城门の外、500m内を警戒します。後ろ向かえ、後ろ。駆け足、始め。
9: 什么情况？
5: 他想让你过去，除了让竹木将军亲自来之外，他又是要横幅，又是要记者，还要仪仗队，没有这些他就不进城，比新媳妇上轿的脸还多。
9: 为了宣传自己，他连命都不要了。

1: 没错，这想出名都想疯了。这，哎，康局长，这是井口中佐。
2: 500米警戒，徐一航进得来吗？
1: 他进来了，你就死了。
2: 哼，他进不来，我摆这么大的阵势给谁看呢？

0: 来呢，还是从灌木丛来啊？
1: 灌木丛。
0: 对，我需要的不是警戒，是设伏。灌木丛非常适合设伏。如果徐一航他来了，那就在灌木丛围而歼之。
1: 但是徐一航善于近身辨位，用这招对付他，就相当于一己之短，克敌之长。
0: 徐一航的箭壶能装多少箭呢？
1: 几十支吧。
0: 关东军一个中队多少人？
1: 180人。
0: 几挺几枪？
1: 如果一般的中队9挺，这个中队为对付徐一航又加了9挺。
0: 也就是说有18挺机枪。18挺机枪就算是朝天上开，那落下的弹雨也应该把徐一航砸死了吧。
1: 好，希望如此吧。

0: 徐大小姐，徐大小姐，我去荣公馆找了你好几次，他们都说你不在，我每天拉着黄包车到处找你们。
1: 找我们干什么？
0: 我有东西要给你啊。对了，你今天千万不能进城，城门口有一个号称满洲国第一神捕的人，正等着抓你呢。好多日本军官在城门口等着迎接他，还挂着横幅，阵势老大了。
1: 这就简单多了。
0: 你要去杀他呀？
1: 嗯。
0: 那我送给你的东西呢？反正你拿着也不方便，这样吧，我先送给你一样，

0: 这个许大少爷用得顺手吗？
1: 听说很顺手，很适合他。
0: 那这个给你。我这里有一个马甲，我和我爷爷专门给你们做的。
1: 哟，这么沉啊。
0: 嗯，你穿上试试，

0: 很合适，
1: 还很好看呢。你打仗的时候一定要穿着，还有两件是给你弟弟妹妹的。
2: 谢谢你。

0: 我们已经到达了，请您跟随我们，经过中座。
1: 将军，徐阳已经来了，您最好还是不要下车了吧。
2: 小燕，你去问问他，他是否确实要下车。
1: 嗨。

0: 康局长，竹木将军让我问你，是否下车？
1: 当然。竹木将军怎么会问出这么幼稚的话来？让他先下。
0: 明白。

0: 他坚持要下车，队姐他说，让您先下车，你说这，
1: 金狗，
2: 嘿，
1: 下车，
2: 嘿。

1: 不接受采访。康局长，朱木将军，来，这。嗯，我代表承德人民，热烈欢迎满洲第一神捕莅临。嗯。
2: 竹木纯一这个人虽然狡猾，但是对我有用。换一个人来承德，未必认识到我的作用。所以在拿下承德之前，这个人你要先帮我留着。

0: 枪对剑，占有绝对的优势。清水军的专业是狙击，必须依靠枪才能战胜他。放下了枪，就失去了优势。所以，清水军一定要慎之又慎啊！
1: 徐锦川上次功课做得很足，他的剑表面上瞄的是我，正是意图是我的枪，我绝不会再给徐航这样的机会。
2: 他的脚步给我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我的剑将很难对他形成威胁，这是个从未遇到过的高手。尽管当时我完全能够脱身，但是我想会会他，他可能会是下一个护送军备的人。锦川当初的策略是对的，只有让他放下枪，我才能有机会赢。

我已经把深水二十三果然血晶了，我的剑全部射完了，没有能打落他的枪。先机失计，只有背水一战了。

小姐，二小姐，二小姐，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二小姐，城门口有好多日本兵，你姐姐去了，你……二小姐，你见太少了，你等我一下。二小姐，这个给你。

0: 上官他们，
1: 我想，他肯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才会。

0: 原来清水二十三到了，难怪竹木的路数变了。他不但擅长狙击，还很擅长心理战。你以后要更加小心了。你和这个清水之间，实力能相差多少？如果二行是正常状态，我们联手尚可一战。
1: 但二行现在，
2: 竹木将军，荣师去关内的商队送货回来了。
1: 商队，啊，一个商队都能自由出入关内外，我们的辎重运不出去。

0: 吴蚂蚁，卢会长，长城前线现在战火纷飞，在这个时候您运货进关，不怕有风险吗？
1: 现在关外的生意不好。

0: 做没办法呀，再说打仗对我没有威胁，无非就是多绕他个几百里路。您这单生意有多少利润？没多少，主要还是我妹妹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我想趁此机会把我弟弟妹妹一起送到关内去。如果再留在承德，
1: 我怕迟早会死在关东军手上。荣会长明智啊，有件事想请荣会长帮忙。放心，我不会让您白做的。荣会长，我知道您顾虑的是什么。放心，徐家姐妹和义勇军是不会对平民商人下手的。既然如此，
0: 将军让自己的手下化妆成平民商队不就行了？我的手下也不懂江湖上的黑话暗语，现交也来不及，说几句就露馅了。可我还是接不了，因为将军已经断言他们不会动这笔辎重了。万一出了问题，我岂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样吧，
1: 就算是出了问题，也不算荣会长的责任，怎么样？可如果万一真的出了问题，恐怕将军就不会这么说了。既然是生意，我自然会跟荣会长签订协议。再说，我会派一个中队关东军随行护送。就算出了问题，也不单是荣会长的责任。可是一个中队，
0: 再加上我的小一百人，浩浩荡荡300多人的队伍，怎么可能不被人发现？再说，你们那些关东军一张嘴，人家就知道是日本人，很容易惹事儿。
1: 我回去再考虑一下随行人数的问题。带上你的弟弟妹妹，到了长城前线之后，关东军护送他们到非作战区，再由你手下护送他们入关。
0: 不行，我早说过，他们的抗日情绪日渐高涨。如果让他们知道我在为你护送辎重，会更麻烦。
1: 这件事情只能让一两个带队的人知道，其他的人要严加保密，尤其是你弟弟妹妹。
0: 可随行的人这么多，他们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1: 就说是关东军出于友情，主动来护送荣家商队。
2: 哎呦，你看我好好的，怎么摔跤了呢？疼不疼啊？
3: 没事。啊，以后小心点啊。走。经过重佐，你在想什么呢？
2: 我在想我妈妈。
3: 人生自古谁无死啊。

0: 你准备一下吧，我希望他们明天一早就出发。这次，把鲁大小姐也一起送关内去吧。如你所说，她的抗日情绪也很高涨。
1: 我问问她的意思吧。
2: 麻烦来了，经过中佐。
3: 荣叔，把枪给我。
4: 大小姐，请你把枪放下。
3: 从我的咖啡馆滚出去！

我就不送了。本来还想给大小姐带来点生意呢，可是大小姐不给机会啊。荣会长，告辞了。

0: 给我死死盯住荣树和荣毅，他们跟任何人接触，都要及时向我汇报。
1: Hector

0: 守寨就寨就得了。哈哈，你们要死死盯住榕树、榕毅、鲁逸轩，一旦发现荣家人有问题，立刻将他们三个人扣为人质。
1: 哈，是，
2: 必ずやり遂げます。
3: 舅舅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两党之间现在水火不容，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敢让你们知道我的身份。
4: 强盗都已经打进家门了，我们还在手足相残，自己把自己胳膊腿都打折了，就等着强盗来捡现成的。
5: 不说那么远的事儿了，周牧派了一个小队关东军和一个排伪军，总数100人来押送辎重，并且只允许我出50人。
3: 他们的兵力比我们大一倍，难度极大。
6: 老板，来两碗面。
7: 大小姐，荣少爷，我们被竹木挑去，跟荣家商队一起去护送辎重。
4: 太好了。
5: 坐。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幸福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

0: 身体养回来。
1: 你看人家圣上沈圣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身体啊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沈圣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沈圣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沈圣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把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
1: 沈圣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沈圣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喉胃气。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啊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沈圣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沈圣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1: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1: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沈圣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

0: 身体养回来。
1: 你看人家岁数上沈圣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身体啊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啊。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1: 史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啊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1: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1: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

0: 身体养回来。
1: 你看人家圣上沈圣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身体啊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沈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沈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沈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把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
1: 沈世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沈世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喉胃气。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啊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沈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沈志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1: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1: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沈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

0: 身体养回来。
1: 你看人家岁数上沈圣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身体啊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啊，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
1: 史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喉胃气。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啊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记。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要是这样的话，敌我的力量正好反过来了。如果清水再不跟着，我们自己就能吃掉这个小队。
8: 他应该不会跟着。首先，我们没有接到听他指挥的命令。其次，我张长武和日军小队长小队副的首要任务是盯着荣毅荣树和鲁宜轩。一旦荣家商队出了问题，要我们马上拿他们当人质。
9: 这么说，清水不去的可能性大。
7: 如果清水确定不去的话，那么他就一定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
10: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清水的目标是我们，他一定会带一支没有辎重的辎重队 来引我们上钩。

0: 连环马，拿下我们和运送辎重同样重要。如果我是清水，我一定会摆出一个连环马阵。
1: 如果护送商队的讨热军不是你们，那这个计划就无懈可击了。

也许我们明天又有新的战斗，也许明天你就可以杀很多鬼子，到战场上把所有的鬼子都杀光了。

0: 我军全军覆没，敌人无意上门，那场战斗太诡异了。
1: 千真万确，就崴了一只脚。
2: 他们不会在同一地点设伏了吧？
0: 会，而且我们是先派一支轻战队，一路沿途清剿，让他们没有时间在别的地方修筑工事，逼得他们只能在这里设伏。
2: 那我们怎么破他们的伏击呢？
0: 你觉得呢？
2: 如果是我，我会在山的背面埋伏一支伏兵，等徐家姐妹和义勇军就位之后，打他们的背后。
0: 人太多容易暴露目标，我只需要一个能帮我扛子弹的人就行。
2: 大总，他们的埋伏啥时候也有几百人。
0: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许家姐妹，其他的乌合之众没必要一举前进。
2: 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全歼了他们，真是太可惜了。
0: 看情况吧，太多了嚼不烂。今天晚上你要连夜带一支队伍赶路，在天亮之前1公里外的树林里埋伏好，看信号，没有信号不许动。走。
3: 等我一下。

0: 有必要还在这儿设伏吗？
1: 他们明天一定会沿途清剿，而且不会像上次那么大意。我们没有挖掘工事的时间。
0: 那你觉得清水会不会想到你们会继续在这儿设伏？
1: 会。
0: 那他会怎么做？
1: 他会在我们身后安排一支伏兵。
0: 那你呢？
1: 我会在他们身后再安排一支伏兵。

0: 二小姐，你倒是说句话呀！大小姐，二小姐这病，我可能治不了。
1: 你出去吧。

0: 听什么听？回去回去回去！哎呀，回去！
1: 他到底怎么样了？
0: 问什么？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2: 二航是不是让日本人给糟蹋了？
0: 你要是再胡说八道，我一针扎死你！

0: 以前我是多么希望能跟你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我甚至因为你的心软，还恨过你。可是现在。 我宁愿您还是那个柔弱、善良的二行，那个连小兔子都不忍伤害的二行。二行，
1: 大队长，冯家父子带着一群胡子跑了，
2: 往哪儿跑了？
1: 王城等方向，说是给二小姐报仇去了。

0: 你不给他报仇，我去。再等一等，明天就有机会报仇了。
1: 我等不了了。只有截下日本人的军备，我们才能打到承德去，打到长城去，我们才能真正的报仇。我等不了了，我一分钟都等不了了。
0: 必须等。
2: 如果让鲁叔死了，他们会承受？那肯定承受不了。回去告诉你哥，不管你是死是活，都不要告诉他们。嗯，那我会死吗？他们会把你送到关内。
0: 但是对于承德人来说，你们已经死了。嗯。不早了，早点回去吧。回去和你哥、鲁叔、鲁婶再团聚一番吧。

0: 从现在起，把你们这副苦大仇深的样子给我拿掉。虽然离开歌剧馆内是一件伤感的事儿，但同时也是一件高兴的事儿，不是吗？把这个拿着。
1: 我哪还有心思照相？
0: 没心思也得照。明天是否顺利，全看你们是否能灵活运用这个相机了。

0: 你不必替他们愧疚了，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的内疚有任何的改变。我知道，不管我多么愧疚，他们都不会停下来，所以我更难过。对于我们而言，唯一能让他们停下来的方法，就是杀了他们。
1: 我也会过。
0: 把真相告诉他们，你还能回得去吗？
1: 你会被当作奸细抓起来。是啊，所以，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真相。我不相信，他们知道真相以后，还会继续支持这场该死的战争。

0: 到了那边脾气要收一收了，有什么事儿多跟你姐商量。
1: 这两天你也多加小心，苏爷不在了，我和耿宇也都走了，哥万事留心。

0: 别难过，又不是不见面了。照顾好荣叔和自己，万一有什么急事儿，打电话回来。
1: 哥，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荣叔的。嗯。

0: 陆石，我想问你一句话，你爱过我吗？就那么难回答吗？
1: 他们都在那儿呢，上车吧。

二航，我知道你想杀日本人，可是你现在的状态，万一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会破坏整个计划的。

0: 江军怎么又来了？
1: 大小姐走了，荣会长不会反对我来咖啡馆吧？
0: 将军有事儿打个电话就行，何必亲自登门？
1: 我没事儿，就是想来和荣会长您喝喝咖啡，下下棋。
0: 自重刚刚出城，将军就有如此雅兴。
1: 有荣会长帮我护送自重，我很放心。
0: 我可不像将军那么放心。请。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

0: 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0: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0: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困着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0: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

0: 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一分钱不要的。
0: 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

0: 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小妖呢？
10: 属下已经把王姬从火海中带回。
9: 去见小妖。
11: 小妖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
9: 王姬已经死了。
12: 不要胡言乱语。
9: 不可能，他不是好好躺着呢吗？怎么可能死？
13: 王姬伤得太重，已经气息断绝了。
9: 不可能，绝不可能。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顽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告诉大家，谁也不许探头看，不许发出声音。谁也不许探头看，不许发出任何声音。
1: 哎，政委说了，所有人不许探头，不许发出任何声音啊！违令者斩。
0: 你说什么呢？
2: 敌人上次就是在这里伏击我们的辎重，大家小心点。
3: 肖队长，别东张西望了。就算真有埋伏，也不会对我们下手的。
0: 找死！
4: 你能不能对女孩温柔点儿？
1: 喷嚏，你什么素质啊？
5: 虫子飞鼻子眼里了，
1: 你不能忍一忍？
5: 你忍一我看看。哎，
1: 他忍不住，
0: 都闭嘴。
6: 逸轩姐，别郁闷了，想不想杀日本人？一会儿发你一挺机枪，听我号令，只管扫射就是了。怪资料的时候，你一定要集中精神，保护好自己。什么时候动手？过了曲阳谷一公里，不能走得太远。我们要先动手，而且要在后面的日本鬼子过这道峡谷之前。后边有日本兵跟着我们，一定有。

连环马在你的车轮下，能吃，却不敢吃。

0: 停下！
1: 吁！
2: 停！
3: 停！
2: 停！
0: 都走了四五个钟头了，大家停下来歇一会儿。
4: 这里不行，此事刚过曲阳谷没多久，仍然会很危险。
0: 危什么险啊？你四下看看，这儿哪儿能埋伏着人呢？
4: 那也不行，快走。
0: 不行，不行你就自己走吧。荣家的弟兄们，大家停下来歇着，让日本人自己走。
5: 弟兄们，都停下来休息休息。

0: 看什么看呢？滚！
1: 小队长，

小队长，哎，这一路还远着呢，咱得靠着人家，别把关系搞那么僵，要不然您下来。

0: 我们在这拍张照吧。
1: 耿云，把弟兄们都喊过来，拍张照片留念。好。哎，弟兄们，大小姐、二少爷要给大家拍照留念，都过来。
2: 真的。
3: 好，一、二、三，笑一个。来，大家来这边，再照一张。
4: 建军，别住了你这个马腿，这两匹马是不是就死定了？
5: 看来这两匹马是不能保全了，
4: 所以将军还是早做打算的好。将军，别再犹豫了。
3: 来，大家都来这边。
6: 你们挡着我。
3: 再照一个。
6: 你蹲这边，
3: 看这边。
6: 低一点。哎，
7: 照好。小队长。要我说，咱们跟荣家人不能出矛盾，否则这一路上就不好弄了。
8: 关系已经僵了，
7: 那得看怎么搞了。常武
9: 啊，
7: 去跟二少爷说一声，说让他也给咱们兄弟们拍一张照片。
9: 啊，他能给咱们拍吗？刚才弄得那么僵。
7: 求人也是搞关系的一种方式，那小子好糊弄，你就服个软。跟他拍两下马屁，去去去去！
9: 那我试试。
7: 小队长，只要他答应给咱们拍照片，那关系不就缓和了吗？
9: 哎，少爷，
7: 咱这一路上再哄着他点，然后没事给他塞两句好听的，这别扭劲一会儿就过去了。
10: 二少爷，排长已经把事情都办好了，只要他们一集中过来。你们的人挡住他们的视线，我们就可以取枪了。
11: 让他们过来吧。
9: 他答应了。
7: 你看，你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1: 弟兄们，休息休息吧。
12: 行。
7: 小队长，要不你们日本人先来？
8: 不行，这照片不能拍。
7: 为什么呀？
8: 他们这么多人集中到了一起，万一荣家的人有问题怎么办？哎呦，
7: 荣家的人不可能有问题。您想想，荣家人要是有问题，那竹木将军也不可能让他们跟咱们一块儿押送自重啊。
8: 竹木将军就是对他们不放心，所以才让我们防着他们。
9: 那我都跟他说了呀。啊，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沟衙内呀，我好不容易把他给说通了，那这会儿你又说不拍了，啊，
8: 就跟他们说，这是我们的纪律。
7: 那怎么跟小队长说话呢？不过小队长，这个就算我们有这个纪律，那我们已经把话都给说出去了。
8: 就这么说，快去。
7: 得，小队长，那我去说。您等着，哎，二少爷，二少爷，哎，对不起您啊，出了点麻烦，他突然不拍了，估计是意识到危险了。
9: 啊？那怎么办呢？
7: 抽他！二少爷，您说呢？嗯，哎，

0: 滚开！二少爷，滚！二少爷，你去！
1: 哎呦！二少爷，二少爷有话好说呀！
0: 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哎呦！别打，别打！
2: 你耍我是吧？给你脸了！

0: 误会，误会什么误会啊？别打人！二少爷，二少爷，什么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 天给你们拍照片是给你们脸，他还来劲了，说不拍就不拍啊。
1: 小队长的意思是说换个背景拍啊，换个背景拍。
0: 换背景就说换背景呗，干嘛说不拍啊？
1: 没说不拍呀。哦，这事怪我，我传话传错了，我不对。
0: 你倒是把话说清楚点啊。对不住了，
2: 小队长，咱再不拍就受不了场了。要不咱这样，你们拍的时候，我们负责保护辎重；我们拍的时候，你们负责保护辎重，这样您就放心了吧？
3: 哎，那就这样吧。
2: 好，
3: 这样安全些。
2: 那我说了。
1: 二少爷，对不住。我们要是一块拍，人太多，到时候谁也看不清。可要是分两波吧，得多浪费您一张胶卷。
0: 我说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吧？咱们荣家还差一张胶卷儿。
1: 您能体谅就好。
2: 小队长，还是你们先拍吧。
3: 只有这样了。让兄弟们紧紧盯住辎重，不要让任何人靠近。记住，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2: 小队长，您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让他们靠近辎重的。
4: みんなに伝えろ。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るぞ。
5: じゃあみんな、写真撮るぞ。おい、こっちだ。はい、並べ。じゃあ撮るぞ。
6: 兄弟们，过来，保护辎重。
3: 谢谢二少爷，谢谢大小姐。
0: 刚才对不住了，都怪你们那个张排长，话也不说清楚。
3: 我们还是赶快拍吧，一会儿我们还要赶路呢。大小姐，请。
7: 好，我现在要数三个数，一会儿当我数到三的时候，大家就要笑，听明白了吗？
4: この子がいいやるさんと言ったら、みんなで笑うんだ。わかったな。
8: はい。
7: 大家看我这里，我要数一、二、三，你们就要笑，记住了，我要开始喊了。一、二、三。

0: 报告排长，全死了。原来打仗这么容易啊！
1: 所以，这只是个开始。

0: ここで止める計画です。
1: 銃声は中央軍の方から聞こえた。ここには敵の軍隊はいないだろう。速度を上げろ。
0: はい。

0: 听，是大小姐的鸣笛声。
1: 打起来了。让兄弟们做好战斗准备，以大车为掩体。万一大小姐和义勇军的兄弟们伏击不利，我们要在原地保护辎重，等着日本人。
0: 是，兄弟们。

0: 奇獣を使って味方を右側に追いやれ。敵に背を見せるんだ。
1: 全が車から乗りてるはずはない。息のある者もきっと。

0: 偽物だ。この叫び声は。
1: と言いますと、敵は撃たれていないと？
0: 我々を騙しているのだ。こんな手段まで戦場で使うの？

0: 都别动！
1: 咱别犯错误，别犯错误。
0: 哎，我们的背后为什么没有被袭击？清水23在后面。

不要追了，他已经发不了信号了。哎，今天不是报仇的日子。

0: 损失惨重啊！从局部上看，你取得了胜利；但是从全局来看，我似乎仍旧占着优势。
1: 将军开局开得好，
0: 你心里没底，你不知道能不能赢我，所以只要有机会，你会吃掉我所有的棋子。

0: 以免他们以后给你制造麻烦，下棋不就是这样吗？只要一步一步的吃掉对方的主力，就能取得全盘的胜利。恐怕未必啊。那么将军的战略原则是什么？我充满了自信，我知道这盘棋我必须要赢，所以。 我不关心你吃掉我几匹马，我只管关注你的帅。我的所有战术都是围绕着你的帅来的。帅没了，车再厉害都没用。你吃掉我多少棋子，都没用。
1: 将军说的有道理，但是现在鹿死谁手，暂时还看不出来。 不到最后，强弱、优劣的局势，随时都会扭转的。也许一个小小的卒子，就能扭转整个战局。
0: 有戏，董总。

0: 不会是徐玉航他们失败了吧？
1: 不会的，不可能。
0: 那怎么会是日本兵的车开过来了？
1: 大家别紧张，等靠近一点就知道了。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0: 是大小姐，
1: 是巡航，
0: 成功了，他们成功了。

0: 我还纳闷呢，你们怎么能叛变呢？我们对不住贺岭的兄弟们，当初是我们没有守住城门，才把日本鬼子给放进来了。我听说了，是彭超下了你们的枪。徐一航，徐一航，我终于见到你了。
1: 你是鲁大小姐吧？
2: 你也知道我呀，兄弟们，大家静一静。贺岭的兄弟们，徐司令，我们替你们报仇了，我们没有给徐家军丢脸。 兄弟们，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汉奸；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伪军；从今天起，我们跟着大小姐，大小城主，大闹长城去！
3: 大闹！

0: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两次从日军手里夺下了两批辎重，终于武装起了一支5000人的队伍，酝酿了很久的计划，所有人都很振奋。从日本人打进热河以来，大家的心情从来没有这样开朗过。只有二号，他的心灵已经被扭曲了，他的蝶舞要么不出，一出就收不住。
1: 清水君，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2: 按照我们的计划，敌人不会袭击山队，但山队遭到了袭击，您说问题出现在哪里？
1: 你以为是荣家人泄露的消息？
2: 我一直都说荣家人靠不住，尤其是荣毅和荣树。
3: 之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8: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

0: 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头痛有合剂，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的票。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gal！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

0: 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将军，我敢保证，他们出城之前，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我手下的视线。
2: 那徐家姐妹呢？
3: 这是我的责任，我的助手暴露了位置，导致我给金狗发的信号都被徐二航摄录。
2: 其他的事情你先不要管了，尽快拟定一个铲除徐家姐妹的计划，而且荣石不会给你线索。
3: 好。
4: 大队长和政委觉得鬼子这次啊肯定忍不下去了，他们把主力调往了白云洞，利用那里的地形消灭一部分鬼子，这样的话就能为打承德卸掉一部分负担。你只要负责啊在开打之前把你和赵正文的人赎回来就行了。
5: 赵正文什么时候回来？
4: 明天一早。
6: 他们杀了所有的关东军，说是看在二少爷的面子上，除了在伏击中打死的那些人之外，荣家的人和讨热军他们都没动，让我回来给将军和荣大少爷捎个信儿，拿50,000大洋赎回剩下的人。
1: 白大人，将军应调集热河境内所有关东军和讨热军，立即去围剿他们。
5: 不行，绝对不行。我弟弟妹妹和所有活儿的兄弟回来之后，你们想怎么打都行，但在回来之前绝对不能打。
2: 荣会长，先请回去吧，我们要开会研究一下这件事，
5: 事关我弟弟妹妹和几十名兄弟的性命，我必须参与。
1: 荣会长，你怎么参与？50,000大洋也不是个小数目，您这位全世界最穷的富翁能拿得出来吗？
5: 将军，被扣的人有一半是满洲讨热军，你们不会让我一个人出这50,000块吧？
2: 荣会长，我们关东军还没有出钱赎人的先例啊。
5: 好，钱全部由我来出，但是在我把人赎回来之前，你们绝不能动手，否则我保证会让很多人陪着一起死。

0: 是这样，先是左边的敌人开始用机枪扫射我们，我们就以为右边没有敌人，全都躲到大车的右边去了，结果就把自己的后背留给敌人了。敌人又一通扫射，我们就倒下一多半了。
1: 还是这一招。一路上，荣家兄弟有没有什么异常？
0: 啊，这真没发现。
1: 消息是怎么走漏的？
0: 哦，现在想想只有一种可能，我们在路上碰到过老百姓，其中有几拨人跟我们主动搭讪，有的是问路，有的是要搭车。这几拨人大部分都是荣家人给打发的，但有一回，有个人撞倒了关东军的兄弟，

0: 谢谢你们给我机会，让我重新认识这场战争。我一定会把我所看到的如实告诉我祖国的人民。
1: 你回去后会比跟我们在一起危险，不要勉强，随时欢迎你回来。
0: 我一定会回来的，帮你们阻止这场战争。
2: 保重。

以前听到日本这两个字，我就会条件反射地去抽检，是九条治好了我的病，他得到了大家的宽恕，也得到了我的宽恕。在他的国家里，正有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像他当初一样，怀着一颗效忠天皇、为国捐躯的心来到这片土地上，屠杀我们的人民，一步一步变成恶魔。而他们的家人还在善良地为他们祈祷，为他们骄傲。九条要回去告诉他们这一切，不管多难，他也要去做这件事。我们尊重他的选择，他的背影也使我们多了一份牵挂。

0: 像你这么柔弱的大小姐，不适合在前面冲锋陷阵。你要想当义勇军，跟樊小燕一起作为声援吧，让她教你。嗯，我也拿过枪，我也杀过很多鬼子的。所以荣石才觉得你在承德很危险。可我，还是想像你们一样，在前面杀鬼子。
1: 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都是要杀人的。比如荣石，他很会杀人，但一般不杀人。他所做的事情比很多人都重要。
0: 他有那么重要吗？
1: 竹木和清水都是高手，对付他们，只有荣石这样的高手才可以。
0: 从小，我就把他看成是个英雄。一个女人一生中能遇到一个自己心仪的男人不容易，不要错过他。你心里也有一个这样的英雄吗？嗯。

0: 将軍、清水大佐、改革はできたか？
1: すいません。
0: 警戒を与えよう。

0: 井口中佐，这做了营长，还要查岗啊？我没事儿，我就是来看看你。听说你明天要走了，好像还走得很远，对吧？
1: 进来。
0: 你怎么哭了？嗨，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儿，你哭什么呀？是，我以为你们日本人个个都不怕死，个个都视死如归呢，也不全是啊。
1: 江岩，你和其他中国人一样，恨日本人吗？我不恨，
0: 我恨你们干嘛呀？
1: 我喜欢你们都来不及呢，我恨你们！告诉我，为什么这么恨日本人？
0: 我说了，我不恨你们。
1: 那你这么晚来，看我的笑话，冷嘲热讽，难道是对我表示好感吗？
0: 对，我恨你们。不，但我恨你们跟他们恨你们不一样。你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跟着你们杀，跟着你们杀，跟着你们抢。我恨你们，是因为你们欺负我。
1: 我欺负过你？
0: 你没打过我，你也没骂过我。
2: 你看我的眼神，你一直在蔑视我，难道你不觉得吗？临走，我也告诉你一个真相。其实你的心里也在害怕徐一航，不管你承不承认，这也是事实。哼，夏夜！
1: 你这样跟我说话，难道不害怕吗？万一明天我活着回来呢？

0: 这一仗结束之后，立刻马不停蹄奔赴承德，争取在敌人溃军回城之前拿下承德。这攻打承德，主要得看荣石和赵正文发挥的作用有多大。
1: 里边比外边更重要。
2: 这次我们是不是可以杀竹木纯一？
0: 争取把竹木纯一消灭在这儿，趁敌人大乱之际拿下承德更有把握。
1: 竹木纯一，就交给二行吧。

我的那个劲儿才刚刚过去，我不希望你也这样。我就剩下你和锦川，你这个样子是对我最大的惩罚。你给我醒醒！你醒醒！ 亲人朋友，他们的死都没有使你这样。你自私，你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为了感谢将军一直以来对荣某的信任和帮助，荣某专门准备了一份礼物，希望将军能够喜欢。谢谢，将军，难道不想打开看看吗？

0: 素晴らし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荣会长，在出征之前，你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朱木纯一去做的？
1: 将军，我还是那句话，在人质安全之前，请务必不要放弃进攻。
0: 安心息待，我会在白云古洞外的十里狼窝处埋下重兵，只待你解救出人质，我立刻发起进攻。
1: 多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井口中佐，徐一航预定下的人没有一个人能逃过。井口中佐，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吗？
2: 荣会长，

0: 一直想挑战你，可惜你不给我这个机会，很遗憾。
1: 后来你好像放弃了这个想法。
0: 我害怕。
1: 为什么害怕？
0: 朱若将军那么器重你，我怕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向朱若将军交代？
1: 你放心，我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0: 你觉得我还会有这个机会吗？
2: 我过来了。
3: 哎，人质，趴下。
2: 我哥来了，怕什么？
3: 哎，那你哥要是带着日本人来的呢？
4: 人质，人质，低点儿，低点儿，
3: 快点。

0: 你觉得我在家里下车合适吗？
1: 怎么不合适？
0: 你知道徐一航在哪里瞄着我吗？
1: 你放心，他不会放箭的。我刚才说了，我会给你个机会的。

0: 那边的。
1: 没错，就是你想的那样。下车吧。

0: 别动，看看他要干什么。为什么要到后边去？怎么谁当大队长都这句话呀？
1: 大家都听着，这是我和井口直树的决战，你们都不要动。

0: 情况军，其实你的猜测一直都是对的。你们的军备是我联合徐玉航和义勇军劫的，吕良彪也是我救的。
1: 卑鄙！荣师，你是个卑鄙的人！
0: 卑鄙！ 你们炸毁了柳条湖铁路，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2: 侵占了东四省，还强占了热河。

0: 你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还说我卑鄙？
1: 我说你卑鄙，因为将军如此的信任你，可是你却一直在。

可惜他再也听不到你说的话了。还有，本来我是不会接受你的挑战的，因为你是徐一航预定的。但既然你这么渴望和我一战，我就成全你。拔枪吧。 我是射击教官，这么比有点欺负你。接着。

0: 秦志军，我似乎听到了枪声。没想到将军的听力也这么好。拨浪宁一九一，枪声在十里之外，正是白运洞方向。我怎么听不见呢？荣石用的什么枪？
1: 还记得索杰吗？你知道当时我多想救他，可我非但没能救得了他，还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眼前。我当时绝望的心情就和你现在一样，
2: 哥。把他留给我。

0: 我已经回不来了。南部十四士手前。
1: 把他抬到车上去吧，我还得把他拉回去。是。便宜他了。把那50000大洋给弟兄们搬出来。是。大队长，怎么计划的？
2: 跟我来。
3: 凤玉，你过去看看死了没有。
1: 死了，让咱也开开小汽车。哎，别给人鼓捣坏了。竹木纯一仗着自己兵力雄厚，一定会先包围我们。
0: 团团围住白云洞，重火力压上，逼迫他们从西山口逃走。
1: 我们会留一支队伍，在中间引他们上钩，
4: 而主力则布在日军外围。
0: 我们的兵力是敌人的数倍，为什么不把他们团团围住，而要给他们一个出口逃走？中国有句成语叫破釜沉舟，他们要是没有了退路，会和你拼命。
4: 这些人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们要是拼起命来，还真不好办。所以要给他们一线生机，
3: 那不是白白放过他们了？
0: 埋伏在西山口外1公里的树林里，等他们退过来的时候，打他们一个出其不意。
3: 将军英明。
1: 竹木是一个作战经验十分丰富的军官，他一定会留条后路让我们逃走，所以，他一定会在西山口外的树林。

0: 布下伏兵，张贺已经带一支队伍埋伏在那儿，占据有利位置。只要他们一来，定会被我们一举歼灭。嗯。
1: 西山口方向，
0: 张贺已经跟他们交上火了。报告，将军，义勇军在西山口树林里设下了埋伏。 我们还没进入伏击圈，就被他们伏击了。
2: 他们有多少人？
0: 看不清楚。

0: 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限时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限时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

0: 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限时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限时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黏，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限时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限时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实，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限时领，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去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是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是和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 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

0: 没问题，轻量化过身，单手就能端起来道菜。配套锅产蒸笼一整套，今天全部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给到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限时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是真的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限时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限时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限时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

0: 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限时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限时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黏，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限时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限时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实，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限时领，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去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是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是和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 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

没问题，轻量化过身，单手就能端起来道菜。配套锅产蒸笼一整套，今天全部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给到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限时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是真的吗？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限时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我头痛，有合剂呀，那就开合剂功阿卡芬散啊。
1: 合剂功阿卡芬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2: 能不能在这次战斗中消灭竹木？
3: 竹木纯一就交给二航了。一旦打起来，就让二航混进日军的队伍里。

0: 还真开起来了。谁呀？
1: 你什么时候下来的？车里谁呀？我没看见，不知道啊。
2: 不会是金口之术吧？活人都开不走，死人还能开走？
1: 你确定他死了？
0: 死了吧？
3: 怎么还有个疤呀？
1: 奇怪，井口的战斗怎么还没结束？

0: 我们这里有一个锦行库君，锦库君，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荣石呢？快快，
1: 来，拿支笔。
2: 太大意了，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跑不了了，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酝酿自杀。他知道打哪儿死不了。
1: 你又过来！我问你，你怎么看的啊？没看清楚就说死了？
3: 不是，这子弹都从脖子穿过去了，这人还能活得了？
2: 给你们报仇了！保护将军，保护将军，保护将军！
4: 快走，快走！
2: 愣着干什么？保护将军！

0: 怎么样？哎，唐二航，二航，
1: 杀了，你们可能回不去了。
2: 为什么？他见到竹木了？
1: 嗯，他说不出话来了，在纸上写了些字，不知道写的什么。大概写了多少字？应该有几个字吧。
2: 不管写的什么，你们都回不去了。不行，如果我不回去，他们就会放弃这次进攻，这是其一。其二，打成德如果没有那样，根本没可能。其三，我城里那些兄弟恐怕一个也跑不了。你们要是回去，这三条仍然都会发生，反倒把你们自己也给搭进去了。如果他只是写了那几个字， 怎么也写不了那么清楚的。这样，我一个人回去，就说因为井口的事儿，你们把钱留下了，没放人。不行，这样风险太大。那这样，我们一起来猜一猜，他到底写了什么？大家觉得井口在那种情况下会写什么字？嘿嘿嘿嘿。
3: 那谁猜得出来呀？<笑>如果你是井口，你会写什么？啊，如果是我，那我会写“荣石室内奸”。
2: 荣叔，你呢？荣石室内奸。樊小燕。
4: 妈，我不知道啊。
2: 大队长，你觉着呢？
4: 荣氏是哪间？
2: 你再仔细回忆一下，他当时大概能写几个字？
4: 最多不过五个字。

0: 荣石室内间正好有刺。不过当时我把井口的右手打伤了，如果他用左手写字，恐怕最多也就能写两个字。
1: 那他要是左撇子呢？
0: 他不是左撇子。
2: 将军，我觉得荣石不会回来的。
3: 撤军吧。
2: 将军明智，是什么让将军闪通了？
3: 连我们事先在西山口树林的伏兵都被他们预料到，这场战斗我们没有十成的把握。我关东军在喜峰口屡屡受挫，已经使中国军队士气大振。一场战斗算不了什么，一场战斗影响不到我关东军的士气，但是它将会使整个中国举国振奋，将使我们十分的被动。
2: 是啊，到时候将军也难辞其咎。
3: 立刻返回承德，把荣家人全部控制起来。
4: 嗨，将军，荣石回来了。

0: 将军，井口中佐没躲过去吧？
1: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
0: 哦，跟他们一起吃了顿饭，喝了点酒。跟谁喝的？徐一航，还有白云洞的风大当家，喝了一半。
1: 井口中佐就被人家发现了，
0: 徐一航和徐二航一起出来追井口中佐，我就赶紧回来了。你跟他们在一起喝酒？是啊，他们这么热情，我不好推辞。
1: 他们跟你说了些什么？
0: 他们当然希望我能入他们的伙，一起抗日。
1: 那你怎么说的？
0: 我只能说，我考虑考虑。
1: 井口中佐。 是怎么被发现的？
0: 去之前我就反复叮嘱过他，不要出来乱看。结果他不听，非要探头探脑的下来，结果人家的秘密没发现，自己却被别人发现了。
1: 罗会长，是你联合了徐一航，杀了井口。
0: 将军。 您这话什么意思？如果是我出手，井口中佐还能跑这么远吗？他们有没有设伏？他们有没有设伏能让我看到吗？将军爱信不信吧。总之，我把人都给你带回来了。第一辆车里是我的人，我带走；第二辆车里是讨日军。接下来要打算怎么办？
1: 将军自己决定吧。刘会长，一起回去吧。我已经取消了进攻白云洞的行动计划，我们一起回承德。说心里话，将军，我也不认为。
0: 你有取胜的把握。再见，荣
2: 会长。能不能看看你的枪？看来你们还是不相信我。
0: 有问题吗，将军？我只能告诉你，是井口中佐的。

0: 王八盒子没能干过人家，跟我无关。王八盒子？哦，就是你们常说的南部十四士，这是我们的尊称。
1: 不，这，
0: 咱们走。

0: 哥，怎么了？
1: 计划泡汤了，走。
2: 竹木纯一嗅到了失败的味道，他在我们的埋伏圈外止步了，导致我这次精心部署的计划落了空，荣石的处境让我十分担心。

0: 将军为什么还不动手？我在想一个问题。荣石和徐航如果联手的话，井口怎么可能跑得掉？甚至不需要徐航，荣石想要杀掉井口，井口是不可能逃得掉的。
1: 是啊，这个问题我也想不通。

0: 大少爷，杨先生到了。出事了！
1: 出什么事儿了？我们的50几名同志刚刚进入热河，就进入了小鬼子的伏击圈。3名同志牺牲，2名同志被捕。你的手下也有6个兄弟牺牲，2个兄弟被捕，现在已被押进了避暑山庄。
0: 看来竹木对我们朝东北输送共产党早有察觉。是，这次他们制定了周密的计划。那你们其他同志呢？其他40几名同志已经安全进入东北了。为了安全起见，让你们组织上暂停行动。
1: 总之也要打承德了，不管什么结果。 关东军一定会对荣家各地分号进行大清洗，荣家分号应该立即转入地下，或者改换门庭。是啊，这件事情要马上安排。我们那2名被捕的同志，对热河的情况不太熟悉，不怕审。可你那2个兄弟，万一有一个没挺住，你就会有危险。
2: 和一行里应外合攻打承德的计划，就有可能遭到破坏。40几名共党渗入了东北，你只给我抓回来几个，还有脸到我这里来邀功请赏？
3: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十分严密，我们的特工想要渗入进去，难度很大。
2: 这不是理由。
1: 是。
2: 莫西莫西。
1: 制定计划，将共党的热河地下情报组织一举歼灭。是，
2: 给我个时间。一个月。又会有多少共党分子渗入东北？
1: 那一个星期。
2: 那几个共党分子招了吗？
1: 目前还没有线索。
2: 白盖路。
4: 是。
1: 一定要从他们嘴里掏出点东西来。我知道了，他们其中一个人是行动组长，熟悉荣家在朝阳的整个组织结构，对我个人的情况也非常了解。只要他能挺住3天。
2: 攻打承德的计划一旦实施，就不怕他叛变。可现在，恐怕连赵正文也很难再接近他们。我要去一趟避暑山庄。
1: 你要去见他们？

0: 不行不行，将军你好，我是荣石。我手下的兄弟打电话来说，我的两个兄弟被你们抓了去。
1: 你的兄弟？
0: 是啊，听说跟几个共产党有关。看来真的如将军所料，我荣家渗入了不少共产党。
2: 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他们是荣家手下。
0: 那我能不能和将军一起审一审他们？
2: 恭候荣会长。
0: 好。
3: 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0: 不这样更危险。一旦他们叛变，整个攻打承德的计划将全部破灭。
4: 小鬼，小鬼，
0: 娄山，彭小军，说，你们打入我荣家的还有多少人？你们奇怪我为什么能叫出你们的名字吧？荣家这么多兄弟，各地分号我也不常去，不可能谁都认识。但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你们哪一天进到我荣家分号，我都清清楚楚。现在你们俩给我听清楚，你们究竟背着我都干了些什么？只要实话实说，竹木将军看在我的面子上，或许不会难为你。是吧，将军？
2: 苏嘎，如果你们愿意为关东军工作，我欢迎之至；如果不愿意，荣会长也会给你们安排一个更好的工作。
0: 但是，如果你们不说，关东军的酷刑，想必你们也都听说过。听明白了吗？
5: 那两个手下的被捕，给荣石带来了麻
0: 烦，明白了吗？
5: 也给整个攻打承德的计划造成了威胁。
6: 我们想想，
5: 三天以后，我们就要攻打承德了。荣石示意他们三天以后招供。
0: 将军，能不能给他们换一个安静的地方，让他们好好想想？
2: 没问题。给他们安排几间高级套房。
7: 是。
0: 还有，你们的家人全都在我的手上，想好了回去和他们踏踏实实过日子，想不好你们自己琢磨吧。
6: 我们再想想，再想想。
8: 好的，我们再想想。
0: 我已经把朝阳分号的相关人员全都控制起来了，让他们尽快送回承德，到时将军可逐一审查。
2: 谢谢荣会长，您果然行动神速啊。
0: 是我手下出的事儿，应该由我负责。
2: 荣会长，

0: 如果我想请荣会长协助我们情报部门工作，不知道荣会长会不会考虑？
1: 将军怎么会突然有这种想法？
0: 近期共党地下情报组织活动猖獗，上面命令我将之捣毁，我压力很大。如果有荣会长这样手眼通天的人物相助，定会事半功倍。
1: 将军太抬举我了，荣某不过一个商人而已，
0: 所以我只是希望您合作和协助，并非聘任您为我们的情报人员。条件嘛，尽管提。
1: 请将军容我考虑一下。
0: 好，多坐。

0: 快点撤！快！快！团长，为什么要撤？司令部急电，敌人攻下了南天门，已经迂回到后方，正对我军形成包抄之势。总司令下令，天黑前必须撤出，那不等于放弃西风口了吗？万一我们被吃掉，凭借华北、东海危险，快撤！
1: 团长，撤吧，撤！
2: 太好了，你们一定有一鼓作气。
3: 打出竹木旅团的士气来，荣会长，我军击溃了商镇把守的古北口，拿下了南天门，迂回到了二十九军背后，二十九军正仓皇逃窜。
4: 恭喜将军，既然已经进了长城。 看来关东军进而拿下平津，甚至是华北，都不在话下了。

0: 关东军已经打不动了。关东军势头正猛，将军何出此言？表面上看，势头很猛，实际上已经倾尽全力了。贵国尚有大批主力没有投入战斗。蒋介石的手里。 握着百万雄师在那里浪费粮食。如果他停止剿共，大手一挥，百万雄师北上，我关东军恐怕连东四省都保不住了。最近，关东军一直在暗示贵国政府，只要他们有停战意愿，条件可以谈。 这两天一直在秘密接触中。将军，这么机密的事情，将军就这么放心透露给容某？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蒋介石只是怕民众舆论不敢公开而已。荣会长，请坐。
1: 荣会长，条件想好了吗？
0: 将军啊，都要停战了，荣某对将军还有用吗？
1: 当然。
0: 那好，条件先不着急提，还是先做两件漂亮的事儿，让将军觉得物有所值，条件再提不迟。也许，我非常欣赏荣会长做。

0: 生意的态度，那么接下来，荣某还能为将军做些什么？共党地下组织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上面命令我将之一举捣毁，我现在压力很大。有什么线索吗？有，就在荣会长两个手下的口中。
1: 好，各位，起码是。
0: 海里，
1: 小混，小心看到诺雷斯。

0: 既然这个绝密计划是由日本天皇亲自批示的，应该小不了。很有可能就是针对冯玉香的，只可惜我只能看懂一些和汉字相通的字。如果我们明晚的行动顺利的话，他什么计划也来不及实施了。
1: 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计划，需要由六路人马同时进行。第一路，由我高调行刺竹木纯一，迫使竹木纯一把城内的关东军主力全部调进避暑山庄，设伏布控。山庄内枪声一响，荣实的第二路人马立刻切断敌人的电话线，在山庄大门和后门埋伏上百名的机枪手。 作为我们的第三路人马，第四路赵正文和张长武要负责把300名伪军全部解决掉。第五路，二航负责解决掉城门口的日伪军，打开城门，放第六路张贺带领的大部队进城。
2: 你有把握全身而退吗？
1: 外边一旦打起来，山庄内必定一片大乱。
2: 我找机会趁机脱身。上千名日军，再加上清水23，就算再乱，恐怕也没那么容易脱身。
3: 说实话，我没打算活着出来。
1: 带领队伍，你和张贺比我有经验，我能不能全身而退，没那么重要。
3: 你是主帅。
1: 这支队伍都是靠你的影响力建起来的。敌人有一个清水，我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支队伍经验不足，强攻损失太大。
3: 让他负责城门，是不是？
1: 不要告诉他具体计划，把他带到城门口，让他杀人就行。
2: 几点行动？上次送我和吕良彪出城的计划是凌晨3点开始的，还是那个时间吧。让大家早点休息，养足精神。
4: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士飞轮表领取活动。

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士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浪维士飞轮表，成为浪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

0: 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朗维诗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
2: 一个电话就能领取到家。
1: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能领取吗？
3: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赠送给大家。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赠送给大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飞轮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赠送给大家，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今天赠送给大家。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今天赠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3: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3: 对，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3: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
2: 今天赠送给大家，
1: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
3: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0: 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飞轮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飞轮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
3: 今天赠送给大家朗维诗飞轮表，
1: 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飞轮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
3: 飞轮表，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5: 今天赠送飞轮表，
4: 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5: 你们那飞轮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飞轮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4: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飞轮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4: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7: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飞轮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飞轮表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飞轮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8: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

0: 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1: 好消息，烂为师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师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浪维师飞轮表，成为浪维师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师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浪维师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师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浪维师飞轮表，成为浪维师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3: 对，
2: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3: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2: 没错，
3: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浪维师飞轮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今天一个电话赠送给大家，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2: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3: 是，
2: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2: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3: 是，
2: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浪维师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3: 没错，
1: 好消息，好消息，浪维师飞轮表 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

0: 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士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浪维士飞轮表，成为浪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2: 哎呦，还是金子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让我带着给她试试。
1: 也不行，你想戴？嗯，让你儿子买去。
2: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2: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浪维士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士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浪维士飞轮表，成为浪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
4: 今天赠送给大家，
3: 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士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浪维士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士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浪维士飞轮表，成为浪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3: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4: 北上，围城外搜寻，发现共军。
5: 清官慢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6: 小妖呢？
7: 属下已经把王姬从火海中带回。
6: 还要去见小妖。
8: 小妖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
9: 王姬已经死了。
6: 不要胡言乱语！
8: 陆干堂，他不是好好躺着呢吗？怎么可能死？
9: 王姬伤得太重，已经气息断绝了。
8: 不可能，绝不可能！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外边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9: 放心吧，大队长。

0: 看来他真的对你动情很深，只有你才能打开他的心结。但是
1: 别过来，二航，别过来，别过来。

0: 你让他走，二小姐，有什么话我们出来说。别过来，让他走，让他走，我不想见他，让他走，我不想见他，他不会跟你上车的。
1: 还是让荣毅和荣叔来接我们吧。

0: 你们骗了我！
1: 徐大少爷说的什么事儿？
2: 我妹妹是不是出事了？我姐姐把她送过来，就是怕跟她在一起有危险。她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0: 那天从这里离开，他们在半路上遇到了日本鬼子，两名兄弟都被打死了，二小姐疯了，她杀死了所有日本人，从那之后她见到日本人就杀。
3: 就是这儿。
4: 他平常吃饭睡觉都在这儿。从这个角度看，倒是从这儿进去更合适。现在日本人和国民政府正在秘密接触，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拿下日伪的大本营，不但对整个战局，甚至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都很重要。
5: 骗了老子一把银锁，看老子好了之后不去宰了你！哎呀，哎呀，哎呀！
6: 行了，别哎呦了，快起来吧！
5: 起不来啊，大哥，你别指望我上阵打仗啊，肯定打不了。
6: 哎呦喂，哎呦喂！
5: 别装蒜了，起来，别装蒜了，
6: 真不行，
5: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告诉你个好消息，战争结束了。
6: 什么？战争结束了？嗯，
5: 这不刚打进长城吗？说不打就不打了？还打呀？日本人早就打不动了。这几天啊，他们正跟国民政府秘密谈判呢。国民政府答应要把这长城以北全都划给满洲国。
6: 我还是没明白啊，这蒋介石这么多军队没动呢，日本人是打不动了，国军还能打呀？他为什么呀？为什么？三个字，没血性，太没血性了。所以兄弟，我告诉你，你跟他们干，绝对没戏。就你这脾气，跟他们干，早晚得把你给气死。
5: 你准备一下，粮食还够吃一天呢。朱穆将军命令我们立刻拔营，回承德。为什么？凭什么？我们可以战死，但绝不能接受这么屈辱的条件。不行，
7: 团长。 怎么了？王八羔子，卖国呀！他们把长城以外都划给了伪满洲国了。我们可以战死，但绝不能卖国。他们敢卖国，老子他娘的就不给他干了。他们不敢违抗命令，老子敢。你们敢不敢？
8: 只要能打鬼子，我们什么都敢。
7: 好，有种！
8: 反正老子也不是第一次违抗命令了，跟弟兄们说，愿意留下的留下，愿意继续打鬼子的，就跟我张宏光走。
7: 张团长，要是我们离开打部队，怎么打？
8: 我们跟着你走。现在，只有你们59军还在打，傅作义将军要是愿意收留我们，我们就跟着他一起打鬼子。 要是不愿意收留我们，那我们就自己打。
7: 是，部队集合。

谢谢，先生，您，徐大小姐。

0: 徐大小姐，这是我们钢珠啊，挖空了心思，特意为你制作的。
1: 要是暗杀的人离你很近，用这个方便，还好带呢。你看看顺不顺手？

0: 谢谢，很实用。
1: 徐大小姐，这个是折叠弓，这个别在腰里就行，急了也能当榔头用，敲鬼子脑壳。谢谢。刚开始用的时候，可能会不太顺手。
2: 练一练就好了。
1: 我给你们每人准备了3把，不够，我还可以做。
0: 谢谢。有了这些，我们一定会多杀一些日本鬼子。竹木纯一，洗净你的脖子，今夜送你上路。徐一航、徐二航、徐锦川。
3: どうやら徐锦川も回復したようですね。どうせ来たのなら婚約者にも会わせてあげましょうか。
4: いや、主人の婚約者はいらない。婚約者特にいる。スウェーデンの関東軍は君を指揮を取れ。奴の命だから。

0: 按计划行动，等我发出了绿色信号之后，外边五路同时进行。
1: 记住，如果我们这边发出红色信号，就终止一切行动。
2: 终止行动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1: 一航。

0: 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1: 外面行动起来，我就更容易脱身了。别担心。

0: もしもし。
1: わかった。他の二人から目を離すな。うん。将军，已经进来了一个，我要不要去行动？
2: 今晚的行动，不只是针对他们的。
1: 那还有谁？
2: 清水君，你相不相信？此时此刻，避暑山庄的前门和后门至少埋伏着上百名枪手，城门外至少也有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如果避暑山庄里只有你清水一个人，我相信徐家姐弟有胆量进来。但是，如果现在有我们几千名关东军士兵，他们进来自然是自寻死路。这么做，必然有别的目的，那就是把我们的主力全部吸引进避暑山庄。他们想干什么？
1: 攻城。那将军，您有其他的相应部署吗？
2: 从长城前线撤回来的队伍，天亮前后就能回到承德。
1: 有多少人？
2: 仅第八师团就不下于一万人。
1: 那就不用部署了。将军的意思是让徐寒顺利完成他的计划，等他们进了城，我们就和长城退下的队伍来个里外夹击，歼灭这支义勇军。
2: 苏嘎。

0: 范小燕，你跑前面来干什么？赶紧到后边去。
1: 我怕你受伤了。

0: 我娘。哎，不，大队长这会儿是不是已经进避暑山庄了？
1: 时间差不多，按计划应该是。别动了。

0: 快发红色信号弹，停止行动。
1: 为什么？
0: 中日已经秘密签订了停战协议，一直拒绝执行撤退命令的傅作义也被迫撤军了。长城以外的土地被放弃了。快停下来，大批的日军已经撤回了承德，万一打起来，义勇军很可能被内外夹击，全军覆没。
1: 停不下来了，徐恒这时候已经进入了避暑山庄，里面有上千名关东军为他布下了天罗地网，如果这个时候不发动攻击，不把外面搅乱，他根本没有机会离开避暑山庄。
0: 可上级命令我们要保住这支装备精良的队伍，
1: 那也不能停。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再停一停就胜利了，为什么要选择在这时候停？
0: 我也想不通，还是执行命令。快发信号吧。
1: 那也不能发，发了徐一航就真的回不来了。

0: 行くぞ。
1: 为什么不开枪？
2: 透甲和蝶舞还没出现，如果现在杀了他，等于放走了他的弟弟和妹妹。

0: 红色的，要停止进攻。停止进攻。行动取消。
1: 有变化。
2: 什么变化？
1: 现在还不知道。
2: 先杀了徐航再说，杀一个算一个。
1: 哈。
3: 首兵守住，
4: 好嘞。

0: 大小姐已经进入避暑山庄了，站位，咱们也打吧。如果不是什么非常重要的变故，行动不会取消的。再等等。哎，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许大小姐估计到了避暑山庄了，应该是和他们交上火了。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
1: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听着，二小姐，二小姐 最初是我定的，我怕什么？一定是出了什么非常状况，再等等。
0: 邱洪波，别嚷嚷，别嚷嚷，看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
2: 大小姐已经进入山庄了，咱们再不打，她就出不来了。
0: 邱洪波呀，邱洪波，再等会儿好不好？
2: 哦。

0: 我媳妇二航。哎，
1: 是二小姐。退后，
2: 政委打吧。
3: 穷宝，城门都已打开了。
4: 二航神志不清楚，你也神志不清楚吧？打也要等绿色信号弹放出来再打。哎呀，二航，是我，表哥，

0: 政委，有人来了。不行，兄弟们都憋足了劲儿要他这场账，现在劝是肯定劝不回去了。
1: 不是劝，是命令。张贺，你我都是党员，我们不能不服从命令。
0: 可是大队长现在还在避暑山庄里没出来啊。
1: 她是我的表妹，我比你们任何人都着急，但是保住这支装备精良的队伍更重要。

0: 叔叔，我跟你一起去。
1: 姐，你就别去了吧。荣家所有的兄弟都在外面拼命，我不能在这里干坐着。姐，要不这样吧，咱们分头行动。你去找一辆黄包车，万一有人受伤了，立刻送医院。行了，就这么定了。

0: 你给我撕带伤！
1: 切！清水23在我手上，都退后。

0: 报告政委，后方发现大批日伪军正朝承德而来，不足十里了。
1: 撤！
2: 大队长在里面拼命，避暑山庄有上千的鬼子，你怎么让他出来？
1: 你没听见吗？长城前线的日伪军已经撤回来了，距离我们这里已经不足十里了。
2: 政委，你救不救大队长我管不着，可她是我们徐家军的大小姐，贺岭的兄弟们不能见死不救。兄弟们，跟我杀进承德！
3: 杀进承德！
4: 走！
1: 站住！下了他们的枪！
5: 别动！
6: 别动！
2: 别动！谁敢动？谁敢动？
7: 谁敢动？
2: 干什么
1: 你？你们进去就出不来了。政委，四五千人撤起来可没这么快，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保存实力，大队长是不会反对的。

0: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

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

0: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 感悟文明力量。

0: 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过来，我敢打。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放眼全国，今天我国南方的降雨主要集中在西南和华南地区，雨势呢较前期将会稍有减弱。那从明天开始呢，我国南方的主雨带东段将会被抬至江南北部，多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随着雨带的北抬，华南高温将会再度的发展增多。那同时呢，北方多地也将会出现高温天气。下面再来关注我省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在我省的中西部地区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遵义、毕节、六盘水、安顺，还有黔西南州局地大到暴雨，部分乡镇会有大暴雨。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对于生活、交通带来的不利影响。那其余地区呢，将会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阴转阵雨，27到19摄氏度。遵义阵雨转大雨，27到20度。六盘水中雨转暴雨，22到17度。安顺多云转大雨，25到18度。七星关阵雨转中雨，22到18度。铜仁多云，32到22度。海里晴转多云，31到22度。都匀多云转阵雨，29到21度。兴义阵雨转中雨，26到21度。
7: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8: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我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只有两把枪了，
1: 我的箭也不多了。
0: 我还有两个手雷，我们要靠它冲出去。

よこせ。おい。

0: 若是，若是，快走！不，我们一起走。
1: 快走！
0: 若是，伤哪儿了？你快带他走，帮我挡住他们。
1: 不，
0: 你们走，我去打二豪，先撤出避暑山庄。

0: 到哪儿了？
1: 快到了。睡美了？我这肩让你靠得酸疼酸疼的。
2: 你是我大哥。
0: 我不靠着你，我靠谁啊？
1: 拿你没办法啊。停。

0: 承德方向。
1: 大哥，要不这样，您在这里等一下大部队，我先进承德看看。
0: 好，快去吧。

0: 锁城门了，你掩护他们出城，我挡住他们。
1: 好，

0: 我们先回去，你们先走，我去接应二航。
1: 荣石不是在害你，他是在帮你。像你这种人，跟日本人是根本混不到一块去的。

0: 靠！
1: 你是谁？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让你都开始杀人了。

0: 叔，荣叔，你怎么了？荣叔，荣叔，荣叔，你哪救驾了？你告诉姐姐，荣叔。
1: 我还没有给苏杰报仇，这么死了，我没脸去见他。
0: 荣叔，你站住！姐姐求你，姐姐求你，姐姐长青大夫求你，姐姐一定会救你。荣叔，你坚持住，坚持住，马上就到医院了。
1: 救我！救我！
0: 坚持住，马上就到医院。
1: 救我！我还没给锁紧。
0: 坚持住！

0: 若是你醒醒啊，若是你醒醒啊，若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替我挡子弹？我欠你的已经够多了，你为什么要这样？
1: 你谁也不亲。 能替你挡子弹，是我的荣幸。

0: 别难过，别难过。一直以来，我都在想，我居然能为你做点什么。现在好了，这样我就可以一直在你身边，哪儿也不用去了。
1: 不，不，若是，若是你醒醒，你不能死，还有好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呢，若是。

0: 我只想歇一歇。
1: 不，如石，如石，你醒醒，你醒醒，如石，如石，如石，你睁开眼睛，如石，如石，你睁开眼睛，如石，你不是说你爱我吗？啊，你不是还要保护我吗？就活下来，陪着我一起抗争，好吗？我不像你们看到的那么坚强，留下来保护我，好吗？
2: 和我不一样，他和日本人没有一点仇恨，相反，日本人一直在极力拉拢他，他什么都没有失去，甚至会活得更好。但是他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尊严，顶着汉奸的帽子，忍受着世人的唾骂，把家人都拖进来努力战斗，可是到最后他的心死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也要把他拉回来。我一定要告诉他，就算他失去了一切，但至少

0: 你还没有给孙姐报仇呢，荣叔，你要坚持住！
1: 大小姐，请到外面等。

0: 谁呀？
1: 舅舅！
0: 啊！
2: 你醒醒！你醒醒！

0: 我给你看看。我知道我不配，可是我发过誓，我不许任何人伤害你，我要保护你。
1: 你错过了日本鬼子，还有你们这些汉奸，夺走了我的善良。
0: 到底是谁把你变成这样？你告诉我，我替你报仇。
1: 没机会了，他们已经死了，徐家的二小姐也已经死了，现在的许二好只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0: 你要去哪儿？
1: 别跟着我，如果下次见到你还是汉奸的话，我一定会亲自杀了你。

0: 二少爷平时最喜欢穿的那套戏服呢？
1: 是。

0: 没跟他说借针头针管干什么吧？哦，
1: 没有没有，开始大夫不愿意借，我好说歹说才借的。
0: 对，谢谢你们。你们先出去吧。
2: 哎，
3: 好，
2: 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喊一声，
3: 哎，
2: 我们就在外面等着啊。
3: 啊，走。

我庆幸自己是 O 型血，我不知道我的血还能不能让他醒过来，但是我必须做。他那些血都是为我而流的。曾经有一个人用他的生命挡住了射向我的子弹，所以我想我这一生都不会再接受别的男人。没想到仅仅几个月后，那一刻又重现了，也是一个会煮咖啡的人，一个一直在帮我，我一直在拒绝的人。最后，他还把活命的机会留给了我。我觉得我的生命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了。

别再浪费你的血了，我只想让你好好活着。不，荣石，我也要你好好活着。现在，你的身体里流着我的血，你就会好好活着。 等你伤好了，你要保护。

你放心一行，我一定会活下来，用我的生命去保护你，去爱你。

张贺，老子跟着你就是为了打鬼子，可鬼子就在眼皮子底下，你为什么不打？大小姐在山庄里被几百个鬼子埋伏着，你都见死不救，老子不跟你干了。何岭的兄弟们，跟我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

0: 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何岭的兄弟们，跟我走！
6: 保存住这支队伍的力量，就是为了更好的打鬼子，打更多的鬼子。
5: 你说的好听，鬼子在你面前你都不打，留着队伍还有什么用？张贺，我算是彻底把你看清楚了，你就是没这个胆儿，你就是个懦夫。兄弟们，咱们打到长城去！
6: 站住！长城已经停战，连傅作义的59军都已经撤了，就你们这些人过去了跟谁打？
5: 这你管不着，兄弟们走。
7: 爹，那咱们呢？

0: 咱不能跟他们走，离开这支队伍咱们什么都不是。啊，再说了，你媳妇儿还有我媳妇儿还在承德呢。啊，嘿，这位，咱们还是先商量商量怎么救大队长的事儿吧。
1: 都先回营地休息吧。
2: 也行，爹，咱都一宿没睡了，咱回去商量商量去。兄弟们，
0: 走，
2: 都回去
0: 了。走
2: 了，
0: 回去休息了。
2: 走。
1: 你们也先回去吧。

0: 邱洪波不了解你，可是我知道你不是没有那个胆儿，你是为了大局着想。
1: 昨天晚上我还以为你会第一个冲下去呢。
0: 我想来着，可是我不是怕你生气吗？但政委，我想跟你说句话。
1: 大队长现在生死未卜，我满脑门的官司。
0: 我知道，可是我还是想说。
1: 什么话？
0: 你能不能？
1: 范小燕，我们是同志关系。
0: 我知道。
1: 所以说，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要说。
0: 我知道，可是我还是想说。
1: 你说吧。
0: 你能不能？
1: 哎呀，你要急死我吗？你能不能你说呀？
0: 你能不能别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批评我？
1: 你要是不犯错，我就不会批评你。
0: 那我以后不犯错误了。
2: 清水君，你一个大男人打不过一个女人，
3: 那要看什么样的女人。
4: 将军，我也难以想象清水大佐这样的人物竟然被他当做了人质。
3: 我是一个专业的狙击手，徐家姐弟从小习武，拳脚功夫在我之上，这一点将军是知道的。
2: 那他们昨天夜里为什么突然终止了行动？
3: 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已经察觉到我们大部队到了他们身后。
2: 错过了一次绝佳的机会。
3: 将军，我觉得应该把荣石请来。
2: 你怀疑救走徐一航的是荣石？
3: 在承德除了荣石还有谁有这么好的枪法？
2: 有一个，但那时候他还没有进承德。
5: 您说的是吕良彪？可是他一直和我在一起啊。
3: 就是那个击败徐一航的吕良彪啊。
5: 是，就是他。
3: 有机会我一定要会会他。
2: 你还是离他远点吧。

0: 我姐姐回来了吗？
1: 没有，她脱险了吗？
0: 她和荣氏受了伤，逃出了承德。我以为他们会回来。
2: 她受伤了，伤得重吗？
0: 荣氏替她挡了几。

0: 承德荣家去看一看，如果荣家已经暴露了，你千万不要靠近，在外围把消息打听清楚，立即回来报告。
1: 是。
2: 他们是开你的车跑的，你是不是故意的？
3: 我也没想到。
2: 没想到？没想到你能把车放那儿？梁彪，你还要不要你老娘了？
3: 大哥，依我看，咱们找个机会回趟长春，把家人接出来。从此之后，摘掉咱们头上的汉奸帽子。
2: 你给我打住！以后这话别再说了，啊！你要再说这个，可别怪我不认你这兄弟。
3: 大哥，
2: 我问你，你是不是向清水二十三开了枪？
3: 我说过，谁也不许伤害他。

0: 这么说，吕良彪还帮过二小姐。
1: 你放心，有个大哥张一平在中间拦着，他是不会投靠义勇军的。

0: 我也没有办法看着一个生命在我面前逝去而无动于衷。
1: 徐家的二小姐已经死了，日本鬼子，你们这些汉奸夺走了我的善良，

吕良彪，听说你经常殴打关东军的军官，我和他们不一样。没礼貌。

0: 站住！
1: 不是家里谁没了？
0: 退后！
1: 啊，那个你禀报一下，我找那个荣大少爷。
0: 等着！
2: 看什么呢？
1: 啊，不，退后！

0: 哎，如意，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别 江夜，别，别，别！我，哦，对对对，竹木将军，让我请容大少爷去一趟。
1: 大少爷今天谁也不想进。
0: 家里谁没了？你会不知道？二少爷，哎呀，二少爷是被日本人打死的，回去告诉竹木，不要再派人来。还有。
2: 人家不欢迎任何日本人。轰走！走，二少，
3: 走，
2: 可走。锦川，你怎么这么自私啊？我现在只想把我姐和我妹带出去。现在东四省已经落在日本人手里了。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现在不抗争，多少年以后，我们的子孙就说日语了，连骂人都说巴加鲁。你作为他们的祖宗，作为一个有抗争能力的人。 你跑了，你难道心里一点都不羞愧吗？我连姐姐妹妹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子孙后代？锦川啊，我真没想到你离开了几年，竟会变成这个样子。算了。 这件事，你们还是自己研究吧。我不管了。一行、二行现在都安全了，但是，荣家二少爷被小鬼子给打死了。大少爷和一行在一起，身负重伤，生死未卜，家里就剩一个大小姐，是肯定斗不过日本人的。

0: 如实，你又给了我一次生命，又给了我一次爱情。
1: 不要这么说，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0: 只是我们这样，太对不起鲁大小姐了。
1: 不，就算没有你，我和她也不会的。我一直把她当妹妹看的。

0: 是我们听错了，或者是我们理解错了。是我理解错容易的意思了。是啊，我姐姐是所有人心目中的偶像，她喜欢的人怎么可能是我？ 那就是没理解错。我原本已经想好了，只要能把你的病治好，我可以。但是没想到，
1: 逸轩姐，我对不起，
0: 早告诉我呀。

其实你姐姐命也挺苦的，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挺般配的，我应该祝福他们。一个是我从小最爱的人，一个是我的偶像，我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

你也是啊。

0: 我是徐一航的妹妹，我知道我姐姐在你们家。啊，
1: 那请进吧。
0: 谢谢。
1: 进来。
0: 姐，
2: 荣师，
0: 你的伤。
3: 没事儿。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碰到这样的尴尬。我相信荣石一定也和我一样，一个是他的未婚妻，一个是我亲妹妹，他们都深爱着他，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尽管我知道荣石爱的人是我，我隐隐能感觉到他们知道了什么，尽管他们掩饰得很好。

0: 秦仲，带关东军一个大队，三辆装甲车包围荣公馆。
1: 嗨，
0: 记住，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荣石，只要控制住了荣石，其他人都好办。如果荣石不出来，就把荣毅抓来。
1: 嗨，
0: 遇到抵抗，可杀几个人立立威。

0: 大小姐，一个大队的关东军正在朝这里赶来，一定是冲你来的，你快走。
1: 我不走。
0: 大小姐，他们一定是要用你把大少爷逼出来，如果抓不到你，大少爷就不会暴露。
2: 容易啊，荣石现在生死未卜，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那荣家就真的没人了。
1: 大小姐，咱们快走吧。我留下来就是为了代表我哥哥告诉他们，我们荣家和日本人翻脸了。

0: 日本人已经来了，大少爷不在，现在的荣家我说了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你们大家能够继续抗日；如果没有机会的话， 也没有人会怪你们，都走吧，你们全部都走，全部都走！
1: 弟兄们，和日本人决一死战！

0: 谢谢。
1: 哎，徐大少爷，爷爷，这就是徐大少爷，一箭射死了好几个鬼子的徐大少爷。
2: 哦。

0: 真要打起来，我看荣家就要彻底的从承德消失了。
1: 这真的要是打起来的话，那咱俩也都要消失了。啊，不是，我不是怕死，我的意思吧，咱们没接到命令吗？不是。
0: 不打，摆这么大阵势，下不了台呀。
1: 要不咱们请示一下竹木将军。

0: 换你做的剑。有。
1: 你让我带油是这么用的呀？
2: 趴下，都趴下。在那儿。
0: 少雷，
3: 天龙大佐，你看，你看呐，冲甲车完蛋了。
4: 干，赶紧回去请示一下，要不要打？
3: 我去啊！他要是箭上绑着炸弹，这车也完蛋了。
4: 那你就趴着回去。
3: 啊，我。

0: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

0: 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 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

0: 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属下已经把王姬从火海中带回，
3: 要去见小妖。
4: 小妖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
5: 王姬已经死了。
3: 不要胡言乱语！
4: 陆堪堂，他不是好好躺着呢吗？怎么可能死？
5: 王姬伤得太重，已经气息断绝。
4: 不可能，绝不可能。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7: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6: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8: 队长，我们城外出现了，发现共军
9: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头痛啊！
3: 头痛，有合剂呀、啊，
4: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5: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糟糕，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万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同学，
4: 哟，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夏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1: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哟。

0: 老胡，
1: 哟，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

0: 李丁，
1: 像你这样就能把宋姐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来，你等等。
2: 不要，我自己会吗？
1: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2: 别小看他，这会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1: 哟，吹的倒是挺响
0: 的。走到那边谈谈。
1: 哎，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1: 倒退蛋。
0: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出发吧，
1: 对。

0: 事哦。张
1: 太，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吗？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0: 李队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石工程，我不到。
1: 没有事儿。

0: 张大爷，
1: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0: 干嘛这么着急啊？
1: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0: 哦，我明白了。
1: 走，
0: 张大爷，我们走了。
1: 哎，再见了，张大爷。
0: 再见。

0: 小心点，学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记住了。
2: 哎，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0: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湘的游击队？
0: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0: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王陆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了。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嘿，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哎，明白吗？出发！
1: 是，嗨嗨。
2: 太君，
1: 王什么
2: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2: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2: 是。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相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了。

0: 翻译官，
1: 嗯，
0: 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1: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2: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1: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2: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特等侦察员侯大长来到。
3: 哎呀，大长是你呀，快来！
4: 大婶，你大婶你好啊，你大婶，
0: 你大婶，
4: 你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4: 大婶好啊，
3: 大婶可想你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2: 想子，
0: 吴大叔。
5: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5: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6: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我们心里可就有底儿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5: 好，
0: 走。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3: 现在
0: 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
6: 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5: 好吧。
0: 好。
5: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6: 不理他，你们去吧。
5: 好，
2: 大婶，
4: 老侯，
2: 来，我们歇着啊。
0: 哎，
3: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5: 不，我还有事儿呢，
3: 一块儿来啊。哎，
2: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
5: 嗯，

0: 你看，不捡的。
1: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还是笨鬼子。
1: 行，
2: 有种。
3: 小姚子，
1: 哎呦，老七，
3: 姚子，
1: 哎，老七，老青爷，
3: 哎，
1: 你谁的结实吗？
3: 结实，
1: 来这边坐。
3: 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4: 这么好，还想你了。
5: 你都好啊，
1: 老七，你坐吧。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4: 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1: 好心还挺结实。
4: 好心这是吗？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3: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3: 哎，小杨子
6: 啊，
3: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6: 啊？
3: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的
7: 老秦爷
3: 啊，
7: 你又说上了。
3: 哦，嗨，嗨的，大长，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翠萍，拿出来吧。
7: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8: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7: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3: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七爷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别开枪，是我，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啊，朱队长，
1: 什么事情？
0: 队长，
1: 等我停下。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缺什么？
0: 啊，我亲眼看见的。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1: 向李庄去，
3: 往那边走。

0: 队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
1: 老，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2: 翠萍啊，咱们走吧。
0: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3: 怎么，老天爷？
1: 走走走走，你要小心一点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1: 好吧？
3: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就下去。吴大叔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2: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2: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3: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豆，
1: 走。

京东。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 5L 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 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生意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

0: 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明显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妖呢？
2: 属下已经把王姬从火海中带回。
1: 还要去见小妖。
3: 小妖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
4: 王姬已经死了。
1: 不要胡言乱语！
3: 陆干堂，他不是好好躺着呢吗？怎么可能死的？
4: 王姬伤得太重，已经气息断绝。
3: 不可能，绝不可能！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进洞。

0: 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你，队长，我没有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0: 哎，你们看，你们看，
2: 我看
0: 怎么样？好啊！
1: 曲委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2: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诉地道老乡们，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3: 哎，我去吧，稍待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1: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2: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4: 李先生，都跪凳。
0: 太君问你，

0: 你襄阳到哪儿去了？
1: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2: 哼。
3: 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1: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3: おい、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お、
0: 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一万块。
1: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我他妈枪毙你！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一百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3: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
1: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3: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1: 好吧。
4: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1: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5: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1: 襄阳，松井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5: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6: 看这样子，宋江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7: 是，得想办法把宋江拉出去。
8: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啊，等会儿我放下桥。
5: 你的岗啊，
4: 哈，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去
5: 来来来来，
4: 是是是，进去吧。
6: 晚上呢，
7: 到底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妞儿嘞。
4: 拿牌拿牌，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看不来。七拿给七对驴，八到底，九自己过。看
5: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0: 是他呀？
1: 是啊。肖队长，这是青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0: 是，来，来玩会儿牌九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
1: 走走走走。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0: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1: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2: 这
1: 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0: 对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把进屋搜。

0: 他家里有地道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0: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1: 嗯。

0: 皇上吗？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
1: 去，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徐伟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儿去。
1: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0: 好啊，
1: 哎，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太君。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1: 啊、哦，你把八路军要来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1: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2: 若、
0: 哦，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2: 通地道吗？
0: 啊，
2: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队长，
3: 来喝点，喝点，
4: 再喝一杯。
3: 来来来，再喝点，喝一杯。
5: 我是李先生，大家慢点，
3: 快！队长，队长，西段炮楼点着了。
5: 你真行啊，妈妈！
3: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5: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0: 太君，怎么办？
2: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1: 队长太高明了，

0: 你被干得真漂亮，
1: 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2: 一点动静也没有。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张大爷，你听见了吗？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宗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2: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3: 打吧，队长。
2: 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3: 对，打吧。
1: 你们要干什么？啊？

0: 速就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静待在李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前男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2: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0: 还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三位，吃点什么？
1: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2: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1: 好，
2: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处就说我进城了啊。
0: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
3: 儿。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0: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4: 这儿有这个吗？
0: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啊，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4: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0: 啊。是。好，不错。
4: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0: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0: 哪的人？
1: 城西刘吊村的。
0: 进城干什么？
1: 吊孝来了。嗯，
0: 给谁吊孝？
2: 阿三，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0: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1: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2: 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3: 好，那好，开导开导他们。
1: 啊，谢谢了，谢谢。
4: 站好，站好，站好。
1: 是。
4: 我给你们上堂政治课呀。
1: 是。
4: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2: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4: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2: 长不了，长不了。
4: 那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改邪归正啊？
2: 是。
4: 滚吧！
2: 谢谢。
3: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2: 不敢不敢，
3: 就这样说。
2: 啊，是，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的仓库旁边。
2: 哎，三妹，三妹，吕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3: 让他们出来。
4: 好好，
3: 哎，快喊，哎，快喊吧。
4: 哎，
5: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3: 挖开。
2: 挖
3: 挖，
2: 快挖。

0: 谢谢你，那走吧，那再见，不见了，花。
1: 王浩，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宋景一个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

0: 怎么办？啊！怎么办？李翔阳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1: 是。
0: 队长，我们来了。
1: 好吧。
0: 李队长，
1: 找地方休息。
0: 到这边来，
1: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1: 好，
0: 老钱，准备弹道。
1: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
1: 队长，
0: 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
1: 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0: 回去。
1: 回哪儿呢？
0: 回李庄。
1: 回李庄？
0: 嗯。
2: 太君，
1: 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0: 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

0: 教授，
1: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

0: 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yeah! 头疼了，
5: 头疼，有合集呀、
6: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7: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8: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谢谢你，那走吧，再见，再见，老婆。
1: 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松井一个伏击，杀了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
2: 小曼，哎，小曼，李祥阳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3: 是。
2: 队长，我们来了。
1: 好吧。
2: 李队长，
1: 找地方休息。
2: 好，到这边来。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1: 继续侦查。
2: 好，
1: 往前，准备战斗。
2: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
1: 队长，
0: 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
1: 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0: 回去。
1: 回哪儿呢？
0: 回李庄。
2: 回李庄？
0: 嗯。
2: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
1: 嗯，
0: 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曲文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0: 啊。

兄们，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肚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
3: 跟我走。
4: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藏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5: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4: 安心点了，
5: 报告。
4: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6: 老秦爷，
7: 老秦爷，
4: 哎，出来嘛。

0: 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疯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0: 哎，哼，
1: 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间断了，
1: 快骑马到李庄，报告宋警署的人，快点。
2: 是。
0: 李叔，
3: 住手！
0: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4: 啊，你说吧，
0: 粮食我都运走了。
4: 臭你丫头！
0: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4: 拿出去当一定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3: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4: 什么？多少人？
3: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4: 文良路马上回城。报销一圈，把他们的工程部队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
4: 集合
5: 集合，
4: 拿着大枪。
3: 我知道。

0: 烟雾，
1: 嘿，
2: 使劲！
1: 赶快追击！

你要给我们报仇啊！

0: 老伯，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车的李先生呢？
2: 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1: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哎。
3: 李湘阳还在城里吗？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捕这些人，要真金。是。
4: 站住！

这边走，不行。

Hello.

0: 命你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爹，怎么回事？哪儿打枪？啊？
2: 别动，不许动！
1: 啊？
3: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4: 你放我？
3: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4: 走，跟我走一趟。
3: 上哪儿？
4: 出城，走，
2: 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呐、啊，太君，
1: 什么事？
0: 李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啊。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别说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
1: 我带路。
2: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2: 是。

0: 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

0: 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 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

0: 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

0: 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 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

0: 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3: 这个我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4: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2: AI 互动，懂你。

0: 十年味，插入至微信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躺平，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2: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哪个买的？
4: 5、4、3、2、1。
5: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5: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上城
7: 高，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1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2: ，This car is so cool！
1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3: 直接打我！
1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4: We go！
1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

0: 想要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
1: 王姬已经死了。不要胡言乱语！
0: 不可能，他不是好好躺着呢吗？怎么可能死？王姬伤得太重，已经气息断绝。不可能，绝不可能！
2: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3: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为什么？
2: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3: 围城，围城外伏兵，发现共军，行官慢到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
4: 叫我。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讲述追梦故事，彰显时代担当。欢迎收看贵州卫视故事讲述节目《新时代追梦人》，我是讲述人许萌。2022年，台江台盘村一场原汁原味的乡村篮球赛火爆全网，现象级 IP 村 BA 就此诞生。短短几年，这座苗族小村寨借着村 BA 的东风，从一个曾经落后小山村发展成为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繁华热闹的背后，离不开村党支部的硬核担当与默默付出。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台盘村，探寻村党支部如何以党建为引领，守住村 BA 原味底色，抢抓发展机遇，用一颗小小篮球带动村子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1: 今天呢，我们组织大家开这个院坝会啊，就是由大家来讨论搞这个六月六的赛事啊，对于这个赛事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2: 眼下，临近台盘村六月六吃心节篮球赛，台盘村党支部正召集党员、村民代表召开院坝会，共同商议今年的球赛怎么办，怎么更有特色，怎么更好服务游客和村民。
1: 召开这个院坝会的目的啊，就是说坚持村民自治这么一个原则，村民的事情啊由我们村民说了算。
2: 2022年，村 BA 一夜爆红，四面八方的游客慕名而来。
3: 没有别的形容词，就是太棒了。
4: 从30号看到现在，每一场都看，风雨无阻的看。
2: 线上线下的超高热度也让不少商业合作主动找上门。面对突如其来的名气，村子该如何发展，要不要跟风商业化，成了摆在村党支部面前最现实的问题。
5: 村民火了以后，

0: 那我们还是坚守我们的初心，在我们的场内，我们还是有三不原则，就是不收门票，不收嘉宾席，不允许商业广告的植入。那在场外呢，我们就是不收停车费，不哄抬物价，就是还是保持我们一个这个村民赛事一个纯粹。
1: 在台盘村，村务不搞一言堂，大到赛事举办、项目建设，小到道路养护、环境整治、土地流转，只要关系到村子发展和家家户户的利益，都会由村两委牵头，党支部把关，村民集体商议表决，让村民全程参与村级事务，真正把村里事当成自家事。
2: 坚持让他们有一种主人翁的这种意识，就是让他们感觉到他们才是这个村里面的这个主人啊，而我们支部或者我们村两委扮演这么一个服务的角色，更多的聚拢民心。
1: 党员带头示范，群众积极参与，全村上下凝聚起团结发展的合力。自2022年七月村 BA 走红以来，台盘村累计接待游客数百万人次，全网相关话题浏览量达1350亿次，庞大的流量为村庄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难得的发展契机。如何把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优势，让游客留下来，让村民增收，成为村党支部持续推进的重点工作。
2: 我们村党支部包括我们村两委也是在努力的接住这个流量，所以呢，我们跟这个政府部门对接，还有包括我们村民的自发的对我们这个环境卫生的提升，我们规划我们的这些村集体的这个土地，然后改造一些停车场也就是说能够让外面的这个游客看我们球赛之后，他能够就是说有个地方停车，打造我们的一些餐饮，还有我们的一些民宿游客和球迷来之后，他有个吃的地方，也有住的地方，把我们这个游客能够留下来。
1: 完善基础配套后，村党支部开始谋划产业出路，借着村 BA 持续高涨的人气，村里不再只靠一场球赛出圈，而是积极培育各类新业态，让流量变流量，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3: 党员黄兴强抓住机遇，带头改造自家住房，开办民宿，
4: 接待前来观赛游玩的各地客人。
5: 在2023年9月份的时候，我就回到这里，把自家的民宿改造成这个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这种民宿。我这边的民宿有8间，最高可以住到32人，只要有球赛的时候，基本上客房都是满的。基本上我们谈判的很多家生意都是比较不错的。
3: 致富带头人党员李正彪主动扩大自家养殖场规模，让更多群众看到家门口的发展前景。
6: 我养了200多只鸡，200多只鸭，羊呢都是平均都每一年都有30多只。村 BA 每一年的赛事都是给我这里推销这个羊，现在就是游客来多了，收入也是提高了。
3: 眼见村里吃旅游饭的人越来越多，从前常年跑客运的杨光福拿出100多万元翻新了自家老屋，开启乡村民宿。
7: 有时间可以容下一个球队，15、16个人。下个月7月17号到7月20号就是台盘616慈亲节，但是我这里房已定完了。
8: 这里是我们的村 BA 线下体验店，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身上这件衣服是我们的村 BA 球服，看到这有台盘两个字，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篮球。
1: 线上庞大的传播流量也为乡村发展开辟了新赛道，在村党支部的带动下，村里组建起青年直播团队，发力直播电商产业。
8: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农特产品，这个就是鲜榛的紫薯，这已经包装出来了，它的青花素会更高。这是李稳香米，它为什么要叫李稳香米呢？因为稻田里我们会养鲤鱼， 被鲤鱼亲吻过的米，所以我们叫它鲤吻香米。大家喜欢可以拍一下，这是我们当地自产的，营养价值很高。
1: 通过网络直播，村 BA 文创产品、优质农特产品走出大山，销往全国各地。2024年，村里又打造了集住宿、餐饮、休闲于一体的台盘1936一条街。
2: 打造这个1936条街呢，带来的好处就是说提升我们的环境卫生啊，第二个就是说减少我们这个安全隐患啊，第三个呢，盘活了我们这一些村里面的一些闲置房屋资产啊，提高他们的经济。
1: 多元产业的稳步发展，实实在在带动了村集体经济。3年来，台盘村集体收益突破1000万元，人均收入增至2.3万元。同时，村里坚持发展成果村民共享，开展年底集体分红，把集体收益投入基础设施完善和民生保障提升中，让村民实实在在享受到发展的红利。
2: 像我们的2024年，我们就分了10.08万吧，每一家每户都有分红，有400元，400元不多，但是我觉得能够实现分红，就本身这个事情已经是一个好事了。
1: 一场乡村篮球激活了一方乡土，一个有担当的支部带动了全域发展。如今的台盘村，村容整洁，乡风淳朴，产业兴旺，民心凝聚。在党建的引领护航下，台盘村稳稳接住时代机遇，把一时的网红热度沉淀为长久的发展实力，一步一个脚印，走好乡村振兴的踏实之路。
0: 要让老百姓参与到我们其中来啊，会享受到我们村里带来的红利，把我们村打造成一个篮球小镇、沙滩小镇啊，还有米集小镇，能够做到一个就宜居宜业的治河北乡村。
2: 独行快，众行远，党支部是一个集体，我们全体党员、村两委、台盘村的全体村民啊，凝心聚力啊，那么我觉得我们还是能够闯出一条致富路啊，我非常的有信心。
6: 我希望我们村 BA 越来越红火，希望我们生活越来越好，
7: 现在无人之子越来越好啊！
9: 我爱村 BA， 我爱台盘乡，耶！
10: 在那中国的小村庄，有一片寂静的赛场，篮球跳跃。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非常，我们可外出巡查，发现共军停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欢迎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许萌，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献礼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史诗影片四度全国公映，全程贵州实景设置，再现中央红军四度赤水传奇征程。对接全球产业链合作新机遇，贵州20家企业参展第四届链博会。为期5天的全国文学名家贵州走基层主题实践活动举行。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贵州燃气集团守护城市用气安全。影响力正在播出。
0: 献礼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史诗影片四度日前全国公映，影片全程贵州实景设置，踏遍32个红色取景地，还原107个历史场景，再现了毛泽东同志率领30000红军冲破40万敌军围追堵截的传奇征程。
2: 如何将一场跨度长达3个月、涉及多次渡河和数十场战斗的复杂战役浓缩近2小时的电影？影片将错综复杂的多方势力博弈浓缩为毛泽东与蒋介石的隔空对决，推进4次渡河：一度赤水挥师西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三度赤水佯动诱敌，四度赤水跳出合围。
3: 整个四渡赤水的故事，它很大程度上就是这2个人的一场博弈，一场关于生死的较量。在漫长的历史的长流中，我觉得这2个对我们中国现当代历史举足轻重的2位人物，一定会在很多很多的时刻去想象对方在想什么，并以此来判断我要做怎么样的抉择。在这个层面上来说，花的很大的一部分力气去用当代的影视语言更加贴合年轻人的方式去塑造，去想象他们2个人之间的对决。
2: 告诉王家令，在人物塑造上，影片坚持一个核心原则，切勿拔高或神话，要贴合历史事实。毛泽东饰演者刘烨主动减重，以贴合长征时期毛泽东身患疟疾极度消瘦的外形。
4: 湘江宣战之后是在红军的一个至暗时刻，也是毛主席的一个至暗时刻。那时候缺衣少粮，然后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肯定条件特别不好。而且导演的剧本上的开篇的第一场戏就讲说一张极其消瘦的脸，当时毛主席也是身患疟疾，有时候行刺去找神刺会更容易一些，因为你行刺之后你会更自信，所以就是从153斤减到了137斤。红旗在燃烧，然后是毛主席下意识的去把红旗抓起来，下着雨很难点嘛，他就点那个打火机的油，那油是很顽固的，然后抓起那个红旗，然后你根本就你这样弄不灭它，它就在我手里边烧了一会儿，但是在眼我就手抖着给它钻灭了，然后那种痛我感觉。一下就有看到湘江血战，我们的战士因为大部分主力都牺牲了，然后就是那种痛一下就抓到了。但你演员在演的时候，因为你没有这种感官上的刺激的话，我们其实还是很难去体会失去那么多战士的那种痛心。
2: 影片还设置了一组原创角色，老兵赵德发与流浪儿阿金等，通过他们的故事线展现红军运筹帷幄的军事智慧，也刻画了战士在艰难战争中因信仰而成长。
5: 赵德发他其实就是千千万万红军的一个聚焦体，我们是需要这么一个角色，让更多的观众能看见在前线的这些红军战士的样子。在拍摄的过程中，我都会有一点比较难抽离，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也要走过红军曾经走过的路，模拟当时的战场，它太真实了。在拍摄这个间隙，我都会想到当年的这些红军面临这样的时候，他们到底想没想过退缩，他们怕不怕。这也是我觉得作为演员塑造角色中间很重要的一个点，他不光是一个军人，他同时也是个人。我真的内心会非常心疼那些在前线的红军战士，尤其是我了解其实大家都是稚气未脱的一群青少年的时候，我非常佩服他们的勇气、胆量和智慧。所以我当时我想，除了通过塑造角色的方式去歌颂他们，我还能用什么样的方式？我想我一定要写一首歌。当硝烟把天上的光明都已经遮盖住的时候，可能要有一群勇敢的、有信仰的走上战场。他们是当时是要拿起武器 去搏一个美好的明天，
6: 是挺苦的。然后我们周围去很多很多景，跟从前是一模一样。原来贵州有一个很特别的狼，

0: 试了，我们在20多个学校跳了2000多人，他们也是10多20岁，然后跟从前红军一样去了这个地方雅山岗，他们也是跟当时红军穿草鞋，他就每天4点钟开工，换衣服拿道具听命令。我拍了很多场景，他们走这山都是水，有很泥泞，然后他们还是一天一天去，有很多人受伤，每天受伤，但是他没有说一句我辛苦，我就知道原来他们有很好的红色的基因，原来贵州人是这么厉害的。
1: 四渡主题曲《渡》由歌手周深演唱。
2: 四渡它是一个，你看你现在回头看，你就觉得是一个很难很难很难的事情，所以我们最后定的这个 key 也是比较高，更辽阔，更大气一点点，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去面对更大的更多的人生可能性，也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观看《四渡》这部电影，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在这部电影当中找到你需要的那股力量，去陪伴你到达去到你最想要去的地方。
1: 电影《四渡》6月9号在贵阳举行首映式，22号在贵州开启点映，影片已于26号登陆全国院线。
3: 我是扮演的红军战士，我觉得远没有他们当时真正的时候那种苦，绝境中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我们只要有勇气有智慧，就像30000对40万一样可以完成它。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先烈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好多先烈用他们的鲜血换来的。
5: 我打算和家人朋友实地走到茅台渡口红军陈列馆，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亲身走一走，近距离触摸真实的红色历史，把电影里的故事实地感受一遍。
1: 与此同时，贵州同步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影旅联动活动，观众凭四渡电影票票根，省外游客可在今年内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省内外观众凭票根还可在平台领取500元专属消费券，在参加活动的餐饮、住宿、商超等场景消费立享8折优惠。
6: 电影《四渡》正在上映，在近日举行的寻四渡悟精神暨抖音知识文脉里的中国贵州站线下座谈会上，19位粉丝数量超过1000万、100万抖音创作者畅谈观影感受。
7: 到赤水河边架一块白板，给大家把四渡赤水这个故事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毕竟有蛮多的这种粉丝和观众对这个话题非常非常感兴趣，自己也很想到这里亲眼看一看赤水河到底长什么样子，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把这么一大支部队腾挪夺产。
8: 四渡赤水的胜利就决定了中国长征的人一定会胜利，同样长征的胜利留下的是真正的革命意志无比坚定的战士们，他们就是注定了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
9: 以文脉里的贵州作为主话题，会面向全国创作者机构、本地文化创作者推出千万级的流量扶持计划，广泛征集贵州特色文化宣传内容，鼓励全民参与贵州文化传播。
6: 历时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圆满闭幕。作为全球首个聚焦供应链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展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全球85个国家级地区的600多家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贵州组织20家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数字赋能、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前沿产业以及山地特色优质资源，借助展会平台深度对接全球，抢抓产业链国际合作新机遇。
10: 开幕式当天，链接贵州推介洽谈会在链博会现场举办，实现展品展示、招商推介、现场洽谈一体化联动。
11: 贵州即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开放发展优势，推进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我们将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依托链博会等国际化平台，帮助贵州借链聚势，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0: 贵州省贸促会博览局与墨西哥中国商业科技商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搭建贵州对接拉美市场的长效合作桥梁。
12: It'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establish this type of agreements because there's many Mexican companies and Mexican businesses.That want to cooperate and establish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Guizhou. I think there'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new energy.

0: vehicles, for technology, for data centers, for software development.
1: 六家贵州优质企业代表聚焦算力底座、边缘云等新智生产力赛道，对外展示核心技术成果与合作方案。
2: 十辆车超轻型 eVTOL 这款产品是今年一月份发布上市的，在珠三角、长三角一带很多景区都有了我们飞行的项目落地。刚刚已经有十多个外省的一些客户已经加了我微信。
3: 本次参展带来大楼上隧道智慧管控一体化平台以及智慧服务区的平台，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归纳和分析，能够促进我们更好的进行决策，能够提高整个服务区的运营质量。
1: 面博会期间，两场贵州特色产业专场推介活动同步开展，推介贵州文旅资源、特色农产与特色美食。
4: 我们是跟京东签约了，跟京东有一个联名的产品。在本次会议上，在健康农业板块的这些企业争取达成更多的合作，
5: 希望能够寻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来加入我们的酸辣这样的一个千亿产业，深耕黔南，发展黔南，造福黔南。
1: 作为中国贸促会精准化常态帮扶对象，贵州省从江县独立设立展馆，展示瑶玉养生、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等特色产业及产品。
6: 我们在传统线下展示、各商对接的技术套，新增线上直播推介，通过线上线下双向发展。去年链博会期间，我们现实现现场销售额40余万元，实际订单400余万元，市场转化成效十分明显。
7: 贵州啊是第四次亮相链博会，前三届的合作的项目有152个，签约的资金啊达到了4300万元以上，今年企业数增加了有8个。下一步我们要继续的深化和企业的对接，做好服务的工作，带动我们贵州企业围绕产业的替职升级，扩大我们贵州的开放。
8: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9: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8: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10: 本周为期5天的全国文学名家贵州走基层主题实践活动走进贵州多个市州，作家们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族非遗等领域，全方位探访贵州山水人文与基层发展实景。
11: 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是文学创作最根本的路径。放眼贵州全省，有独特的丰厚资源等待各位作家提笔去描绘，用心去书写。
12: 活动由人民文学杂志社、贵州省作家协会主办，7支采风队伍共70余人奔赴各地，实地探访民族村寨、产业园区、非遗工坊等，同时还开展文学公益讲座等活动。
13: 联合进行采风，会有很多好的交流，便于个性化写作和个性化采访，对青年作家的成长也会有好处。贵州这个变化呀，实际上是和咱们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同步的，要极度敏捷的、敏锐的观察你所处的时代和场景，把自己手头的手艺活做好。
14: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也是基于此，人文学和咱们贵州作协达成了一项长期的战略合作，就是让全国各地的对贵州感兴趣、特别好奇的这样一些作家来到贵州，把贵州的好山好水、把贵州的历史文化以好文章的方式给呈现出来。
10: 本周纪念周逸群同志诞辰130周年活动在铜仁举行，
1: 专家学者、周逸群亲属代表、青少年学生代表等走进周逸群故居，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更具奋斗精神。
15: 我们要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前进，从周逸群的光辉历程中汲取营养，凝心聚力。
1: 周逸群1896年生于贵州铜仁，中共优秀党员，人民军队早期缔造者，湘鄂西根据地与红军创建人，1931年牺牲，年仅35岁，入选新中国成立突出贡献百杰模范。
16: 周逸群爷爷是一个非常勇敢的革命英雄，在学习生活中我也要学习这样的品质，做一个品德兼优的好学生。
17: 周逸群同志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始终如一，为我们共产党树立起了一座永不褪色的精神文明。
10: 今天，贵州纺织2026年贵州红山水越野挑战赛在黔东南州黎平县鸣枪开赛。本届赛事设10个竞赛站点，面向全国体育爱好者免费开放报名通道。
12: 赛事设精英组、大众组、铁人三项与多彩风景体验跑三大组别，赛道串联黎平会议、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长征重大红色地标。后续赛事还将分别走进百里杜鹃、江口、镇宁、兴仁、习水、荔波、盘州、花溪及遵义，选手在山水越野赛道上踏寻革命足迹，在竞技比拼中感悟长征精神，传承红色血脉。比赛将一直持续到12月。贵州红山水越野挑战赛由省体育局2024年创办，是国内首个以红色文化为核心打造的越野品牌赛事。2025年，该赛事入选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典型案例。
1: 6月25号到26号，2026年贵州省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系列活动“我们的数字课”网信企业沙龙人工智能专场在贵阳举办。活动汇聚政企学媒各方代表，十家企业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和适应领域的创新应用成果。高校专家围绕东数西算到资源经济的贵州发展路径做专题分享。
8: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9: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8: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10: 城市生活离不开燃气的保障。作为省属重点能源国企，贵州燃气集团将安全生产、民生保供、应急保障贯穿气源储备、厂站运维、客户服务、管网巡检、应急处置等全流程，默默守护着城市用气安全，让人间烟火更加太平长久。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主题，贵州燃气集团全面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1: 寻常三餐人间烟火，藏在千家万户的灶台火苗里，也藏在街边餐馆的蒸腾热气中。餐饮业是天然气最密集的使用场景之一，通过常态化上门安检，燃气公司为酒楼的正常经营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18: 燃气公司每个星期派专人，起码2个人以上，来检查我们的燃气管道，还有这个厨房的炉头人员要培训。我们是2013年3月份开始合作的，到现在13年了。我觉得呢，燃气公司的这一块做得相当好，我们很放心。
1: 信赖的背后是贵州燃气集团巡检班组日复一日穿梭在大型商圈里，挨家挨户开展上门安检，贴身守护的汗水积淀。
19: 从楼顶上调料间、中亚进货开始，我们检查一次可能要大概1个小时左右。花果园整个社区商户有200多户，我们每个月对他们进行个日常的检查，每天巡检几乎都大概在20000步左右。这无论刮风下雨，工作照样正常干，一切都是为了安全。
1: 作为贵阳市2个新能源燃气充装点之一，贵州燃气集团乌当综合加气站保障着市民的出行便利。
20: 占地大概是在26亩，总储存量大概是在22万左右，主要是保证贵阳市的出租车、公交车进行充装。
21: 油车的区别要便宜一些，动力基本上悬殊不大。
1: 想要实现这样的全域稳定供气，充足的储备是根基。
22: 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是 LNG 储气罐，里面储存的是-162摄氏度的液化天然气，这样极低的温度却保证着整个贵阳市所有市民灶台上烟火气。
1: 作为西南地区规模领先的单体储气设施，花溪 LNG 应急调风站承担着应急补风、气源兜底的关键作用。
23: 我们厂站呢，占地面积呢大约是99亩，储气量呢能达到3000万立方米，每天呢能进行外输供气512万方。那有了我们这个厂站的存在呢，整个贵阳市不管冬季还是夏季，都不用再担心燃气不足的情况。
1: 面对庞大且分散的气源与厂站体系，要实现科学分配、全域调度、高效响应，需要一个聪明的大脑。这个大脑就是贵州燃气智慧调控中心。 中心以智能感知监控、主动预警、

0: 高效联动三个核心功能的生产调度指挥模式，通过大数据整理分析，为各项业务工作提供可视化、标准化、流程化、可追溯的数据信息支撑，进一步提升了燃气运行主动靠前的保障能力。
1: 这是我们的123智慧调控系统，左边第一个板块呢是我们的重点工程，还有我们的工程完成情况，还有的一个就是我们老旧管网改造情况，中间部分的话是我们用户的情况，然后再往前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液化天然气的应急储备库、应急储备量的几个情况。
2: 那实际上就是我们整个贵州省的所有的站点或者是管网，我们都能在这张图上看。
1: 对，可以，都可以看见。贵州燃气集团就是在2000年前就开始已经在布局做一个信息化的一些数据了。我们现在有30多套系统都融合在这套系统里面。我们如果说发现了有应急的事件出现以后，我们这张图上能够看见我们的人员和车辆的一个信息，包括我们可以及时的调动离事发地最近的人员和车辆前去处置，做到快速联动。第一个肯定是先把气源先切断，后面第二个方面的话，我们就安排我们的抢险工作人员及时的去进行一个抢维修。第三个的话，我们就可能就会根据这个上面的一个数据来告知96977我们的客服中心，让他通知一下相邻路段的一些用户，告诉他们现在有抢险，可能要稍微晚一点可以恢复供气的一个这个情况。
3: 请问是哪个组团呢？
0: 96977燃气服务热线是贵州燃气集团主动靠前、直面群众的一线窗口。这条24小时热线不仅受理用气咨询、费用查询等日常业务，更是处置燃气漏气、燃具故障等突发险情的第一道应急防线。
4: 第一时间指导用户关闭阀门、注意开窗通风、撤离至安全区域，并同步启动派单转慢流程。我们其实就是客户和抢险人员的一个纽带吧，通过我们专业接听、高效派单、快速解决用户问题，让每家每户都能安全稳定地用上燃气，这就是守护民生烟火气。
0: 热线接收居民各类诉求后，巡检队伍便按照派单指令出发，穿行在城市街巷，靠设备加人防护方式排查隐患，守护千家万户的管网安全。
5: 这是我们一个中亚燃气赛事井。
6: 我这是我们省市检漏员，这边数据也就是证明我们的阀门是没有泄漏的，如果有泄漏的话我们也进行处理了嘛。
0: 老百姓安心用气的背后，是深埋在地下、攀附在楼宇间数万公里的燃气管网。
7: 我们这现在是负责贵阳市的那个燃气管网安全运行检查，老管网是一周一个周期检查，我们的工作量一个周是40公里，每天是8公里，必须走那个检查的么子长的那个管线。
0: 巡检是隐患的侦察兵，一旦仪器捕捉到泄漏信号，应急处置的接力棒就交到抢险人员手中。贵州燃气建立起了快速响应的闭环处置机制，一旦发现管网泄漏，就会及时出动，妥善处理，绝不放过一处风险点。
8: 现在我身处的是贵阳市南明区的银行路，那我身后呢，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燃气管道泄漏的一个抢险现场。在现场呢，在一个开阔的环境里，我都还能隐约地闻到一股子燃气的特有的味道。
9: 我们的盘呢，肯定是没管得漏气啊。当他发现完以后，我们一个调度，那个把这信息转给我，我就安排班组先到现场。实际上是很小的一个泄漏，就今天再晚，都把它处理掉。

0: 背包大概15公里左右，车辆无法通行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只能背着背包前往。我觉得我这份工作它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工作，但是从心底来说的话，更多的是一份职责，就是我们尽一份力，这个城市的话就要多了一份安宁吧。
1: 我们负责的这个长寿管道相当于人体的主动脉，只在这边上班，随时脑筋这根弦都是绷紧的，只要是一听到电话就是必须要集合，然后准备迎战。

0: 安全宣传近万家，用户隐患大排查，应急技能人人练，教育培训不松懈。从餐饮商户到综合场站，从储气基地到服务热线，从日常巡检到应急抢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安全这件天大的事儿，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1: 经常检查最重要，平时多看一眼燃气表，闻一闻有没有异味，发现问题早处理。用火别离人，报警器要装上，关键时刻能保护一家人平安。遇事别慌张，万一闻到臭鸡蛋味，请记住四步骤：一关阀，二开窗，三不碰电，四到室外打电话。燃气安全离不开每一位用户的支持和配合，我们也会一如既往提供安全、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一起把安全这件天大的事做好。
2: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新颖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你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坚持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贵州已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700家，为全省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2025至2026赛季省长杯贵州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超级联赛闭幕，李炳军出席闭幕式并为获奖队伍颁奖。
0: 数字科创加地道特色好货，依托中国国际供应链博览会，贵州优质产品链接全球。
1: 电影四度热映，众多观众不断给出好评，贵州还推出影旅联动、票根优惠等政策，带动各地文旅消费增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四个大抓是贵州经济工作的头号工程，十五期间全省力争年均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0家以上，让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中小企业成为贵州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日前贵州发布了2026年第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259家企业入选，这些企业有什么独门绝技，跟着记者实地探访一下。
3: 我现在手上拿的是一个普通的纸质包装盒和一个金属瓶盖，虽然上面看不出任何的二维码和条形码，但其实它已经被植入了隐形防伪技术，只用手机一扫就可以辨别真假了。企业自有的这一项防伪技术现在已经可以运用在几乎所有材质的包材上面。
4: 市场上的话，很多的技术的话都是物理式的芯片啊之类的，我们隐形防伪技术的话，它是通过采集这个物体表面的那些特征点，通过普通光油植入一些隐形加密信息，消费者的话可以用手机就可以去识别了。
5: 单枚 NFC 防伪标签成本高达几毛钱，二维码虽便宜，却面临易复制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自有的隐形防伪技术不仅将防伪成本压缩到了极致，更构建了一道隐形防线，这项技术也助力企业开拓新的领域。
6: 快消品呢，还有一些中高端产品，我深耕这个行业有20余年了，为几百家企业服务。
5: 专注防伪领域，该企业也拥有了100多项自主知识产权，还开发出全链条物流追溯的大数据平台。这正符合今年4月我国实施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的要求。办法中明确，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必须从事特定细分市场3年以上，且拥有至少一项企业自主申请的一类知识产权，并产生经济效益。所以，该企业今年得以入选名单。同样深耕技术研发，这家取暖设备制造企业则开拓了新的赛道，凭借在高湿高海拔环境下研发的防腐技术，成功跨界进入汽车零部件制造领域。
7: 我们整个生产线是通过吉利杭州湾实验室认证的，满足了6周循环腐蚀试验，是可以做到为出口车型提供这个防腐配套的。
5: 依托园区集聚优势，企业的汽车零部件客户如今就集中在方圆3公里内，降低了物流成本，也为企业带来了3000万元的年产值。为守住技术高地，企业建立了独立的检测实验室，保障技术的迭代升级。
7: 我们每年的研发

0: 大投入大概是在我们总营收的5%左右，然后接下来我们每年大概会投入8%到10%，争取在3到5年内冲击国家级的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
1: 大抓经营主体，今年以来，全省各区县成立了企业服务队伍，推动企业进入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长通道。贵阳市官山湖区就将每一条政策拆解为一张张简易图谱，让企业看得清晰，成长更快。
2: 特别成立了我这边专门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政策组，把所有的涉及到我们企业能够申报的政策汇编成册，分为资质认定、梯度培育、专项资金这三大类，逐家走访企业来精准的定位他们可以申报哪些政策。
1: 除了政策指导，政府部门还从落地选址、应用研发、人才引育等方面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赋能。就在不久前，在政府的牵线搭桥下，这家企业承接了一个智慧农业项目，实现了无人机飞控技术的成果转换，
0: 帮我们的对接的一些应急呀、农业呀，然后呢各种的一个部门的做一些应用场景的一些拓展，包括在人才培育上面支持我们再去做这样的一些校企合作，从申报到落地就是提供了很多的专业性的一个知识，实地帮我们去进行各种的赋能。
1: 通过建立健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机制，十四五期间，贵州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107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485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6户，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3户。今年，贵州又新增259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总数超1700家。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1800家以上。这些深耕细作的创新型企业将为贵州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6月27号下午，2025至2026赛季省长杯贵州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在华西大学城闭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出席闭幕式，并为获奖队伍颁奖。副省长张静平参加。
4: 15时许，闭幕式开始，赛会会旗、参赛代表团校旗入场，裁判员、运动员入场，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大学男子超级组冠军争夺赛正式打响，经过激烈角逐，贵州师范大学队主场1-1战平贵州警察学院队，最终贵州师范大学队以7战6胜1平积19分夺得冠军，贵州警察学院队以7战5胜2平积17分收获亚军。在热烈的掌声中，李炳军为联赛各组别冠军队伍颁发奖杯，并与张静平一道为大学男子超级组冠亚军队伍的运动员佩戴奖牌。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省有关部门、协会和各参赛队伍高校负责同志参加闭幕式。省长杯贵州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超级联赛由省教育厅、省体育局主办，覆盖小学至大学全学段，旨在营造全省青少年积极参与足球运动的良好氛围。本赛季自去年10月启动以来，历时8个月，共举办比赛超20万场，全省80多万名学生直接上场参赛。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博览会6月26号在北京闭幕。今年的链博会，贵州主要有两类参展主体，一是算力、无人驾驶、数字溯源科创企业，另一类是原生态农产品、非遗康养本土商家。这些贵州参展企业通过展会都链接到了什么？来看报道。
6: 在数字科技链展区，贵州自研的土豆无人驾驶巴士备受关注，车上没有传统方向盘，驾驶位适用于景区观光、移动商铺、城市短途通勤等多元场景。
7: 我之前只在电影里见过这类无人驾驶车辆，没想到贵州可以自主生产，我感到很惊讶，感觉好像来到了未来，希望后续能到贵州去实地考察。
6: 无人驾驶吸引着海外客商驻足，隔壁数字化平台的洽谈也同样火热。 首次参展的贵州山九长青集团主推的是一套学生营养餐智慧云平台，不仅可以实现农产品田间到后厨的全流程溯源，还能闭环管控餐费流转，规避资金风险。该平台已覆盖全国667家合作社，上万户农户，服务超20000所学校。
8: 现在国家比较重视学生营养餐，我们自己呢也做营养餐相关的业务，所以想了解了解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业务模式。它这个技术如果是能落实到位的话，还是能帮助营养餐做一些工作的。
9: 国内在于我们平台怎么建，能给他们解决什么问题。国外的话，他们想了解的是你的平台能给他们带来哪些。国内外的联动，目前有6个地方表达出了和我们合作的意愿。
6: 和数字科技链的硬核技术氛围不同，健康生活链展区则充满烟火气。现场持续熬制的红酸汤吸引了大批采购商驻足品尝。
10: 这个酸不是说那种纯酸，好像有点那种水果的那种酸。
11: 这几年我们的海里红酸汤在北京大润发、永辉、沃尔玛、北京的 SKP 商超我们也做进去了。第一次参加的链博会，收获有100多个供应链的朋友，还有线上的一些客户。
6: 作为连续4年参展的老面孔，从江今年集结了8家本土企业集中亮相，涵盖瑶域、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三大板块。
12: 现在的生产80%的中药材是从本地的收购的，可以带给农户他们一些增收。往届链博会我们大概收入有200余万元，
13: 重点面向大健康、康养、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的优质采购商、投资商和战略合作企业开展精准对接，依托链博会国际平台，吸引更多优质市场主体共建共享产业资源。
3: 今天，兴仁一人米国际交易中心正式开市。兴仁一人米产业朝标准化、智能化、国际化阶段迈进。
4: 作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配套项目，交易中心集质量检验、智慧仓储、冷链物流、金融服务、电商直播等功能于一体，打破了传统的分散交易模式，实现兴仁一人米全链路融合发展。
14: 一坨三万吨的仓库减少了一人米收缩过程中的损耗，
15: 就是给我们老百姓吃一颗定心丸。他们种出好多薏仁果，我们就帮他们收购好多薏仁果，
16: 降低我们企业存粮的成本。同时呢，我们提供代加工打包服务，提供这个金融咨询服务，打造成全球的薏仁米的集散地。
4: 活动同步发布了兴仁一人米20项团体标准，并进行了集中签约。来自深圳、广西、山东、河南等地的企业与本地经营主体达成购销合作。
17: 一年的话，正常的话都是要在这边要个1000000吨的量，它这边精加工也好，包括品种也好，都有优势。
18: 我们在全球呢有10000多家品牌店，那么通过以后的合作，让我们兴仁的有机品牌的薏仁米走入我们的门店。
19: 中心落成以后，整体的交易成本会降低，统一分级标准，让薏仁米获得匹配的品牌溢价。
4: 去年，兴仁市薏仁米种植面积达到21.2万亩，占全国种植面积的30%。全市集聚薏�仁米生产经营主体160家，综合年产值超33亿元。
20: 兴仁薏仁米年交易量25万吨，占全球行业市场份额的70%以上。我们将着力实现仓储、加工、交易一体化发展，推动薏仁米产业向现代化产业转变。
5: 电影《四渡》在全国各大院线持续热映，震撼、感动，想到贵州看一看，成为许多人观影之后的关键词。
4: 在全国各地影院，许多走出影厅的观众仍沉浸在影片带来的震撼中，
21: 很感动，我也流了几次的泪水，纸巾还在我这个手里攥着呢。先辈的付出现在呢还是历历在目，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
22: 印象很深的就是那个战士，为了让他们顺利上去，他自己用刀把绳子割断，摔到了这个悬崖下，壮烈牺牲的这个场景真的是很感动。
23: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朱德说的那句子弹打不动朱德，非常的有力量的一句话。
24: 现在出了这个电影院还是感觉这个热血澎湃，服装道具拍得比较符合史实，对这一块还是比较满意，
25: 非常有吸引力的，和以往的战争片是不一样的，更写实，更突出细节，在刻画人物上面更注重朴实的红军战士，而不是只突出某一位 主角的一个光环。
0: 四渡赤水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军过程，它大量的用地图加以现在的视效技术的辅助来给观众一种宏观的印象，就仿佛我们自己在参与这场战斗，是

0: 其中的一个指战员的这样一种感觉。
1: 随着观影热情的持续上涨，上座率持续走高，全国各地不少影院都在适时上调4度的排片量。
2: 五个厅现在平均每天差不多接近20场。

0: 先辈抗争精神。
1: 观众的观影热情非常高，上座率还在持续走高。影片不仅有历史的厚度，视听效果也非常震撼，覆盖了从老年观众到年轻群体的全年龄段。
2: 红军战士在物资匮乏、强敌环伺的绝境里依旧奋勇向前，这种精神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特别有现实意义。
3: 现在我们的一切幸福生活都是由革命先烈用鲜血生命换来的。
4: 影片中也体现了很多普普通通的战士，他们不像我们是知道哦，最后革命是胜利了。每个人都是在坚持相信革命是一定会胜利，感谢曾经这一路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
5: 没有共产党，没有我们新中国，也没有我们幸福的一家。
6: 贵州是四渡的全程取景地，片中雄奇壮美的贵州山水也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
7: 在山里面作战的、山里行走的那一些场景会深入到脑海当中，身体里面都觉得有这个能量。今年就是长征胜利90周年，肯定会去贵州。
8: 贵州我还真去过，贵州现在建得挺好的，还得去一次，主要是想上遵义去转一圈。
9: 暑假希望有机会再带孩子一起去贵州，去了解这段红色的历史，更好的去理解我们历史的一个传承。
10: 随着电影《四渡》热映，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效应持续释放，一张票根串联起了电影与山水，也串联起了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
11: 看完《四渡》的观众朋友们，这张电影票根您可千万要留好了，贵州给大家送福利了。
12: 省外的观众在7月26号之前通过一码游贵州手机客户端小程序上传票根，审核通过后就能得到一次贵州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的优惠权益，今年12月31号前都可以使用。
11: 所有的观众通过票根都能再领500元的消费券包，在贵州7000多家门店车子加油吃饭购物统统打八折，
13: 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14: 非常适用。还希望之后去《四渡》这部电影的取景地去游玩，
5: 希望所有的观众呢都能来贵州纪念哈当时红军长征路过的地方。
15: 电影上映2日以来呢，后台累计领取权益的一个游客数已经达到了1.5万，单日的一个兑换的一个人数还在持续增长。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七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16: 我现在在黄果树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刚刚在这里站了大概有10分钟，我发现有7、8组游客都是通过票根联动免门票政策入场的，而且通过一码游贵州提前预约，直接刷脸就能进场。
17: 通过短视频了解到这个活动，上映第一天就看了电影，挺好看的，看了一场电影还可以免费来玩。
18: 在洪水期也赶上了这一次瀑布，非常的震撼，非常的壮观。
19: 就它有一个票根联动嘛，本来是要花160的嘛，那现在看一张电影也就20-30块钱，又能免景区门票又能看那个电影，挺划算。
20: 电影上映2天以来，凭电影四渡票根进入景区的游客已经超1000人，黄果树、龙宫、天龙屯谱、格凸河都参加了这次的活动。
21: 梵净山景区截止今天已经兑换了168张票根，也特别欢迎各地游客看完电影来梵净山走一走看一看。
6: 在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娄山关等多处红色旅游景区景点，这几天游客量持续增长，不少人是看了电影《四渡》后专程开启红色之旅。
22: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23: 之前在手机上看到关于四渡电影在这边取景的一个宣传，趁着假期正好过来感受一下四渡赤水的一个文化，参观了四渡赤水纪念馆。
6: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长征故事会昨天在位于遵义习水县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举行，国内外专家学者、网络大 V 及青年代表共话长征故事，同悟长征精神。活动现场，红军后代、中外专家学者以及青年代表以四渡赤水为核心，先后做了主题分享。遵义市红色故事义务宣讲员孔霞向大家讲述了他的祖父老红军孔献全的战斗经历。
24: 我的爷爷孔献全就是在娄山关战斗中突击队的队长，冲锋在最前面，他的右腿被敌人的 六法

0: 机枪弹打穿。红军战士冲在最前面，靠的是不怕死的血性，遵义人民帮助红军带路，搭浮桥帮助红军渡河，靠的是普通人对这支队伍的信赖。人心才是战斗胜利的力量。
1: 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莲围绕我眼中的四渡赤水这一主题，结合自己在华生活近40年的经历，分享了对长征精神的感悟。
2: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有一种很特别的能力，没有路就走出一条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始终相信办法会比困难多。这种信念，我今天在四渡赤水找到了它的历史源头。
3: 当你身处困难时，要坚韧不拔，持之以恒，重整旗鼓。我认为这一点非常关键。这种理念到今天也在很多中国人心中延续。
1: 本次活动是中国外文局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贵州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中外嘉宾还将循着红军足迹走进遵义市、仁怀市、湄潭县等地，深度探寻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今天是贵州高考志愿填报的第一天，省招生考试院面向全体高考考生开放了全新升级的贵州省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今年系统集成了历史数据查询、个性化志愿智能推荐、2026年招生计划查询等功能。辅助系统不能填报志愿，但是可以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进行智能化筛选，推荐院校和专业。今年我省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8号0时整至7月2号18点整，考生需登录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进行填报。6月26号至27号，前粤港澳青年街舞交流赛在黔南州荔波县举行，赛事设置团队起舞及斗舞、抢七大战斗舞等项目，来自贵州、广东、香港、澳门四地的200多名青年舞者参加，
4: 见到了很多伙伴们，大家共同的去创造，共同的去构思，付出自己的热爱，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
5: 搭建黔粤港澳的一个平台，为青年们提供我们最专业的竞技的舞台，也让粤港澳青年感受我们贵州的多彩的文化。
1: 今天为期2天的2026铜仁市水上运动季系列赛首场活动中国桨板俱乐部联赛梵净山站收官，来自全国的500名桨板爱好者挥桨破浪，最终决出公开组、高校组、青少年组等组别共15个单项冠军。
6: 第一次来铜仁，这个赛道特别的新奇，是一个微型，
7: 这个水很适合玩水上项目，特别干净，清澈透底，所以给我的发挥也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1: 接下来系列赛还将举行动力板公开赛、皮划艇漂流挑战赛等比赛，赛事将持续至9月。
8: 多来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多档节目关注电影《四渡》全国热映，贵州推出影旅联动多项票根优惠，影片实景拍摄地人气持续攀升，红色旅游市场不断升温，实现电影与旅游的跨界联动。中国军号视频号报道，四渡赤水被誉为军事运动站的神来之笔。近日，来自国防大学的多国军官实地探访四渡赤水中的茅台渡口遗址，外国军官们表示，这是一场完美的非对称作战，是出色领导力下的战略杰作。央视网报道，在毕节前夕市化吴村95后苗家姑娘杨文丽建起扶贫车间，发展特色苗绣产业，带动60余名留守妇女和老人就业增收。如今当地已形成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结合的苗绣产业集群，让苗绣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1: 近日，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桥牌项目比赛在黔南州平塘县开赛，赛事设置男子团体、男子双人、混合团体、混合双人四个竞赛项目，来自全省的10支代表队、150余名桥牌爱好者参加。
8: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9: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干不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就一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0: yeah!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11: 真棒，
10: 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2: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受降雨的影响呢，我省大部分地区今天下午15点的气温相较于昨天同一时间都有所下降，而降雨呢还将持续。具体我们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我省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其中呢，遵义、贵阳、安顺、六盘水、毕节还有黔西南州局地会有暴雨，个别乡镇有大暴雨，强降水主要集中在傍晚到夜间。其余地区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在我省的中部以东以南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其中呢，铜仁、贵阳、安顺、六盘水、黔西南州、黔东南州还有黔南州局地会有暴雨，部分乡镇还会有大暴雨，强降水主要集中在29号的夜间到30号的早上。其余地区呢是阵雨或雷雨转阴天见多云。那在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大雨，20到24摄氏度，遵义中雨20到23度，六盘水大雨转中雨17到20度，安顺大到暴雨转小雨19到23度，七星关中雨转阵雨17到21度，铜仁阵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台里阵雨转中雨22到27度，都匀阵雨20到25度，兴义大雨转阵雨20到25度。
1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4: 对，
16: 还要施肥，
17: 还要种歌，
18: 最后我们要把它传纸掉。
1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9: 这个少来点，
20: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4: 真棒，
3: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155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

0: 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支付。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 站在新的立场。

0: 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4: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5: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3: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划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6: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3: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6: 我们一个小组

0: 站民站友在一起，前三四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授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1: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四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2: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1: 随着运油 20A 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3: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4: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1: 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

0: 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0: first on my behalf and on behalf of the party.
1: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2: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2: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2: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0: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2: 队长，我们成为死神，发现共军
3: 雄关漫道真如意，而今迈步从头越。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特别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5: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我只想做你的夜视棋。我们不是说好了，我一辈子陪在你身边吗？你不能丢下我，不管你到达哪里，我都会跟着你。

0: 小妖，小妖在里面，小妖肯定在里面。
1: 殿下，
0: 小妖，松开我！
1: 这是你松开我！
0: 殿下，你不能进去。
1: 我要救小妖。
0: 这是绝杀阵，
1: 小妖在，
0: 阵法已经启动了。
1: 我要救小妖。
0: 我们去救王姬。
1: 小妖，松开我！
0: 殿下，
2: 保护好殿下。如果半个时辰内我们还没回来，就是一死。你立即护送殿下回陈荣山。

0: 王姬，
1: 王姬，
0: 王姬，
1: 王姬，
0: 王姬，
1: 王姬。

0: 殿下，想要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
1: 王姬已经死了。不要胡言乱语！
0: 不可能，他不是好好躺着呢吗？怎么可能死？王姬伤得太重，已经气息断绝。
1: 不可能！

0: 你治不好他，我就换别的医师治。天下之大，总有人可以治好他。俊轩，让两位陛下派最好的医师带最好的药，火速赶来。
1: 是。

友，别怕，哥哥在呢。我知道你很坚强，你一定可以挺过去的。九幺，你知道被丢下的感受，你不可以丢下我。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会在紫金顶，我们种满凤凰树，我再给你搭一个一模一样的秋千家，我们把这儿变成我们的家。你说的话要算数。

0: 殿下，陈荣小姐到了。
1: 这两位是中原最好的医师，师从陈荣医祖，医术精湛，我找他们来诊治小妖。
2: 有劳二位了。不敢，
3: 臣不敢。
1: 苍玄，
2: 让你费心了。
1: 为了救回小妖，理当不遗余力。

0: 殿下，我等无能。
1: 退下吧。
2: 是。
3: 都怪我，要不是我太逍遥去梅林赴宴。

不管你的事情，凶手计划缜密，就算不利用你，也会利用其他人，没必要责怪自己。

0: 这些是陈荣府珍藏的稀世灵药，看看能不能用得上。
1: 谢谢。你留下来也帮不上什么忙，不如趁着线索还在，去找沈淑慧查问事情的始末吧。
0: 我这就回去。你放心，我一定找出端倪。
1: 有劳你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王姬真的死了？
2: 他的确是死了，心跳脉搏都没了。
3: 五脏虽还有些生气，但那全是靠源源不断的灵力支撑着，一旦停止输入灵力，五脏就死透了。
0: 小妖已死，苍玄却还不愿意接受现实，你们都是他身边倚重的人，请你宽慰一下他。
4: 殿下心里什么都明白，可他容不得这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
0: 怪不得刚才在店里你拦着我，谢谢你了。
4: 小姐太客气了。

0: 殿下，有人强闯陈荣山，怕是来者不善。
1: 我去会会他。
2: 来人灵力高强，竟能与陈荣山法阵抗衡，殿下没有必要冒险留在殿中吧。
3: 此人来的这么凑巧，十有八九是和小妖的事情有关系，我岂能放过？
4: 保护好王静。
5: 是。

原来是故人，千里迢迢的赶来陈荣山，是要杀我吗？我今天来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救一位清水镇的旧事。 你再阻拦我，就是断送他最后的生气。

0: 我已经封锁了萧姐，你是怎么知道她出事的？除非这个局是你所设。当年，宣被文小六下了一种怪毒，小六为了替宣解毒，把毒引到了另一个人身上。
1: 那个蛊在你的身上，
0: 是，你为什么肯答应文小六这么做？
1: 这是我和文小六之间的事。
0: 能救他，你把他交给我，我能救活他。交给你？什么意思？你难道不能在这儿救他吗？
1: 不能。
0: 向柳，你我势不两立，你让我把妹妹交给你，我凭什么信你？
1: 你不把她交给我。

0: 还好你让那么多灵力高强的人不停地给他输灵力，为他争取了一线生机。要不然，纵使我现在赶到，他也不可能吧？
1: 需要多少时间？
0: 不知道，也许一两年，也许几十年。

0: 快没时间了，错过时机，即便是我也救不活的。
1: 只要你能好起来，不管什么法子，我都愿意试一试。带他走吧。
2: 江流，如果你敢伤害他，我必铲平陈荣军，将你碎尸万段。
0: 我不伤害他，难道你就不想铲平陈荣军，不想将我砍成几段了吗？你倒是混账的有几分意思。
2: 怪不得小妖愿意与你结交，把你最好的灵药都给我。金轩，够了吗？不够，我再派人去取。足够了。难怪人人都想要权势。
0: 连灵药都需要向他人求取的权势。如果我真有权势，我就不会束手无策地站在这儿，由着你为所欲为。你爷爷吸烟王也不能驱策我。咱们还是来谈谈交易，各取所需吧。只要你能救小妖，你要什么，我都答应。
3: 记住你今日之言。
4: 萧萧，带他从密道出去。
3: 是。放心，我不会让王姬跟我这个藏头露尾的魔头相提并论，损了他的声誉。我只救人。

四，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0: 王姬手掌、脚掌被利刃贯穿，左腿被利刃刺穿三次，右腿三次，左臂两次，右臂两次，腹部三次，身体还被无数飞镖刺入，此乃虐杀。这种杀人方式多用于血债血还的仇杀。虽然我们最后见到的是火阵，但根据王姬身上的伤，应该还有水灵和木灵的高手。初步推断，梅林中的阵法至少由三个人联合设置，这是一次计划周详、布置周密、目标明确的杀人行动，非短时间内能完成。杀人者必定有一个人和沈氏小姐熟识，才能影响或提前得知沈小姐会请新月小姐和王姬到梅林游玩。
1: 查出来后，千万不能让他们死了，死对他们来说太仁慈了。
0: 属下明白。
1: 涂山璟怎么样了？
0: 言说青丘公子的伤势并不严重，但他悲痛欲绝，主动求死，所以一直昏迷不醒。
1: 主动求死，他也算是对得起小妖的另眼相待了，用灵药吊住他的性命。

0: 小妖只要能熬过来，他自然会醒。青丘公子身份特殊，此事处理不好，青丘那边也许会误会殿下，横生枝节。
1: 我给涂山太夫人去了信，太夫人可能是怕青丘有人会对景不利，让我把他带到陈荣府养伤。你放心，我已经跟太夫人解释过了，景和小妖都是受害者，他不会怪罪到你头上。
2: 那就麻烦了。你和我客气什么？不过，你真的让相柳带走了小妖？
0: 夕颜和浩林的医师，不会比银河一族的弟子更高明。目前他是唯一能救小妖的人。不管相柳说的是真是假，如果我是你。 也只能选择相信他，毕竟只有这样，小妖才能有一线生机。再说了，相柳只有真正救活小妖，才能和你或者夕颜王谈条件，他一定会尽心竭力。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来吧。
3: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能让少主悲痛至此，一心求死？
4: 只盼那位能让少主再次奏出前因的人好起来，
3: 不然少主的心病恐怕无药可救。
2: 你说什么？
3: 我说，只盼少主早日醒。

0: 殿下，属下对他动用了三种酷刑，他申请受不住，一心求死。只是他依然没有照顾他的同谋。你的妹妹是我杀的，要杀要剐，随军一约。
1: 就凭你一人，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吧。 他们在动手之前应该已经商量好了，他就是弃子，他的族人已经死光，无足可灭。纵使两位陛下震怒，要杀，也只能杀他一个人。
2: 我无妻无儿，孤家寡人，这条命，
3: 你要拿就拿去吧。
1: 无妻无儿，孤家寡人。 当年为了从赤臣的屠刀下保住你，应该死了无数人。你真敢让穆氏血脉断绝吗？
0: 你什么意思？
1: 娇娇，
0: 孟斐寄居在亲戚沈氏家中时，服侍过他的婢女柳儿，因为和人私通被赶出了沈府，不久后产下一子。
1: 虽然你做的已经足够小心了。

0: 平日里很少与这对母子接触，但还是让我查出了蛛丝马迹。这个婢女所生的孩子应该就是你的子嗣吧。你可以选择沉默地死去，我会送你的儿子去和牧氏全族团聚。
1: 你是个疯子！
0: 杀了我妹妹，你的命我要定了。但只要你告诉我一件事情，我可以不动你儿子。
2: 你妹妹是我杀的，其他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0: 你不想背叛你的同伙，我理解。我只想知道，为什么要杀了小妖。只要你告诉我，我可以不动你儿子。给你时间，你可以好好考虑，不要企图自尽，别忘了你的

0: 殿下，怎么了？穆妃想见殿下，但她要求风龙公子必须在场。
1: 知道了。
0: 我可以告诉你为何杀你妹妹，但你要承诺永不伤害我儿子。只要你的话如实，我不会伤害他。
1: 西燕族的人，我不相信。我要你亲口告诉我，任何人永远不会伤害我儿子。只要你告诉苍玄的是事实，我保证任何人不会以你做过的事去伤害你儿子。你心里一定怨恨我，给中原氏族惹了如此大的祸事，但我必须杀他。
2: 因为她根本不是什么昊陵大王姬，她是赤辰的女儿。
3: 不可能！
1: 我亲眼看过那个大魔头的眼睛，我不会看错。 看到假王姬之后，我虽又怒又恨，但我还是小心求证了一番。
4: 甚至到武王七王那里去确认，魔头赤辰助我全族，他的样子晚辈刻骨难忘。
1: 晚辈无意中发现，昊陵大王姬的容貌与赤辰有点相似，又听闻王姬大将军与魔头赤辰的一些传闻，
4: 故今日特意前来拜见二位殿下。
3: 什么传闻？
1: 二位殿下都是当年事情的亲历者。
3: 可曾听闻王姬大将军与魔头赤辰有私情？
4: 实不相瞒，当年确实有传闻，说西陵恒和赤辰。不过，那都是她嫁给昊陵王之前的事情了。
3: 这么说，王姬大将军与魔头赤辰果真……
4: 没有此事。
3: 起立，父王严禁再提此事。你忘了吗？
4: 好，我不提。
1: 都是些穿凿附会的无稽之谈，你不用当真。
3: 西陵恒和昊陵王和离是另有原因，和赤辰绝无关系。
1: 武王和七王虽对此事讳莫如深，不肯多谈，但我敢肯定我的猜测没有错。
2: 她就是赤辰之女，
0: 一派胡言。 我姑姑出战前曾和我说过，日后遇到麻烦，可以向昊陵王求救。如果他做了对不起昊陵王的事情，那我到了昊陵。

0: 昊灵王为何会对我细心教导，处处维护？
1: 对啊，莫非你也不好好想想，昊灵王是何等精明，你能查到的事，昊灵王会查不到吗？若昊灵王有半点疑心，怎么会为小妖举行那么盛大的拜祭仪式？
2: 向全大荒昭告他有多喜爱重视小妖。
3: 难道我真的杀错人了？不会的，我看过那双眼睛，我不会看错，我绝不会看错。
4: 就算你知道错了，也晚了。你伤害了小妖，必须拿命偿还。

我舍掉一命救你，要是再敢死

0: 我曾经以为胡耀海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后来我发现，胡耀海是我的敌人。
1: 我以为胡耀海是我女儿，我娘跟赤臣早就有私情，他们欺瞒了父王，跟全天下的人，若是父王知道了真相，肯定会除掉我这个孽种。
2: 还在为穆斐的话生气啊？那种无稽之谈，没人会相信。
3: 穆斐刚才说的话，我希望只有你我二人知道。
4: 不仅因为这个事情关系着昊陵王陛下和我姑姑的声誉，
3: 更因为我那两个好王叔，竟然想利用中原氏族，杀了小妖。
2: 我明白，小妖身份尊贵，此事若是处理不当，
3: 说不定会让西燕王迁怒中原氏族，整个中原都会再次陷入动荡。
5: 就算是为了中原安定，我也一定会万分谨慎，绝不多言。知道了穆斐为什么要杀小妖，找到他的同伙就不难了。被赤臣灭族的氏族不少，可是还有遗孤的应该不多。首先要和穆斐交好，才能信任彼此，密谋此事。其次修炼的，应该是水灵和木灵。 另外，我总觉得他们其中有一个是女子，只有女子配合，才能在适当的时机下，不露痕迹地分开新月和小妖，阻拦下我派给小妖的暗卫。
3: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
5: 有了这么多消息，你心里估计已经知道是谁做的了。
3: 今晚你来陈荣府，我和新月会给你一个交代。

0: 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

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躺平，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4: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5: 这个我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6: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4: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信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

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来，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记得我跟新月去梅林，然后被刺杀。我是在哪儿？难道我已经死了？

0: 难道不能离开我的身体？也不知道苍玄知不知道我现在的状况，他一定急死了。 哥哥，这是个好机会。
1: 我知道这是个机会，可如何选择，还得等苍玄来定夺。

0: 凶手找到了吗？经过排查，确认伤害小夭的凶手有四个，除了牧师的牧匪，还有申氏、詹氏和进氏三族的遗孤，深中詹雪玲、晋月剑。有劳你们了。苍玄，还有一事。
1: 什么事？
2: 凡事和正事今日联袂来找我，为詹雪玲和晋月剑求情。詹雪玲是凡事大郎的未婚妻，他们青梅竹马一块长大，三个月后就要成婚。晋月剑和正事的嫡女小诗就定了亲，感情也一直很好。凡事和正事都表示，只要你肯放过詹雪玲和晋月剑，他们两族愿。
0: 偷桃报李，支持你。我建议你考虑一下。其实这也是我的意思。如今你正是用人之时，如果杀了詹雪玲和晋月剑，就会和中原六大势中的两世结怨，不值得。是啊。
2: 不值得。苍
0: 玄，成大事者必须懂得什么是能做，什么是不能做。小夭受伤已成事实，你杀了他们也无法扭转，只是歇一时之怒而已，没有意义。但你若饶了他们，却能多一份助力，成就大业。

你说的有道理，我跟你们讲一个我小时候的事。那时候我还很小，我爹和我娘出去打仗，就是和你们的爷爷陈荣炎传的那场战争。有一天，我娘和姑姑突然回来了，带着我爹战死的噩耗。 我看到奶奶、姑姑、我娘三个人抱头痛哭。奶奶是西岩的开国王后，曾和爷爷并肩作战；我娘是弱水族的族长，智勇双全；姑姑是后来全大荒都知道的王级大将军，为国战死。她们三人是我见过这世间最坚强的女子。 可就在那一刻，他们却哀哀哭泣，凄苦无助，茫茫不知所以，令见者心碎。就在那一刻，我对自己发誓。 我一定要变强大，要变得比西炎王更强大。我一定要保护他们，不再让奶奶、姑姑、我娘这样无助悲伤的哭泣。可是。

可是，他们没有等到我长大。 我是为了保护我的亲人，才想快点长大，快点变强，才立志要站在比爷爷更高的地方。如果今日我为了获取力量，放弃惩罚伤害了小妖的人，我就是背叛了朝云殿上的我。的确如你所说。 这世间有事可为，有事不可为。但是无论什么理由，人。

0: 我都不该背叛自己。你劝我放弃时，可曾想过？今日我可以因为一个理由舍弃保护小妖，他日我就可以因为另外一个理由舍弃保护你。我不是一个好人，也不是女人满意的好情郎。 但是不管任何的时候，我都不会放弃保护我的亲人、朋友和下属。不管是你，还是潇潇、金轩，只要任何人敢伤害你们，我一定不会饶恕。绝大多数情况下。 我都能做到权衡利弊，并且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极少数情况下，我愿意选择去走一条更艰难的路。得罪了凡事和正事，的确不利，但那又怎样？大不了我就辛苦一点，披荆斩棘的走。
1: 好，我陪你走荆棘路。
0: 我相信。 迟早有一日，凡事和正事会觉得，还是跟着我比较好。
2: 你们两个疯子！

0: 小姐，您这是高兴还是难过呀？
1: 刚刚他提到别的女人的事，我本来应该难过，但又忍不住因为他的话感到开心。他说他会保护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为什么我没有早点认识他呢？在西岩城做质子时，我每日担惊受怕，被人欺负也只能忍着。那个时候他要是在我身边，我是不是就不会过得那么辛苦了？
2: 你究竟是喜欢我妹妹身份多一点，还是人多一点？你究竟是喜欢小妖的身份多一点，还是她人多一点？

0: 虽然决定了不放过这些凶手，但是怎么处理他们，很有讲究。你想怎么做？如果把穆氏、申氏、詹氏、进氏都交给爷爷处理，有心人难免会想到赤城身上，这样对小妖不利。
1: 何止是不利于小妖，赤城在中原仇家无数，这件事若是传出去，不知会掀起多少风浪。
0: 你放心，穆匪的供词连我爹和新月都不知道，我一定会遮掩住他们的杀人动机。让你爹把穆匪交给爷爷处理，申氏、詹氏、进氏交给我来处理。
1: 好。
0: 不过你打算怎么处理？詹雪玲看在她是女人的份上，给她一个痛快。 其他人，小妖所受的苦，我要让他们百倍、千倍的偿还回来。
1: 你那两位王叔呢？
0: 我暂时还动不了他们。不过这笔账，我迟早要跟他们清算。

小妖，我已经帮你报了仇，一个凶手也没有放过。我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可能会是让我们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功亏一篑。你若是醒着，肯定也会阻止我。但这件事情，我不想再审时度势了。如果真的要重新开始，那就要委屈你，继续陪着我受苦。

0: 王姬的手有些凉，给她换一床厚实些的被子。
1: 殿下忘了吗？这是个傀儡。
2: 是殿下，属下这就去拿被子。

0: 也不知道现在苍玄怎么样了，肯定在四处找我。陆山瑾应该也知道了我被刺杀的消息了吧？
1: 相柳，相柳，是不是你救了我？相柳。是你救的我吗？是不是你救的我？你去哪儿了？你怎么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把病患独自留在这里，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知道吗？
2: 目光如星，相思。
1: 我用血为你疗伤这么多次，这次你总算要回报我一下了。你脸色怎么这么苍白？这个是不是你的心头血啊？你傻呀，你就算有九个脑袋，心头血流失多了，你照样会死的。香柳，香柳，你看我的手，你看。

日子苦。你本来浑身就是毒，又长年累月用毒练功，心头血更是毒上加毒，只怕你还没有把我救出来，我就已经被毒死了。

原来是这样，我误会你了。等我好了以后，你想吸我多少血都可以，到时候我绝对不再抱怨了。

0: 张柳，你不是九个头吗？怎么这么容易就被毒倒了？张柳，这个千万别出事儿。
1: 王姬大将军的血脉被设计虐伤，居然有族长敢上书替凶手求情。
2: 父王，穆斐是穆氏最后的血脉，这嬴氏和楚氏两族也是心中不忍，才会一同为他求情，不论是断脚还是削鼻，只求父王能够为穆氏留下一点血脉。
1: 那阿恒的血脉不也只剩下小妖了？怎么没见你怜惜呢？
2: 儿臣没有为穆斐求情之意，只是转述中原氏族的意思呀。
1: 你几时和中原氏族走得这么近了？
2: 儿臣没有，儿臣不敢。
1: 敢刺杀王姬大将军的血脉，罪无可恕。穆氏穆斐以下犯上，赐千刀万剐之刑，护尸荒野，不得入土。楚氏族长、嬴氏族长不辨是非，竟敢替凶手求情，让楚氏嬴氏另选派知晓大义之人就任族长。
3: 是。
4: 你派人，不，你亲自去一趟中原，把小妖接回来。朕不放心，再把他留在中原。
5: 师父，大王姬现在恐怕不宜移动。
6: 浩灵的医师都对大王姬的伤势束手无策。
5: 倒是苍玄，说是已经找到了可以救治大王姬的人了。
4: 那就暂时让他留在中原治伤吧。不过小妖那边不管发生了任何问题，都让苍玄即刻派人向朕禀报。另外多备些灵药送去中原，若还有其他需要的东西也即刻报来让朕知晓。
5: 师父放心，徒儿一定时刻关注。
0: 遇刺？怎么会遇刺呢？一定是他母猪无人惹是生非，因为谁都像我这样好脾气吗？活该。
4: 凶手被西燕王处决了。
5: 是，西燕王已经下旨将穆斐千刀万剐，曝尸荒野。到时候两个氏族联名为穆斐求情，
6: 都被西燕王严厉申斥了，
5: 还下令让他们立即换个更加称职的族长。
4: 有哪几个氏族为凶手求情了？
5: 求情的有楚氏族长、嬴氏族长。凡是和正氏虽然没有直接上书，据徒儿所知，他们却是在暗中支持楚氏和嬴氏。陛下，
6: 这些中原氏族毕竟是在西岩境内，咱们浩林不好直接插手。
7: 浩林不能直接插手？难道我们浩林大王姬就白白被他们欺负了吗？
8: 你怎么这么没用啊？父王，绝对不能放过那些人，
7: 一定要让他们知道刺杀浩林大王姬的后果。
9: 我说不能直接插手，没说不能间接呀。
4: 入手，传令下去，将楚氏、嬴氏、樊氏、郑氏四族所有子弟全部驱逐出浩林。另外，秦王，以你的名义去中原探望你师兄苍玄，顺便告知所有中原氏族，从今往后不再欢迎这四族子弟踏入浩陵。
3: 是，
5: 陛下。

我怕什么？你有好点吗，相柳？九头瑶，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虚弱啊？动不动就像个娇滴。

0: 跟我聊聊天嘛，跟我说说话，告诉我外面都发生了什么。我哥哥苍玄现在什么情况？他肯定很担心我。还有我父王，现在肯定也知道我被刺杀的消息。
1: 你有没有给他们消息啊？
0: 还有涂山璟，他还好吗？
1: 这是什么？
2: 这是苍玄送来的灵药，不过对你没什么用，留在这儿跟你玩吧。
1: 苍玄知道我在这儿，那太好了。可是你跟苍玄不是一见面就会打起来吗？他怎么会允许我待在这儿啊？相柳，你怎么又不说话了？你说句话嘛。行吧，既然你不说话的话，你还在这里做什么？那你走了算了，走吧走吧。
0: 相柳，我开玩笑的。相柳，相柳，我开玩笑的，我错了还不行吗？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回来吧。你走了以后我更寂寞，谁还陪我聊天啊？
3: 殿下，你说这凤凰林长得会跟朝云峰上的一样好看吗？
4: 以后会的。
3: 那太好了，等王姬回来看到一定会很高兴的，她自小就喜欢凤凰树。
4: 等这些凤凰树长成了之后，我会给他做一个和朝云峰上一模一样的秋千架。
3: 那更好了，殿下给王姬推着秋千就跟小时候一模一样。
5: 殿下见到他了吗？相柳行动不定，属下并未见到本人，只是将那些灵药留在了指定地点。另外相柳给殿下留下了消息。
3: 殿下，是有王姬的消息了吗？王姬伤势如何？醒过来了吗？
4: 小妖虽然还未清醒，不过已经脱离了危险，保住了性命。
5: 那就好，太好了。
4: 涂山璟那边怎么样了？
6: 千秋公子的病情每况愈下。
7: 前几日，涂山太夫人去求浩林王，
6: 让千秋公子去圣地归去养病。不想，千秋公子离开旨意城之后，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涂山家的人见情形不对，
7: 便又将他送回了陈荣府。
4: 涂山璟那边你派人时刻关注着，毕竟他的病情是因小药而起的，小药肯定不希望他有事儿。
5: 是。

0: 竟然有这么厉害的傀儡，在下人哉！原来是旧友来访啊！陈荣山的守卫可不弱，你是怎么进来的？多行不义必自毙，想要你狗命的大有人在，
1: 还是先将你狗命留下来吧。
0: 放了他，殿下，不可。放了，你可以走了。
2: 你若今日不杀我，他日我必定杀你。
0: 那你下次可得小心点，别再让我给抓着。

0: 何必呢？这把精心锻造的尖刀，专门用来挖心，雅称剑心。这是敲骨锤。啊，这个是烫额掌，根据一道菜起的名字，不过烫的是人脚。
1: 你这人面兽心的伪君子！
0: 竟挖空心思，想出这些骇人听闻的刑法，我只恨自己学艺不精，不能为民除害，杀了你这祸害。不必多言，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你也觉得想出这些刑具的人，是个令人杀之而后快的祸害？
2: 丧心病狂的禽兽，人人得而诛之。
0: 200年前的旨意城主，亲手设计了这些刑具。
2: 因其毒辣异常，曾置万余无辜之人，屈打成招，冤死狱中。现任旨意城主亲自下令，将这些刑具废止了大半，所以你不必担心会有人把他们用到你的身上。
3: 上一任旨意城主，
2: 他的母亲是西岩族人，父亲。 来自浩陵西河部，他叫玄庭。
1: 血口喷人，绝不可能！
0: 给他松绑，拿给他。

这是玄庭亲笔记录他施加酷刑之人的卷宗，上面还详细写明了他们被施以何种刑罚，以及用刑中的反应。当年机缘巧合下，爷爷将此事交给我来裁决。我从不后悔杀了你哥哥，因为你的哥哥身为一方大吏。 却罔顾名声，只重酷刑，冤死了上万人。他罪有应得。如果你觉得我做错了，可以继续来刺杀我。

小瑶，希望你醒来以后不要恨我。不恨不恨，保证不恨。只要你肯多跟我说几句话，我不知道，我被束缚在这里，经年累月的见不到天日，像我这么怕寂寞的人，简直比坐牢还恐怖。坐牢最起码还有狱卒跟狱友。

0: 有呢。哎，这几年你是不是变成哑巴了？好不容易来一次，还经常一句话都不说。你要是再不说话，我就恨你，恨你！就算你救了我，我也要恨你。
1: 你以前总让人害怕寂寞，是不是在海底躺闷了？
0: 嗯。
1: 我带你去海上看月亮吧。
0: 好啊，好啊，好啊。
1: 今夜是上弦月，像一把弓，每次满月时我都要跟你疗伤，不可能带你到海上来。我也好多年没有看见过满月了。
0: 好多年，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吗？
1: 喜欢吗？你若是喜欢，每次满月的时候，我都带你来海上看圆月。那个时候的月亮，有点像你的星星镜。你偷偷记忆在星星镜里的事。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等你醒来后，星星镜里的记忆必须消除。
0: 这个好商量，只要你不生气，把星星镜毁掉都可以。

0: 我从奴隶死斗场里逃出来时，满身都是伤，差点死在涡流中。是义父救了我。
1: 那时陈荣国还没有灭亡，义父在陈荣国，
0: 是和严传、赤城齐名的大将军。他为了救我这个逃跑的妖奴，却被我刺伤，可他却毫不介意，竟以德报怨，传授了我疗伤功法，
1: 还说要带我去找陈荣王医治，
0: 可我不相信他，又逃了。
2: 后来呢？
0: 后来我逃到了极北之地，一躲就是100多年。极北之地的雪不但救了我的命，还让我心生感悟，从义父传我的疗杀功法中自创了一套修炼功法。
2: 怪不得你每次施展灵力的时候都好像要下雪，连杀人都美得如雪花飞舞。
0: 外人总觉得我穿一身白衣是因为有什么癖好，其实不过是想要活下去的一个习惯而已。在冰天雪地的极北之地，白色是最容易隐匿的颜色。
3: 你离开极北之地之后发生了什么？你怎么不说话了？
2: 说啊，说话，说啊。既然你不说的话，那就让我猜一下吧。陈荣跟夕颜爆发大战，陈荣国灭，洪江落魄，身边的亲朋好友都离洪江而去。

0: 而某个九头妖为了报恩主动送上门去，本来只是想了结这一段恩情，可没想到被洪江看中收为义子，恩义长情却难还。这么说下来我都有点讨厌洪江了，若没有他我就不会是如今的身份，也不会负担陈荣的重担，更不会跟我哥哥为敌了。
1: 怎么皱眉了？不高兴了？那我给你变个戏法吧。

下雪了。水笑笑眉目，目光如星。你一直在为我疗伤，别再滥用灵力了。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过来，我的漂亮！
4: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t's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7: 欢迎欢迎！
8: 三二一。
6: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1: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0: 叔，我跟你说个事情啊，
1: 怎么了？风风火火的。
0: 我跟你看，这个就是今天新来的客人，就是我跟你说那个美食博主嫩嫩老师，人家百万粉丝呢。但是他这个人嘴特刁啊，他说他讨厌吃姜，说什么嚼在嘴巴里像是沙子，但是又特别喜欢姜的味道。你说这人是不是奇怪不奇怪？
2: 那我就多滤一遍。
0: 你这都滤几遍了？
2: 第三遍。
0: 牛奶暖胃，生姜辣心，它要的是暖，咸的是辣。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对了，梅豆姐还跟我说，她刚才在后沙拦住了两位偷挖野生天蛮的驴友。你说她这个人是不是人美心善的？简直太圈粉了。吉米大叔。
2: 啊，没事儿。

0: 完了，牦牛姜撞奶，御寒。
1: 广式甜品藏式化，绝了呀！这个啊，我给他送过去。

0: 娜娜老师，这个是集美丹师做的新品牦牛姜撞奶，她做的时候可认真了，就这个姜汁都过滤了三遍呢。
1: 三遍？
0: 对啊，我说至于吗？是不是很奇怪？快吃。

0: 怎么样？经理大叔，
1: 哦，
0: 我回来了。
1: 拿，给你的。
0: 谢谢金梅大叔，我刚才差点没忍住，我就要吃呢。哦，对了，嫩蛋老师说让我谢谢你，说这个牦牛姜撞奶特别好吃啊。他还说，这味道我小时候吃过，20年没吃到了。他好夸张呢，20年没吃过，他今年才多大呢？
1: 他还说什么了？
0: 没说什么了。哦，对，他说他晚上会来参加我们的音乐会。
1: 啊、oh.

0: 谢谢大家。
1: 好，中场休息一下。
2: 怎么样，梅朵博士，是来投诉扰民的吗？
3: 原本是这么打算的，但现在听了之后觉得
2: 还行。嗯，那进来，走。来，
4: 谢谢。
5: Hello， 梅朵博士。
6: 你刚刚唱的真不错。
2: 梅朵也是很行。
6: 我刚在我那个 vlog 的评论里面看，好多人都说我们林芝是美食沙漠，除了石锅鸡和藏香猪，吃两顿就吃腻了。
4: 他们说的没错。
6: 多姐，你就不能客气点吗？
4: 说实话也有错吗？
2: 哎，对，咱们不是有集美哥吗？
6: 哦，对对对对，哎，集美大叔正在研究新的融合菜。
5: 是吗？
6: 啊。
7: 您好，请慢用。
2: 哎，这看着卖相不错啊，我觉得不输米其林。佳佳，找个时间推广一下吧。
6: 推是得推广一下，但现在网上杠精那么多，不是我说好吃就有用的。你得找个说话有分量、嘴又特别刁的大 V 来现场直播吃。
2: 这上哪儿找去？
6: 放这现成的大 V 你看不见？
8: 南二老师，南二老师，
9: 您帮我们，哎，

吉美大叔，这个小海报我小时候见过，那个时候有个人也给我做同款点心，逗我开心。他说这是给孙悟空变的法术。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了。我听芊芊说，你跟我一样，也是广东人。那你在这桃花村应该待了不少年吧？在这里，做着菜，看着风景。 觉得自己安稳了，可那些被你抛弃的人呢？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吗？

0: 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渣男。
1: 哎，娜娜老师，
2: 我要投诉，
0: 投诉，
2: 以后我的餐换个厨师做。
0: 我。

0: 你是来安慰我的，不是？那你来干嘛？
1: 这看星星的事业挺好的。你这人挺有意思啊，
0: 很多人都这么说。
1: 那边是北斗七星吗？嗯，藏族人叫他七个兄弟，七个兄弟。传说中他们发誓永不分离，后来就变成了星星，一颗连着一颗，永不分离。那要是有人先放手了呢？
0: 那就再牵上。

0: 啊，是你啊，让你见笑了。这有什么吗？谁心里没几块石头压着呀？有些事情藏在心里久了，风一吹就藏不住了。
1: 她是我女儿。
0: 20年前，我离开了他们。我知道他们恨我，但是我没想到，20年后，他找到了这里，找到了我。你看那些山，他们立在那里几万年，云啊雾啊，来来回回的，动他们从来都不解释。
2: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解释，真的不知从何说起。有些事情不用解释，时候到了自然就明白了。好了，我要先回去了。哎，不用了，谢谢。拿着，你要是感冒了怎么直播？ 我先走了。

0: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鲸鱼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许萌，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多彩贵州风，前酒中国行，走进北京，请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一起来了解仁怀酱酒集团树销世界平台重构酒类消费链。美酒现华夏深圳站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品牌推介会在深圳举行，酒企负责人解读仁怀产区文脉，坚守品质底线与行业自律，擦亮中国酱香品牌。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本周2026多彩贵州风，前酒中国行，走进北京，吸引京津冀商协会、央国企、大型商超、头部餐饮企业等代表参加活动，请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行业经典品牌 IP 活动前酒中国行，至今已经走过了十多个年头，一直保持着影响力、延续性和连贯性。那作为全国首批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北京是前酒中国行不可或缺的一站。
0: 推介活动通过现场品鉴、产品展示、产业宣讲等形式，集中推介贵州酱酒等特色产业资源，深化前京商贸对接与产业协同，拓展海外市场。
2: 贵州已不足全国白酒10%的产量，贡献了全行业30%以上的利润总额。高效率的特征显著，2025年出口额达43.66亿元，线上销售额达461.38亿元，总量位居全国的首位。
0: 酒企代表围绕酱香白酒的酿造工艺、产区优势等进行推介，展现贵州白酒产业从卖产品向卖生活方式转变。
3: 希望呢就

0: 通过一码归中平台，能够把以降级为代表的产品，通过数字经济保质保量的推荐到咱们北京消费者的生活中和餐桌上，打通咱们贵州的生态和咱们北京的一个消费市场。
1: 是折耳根风味的鹿酒，是一款年轻潮饮，5月20号已经上市了，目前在逐步铺开线下的渠道。
2: 我们找到央企，希望通过他们在海外的渠道顺利地完成产品的出口，共同建立推广的一个渠道。核心的目的就是立足北京，发展全球。
0: 品鉴了我们的大榛，它整体的酱香比较典雅，具有多种的香气，而且整体的协调性特别好。
3: 我每年都要到贵州去寻找商机，因为贵州这个地方呢，生态好，资源比较丰富，我还是想跟他们有一些相关的合作。
4: 北京的企业团购、餐饮宴席、商超零售都是我们重点发力的渠道。接下来啊，我们将会进一步贴合首都的消费需求，把我们仁怀酱香酒奉献给广大的消费者，为我们首都人民的美生活奉献上一杯最美的酱香酒。
5: 坚持一切向 C 端发力，重构厂商共生关系，这既是仁怀酱酒集团顺应行业趋势，也是其作为国有平台主动破局的必然选择。最近上线的树销世界正是承载这一战略的核心平台，一起来了解。
6: 为了让经销商们深入了解并推广好树销世界平台，仁怀酱酒集团开展了一场专题培训，内容涵盖线上线下融合销售、渠道合作等既实用又常常在销售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7: 这个平台呢，就是用区块链确权等核心技术为依托，把上游厂家的广告费用等各种费用呢，以数字资产的形式精准地回馈给所有对这个平台购酒做出贡献的 C 端的消费者，达到购物省钱。
6: 树销世界将一切向 C 从理念拆解为可运行的机制，使消费者买酒得豆，豆可换可流通。
7: 树销世界这平台呢，是仁怀酱酒集团发行积分，那我们叫消费豆，消费豆合成消费证，青岛文化产权交易中心来进行交易。
6: 平台针对传统经销行业库存积压、资金占用、回款缓慢等痛点，打造一站式数字化运营解决方案，全方位为经销商门店赋能。
8: 客户从线上下单，是从酒厂直接发货吗？所以产品一定是保真的。
9: 的整体的收益来讲呢，是也是越来越轻松。对于客户的维护来讲，会越来越轻松。对我们这个板块是特别有信心的。
10: 通过赠送的数字权益，还能让我们消费增值，借助消费豆消费激励，线上线下结合更容易拓客锁客，加上仁怀酱酒集团这样的国企全程保障，让我们也经营得更加的稳健，收益也更加有保障。
7: 我们可以为 S 端呢，第一是动销，第二呢是去库存，第三呢会给厂家呢建立一个私域流量池， B 端是一件代发，空中分账，佣金秒达的这么一个效果。对 C 端的消费豆消费证就直接会到他的手机到他的账户里。
5: 仁怀酱酒集团正以一切向 C 战略推动行业变革，通过数字化平台让利消费者，帮扶经销商。本周美酒现华夏深圳站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品牌推介会在深圳举行，现场树销世界深圳正式启动，以区块链技术精准回馈消费者，助力经销商零库存运营，展现国有酱酒企业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转型实践。2026中国围棋甲级联赛仁怀酱香酒专场比赛在仁怀酱香酒庄举行，以棋会友，以赛传声，比赛为仁怀城市形象和酱香酒品牌传播再添新名片。
11: 比赛由贵州仁怀酱香队与山东银丰队坐镇主场，分别迎战山西员工弘毅队与杭州智力运动队。联赛采用专业讲解与全域直播形式，棋迷可在云端共赏九成意识。赛事期间，主办方还推出仁怀酱香酒国艺杯、超快棋擂台赛、名家讲棋等配套活动。
12: 我们这支围甲队成立3年了，我想我们这支围甲队也是成为了仁怀市乃至贵州省的一张文化的名片，通过努力拼搏争取打出最好的成绩。
13: 这是一次体育赛事和地方文化的结合，既能提升围棋运动的影响力，也能让仁怀通过这个赛事获得更多的关注。
14: 围棋不只是坐在 比赛场地上的竞技项目，它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走进仁怀这样的地方，能让更多人通过比赛认识围棋，了解仁怀，也让文化传播更自然更生动。
6: 贵州法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强经营主体司法保护白皮书2025年度日前发布。2025年全省法院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增强经营主体发展信心，新增仁怀市法院为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法院，实现赤水、习水、仁怀酱香白酒主产区知识产权案件集中管辖，精准对接白酒产业发展法治需求。遵义法院依法打击制售假冒产品等违法犯罪，加大罚金刑适用力度，2025年对183人判处刑罚，判处罚金 3345.17 万元，没收销毁侵权白酒137201瓶，审结涉白酒等知识产权民事案件405件，判赔金额 2306.13 万元。记者从中国酒类流通协会获悉，2026年一季度中国酒类市场整体景气指数为 47.32， 啤酒、新酒饮分别为 55.10、 51.52， 白酒、葡萄酒仍处调整承压阶段，指数分别为 48.16、 42.41。 中国酒类市场景气指数取值在0至100之间，以50为景气临界点，指数取样以不同比例覆盖烟酒店、综合零售、商超以及电商终端，景气度最高的价位段为30至80元，75%的终端反馈此价位在增长，其次为150元至300元，69%的终端反馈此价位在增长，其中清香、酱香品类增长明显。
5: 一起来关注贵州白酒产区消息。
6: 四轮次取酒在即，仁怀产区酒企精细把控酿造工艺，确保基酒品质和产量。
15: 从下沙开始来看的话，今年的生产气候温差可能会达到10度左右，专人就是长时间的在现场，就是抓这个生产工艺的执行。四轮次酒的整体的特点是酱香啊比较突出，曲香、花香整体来说都是比较舒适，整体的出酒率和质量要求可以达到我们既定的指标，是没有问题的。
16: 我们汉克君峰今年二厂呢全面投产，总共是340个窖池，本个轮次呢窖池的氧化窖达到了32天。从生产来看，我们的出酒率在75公斤左右每正，酒体干净透明，香味突出，酱香丰满，完全符合大曲酱香酒黄金轮次的质量标准。
6: 2026年毕节技能大赛金沙回沙杯白酒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暨贵州省选拔赛日前举行，比赛设酿造、制曲、勾调、品评四个项目，毕节是13支队伍参赛，获奖选手将代表产区出征贵州省白酒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17: 技术难点在看花摘酒的精准度，不断的练习把范围慢慢的缩小。
18: 上阵的轻松、准、薄、匀、平，这酒的准确度和它温控是我们扣分的重大环节。希望他们比出成绩，比出效果。
19: 这个赛项的话，主要就是考察选手对酒样的准确识别，能够利用这些酒样勾勒出一个比较好的作品。
20: 消费者对于好酒的需求没有变，在调整的时期修炼内功，才有可能赢得未来的发展。
6: 近日，遵义市红粮产业协会联合金融机构赴正安、绥阳、凤冈等地实地调研酒用高粱种植、加工、仓储、物流全产业链，共谋酒粮产业引起合作新模式。
21: 希望通过这次走访为大家增强发展信心，提供一些技术指导，搭一个好的交流平台。
22: 我们有专门的团队长期在基地，26年总共带动了3900户左右农户，实际落地是39000亩。
23: 技术指导人员到我们的田间地头进行病虫害的防治以及肥料的运用，在2025年的普均增加1万元。
24: 这是高标准农田，我们公司和镇村农户都签了订单，采取订单收购的形式，
25: 会有农技员随时下乡，点对点，一对一的会跟他们讲解，
26: 他们都会过来上门来指导我们，我不愁担心卖不出去。
27: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5: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2: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作为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贵州仁怀以标准为引领，以科技为赋能，以文化为铸魂，推动酱酒产业从规模扩张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在赴遵义之约探酱酒本源大型溯源直播活动中，多位仁怀酒企负责人做客直播间，以从业者视角深挖产区独有的历史文脉，亮出公开透明的品质承诺，坚守行业自律，践行普惠消费理念，用实际行动持续擦亮中国酱香这张亮眼名片。
4: 在仁怀，产业升级与文化深耕双向发力，从汉武帝盛赞夜郎居酱酒甘美汁的千年典故，到穿岩入前古道上酒香绵延的市井烟火，产区酒企正将这些沉睡的历史资源转化为可感知的品牌力量。
5: 穿岩入前1/3的盐是要通过赤水河流域，盐运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有很多码头，美酒河那三个大字儿，那一段呢，它位于两个码头中间，一个是叫二阳滩，再往上游走呢就是马商坪。当时每天在来往于二阳滩和马商坪这个背盐的人呢，大概有2000多人，就是它作为一个交通的中转站，自然就会形成停留、交易、补给和消费。于是呢，在马商坪最早的餐饮、酒馆、粮食加工等等一系列的商业的形态，就在这个渡口里面慢慢的成长起来了。而我们的这个酱香酒呢，实际上非常需要一帮像我们这样的酒二代来去传承它。父辈已经把它做得臻于至善了，在技术层面，但是在文化营销等等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担起我们的责任。第一呢，就是历史 IP 的产品化；第二呢，把酒厂的酒旅融合给做起来；第三呢，就是我们文旅资源的怎么去运营。本身这个地方它有足够好的风土和历史文化，第二呢，有我们这种初心吧；第三呢，有未来的市场的发展，未来的马商坪以及赤水河流域的整个卖酒巷、卖生活方式，它不是一空话，一定能够实现。
6: 我们余家烧坊啊，1762年在茅台镇就开始开锅酿酒，到现在呢有260多年了。我是第9代传人，改早入区，他酿造出来的酒喝

0: 绕道到了茅台镇来，把那个酒带回长安去进献给汉武帝。汉武帝喝完以后啊，就把我们那个举江酒称之为好酒甘美汁。夜郎是我们江酒的根，那么古法是我们的魂。其实我16岁就开始酿酒，到现在也有40多年了。我这一辈子啊，什么都没有干过，就做了一件事，就是酿酒。我呢，使命就是一生酿好一坛酒，让世界爱上中国酱香。
1: 我们自己呢，就打造了茅屋书院这样一个文化 IP， 不仅要把这瓶酒卖好，更要让我们消费者能感受到文化和我们的酱酒的生活方式。我们就锚定了100到300这样的一个国民酱酒的价格带，把酱酒与传统的饮食理念结合，然后探索酱酒与健康饮食的搭配逻辑，让它成为一种有温度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就想要做的。
2: 任怀坚持以标准守护品质，以科技护航产业，深入实施白酒产业综合治理，推动生产主体优化至868家，发布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任怀认证赋码管理办法试行，实现一瓶一码全程可溯。
3: 我们应该共同维护好我们这个品类的规矩，要形成行业高度的自律。第二，对外说的话，你的承诺经得起检验。消费者他今天不懂，但不代表他明天不懂，他不懂不代表他身边的人不懂。最近15年，大家对酱香型白酒的喜爱和追捧，只要喝过3次好的酱酒以后，他们跟我说回不去了。这就是酱香型白酒的魅力。酱香型白酒这个品类，我经常说未来一定还有更大的潜力，因为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会慢慢的通过有机会饮用体验酱香型白酒以后，它都会改变。但我们实事求是的说，那么你们在选择买酒的时候呢，一定不是价格低性价比就高。酱酒特别是茅台镇大大小小的酒厂，除了头部企业以外，一定是个性化的存在，差异化的发展。
4: 我与酒打交道今年47年了，我要做一个地道的、诚信的、踏实的。我总共的商标，各类的商标加起有1000多种。任怀的酒啊，只要按标准生产，规规矩矩的，遵章守纪的，那么我们的企业还是有前途的，都是好酒。
5: 我们是以销定产，今年如果卖500吨酒，我们就要酿500吨酒回来，我们要储存6年的量。那么我们给到观众的行为就是说，我们今年卖的酒至少是5、6年以前的酒。做食品就是做良心，做酱酒就和时间做朋友的这么一个心态去做这杯美酒。
6: 一个企业哈，要真正能够要长期的这个发展下去，最关键就是要有自己的品牌。所以我们从2002年就提出要树品牌创名牌的这样一个战略。有一种酱香呢叫芙蕖酱香，那么它的工艺呢，它是一个月一个周期，就是边投酿边烤酒，它可以勾调一些好的大曲酱香进去以后呢，它的酒质啊一样是非常不错的。2004年，我们就开始打造了一个品牌，就叫正酒，定位它就是老百姓喝得起的好酱酒，就属于一个大众酱香的品牌。
7: 我们呢研发梅肉酱香，通过桑拿纯化发明专利，酒体梅肉梅韧难醉，疫情2023年牵头发布梅肉酱香的全国团体标准，精准地回应了我们现代消费者对柔和健康的追求。
8: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任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奖酒 VOL。 我们下周日21点10分不见不散。

0: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1: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不仅不会关闭，而且会越开越大，海南就是一个标志。
0: 加强制度性开放，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1: 那就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这些领域的开放，要和国际社会要对接。
2: 怎么样搞一些大的突破，真正实现制度性开放？
0: 双向赋能，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枢纽。
1: 海南两个基地啊，这个要打造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一个总部基地，再一个外国尤其是东盟进入中国市场的总部基地。
0: 内外协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1: 怎么样加快 RCEP 框架下相关政策在海南落地？
2: 怎么样来扩大这个加强海南作为我们整个中国和东盟合作的一个枢纽？
1: 我们要有拼命三郎的精神呢，你这个事儿是干出来的。
0: 论道聚焦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新起点，即将播出。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十五五”规划纲要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作出重要部署，提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水平实施全岛封关运作，持续提升贸易投资和要素流动等重点领域开放水平，逐步构建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首年，它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带来哪些新变化？对于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将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
1: 大家好，这里是高端对话节目论道。首先想问您一下，在您看来，风光运作对于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
2: 我要首先要回忆一下，2018年4月13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宣布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然后逐步的分步骤实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当时我在场，所以那个时候兴奋了。作为一名海南人，而且我在海南工作了已经35年了，因为很多一些政策要把海南打造成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开放门户，这些制度设计，所以我们都当时兴奋不已啊。所以一转眼，你看，今年4月13号就这8年了，所以这8年来，海南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一系列的政策总体方案以及全国人大通过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一部法来规范海南自由贸易港，有法的制度保证，所以很多措施逐一的落实。那么你刚才提到的封关运作，去年12月18号是封关之日，虽然是一瞬间，但是海南发生的变化也是非常显著的啊。国际社会对海南自贸易港建设的信心，对中国的信心，再加上今年又是“十五五”规划的实施元年，又是封关之后的一个完整的年，到今年年底，或者说到今年12月18号，我们再回望封关一年，这一年海南的变化的时候，我相信可能这一年它的变化要超过前7年多，因为在封关之前这很长一段时间，货物贸易零关税政策它覆盖率只有不到20%。1900多项。那么12月18号封关之后，我们疫情放开，岛内自由，6000多项货物免关税，达到74%，还有一些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 CEO 都释放了对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信心，所以我这点我是非常乐见，而且

0: 对海南的未来，我觉得可能不是用五年或者十年来衡量的，可能一年一个变化。
1: 面向亚太市场，吸引世界目光。
0: 中国是最大的经济体，所以其他国家它的要素流动也好，它的原产地原则也好，主要还是瞄准中国市场。
1: 立足国际视野，优化营商环境。
2: 我们中国的这个营商环境核心就在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愿意搞开放，是不是有一种国际意识、国际视野和这个专业能力。
1: 论道聚焦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新起点，精彩仍将继续。当前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全球产业链面临重塑，面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制度型开放为牵引，加快搭建连接全球的通道，加速成长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经济枢纽和创新合作平台，以其低税率、零关税和高开放度的自由贸易政策，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正成为中国面向亚太市场的一张亮丽名片，在开放发展中奏响内外协同、双向赋能的新乐章。
0: 因为海南，它不是一个仅仅的海南的自由贸易港，是中国建设的一个自由贸易港。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成败，关系到中国政府做出的承诺能不能兑现。因为现在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一个是全球化遭遇内流，单兵主义、保护主义、贸易壁垒盛行。我在南海分论坛就讨论这个问题啊，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是南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呐。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不仅不会关闭，而且会越开越大。海南就是一个标志，中国确定性的一个标志。中国要做世界稳定性的港湾，政策的可预见性、开放的确定性，还有一个商机的确定性。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14亿人口，这个购买力可了不得啊！所以人家看上海南，不只是海南，海南我们才1000万人口，经济总量才8000亿，人家看中是海南背后的中国大市场。这个海南自由贸易港，这个成绩显著，我也是，密切关注着这些政策是不是落地。我们的所谓的这个五大自由便利啊，再加上一个数据安全有序，还有一个双15%，个人所得税15%，还有企业的这个所得税15%，这些都落地了，而且覆盖面越来越广。有很多刚刚，我讲自由贸易港就是政策宣布的时候，有很多企业来，还是持观望态度的，封关以后，有很多企业。由原来的观光只是租出了一个企业，现在开始实体运作了。所以我相信啊，从市场主体、海南经济的增长、总量的增长，再加上我们又提出来建设一个海上海南，所以未来海南的经济规模增长速度、市场主体乃至于对人才、国际化人才的吸引力，我觉得充满乐观。
3: 您刚刚也提到了，此时此刻我们的全球正处于经贸关系非常不确定性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在您看来，海南自贸港的封关运作对于扩大高水平开放又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0: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所谓高水平开放，经济高质量转型，实际上它就是从传统的货物要素的自由流动过渡到制度性开放。制度性开放可能国际社会原来只是免关税，在你这里进行出口加工，然后出口这个免征关税，是这样一种浅层次的开放。在那个时代，那么中国依靠我们的有丰富的低成本的劳动力、低价格的土地这个红利，这一点就可以要素的开放就可以做到了，我们成为世界的工厂。现在世界，你像我们的周边国家，像越南、这个巴基斯坦、孟加拉这些国家，它的劳动力成本比我们多得多，土地价格也比我们多得多。我们现在的劳动力成本已经翻番了，

0: 所以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链已经转移了，我们再靠这一套已经行不通了。那只有你要吸引外部要素，投资啊，跨境贸易等等这些要素，技术、人才、制度性开放，那就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这些领域的开放，要和国际社会要对接。中国实际上是在 RCEP 框架下，现在是15个国家，中国是最大的经济体，所以其他国家它的要素流动也好，它的原产地原则也好，主要还是瞄准中国市场。所以我想制度领域的开放这一点至关重要。海南我们有投资准入的扶贫清单，现在是最短的27项，只有27项你不能干，其他你却去全部啊可以开。制造业的已经完全放开了，我这个制造业没有限制的。另外跨境贸易扶贫清单，服务贸易，这是海南有第一站服务贸易的这个扶贫清单，所以这些都是所谓的制度性开放。所以制度性开放的潜力我觉得会越来越释放。
1: 高水平开放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制度性开放的问题。当然海南自由贸易港本身就是一个制度安排，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制度性安排，就是怎么样的落实的问题。人家经常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龙部长你讲讲什么叫制度性开放。我说是我可以给你几个例子，我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当中搞了很多的开放措施，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制度性开放的措施就是放开外贸经营权。在中国入世之前，我们中国搞外贸的只有几百家国有企业，其他的你这些企业家也好，你其他单位也好，搞点采购单啊，有点进口配额，那都要跑到他那里做的。所以那时就有几百家全国的外贸公司可以搞进出口。后来我们在谈判当中，所有的国家都要求我们中国放开外贸经营权，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最重要的宗旨，就是自由贸易。所以后来从我们外经贸部开始放开外贸经营权，经过几年，几万个、十几万个、几十万个企业全部搞外贸，特别是那个沿海地区那些民营企业，生产鞋子、生产衬衫的，都可以直接搞外贸。这些企业也一下子富起来了。我经常讲一个，在温州机场碰见一个小伙子，说你是龙部长，我说是，我感谢你让我成了百。亿万富翁啊，我怎么了？我是搞登记的，目前我要出口登记，我得通过台湾、香港的中间商，再加上外国的经销商，每年只能赚几十万。那现在我直接出口了，所有的中间环节都打开了，我一年能赚几百万、几千万，我几年下来就成了亿万富翁。所以当年我们的外贸入市以后，20%的速度高速增长，世界上都没有的。所以我觉得。制度型开放是不是搞得好，一个是看你是不是大量的增加了市场主体，强化了市场主体的作用，第二个搞企业的老板、企业家或劳动者是不是得到了社会富起来。所以现在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之下，怎么样搞一些大的突破，真正实现制度型开放，像当年放开外贸经营权一样的大的制度性措施，那我觉得你这个自由贸易港就很有希望的。
0: 还有一个营商环境，营商环境这个在总体方案里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里边都很明确，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所以这一点也至关重要。人家到你这儿来一看，哎呦，你这个海南的营商环境可以和对标香港、对标新加坡、对标迪拜，我去过这些地方都进行过深入的调研呐。你一旦发生商事纠纷怎么办？外国商投资企业和你中国的企业发生商事纠纷怎么办？是诉诸你地方的法院，还是仲裁？地方仲裁，人家说我要选择到迪拜去仲裁，到新加坡去仲裁，到香港去仲裁，你干不干？然后仲裁的结果你能不能在你这里落地执行，这就是要对标，这就是制度性的开放。海南我觉得可以逐步

0: 成为一个标杆，所以海南也有责任成为中国营商环境，这是也是总书记讲话里面明确的，你在2035海南的营商环境要达到国内一流啊，对标国际上面最发达的经济体，所以2035也就几年时间了，不到十年时间了，所以我们这十年我觉得海南完全有条件，敢强敢试，心力厚朴，海南我们到现在有22批180多项的这个制度集成创新已经落地了，而且有一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所以我觉得海南在这方面完全可以新势，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大一点。
1: 系统集成创新，释放政策红利。
0: 我觉得给了政策以后，我们要会用系统集成创新。
2: 关键的问题就是利用零关税政策发展高端制造业的问题。
1: 发展实体经济，把握产业机遇。
0: 一旦用好了以后，海南的实体经济、海南的制造业，甚至于高端制造业，就可以真正发展起来，这点是了不得的。
1: 论道聚焦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新起点，精彩仍将继续。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

0: 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海南自贸港以零关税、低税率和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往来自由便利与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制度体系更加巩固，围绕企业需求，持续优化零关税清单、双15%所得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政策，零关税政策实现了从正面清单调整为负面清单的转变，税目由1900个扩大至6600多个，占全部商品税目的74%。据海口海关统计，自启动封关至5月31日，全岛进口零关税商品26.45亿元，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内销货物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随着海南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凸显，全国首条第7航权航线投入运营等利好政策，为海南打造区域物流、贸易和投资枢纽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何推动 RCEP 框架下条款率先落地，加快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如何突出系统集成创新，构建高水平开放制度体系？哪些产业将迎来新机遇？
1: 开局之年，海南在推动自由贸易港政策红利正在加速的释放。那在您看来，如何突出系统集成构建高水平开放制度的体系呢？
2: 我觉得给了政策以后，我们要会用，会用，因为它政策给的是一项一项的给的，系统集成创新，这个就是海南自己做的。我给了你政策，比如说免签证政策，59个，现在海南已经扩大到86个了。我曾经去杨浦去调研，一条来自法国的一条30万吨的原油在杨浦要卸载下来，我们有个炼化厂在那里，当时我去调研正在卸油，我说这一船30万吨的油把它要卸完要几天几夜，船员呢有10几个船员在船上，哎，我说我到欧洲马耳他去调研，马耳他成为一个国际航运中心，吸引外国船舶在那里登记的一个很重要的优惠条件就是船员可以在那，就像飞机航班一样，你到了我这里以后，你整个机组人员全部下，另外一个机组人可以换班。马耳他他有这样的签证的，不需要签证，很便利，有的家属也到这里来，与船员来，这个来见面，团聚。我说人家已经到了这里，船员在海上漂流了10天到你这里，给了你免签证政策，那就是我们要把它落地。它不只是在海口，在三亚这几个口岸，那杨浦完全可以啊，免签证政策我把它用活啊，你来了以后你还可以去三亚去海口，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系统性，给了你政策系统性，在海南我们要创新，我们要一加一打一啊，这才能做到，所以释放它的政策红利。你没有系统性创新，没有自主根据海南的实际情况来加以发挥，来解决海南面临的一些实际困难。最近我看到的积极的信号就是所谓第7航权就落地了。第7航权什么呀？你外国航空公司不是中国始发点，你比如说从这个某个另外一个新加坡的航空公司，你可以经营从海南，然后你在海南上课，你可以到带客到广州去了，带货也可以这样的，第7航权用起来了，这就是政策。你海南给了你政策，那落地要靠我们海南人自己，要把它落地，要把它系统，整个政策要把它连起来，这样就形成一个庞大的效应，包括营商环境。所以我一直主张，这个一旦发生商事纠纷，这个是通过仲裁还是调解还是诉诸司法，由外商自主选择，然后你做出来的仲裁结果，假设我们的企业输了，我们要执行，我们要和国际接轨。海南能做到这一点，何愁没有企业来啊。
1: 我们都知道其中有一个政策叫加工增值免关税的政策，您来跟我们来分析解读一下这一条的政策对于企业能带来哪些利好呢？
2: 这个政策我觉得对海南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海南我们四大产业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还有热带高效农业四大产业，你要发展实体经济啊，加工增值30%这个政策我们要学会用，一旦用好了以后，海南的实体经济、海南的制造业甚至于高端制造业就可以真正发展起来，这一点是了不得的。另外还可以优化 RCEP， 它是一个累进的，就是你在越南加工增值15%，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加工增值15%，它累进的。另外这个还有一个你怎么个算法，我在海南配套一些原料是不是把它也对冲掉了，有一些咖啡豆我从越南进口一些，那么我在这里在海南利用本地的一些原料我在加工增值也算到这个里面了，这个测算的公式能不能有利于海南发展实体经济和制造业。2021年我去杨浦去调研，他来自广西的一个民营企业家，他用不到10个月的时间在杨浦盖了一座工厂，他投了30多个亿，他干什么呢？从加拿大进口油菜籽，零关税吗？海南不是零关税吗？然后成箱的通过整船运到广西，这些都是用了他的加工的油，然后去替牌销售的，他这个政策就用得很好，所以他信心是搞得很成功。

0: 后来我在某个国际会议场合又遇见他，我还给他提问了，我说你这个搞得怎么样？哎，他就充分利用了这个30%，所以我觉得我们还要让做更多的推荐，让更多的企业来用好这个30%，来把海南的实体经济，尤其是高端制造业，把它发展起来。
1: 现在海南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零关税，关键的问题就是利用零关税政策发展高端制造业的问题。因为现在经过这几十年的全球化，形成了很多的产业链，产业链的分工实际上就造成了原材料在产业链当中的流动，所以现在全球贸易差不多一半以上都是中间贸易，就不是终端产品的贸易，是零部件、原材料这个设计这方面的流动。所以海南的话能不能够利用这些的这个零关税的政策，能够吸引特别是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一些产品的转移。比如说我一个制造波音飞机的组装车间或者组装厂能不能从内地地移到这个海南来。因为你知道飞机啊还有很多的一些高端产品差不多有时候50%-60%的零部件都要从国外进口。他们在内地的时候零部件进口都是要加税的，一下成本很高。如果是把它呢转移到海南了以后，零部件进口全部是零关税，这样它的成本就降低了，这样子就有很大的吸引力。还有的话，我们在广东靠近我们海南的地方，在这个工业园区里面实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所有政策，然后很赞成在广东搞一个自由贸易港的飞地如果是在这一条搞好的话，我觉得海南自由贸易港会上个台阶，广东和海南的要这个相向发展，就知道这个实际上就说是你广东和海南的发展也要融合在一起，要充分的这个建立一种合作关系
2: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推动 RCEP 的率先落地，以及大家现在很关注的主动要对接 CPTPP 等等这些高标准的经贸规则，以及在深化和东盟的经贸合作方面，海南自贸港能发挥哪些作用呢？
0: 海南来说，我们提出来我这个海南两个基地这个要打造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这个总部基地，在一个外国尤其是东盟进入中国市场的总部经济两个基地。所以我觉得海南在这方面怎么样加快 RCEP 框架下相关政策在海南落地，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哪一些规则对他们适用，你怎么来利用这些政策，累进这个加工增值税这一块怎么个累进法你如果你在别的国家投资，你在这里加工增值多少。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海南应该有紧迫感，RCEP 对海南来说我觉得至关重要。因为 RCEP 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人口占全球的1/3，经济总量占全球的1/3，贸易量占全球的1/3。所以海南我们要对接大湾区，面向东南亚，东南亚现在11个国家6亿多人口，经济总量将近40,000亿美元。所以我觉得海南在这一块你通过 RCEP 框架下的相关政策的落地才能做到对接。那么 CPTPP 因为中国现在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已经提交了，它要有一定耐心，因为它的有一些政策劳工标准啊、环保啊、环境保护了这些它门槛还比较高但是呢不妨我们先把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提前对标了，中国可以进入的，那也水到渠成的事儿。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前用高标准来
2: 要求自己，
0: 对标。
1: 我觉得我们中国和东南亚的合作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现在，东盟已经成为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怎么样来扩大这个加强海南作为我们整个中国和东盟合作的一个枢纽或者说是一个两个总部基地一个是准备到东南亚投资的中国企业先在海南注册作为总部，马来西亚或者其他东盟的一些国家准备在中国投资也在海南建立

0: 中部，这样的话海南就可以吸引大量的南内地东南亚国家的企业到海南来注册，来运营。这样的话就使海南的市场主体可以很快的增加起来，这一条非常重要。但是你要达到这一条，你一定要非常高水平的营商水平。最近我讲了嘛，我们中国的这个营商环境核心就在我们是不是愿意真正的愿意搞开放，是不是有一种国际意识、国际视野和这个专业能力。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方面搞两个总部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方式来加强和东盟的国家的合作非常好。
1: 您认为哪些产业将迎来新机遇呢？
2: 我刚才讲的制造业旅游业也毫无疑问了，有观光式的旅游啊，现在也有会展的旅游。你像我在拉斯维加斯迈阿密，人家去开会，开会完了以后马上通知家属带着孩子来，就在那里旅游了，在迈阿密的这个海滩上就享受自然风光了。所以海南我们也有校博会，现在还有个购物旅游啊，我们现在还要搞几个回流啊，一个是这个海外就业的回流啊，留学的回流，还有一个购物的回流。就购物环境而讲，我们能不能开放更多的市场主体来个免税购物？你有外国的市场主体，竞争性就不一样了，它采购的货物来源不一样，它的服务标准不一样，充分竞争。所以免税旅游这一块会带来一个大的发展啊。还有一个海洋板块，现在海南提出来要再造一个海上海南，到2030年海洋经济产值要达到6000亿，2035年要达到10000亿，意味着海南到那个时候经济总量要达到20000亿啊，这个你可以想想看，是，所以我讲海洋经济板块也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啊，尤其是临港经济啊，这个海洋装备制造啊，深海开发了等等这一块。然后服务贸易这一块，电线呢、互联网呢、医疗啊、教育啊，这些国家层面的都已经逐步开放了，海南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开放一点，比如金融保险了、等等的。所以我讲这些服务业可能会受益。
3: 加强国际合作，引进产业链龙头企业，
2: 衡量海南开放程度很重要的标准，全球500强在你这里有多少个落地，
3: 创新人才机制，吸引优秀人才，
2: 一定要形成一个人才效应，来了就不走，在这成就他的事业。
3: 论道聚焦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新起点，精彩仍将继续。近日，海南省优化涉外服务，提升国际化营商环境3年行动方案正式发布，旨在全面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化水平和对外开放能级，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如何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服务门户？加大力度引进外资总部和产业链供应链龙头企业，推动重点外资项目落地。人才是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第一资源。十四五时期，海南持续保持全国最优免签入境政策，创新外国人工作许可制度，外国人到海南工作人数增长90%。面向未来，如何构建更加开放的人才机制，不断释放人才创新创造的活力，吸引更多有志之士加入。
2: 我曾经讲过，衡量海南开放程度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全球500强在你这里有多少个落地，我全球500强在中国落地有一半以上在上海，其次是在北京，然后在深圳，在海南还不多了。所以这个标志，世界500强有一个几十家到你海南来，这就是个标志。我曾经到新加坡去调研，他有一个国际经济发展促进局，他就是负责瞄准世界500强，他的招商模式和我们不一样，他就委托企业去招商，你去盯住这家，比如说他要把这个Google要引到新加坡来，他一个专门委托一家招商的企业，一天到晚就盯住这家，一家企业

0: 来了以后，他的关联企业、下游企业都跟着来了，他的团队来了，只要有一两家来了以后，就形成一个效应。哎，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还要聚焦。
1: 不，我看今年博鳌论坛也有欧洲的大企业来这儿考察。那您觉得海南如果要接住这波流量的话，它应该做哪些准备呢？
0: 我觉得一个是招商模式要变化，不要让政府跑到前台去，以商招商，企业去定住几个大的企业来招商。第二，要有耐心，而不是说我这个政策一宣示去了国外，这个招商手册一发，然后这个一讲话以后企业就跟着来了。这种情况基本上大企业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有耐心，甚至更长时间，我就盯住你。第三个，我觉得把人家引进来以后啊，一定要让人家感觉到你确实这个地方营商环境是一流，确实是中国，那不只是海南的市场，就意味着有中国的14亿人的超大规模市场，强大的国内市场，那吸引力是很大的。再一个要有拼命三郎的精神呢，你这个事儿是干出来的，你说舒舒服服的、轻轻松松，海南自由贸易港就建成了，不可能的，那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就是久久为功，自贸港建设也是如此。
1: 从企业家的角度，接下来还有哪些政策将对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以及怎么用好这些政策？
0: 人才，一流的人才，吸引来，要留得住，让他感觉到在这里我可以成就我的事业。所以光有海南以及我们背后的大市场还不够，你要把人才吸引来。你像迪拜他的做法，因为他的大学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但是他要把迪拜打造成整个世界的金融中心、区域性的航运枢纽中心、贸易中转中心。人才从哪来啊？他搞了一个叫大学自由城，有200多所大学，全是外国直接进的。我直接去了迪拜的加拿大大学去调研考察，这个学校所有的老师全是加拿大人，名字也叫加拿大大学，用的教材也是加拿大来的教材。完了以后我说你培养的人有多少的留在那里，他说98%都留在了迪拜当地。所以海南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政策，外国也可以在办学，农林医这些领域你可以在独立办学，但是培养出来的人，关键你要能够在海南要留下来，把这些人才培养出来以后消化掉，要有这样的市场主体，要有这样的客运平台，再一个他的家属安置小孩的教育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不能我们把它简单化为一个高收入就把人才吸引来的，而且真正的一流人才那很抢手的。
1: 所以说人才，而且还要聚集大量的人才。
0: 对，一定要形成一个人才效应，来了就不走，在这成就他的事业。
2: 借鉴国际经验，发挥特色优势。
0: 我觉得吸取借鉴别人已经成功的一些经验，
3: 推动我们全国的高水平发展、高水平开放的这样一个大事，
2: 焕发开放活力，坚定发展信心。
3: 然后要充分利用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
0: 保持初心不变啊，最终完成在本世纪中叶要成为全球具有标杆意义的海南自由贸易港。
2: 论道聚焦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新起点，精彩仍将继续。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收，公分见。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海南自由贸易港具有鲜明的岛屿经济特征，如何借鉴国际经验，同时立足中国特色，打造差异化发展优势。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额已占进出口总额一半以上，且保持快速增长。海南正处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汇点上，其战略价值日益凸显。自由贸易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在全球经贸秩序遭遇挑战的当下，如何承担起焕发开放活力、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能的使命？如何将海南自由贸易港真正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刚刚您也提到了新加坡模式、迪拜模式这些发展经验，还有没有哪些您觉得也有相应借鉴经验，怎么样合理的运用好这些借鉴的经验，来结合我们中国特色自己的优势，打造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呢？
4: 我当时研究了在太平洋的一个岛屿，我晚上在海边上散步，灯火辉煌，这个岛它也不大，叫加纳绿 Canary， 大西洋里边一个岛，几十万人口，但它旅游业非常发达。那我又在地中海里面也看到它一个马略卡，这个旅游胜地，冲绳，还有这个巴厘岛，还有泰国普吉岛，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又有各自的不同之处，所以我就回来，我就琢磨着我要写一本书，世界著名岛屿及经济地，我就选了十个岛，当然包括台湾和海南嘛。你说有什么启示的话，给我留下的印象？你像马略卡在地中海里面，它旅游区它分割，俄罗斯人喜欢喝酒，那么他就搞了一个区专门针对俄罗斯游客的，那么其他像德国游客需要安静的环境，那么俄罗斯人把它分开在一个地方，不同的区域设置，这一点海南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到啊？分门别类，量身定制旅游产品。这个冲绳岛，它规模不大，但是它同样也可以是军事基地，它也可以把海洋的文章做得很充分。经济体量那么小，能建一个很具有吸引力的水族馆，那一个旅游景点去了冲绳，它就必须要去的。巴厘岛，海底深潜，潜到水下20米啊！我看了这个海底世界，哎呀，那个各种鱼类啊，你看到眼花缭乱，鱼就围着你，然后你在那里种下你的有你名字的一个珊瑚礁。这个沉浸式的旅游，人家已经成熟的做法，我们就拿来啊！我觉得吸取借鉴别人已经成功的一些经验啊。
5: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这个建设，一方面就是看全面的对全世界开放，特别是东南亚各国家开放啊，还有一条要充分利用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在联合国工作的时候，我知道有两类国家是列为这个联合国认为要给予特殊支持的国家，一个是内陆地区靠海的，一个是岛屿，因为这两种地理位置都是最不适合搞经济发展的。海岛它一定会远离这个大陆，所以海南作为一个岛有它的相对优势，但是也有相当它的相对劣势。

0: 的劣势怎么解决，就是要建立和邻近大陆的最紧密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另外一个要成功的重要的关键，就是怎么样和邻近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建立最紧密的这样的经济合作关系啊。那么当然海南我觉得也应该很好的向国内学习，实际上国内也有很多成功的高水平开放的一些经验，这样的话吸收全国在制度性开放当中的很多经验，就不仅仅可以推动海南的经济发展，而且可以推动我们全国的高水平发展，高水平开放的这样一个大事，这样的话我们的海南的自由贸易港就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1: 最后请您对本期话题做一个小结。
2: 我觉得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国人民对海南寄予厚望，国际社会也在观测着海南这一扇窗口，中国是不是真正的开放，是不是越来越开放，它开放的包容度怎么样，中国市场的潜力到底有多大。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高度来看待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成与败，或者建设的速度快与慢。所以我觉得从这是一个点，第二个就是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征程中我们会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因为现在国际社会充满不确定性，未来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关的不稳定因素，所以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迎接挑战，保持初心不变啊，最终完成在本世纪中叶要成为全球具有标杆意义的海南自由贸易港。
1: 好，谢谢吴院长，那今天的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创立，我们确立高端访谈的品位，起步，我们立足胸怀天下的理想，观天下风云与勇图论道，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看。
1: 那很好看呀。
2: 那我就先回家了啊。
1: 好的呀。
0: 您请，太太，慢走啊。先生，这枚胸针的样式比较老，现在已经没有了。不过我们现在到了很多新的款式，您不妨进店里挑选一下。
3: 你们这个不卖的吗？
0: 不好意思，先生，这枚胸针呢，是一位太太寄放在店里维修的，不卖的。
3: 一位什么样的太太？
0: 这个就是一位年轻的太太。先生，您这是？
3: 没事，我就是随便问问。
4: 站长，老肖呢是当天放走的，手续是林副站长督办的。
5: 你现在去防疫所查一件事，马上就去。

0: 出什么事了？我刚得到消息，今天我们著名闵行的站点被敌人破坏了，负责人牺牲，同在闵行的彭寨森失踪了，有人看见他穿着国军的军装离开，现在下落不明。
1: 著名闵行什么时候被破坏的？
0: 今天中午。
1: 今天，那肯定不是军统干的，有可能是稽查处那边。
0: 这个人参加了之前掩护老肖的任务。
1: 他在任务中负责什么？
0: 负责在市防一所找到尸体。
2: 我明白了，我会想办法尽快落实这个彭寨森的去向。来了，
3: 好大的醋味儿！
2: 啊，白天我去进货的时候啊，互相摔了一跤，这一坛子醋啊。
3: 全撒身上了，真是可惜那醋了。哎，你怎么回来那么晚？我们
4: 工运一组的著名闵行被敌人破坏了，彭代森失踪，老许牺牲了，咱们内部出现了叛徒。彭代森失踪了，
3: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是被捕了？他要是被捕。
4: 投敌叛变，把我们这供出来怎么办？组织上也正在查找他的下落。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彭乃森举报了自己的站点，然后再造成失踪的假象？如果是这样，必须马上出剑。
5: 防疫所那边确实丢了一具男尸，编号是19。船长，这就说明老肖这件事儿彻底是假的呀！共产党这是玩得出里应外合呀！沈老肖他就那么几。

0: 这个案子的过程中，他们两个人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在演戏呢？
1: 事儿是廖处长主

0: 这都让你说了，他们两个一个是戴局长的红人，一个是拼死跟我留在上海的老人。如果处理不好，要么伤了戴局长的面子，要么让站里的这些老人寒心呢。还有一件事，审讯老肖当天啊，林副站长一大早单独提审了老肖。
1: 这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0: 这个负责看守的人说，审讯录音里头，他说的都是劝降的话，没什么异常的，所以我就
1: 所以什么呀？

0: 钱夫人还让早点去呢，你们处在南边，咱们两个方向又不顺路的。
1: 让你早点起来，不过呀，你们就打个牌，晚去会儿没什么事儿了。
0: 我起的还不早啊？哎，大的叫，小的哭的，我有什么办法呀？再说市长夫人着急，这怎么能迟到呢？
2: 唐副处长，嫂子好。
0: 呀，小林啊，哎，你看啊，楼上楼下住了这么久，你什么时候来家里坐坐呀？
1: 哎，人家现在可是林大站长了，哪有那么多空啊？你以为还是在重庆呢？啊！
2: 哎呀，老唐，真的，我回到站里之后啊，事情确实多，早就给嫂子买好礼物了，说上去拜访一下，一直也没空。来，
0: 哇，还是什么呀？
2: 里面是一个纯金的貔貅，你搓麻将的时候稍微搓一搓，手气好。
0: 哎呀，你看人家多有心呐！谢谢谢谢，林大站长。
2: 嫂子，我刚才听见你是不是在赶时间？我送老唐去上班，别耽误了你的正事。
0: 那太好了。那我先走了，那你们赶去。
1: 好，好，好，去吧，去吧，去吧。
0: 再见。哎呀，
2: 嗯，嫂子再见。啊。走吧。老唐，
1: 嗯，
2: 我们最近抄了中储银行的上海分行，啊，有几辆。别克还有几辆庞蒂克，你要是不嫌弃，就过去挑一辆。
3: 有这好事儿？哼，有什么事儿找我吧，直接说。
2: 直接说，我还真有事要质问你一下
3: 啊。
2: 昨天，众明米行，是你们的人查抄的吗？
3: 说林副站长这消息够灵通的呀。
2: 你们是怎么知道那个站点的呀？
3: 是有人直接举报的。
2: 那你们跟举报的人接触了吗？是不是要资金的公堂啊？
3: 你问这么详细，想要干什么呀？
2: 我想起来就生气。你说共党的这个站点，我们盯了很长时间了，本来想捞笔大的，你看，就被你们给截胡了吧？
3: 哼，你要这么说，我还真对不住你了。我知道的不多，哎，不过我可以帮你问。
2: 主要是啊，我们那个王世安，王大站长。
3: 这个我知道，咱们都一样啊，都是小媳妇儿。我们冲那方处长，还有你们那个王站长，他们就……
2: 我们不要表意了，少峰。
3: 哼，我怕什么呀？哎，我现在啊，比委员长的官位都大。怎么样？今天我司机都是上校啊。
2: 嗯，长官上车。
3: 好嘞，走。哎呀，
2: 车给你留着了，到时候亲自去挑一辆。
3: 得嘞，走。

0: 进来，
1: 站长。总部防监库的人来了，在会议室呢，请您过去。
2: 什么情况？
1: 听说廖处长端掉的共产党战田有问题，防监库专门来调查这件事的，相关案卷已经送过去了。
2: 还有吗？
1: 廖处长正在接受询问。这事南京怎么突然？
2: 我知道了。

0: 当时日本刚投降，各部门的人员还没有补充到位，为了给站里分忧，我就冲在了前面。
1: 廖首长，老肖的妻子是你从宝应县带回来的？
0: 没错。
1: 带人回来的时候遭遇了新四军的武装？
0: 不是遭遇，是遇见。
2: 我们扮成收获的商人，从他们面前走过去的。
1: 跟你去宝应县的两个人这次都被炸死了。
0: 你什么意思？你是在怀疑我吗？我要是有问题，遇见新四军的事儿我就不会跟你们提了呀。
1: 廖处长，我们只是在了解情况，

0: 据查，程家桥镇共党站点自爆的尸体是一具暴毙的乞丐，所以我们奉命进行内查，请你配合。
1: 情报来源可靠吗？
0: 王站长已经核实过了，确有此事。林副站长，老肖这个案子你是什么时候介入的？
1: 我从重庆回到上海不久，我过来的时候这个案子就一直由训练处的廖处长在具体负责。
0: 你分管审讯，为什么一直不让情报处的介入？
1: 最早廖处长介入的时候，就是我们王世安王站长安排的。廖处长用特高课的人参与审讯之后，我就跟王站长提过跨部门审讯的问题，我建议移交情报处处理。但是直到共党站点爆炸，都是一直由廖处长在具体负责。
2: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3: 我调查过了，咱们第三方面军看仓库的人一直在偷着往外卖东西，共党一定是从他们手里买的手榴弹。
2: 这是个思路，房间谷的人从里往外查，你带人从外往里查。
3: 我想通了，林南生从重庆回来查守这个案子，并不是要跟我抢功劳。
2: 老廖，无论这个内奸是谁，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毕竟这对上海区来说是一件丑事。当然，我更不愿意相信是你。但是房间谷的人，指认证据。
3: 站长，我知道房间谷意味着什么。我不想争辩谁是共党，反正我不是。一旦查到线索，我肯定查到底。
0: 林副站长，老肖被放走的时候是你给办的手续？
1: 是的。
0: 他离开之后去哪儿了？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是用自新人员的程序给他办理的，我给了他足够的钱。
0: 林副站长，老肖招供那天，也就是审讯老肖妻子的当天，你为什么要提前对他进行单独审讯？
1: 审讯共党一份，是我身为上海区副站长的职权。那天的笔录还有录音，都有据可循。

0: 程序上是没有问题，但是你为什么恰恰在那天一早突然提前进入审讯室，与他单独接触？
1: 什么意思？
2: 你们怀疑我是共党的奸细吗？
1: 祸不及妻儿，廖处长使用这一招，一旦没有弄好，刺激到当事人。 反而会起到反效果，这种事情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所以我那天过去是想再试一下，跟姓肖的点名利害关系。你们房间谷查案都是有罪设定的。
0: 李副站长，请你不要激动，我们房间谷是不会随便出现在上海区的。
1: 这个我懂。
0: 在案件没有查清之前。 我们会随时找你问话，希望你能理解和配合。
3: 如果你们觉得我的嫌疑是最大的，你们随时可以给我带回南京，我相信戴老板会听我解释的。

0: 今天早上，方坚谷突然来到上海区开始内查，
1: 起因是这次程家桥镇掩护行动中的尸体
0: 被发现，举报给了王世安。
2: 这会不会和失踪的彭泰森有关？
1: 不像。如果彭泰森是王世安的人，那么王世安绝对不会允许放走老肖。对了，那个彭泰森长什么样子？
2: 中等身材，体型偏瘦。怎么了？
1: 昨天王世安和陈木勋见面了。按理来说，在这么敏感的时期，陈木勋绝对不敢轻易露面，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一定有所勾当。我发现他们两个秘密约见之后，我跟踪了陈木勋，但是途中遭遇别人的阻拦，而阻拦我的这个人和你刚才形容那个人的体型非常接近。
2: 你是说彭泰森在掩护陈木勋逃脱？
1: 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当务之急必须让我们购买手榴弹的同志马上撤离。仓库里那几个残余倒卖的都见过他们。
2: 好，我马上去安排。对你的怀疑能撇清了吧？
1: 放心，我已经有对策了。
2: 那就分头行动。

0: 院长，
1: 这么多人，
0: 来，
1: 这么多人干什么呢？
0: 房间谷啊，约着廖处长谈话，迟迟没见人来。裴股长呢，就带人搜他办公室，这一搜不要紧，发现爆炸物了。现在啊，第三方面军工兵正在逐层排爆呢。
1: 廖同仁呢？
0: 到处打过电话，找不到。
2: 真想不到，老廖竟是藏在我们身边的奸细，跑就跑吧，
3: 让他在办公室里藏炸弹，这是要害死我们所有人呢。
4: 听说办公室里丢了很多机密文件，这么多年应该不止这一次吧？
0: 别说了。
5: 王站长，林副站长，廖通的档案我们还要带回南京继续分析研究。
1: 裴股长，您辛苦了。您放心，我们会抓紧对廖通的去向进行查实。
5: 王站长，戴局长对这次上海区发现内奸的事件非常关注，这可不是我们房间谷一份结案报告就能说得过去的。
1: 明白，上海区必将倾尽全力抓捕廖通归案。
5: 告辞。
1: 站长，我去送给他们。

0: 陈长，廖处长真就这么跑了？这么多年了，廖处长不像这样的人啊！
1: 用得着你来分析吗？他不是谁是？这个时候说话可是要负责任的。

0: 喂，是我。我一直在等你电话。千万别被人跟踪。你提供的情报没问题。廖通现在失踪了，房间谷已经结案了。
1: 廖通就是那个内奸。哦，被挖出来了，那你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
0: 王站长，恭喜你！房间谷说事，我能怎么说呢？你应该并不相信廖通就是那个内奸，对吗？
1: 我不相信有用吗？没有真凭实据，一切都是空谈。
0: 林南生这个人，你想过吗？我个人的感觉，他不简单。
1: 陈默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之间应该可以知无不言了吧？可以。顾慎言当年让我救林南生，把他送到了香港，和他一起中枪的，还有一个人，朱怡珍。
0: 你先说说顾慎言跟你说了什么。
1: 顾慎言给我的解释就是，你们要从共党那拿情报，朱一珍就是共党派来的接头人。
0: 没错，我当时是有这个想法，林南生就是我派去接头的。但是他说来的是一个男的。

0: 按照惯例的话，第二次接头应该是同一个人。如果换成了朱一珍，即便是这样，也说明不了什么。毕竟当时我们双方的损失都很大。也许那个男的死了呢。重庆的审查严密，但凡林南生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事情，他绝对走不到戴老板身边。
1: 可他就在戴老板身边啊。 他一定会找一个天衣无缝的借口，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就是天衣无缝吗？如果他就是那个内奸，你放任不管的话，你就会一直活在内奸的阴影当中，说不准什么时候，他就会在你的后背狠狠地捅上一刀。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能别总让我猜吗？
2: 还有上次见面后，我被林南生跟踪了，不过你放心，我的密派帮我解围了。直说了吧，只要你利用好我的密派，从共党的内部获取情报的话，那不论内奸是谁，你都可以准确的挖出。如果春桥桥镇的这件事情还不足以让你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去查。我的这个密派原名。 邝慧东，毕业于中央军校，在档案里边，他应该在前线阵亡。这一切都是我做的，为的就是他可以重见身份，潜入到共党的内部。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把他交给我？
0: 一张去南阳的传票。南阳。
2: 老陈，你现在的情况，即便是有了船票，能登得上船吗？我自己想办法。只要船过了吴淞口，我会用客船上的发报机给邝慧丁发报，他知道我安全离开了，自然会向你主动的报告。你跟他接头的信物是一块手表。 我拿到船票的时候会把表交给你。如果你有什么紧急的事情想找他，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

0: 老陈呐、啊，不好意思，这价钱呢、啊，涨到10根了。本来我想提前告诉你，可是我也找不到你啊。你想想，我堂堂一民政局副局长，干这事儿就是为了钱。
1: 老姚啊，我现在是落难，我只能给你8根金条，另外的2根我得谋生计。要不然的话，我就得出去偷抢。如果被人抓住的话，我会把你供出来。
0: 老陈啊，你是一点没变的。好，8根我接受，但是啊，现在我得都带走。等过2天你找我，我把东西啊当面给你。

0: 都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老陈，放松点。
7: 我没什么好紧张。
8: 天猫，
9: 哎，林先生您来了，
8: 哎，
9: 里面请。太太，林先生来了，
10: 哎，
8: 梁小姐
10: 来了，谢谢，一直都想谢谢你，进来，
8: 哎，
10: 正好今天子路过生日，坐。
8: 我最近一直挺忙的，也没顾得上过来看你。思路恢复得怎么样了？
10: 你上次给介绍的那个美国医生特别好，这段日子子路在他那儿一直做康复治疗，我也每天坚持带着子路做一些发声练习。子路，来看看谁来了。
8: 子路，
10: 子路，你不是一直都想见林叔叔吗？林叔叔，
11: 林叔叔，
8: 哎，子路，生日快乐，送给你的。
10: 谢谢。

0: 哎，谢子路，画的真好，感觉比之前好多了。
1: 慢慢恢复正常了，而且也比原来爱笑了。嗯，
0: 会越来越好的。
1: 放这儿，您去把那盘拿过来。嗯，好，田妈去做吧。
2: 哎，好。子路，
1: 等一下，子路，马上给你啊。第一块先给子路。
3: 谢谢。

0: 陈长，这是我从重庆回来的时候，毛人凤毛主任特意让我带回来的茶叶。来，尝尝。
1: 好。
0: 这是什么？今天南京方面转给我的。这是我们在共党根据地安插的内线发回来的。他还打探到。 廖通就是邮差，
1: 照片上还有那个老乡，
0: 这个案子彻底结了。

0: 看来陈慕寻当年调查的邮差是真的了。我当时还是因为调查邮差，才进入的上海区。真没想到这个邮差竟然能在上海区潜伏这么多年。
1: 这么多年，终于是解密了。 这次房间谷的进驻，你别多想，我在这个位置上也是没有办法。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看咱们上海区的笑话，我还没想好怎么去跟戴局长汇报，毕竟是我这个当站长的疏忽了。
2: 哎，站长，我们两个之间千万不要说这些。
0: 你是我的老长官，这又是我们上海区自己的事情，作为上海区的副站长，我也有责任。见戴老板，我跟你一起去，你我共进退。
1: 小林。

0: 你走以后我该怎么办？
1: 你跟我不一样，你没趟过浑水，你清白。蒋介石剿共的决心不会变，你一直潜伏在共党的内部，是在第一线配合剿共。军统向来讲究论功行赏，以后我会把我的这块表交给王世安，他直接领导你。这个人看重利益，你只要让他看到你的价值跟作用，就一定有机会回到军统。但一定要记住，一定，不论是对王世安还是李南生，

0: 怎么回事？
1: 我们抓到两个在逃的汉奸，用的都是民政局签发的真证件。顺线一查呢，发现民政局副局长尤宗志私下帮汉奸伪造真件。半夜抓到他的时候，发现了这个。

1: 这个人
2: 什么时候来找你叙旧？
3: 林南生，你手底下人也太没规矩了。
2: 尤副局长，我能来审你已经是很客气了，你要是再不配合，那就是逼着我上河去了。
3: 哼，吓唬谁啊？林南生，我告诉你，我过去是中统的人，就算犯了再大的错误，也轮不到你们这些军统的迫害我们中统的人。
4: 我是肃奸委员会的委员，
2: 既然你敢帮着汉奸做假证，那么今天我就让你把中统的审讯室流程走一遍，
4: 把军统的审讯室流程也走一遍。
2: 尤副局长，我相信凭着您个人的资历和底气，完全扛得过去。
3: 林南生，你不要欺人太甚。
2: 你要是不想说就别说了，千万别打死了，留着一口气送到南京。
5: 好。
3: 哎，你们干嘛？
5: 尤副局长，我们这个审讯室呢是刚收拾出来的，正好把我们这些家伙上上色，忍着点啊。
3: 你们别、
5: 把手给我按住。
3: 你别胡来，林副站长。我都说今天上午10点，陈梦却等在我们约定好的地点。我们当时说好，开船前1个小时把护照给他，等他拿护照上了船。
2: 约定地点，具体在什么位置？
6: 站长，船票拿到了。
7: 好。
6: 有个紧急情况，林副站长抓了民政局的尤宗志，顺着他伪造假证的线索去抓陈梦群了。
2: 什么时候的事？
6: 半小时之前。
2: 多安排我们的人去布控，如果能让陈默群感觉到悄悄离开最好。
6: 明白，我去安排。
5: 大明。

0: 再续一碗。哎，好。什么情况？站长，您怎么来了？有任何关于陈伯群的消息，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我。这是我下的命令吧？
1: 谁给的你们擅自做主的权利啊？对不起，陈长，实在是因为时间太紧，没来得及跟你汇报。
0: 情报可靠吗？
1: 可靠。由宗志亲口说的，10点钟在这里交接。
0: 你们带了几个人？
2: 除了我之外，还有3个人。
0: 2、3个人就想抓住陈默群，你们也太小瞧他了。幸亏我及时赶到。
1: 站长，您带这么多人，会不会打草惊蛇啊？
0: 林丹生呢？
1: 不知道。

0: 小陈，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来找尤宗志拿护照，就是为了逃到国外去吧？啊！那天在小旅馆，你和王世安同时出现，他没有抓你，你们之间一定达成了某种交易吧？ 老陈，你和王世安共事这么多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很清楚，他靠不住。当初你从香港回来的消息，就是他密告给日本人的。
1: 我知道，但现在说这些有用吗？

我问你，当年在青浦，是王诗安把新闻处的计划出卖给你的，对吧？你如果告诉我，我就把你送去南京关押。你如果硬说跟王

0: 治安没有关系，我就把你送到南市看守所。我相信在那个地方，你活不过十二个小时。
1: 我知道，把我送去南市，王世安会灭口。
0: 那就是跟他有关系了。
1: 我不想说这些。把我送去南京，我也就是多活十二个月。我要离开这儿，我要活着。
0: 你的护照在我这儿，你走不了了。那天在小旅馆掩护你撤离的人是谁？
1: 你对这个人感兴趣，我不管你为什么有什么理由要对他感兴趣，但我向你保证，你只要把我送到南阳去，我把他交给你。
0: 快说，那个人到底是谁？
2: 这就是你口中的可靠情报，
3: 站长，要不咱们再等等。
4: 我们发现李副站长了。
2: 赵建龙，你负责把尤宗志带回站里，马上。
3: 是啊。
1: 我现在不能说，但我向你保证，只要船开出吴淞口，我让他去找你。
0: 你还想耍什么花样？
1: 你不相信我？
0: 我不和汉奸做交易。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不和汉奸做交易。
1: 李南生，是我把你带到上海，你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今天不让我走，你也不会离开这儿。

0: 你不敢开枪的，你只要一开枪，那些想要抓你的人就会过来。你如果过得了生死这一关，你就不会投敌，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1: 我只要能离开，我把什么都告诉你。快说，那个人到底是谁？老陈，老陈，老陈，快说，那个人到底是谁？快说！
2: 你没让我说吧？
3: 小林，你是怎么被陈伯钧挟持的？

0: 不管他说了什么，他也是汉奸。
1: 被捕的汉奸都是狗急跳墙，
0: 只会污蔑别人，自我开脱。
2: 站长说的对，

0: 哎，麻烦您再帮我查一下，到底有没有矿回动的电报？
1: 没有。
0: 有没有可能是对方发了，然后这边你们的工作人员给记错了或者记漏了？
1: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没有。
0: 对不起啊，那个，麻烦您再帮我仔细的查一遍好吗？
1: 我真的查了很多次了，真的没有。你赶紧走吧，后边还有人排着队呢。下一位。

行。

0: 进来。
1: 站长，王站长把陈默群的遗物都拿走了。这是物证科的同事对现场物证拍摄的照片。还有，站长，季队长要被调到海外站了，听说调令已经到了。
0: 我知道了。

0: 进。
1: 镇长，我已经通知中央军校核实邝慧东的身份，对方说了需要一些时间。
0: 嗯，你去报社，按照这上边的内容发个军人启事。
1: 啊，明白。
2: 回来啦！
3: 回来啦！小沈，
4: 哎，回来了，菜马上就好啊。哟，买鱼了。
3: 今天高兴。
4: 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3: 你自己看吧。

0: 陈默群一死，通过他找到彭岱森的线索就彻底断了。按照队长安排，彭岱森即使回归，也应该在情报部门工作，所以我查了上海所有相关单位，目前都没有他任何的消息。只要他还活着，我们就一定要找到他。我感觉，他就是陈默群脱身的筹码。 只是现在不清楚，王世安究竟了解多少情况？你不要操之过急，万事谨慎。这次房间谷出现，真的是非常危险。我明白，我会尽量处理好和王世安之间的关系的。
1: Thank you.

嗯。

0: 怎么了？怎么了？我们碰见宪兵队，跟着我当兵的打起来了，当天就开枪，好多人都被留在扫帚。
1: 子路呢？
0: 路上伤了，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我就跑那个炮线，当时在抢救，当时就躺在地上，人都是血。
1: 你坚持住，医生，你快救救他！
2: 子龙，医生，医生有没有看过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1: 你去那边看。哎，护士，有没有看过去？
3: 去那边看。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吧！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有时走小。
2: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1: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3: 队长，我们城外突袭，发现共军
4: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5: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敢说中就中？
6: 你的骨解了。
7: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与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2、3，知道了吗？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来陪我吃宵夜。
3: 开的，哎，开的。目前很多有点人，就跟他吵啊，不搞不赢了，不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泉，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
1: 现在其实大家尽是年轻人，会出来不喊我三哥，喊三叔的都有。
0: 我的烟瘾犯了。
2: 3、2、1，开始。
1: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3: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4: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5: 因为我的职工每天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是一个我在这儿。三个搞不赢了两个，两个搞不赢了三个，那三个搞不赢了十个搞不赢，我超不得十个。
6: 炒个龙虾跟牛肉。
7: 啊，龙虾牛肉啊，要得哈。
1: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扯色，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扯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8: 老虎吃羊掌全部是活扯色，这就是生活的。
1: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卦、大料、香草打成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要比别人家的多久一点才酸。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龙虾呀，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来吃，味道好吗？
0: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2: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
3: 对，
4: 他是下雨天不出单，心情不好不出单，有事不出单，他就这么任性一个人。
2: 大子吗？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5: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有点暴，脾气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2: 不好吧，五六十岁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了，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安慰，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的讨厌。你确实有啥子事，你人家打电话的嘛，你好加一啥是吧？
4: 进去吧，妹妹。
6: 你过来吃嘛。
4: 你过来吃，妹妹。

0: 谁呢？张开锁。喂，好，下来。家里来人了。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人，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朝摊头那里跑噻。
1: 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啊！是工作室重口味，红辣椒很辣，青辣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坡头嫩香就跟出味。紫香牛肉要少放红辣椒，青辣椒多点，紫香多点，料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人家调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
2: 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出来，然后和着青辣椒、红辣椒嫩香一起，香味出了就起锅，巴适得板。
3: 我去他们家凑凑看是哪个，说你没弄来的。
2: 这是在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4: 牛肉。
5: 辣。
6: 四个人都爱吃辣。
7: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很馋了。
8: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9: 太爽了，这种感觉。
10: 就是辣，辣就虚噻。
11: 辣椒多久？
12: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也算是第一。
13: 贡已经肯定是名人了。
14: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租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15: 我自由是呗。
16: 随便哪个，我晚上不在就是不，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因为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是你的生意，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那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不都拖拉车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说，生意的永远是你的，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
17: 来，喝酒，喜一杯，嗨！
18: 快乐哈，今天。

0: 我们喊的，真的，反正今天不是很晚。他说都不乱说，你要说大家一票唱的，那个都有啊。别玩呀，太庸俗了嘛，这个。
1: 哎呀，我不好意思的，我还想问跟我不晓得伸手。
0: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我爱你。
2: 可以了，
3: 可以了。哦，我叫小灯儿，我搭配在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才得一系列。
2: 张姐，
4: 一姐，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2: 我跟他说你生气了，不敢。
3: 林南春，我最喜欢吃的，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2: 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
5: 然后跟我小妹妹，然后恭喜小妍一起吃宵夜，她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她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她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6: 安杰撒花，
7: 红军必须。 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有时走小。
6: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7: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6: 北上，北城外的苏师长发现共军军官慢到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8: 我发誓。 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9: 我说让他走，谁都不许拦。
10: 观众朋友。

我是演员王弘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坚持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贵州已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700家，为全省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2025至2026赛季省长杯贵州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超级联赛闭幕，李炳军出席闭幕式并为获奖队伍颁奖。
0: 数字科创加地道特色好货，依托中国国际供应链博览会，贵州优质产品链接全球。
1: 电影四度热映，众多观众不断给出好评，贵州还推出影旅联动、票根优惠等政策，带动各地文旅消费增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四个大抓是贵州经济工作的头号工程，十五期间全省力争年均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0家以上，让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中小企业成为贵州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日前贵州发布了2026年第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259家企业入选，这些企业有什么独门绝技，跟着记者实地探访一下。
3: 我现在手上拿的是一个普通的纸质包装盒和一个金属瓶盖，虽然上面看不出任何的二维码和条形码，但其实它已经被植入了隐形防伪技术，只用手机一扫就可以辨别真假了。企业自有的这一项防伪技术现在已经可以运用在几乎所有材质的包材上面。
4: 市场上的话，很多的技术的话都是物理式的芯片啊之类的，我们隐形防伪技术的话，它是通过采集这个物体表面的那些特征点，通过普通光油植入

0: 一些隐形加密信息，消费者的话可以用手机就可以去识别了。
1: 单枚 NFC 防伪标签成本高达几毛钱，二维码虽便宜，却面临易复制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自有的隐形防伪技术，不仅将防伪成本压缩到了极致，更构建了一道隐形防线。这项技术也助力企业开拓新的领域。
2: 快消品呢，还有一些中高端产品，我深耕这个行业有20余年呢，为几百家企业服务。
1: 专注防伪领域，该企业也拥有了100多项自主知识产权，还开发出全链条物流追溯的大数据平台。这正符合今年4月我国实施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的要求。办法中明确，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必须从事特定细分市场3年以上，且拥有至少一项企业自主申请的一类知识产权，并产生经济效益。所以，该企业今年得以入选名单。同样深耕技术研发，这家取暖设备制造企业则开拓了新的赛道，凭借在高湿高海拔环境下研发的防腐技术，成功跨界进入汽车零部件制造领域。
3: 我们整个生产线是通过吉利杭州湾实验室认证的，满足了6周循环腐蚀试验，是可以做到为出口车型提供这个防腐配套的。
1: 依托园区集聚优势，企业的汽车零部件客户如今就集中在方圆3公里内，降低了物流成本，也为企业带来了3000万元的年产值。为守住技术高地，企业建立了独立的检测实验室，保障技术的迭代升级。
3: 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大概是在我们总营收的5%左右，然后接下来我们每年大概会投入8%-10%，争取在3到5年内冲击国家级的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
1: 大抓经营主体，今年以来，全省各区县成立了企业服务队伍，推动企业进入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长通道。贵阳市官山湖区就将每一条政策拆解为一张张简易图谱，让企业看得清晰，成长更快。
4: 特别成立了我这边专门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政策组，是把所有的涉及到我们企业能够申报的政策汇编成册，分为资质认定、梯度培育、专项资金这3大类，逐家走访企业来精准的定位他们可以申报哪些政策。
1: 除了政策指导，政府部门还从落地选址、应用研发、人才引育等方面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赋能。就在不久前，在政府的牵线搭桥下，这家企业承接了一个智慧农业项目，实现了无人机飞控技术的成果转换。
0: 帮我们的对接的一些应急呀、农业呀，然后呢各种的一个部门的做一些应用场景的一些拓展，包括在人才培育上面支持我们再去做这样的一些校企合作，从申报到落地就是提供了很多的专业性的一个知识，实地帮我们去进行各种的赋能。
1: 通过建立健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机制，14-5期间，贵州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107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485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6户，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3户。今年，贵州又新增259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总数超1700家。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1800家以上。这些深耕细作的创新型企业将为贵州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6月27号下午，2025至2026赛季省长杯贵州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在华西大学城闭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出席闭幕式，并为获奖队伍颁奖。副省长张静平参加。
6: 15时许，闭幕式开始，赛会会旗、参赛代表团校旗入场，裁判员、运动员入场，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大学男子超级组冠军争夺赛正式打响，经过激烈角逐，贵州师范大学队主场1-1战平贵州警察学院队，最终贵州师范大学队以7战6胜1平积19分夺得冠军，贵州警察学院队以7战5胜2平积17分收获亚军。在热烈的掌声中，李炳军为联赛各组别冠军队伍颁发奖杯，并与张静平一道为大学男子超级组冠亚军

0: 队伍的运动员佩戴奖牌。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协会和各参赛队伍高校负责同志参加闭幕式。省长杯贵州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超级联赛由省教育厅、省体育局主办，覆盖小学至大学全学段，旨在营造全省青少年积极参与足球运动的良好氛围。本赛季自去年十月启动以来，历时八个月，共举办比赛超20万场，全省80多万名学生直接上场参赛。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博览会6月26号在北京闭幕。今年的链博会，贵州主要有两类参展主体，一是算力、无人驾驶、数字溯源科创企业，另一类是原生态农产品、非遗康养本土商家。这些贵州参展企业通过展会都链接到了什么？来看报道。
2: 在数字科技链展区，贵州自研的土豆无人驾驶巴士备受关注。车上没有传统方向盘，驾驶位适用于景区观光、移动商铺、城市短途通勤等多元场景。
3: 我之前只在电影里见过这类无人驾驶车辆，没想到贵州可以自主生产，我感到很惊讶，感觉好像来到了未来，希望后续能到贵州去实地考察。
2: 无人驾驶吸引着海外客商驻足，隔壁数字化平台的洽谈也同样火热。首次参展的贵州山九长青集团主推的是一套学生营养餐智慧云平台，不仅可以实现农产品田间到后厨的全流程溯源，还能闭环管控餐费流转，规避资金风险。该平台已覆盖全国667家合作社，上万户农户，服务超20000所学校。
4: 现在国家比较重视学生营养餐，我们自己呢也做营养餐相关的业务，所以想了解了解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业务模式。他这个技术如果是能落实到位的话，还是能帮助营养餐做一些工作的。
5: 国内在于我们平台怎么建，能给他们解决什么问题。国外的话，他们想了解的是你的平台能给他们带来哪些国内外的联动。目前有6个地方表达出了和我们合作的意愿。
2: 和数字科技链的硬核技术氛围不同，健康生活链展区则充满烟火气。现场持续熬制的红酸汤吸引了大批采购商驻足品尝。
6: 这个酸不是说那种纯酸，好像有点那种水果的那种酸。
7: 这几年我们的海里红酸汤在北京大润发、永辉、沃尔玛、北京的 SKP 商超我们也做进去了。第一次参加的链博会，收获有100多个供应链的朋友，还有线上的一些客户。
2: 作为连续4年参展的老面孔，从江今年集结了8家本土企业集中亮相，涵盖窑域、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3大板块。
8: 现在的生产80%的中药材是从本地的收购的，可以带给农户他们一些增收。往届链博会我们大概收入有200余万元，
9: 重点面向大健康、康养、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的优质采购商、投资商和战略合作企业开展精准对接，依托链博会国际平台，吸引更多优质市场主体，共建共享产业资源。
10: 今天，兴仁一人米国际交易中心正式开市。兴仁一人米产业朝标准化、智能化、国际化阶段迈进。
0: 作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配套项目，交易中心集质量检验、智慧仓储、冷链物流、金融服务、电商直播等功能于一体，打破了传统的分散交易模式，实现兴仁一人米全链路融合发展。
11: 依托三网等的仓库，建设了一人米收入过程中的升华，
12: 就是给我们老百姓吃一颗定心丸。他们种出好多一人谷，我们就帮他们收购好多一人谷，
13: 降低我们企业存粮的成本。同时呢，我们提供代加工打包服务，提供这个金融咨询服务，打造成全球的一人米的集散地。
0: 活动同步发布了兴仁一人米20项团体标准，并进行了集中签约。来自深圳、广西、山东、河南等地的企业与本地经营主体达成购销合作。
14: 一年的话，正常的话都是要在这边要个1000000吨的量，它这边精加工也好，包括品种也好，都有优势。
15: 我们在全球呢有10000多家品牌店，那么通过以后的合作，让我们新人的有机品牌的一人米走入我们的门店。
16: 中心落成以后，整体的交易成本会降低，统一分级标准，让一人米获得匹配的品牌溢价。
0: 去年， 新人是一人米种植面积达到 21.2 万亩，占全国种植面积的三成。全市集聚一人米生产经营主体160家，综合年产值超33亿元。
17: 新人一人米年交易量25万吨，占全球行业市场份额的70%以上。我们将着力实现仓储、加工、交易一体化发展，推动一人米产业向现代化产业转变。
1: 电影《四渡》在全国各大院线持续热映，震撼、感动，想到贵州看一看，成为许多人观影之后的关键词。
0: 在全国各地影院，许多走出影厅的观众仍沉浸在影片带来的震撼中，
18: 很感动，我也流了几次的泪水，纸巾还在我这个手里攥着呢。先辈的付出现在呢还是历历在目，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
19: 印象很深的就是那个战士，为了让他们顺利上去，他自己用刀把绳子割断，摔到了这个悬崖下，壮烈牺牲的这个场景真的是很感动。
20: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朱德说的那句子弹打不动朱德，非常的有力量的一句话。
21: 现在出了这个电影院还是感觉这个热血澎湃，服装道具拍得比较符合史实，对这一块还是比较满意，
22: 非常有吸引力的，和以往的战争片是不一样的，更写实，更突出细节，在刻画人物上面更注重朴实的红军战士，而不是只突出某一位主角的一个光环。
23: 四渡赤水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军过程，它大量的用地图加以现在的视效技术的辅助来给观众一种宏观的印象，就仿佛我们自己在参与这场战斗，是其中的一个指战员的这样一种感觉。
0: 随着观影热情的持续上涨，上座率持续走高，全国各地不少影院都在适时上调四渡的排片量。
24: 五个厅现在平均每天差不多接近20场左右，半个小时都有一场。下一周预售的话，包场大概也是30-40场。
25: 我们现在每天的排片场次的话，大概在17-20场，较多场次上座率基本上都在80以上。
26: 四渡现在排片热度拉满，大家都想借着这部影片重温四渡赤水的传奇征程，沉浸式感悟先辈抗争精神。
20: 观众的观影热情非常高，上座率还在持续走高。影片不仅有历史的厚度，视听效果也非常震撼，覆盖了从老年观众到年轻群体的全年龄段。
27: 红军战士在物资匮乏、强敌环伺的绝境里依旧奋勇向前，这种精神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特别有现实意义。
28: 现在我们的一切幸福生活都是由革命先烈用鲜血、生命换来的。
29: 影片中也体现了很多普普通通的战士，他们不像我们是知道哦，最后革命是胜利了。每个人都是在坚持，相信革命是一定会胜利。感谢曾经这一路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
30: 没有共产党，没有我们新中国，也没有我们幸福的一家。
0: 贵州是四渡的全程取景地，片中雄奇壮美的贵州山水也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
31: 在山里面作战的、山里行走的哪一些场景会深入到脑海当中，身体里面都觉得有这个能量。今年就是长征胜利90周年，肯定会去贵州。
32: 贵州我还真去过，贵州现在建得挺好的，还得去一次，主要是想上遵义去转一圈。
33: 暑假希望有机会再带孩子一起去贵州，去了解这段红色的历史，更好的去理解我们历史的一个传承。
10: 随着电影《四渡》热映，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效应持续释放，一张票根串联起了电影与山水，也串联起了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
34: 看完《四渡》的观众朋友们，这张电影票根您可千万要留好了，贵州给大家送福利了。
35: 省外的观众在7月26号之前，通过一码游贵州手机客户端小程序上传票根，审核通过后就能得到一次贵州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的优惠权益，今年12月31号前都可以使用。
34: 所有的观众通过票根都能再领500元的消费券包，在贵州7000多家门店、车子、加油、吃饭、购物统统打八折，
36: 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37: 非常适应，还希望之后去四渡这部电影的取景地去游玩，
38: 希望所有的观众呢都能来贵州纪念哈当时红军长征路过的地方。
39: 电影上映2日以来呢，后台累计领取权益的一个游客数已经达到了1.5万，单日的一个兑换的一个人数还在持续增长。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七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40: 我现在在黄果树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刚刚在这里站了大概有10分钟，我发现 有七八组游客都是通过票根联动免门票政策入场的。

0: 而且通过一码游贵州提前预约，直接刷脸就能进场。
1: 通过短视频了解到这个活动，上映第一天就看了电影，挺好看的。看了一场电影还可以免费来玩。
2: 在洪水期也赶上了这一次，瀑布非常的震撼，非常的壮观。
3: 就它有一个票根联动嘛，本来是要花160的嘛，那现在看一张电影也就20-30块钱，又能免景区门票，又能看那个电影，挺划算。
4: 电影上映两天以来，凭电影四度票根进入景区的游客已经超1000人。黄果树、龙宫、天龙屯堡、格凸河都参加了这次的活动。
5: 梵音山景区截止今天已经兑换了168张票根，也特别欢迎各地游客看完电影来梵音山走一走看一看。
6: 在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娄山关等多处红色旅游景区景点，这几天游客量持续增长，不少人是看了电影四度后专程开启红色之旅。
7: 看完四度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1: 之前在手机上看到关于四度电影在这边取景的一个宣传，趁着假期正好过来感受一下四度赤水的一个文化，参观了四度赤水纪念馆。
8: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长征故事会昨天在位于遵义习水县的四度赤水纪念馆举行，国内外专家学者、网络大 V 及青年代表共话长征故事，同悟长征精神。
6: 活动现场，红军后代、中外专家学者以及青年代表以四度赤水为核心，先后做了主题分享。遵义市红色故事义务宣讲员孔霞向大家讲述了他的祖父老红军孔献全的战斗经历。
9: 我的爷爷孔献全就是在娄山关战斗中突击队的队长，冲锋在最前面，他的右腿被敌人的6发机枪弹打穿，红军战士冲在最前面，靠的是不怕死的血性。遵义人民帮助红军带路，搭浮桥，帮助红军渡河，靠的是普通人对这支队伍的信赖。人心才是战斗胜利的力量。
6: 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莲围绕我眼中的四度赤水这一主题，结合自己在华生活近40年的经历，分享了对长征精神的感悟。
10: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有一种很特别的能力，没有路就走出一条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始终相信办法会比困难多。这种信念我今天在四度赤水找到了它的历史源头。
11: 当你身处困难时要坚韧不拔，持之以恒，重整旗鼓，我认为这一点非常关键。这种理念到今天也在很多中国人心中延续。
6: 本次活动是中国外文局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贵州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中外嘉宾还将循着红军足迹走进遵义市、仁怀市、湄潭县等地，深度探寻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今天是贵州高考志愿填报的第一天，省招生考试院面向全体高考考生开放了全新升级的贵州省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今年系统集成了历史数据查询、个性化志愿智能推荐、2026年招生计划查询等功能。辅助系统不能填报志愿，但是可以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进行智能化筛选，推荐院校和专业。今年我省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8号0时整至7月2号18点整，考生需登录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进行填报。6月26号至27号，前粤港澳青年街舞交流赛在黔南州荔波县举行，赛事设置团队起舞及斗舞、抢七大战斗舞等项目，来自贵州、广东、香港、澳门四地的200多名青年舞者参加，
12: 见到了很多伙伴们，大家共同的去创造，共同的去构思，付出自己的热爱，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
13: 搭建黔粤港澳的一个平台，为青年们提供我们最专业的竞技的舞台，也让粤港澳青年感受我们贵州的多彩的文化。
6: 今天为期2天的2026同仁市

0: 水上运动季系列赛首场活动中国桨板俱乐部联赛梵净山站收官，来自全国的500名桨板爱好者挥桨破浪，最终决出公开组、高校组、青少年组等组别共15个单项冠军。
1: 第一次来铜仁，这个赛道特别的新奇，是一个微型，
2: 这个水很适合玩水上项目，特别干净清澈透底，所以给我的发挥也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0: 接下来系列赛还将举行动力板公开赛、皮划艇漂流挑战赛等比赛，赛事将持续至9月。
3: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多档节目关注电影《四渡》全国热映，贵州推出影旅联动多项票根优惠，影片实景拍摄地人气持续攀升，红色旅游市场不断升温，实现电影与旅游的跨界联动。中国军号视频号报道，四渡赤水被誉为军事运动战的神来之笔。近日，来自国防大学的多国军官实地探访四渡赤水中的茅台渡口遗址，外国军官们表示，这是一场完美的非对称作战，是出色领导力下的战略杰作。央视网报道，在毕节前夕时，化芜村95后苗家姑娘杨文丽建起扶贫车间，发展特色苗绣产业，带动60余名留守妇女和老人就业增收。如今，当地已形成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结合的苗绣产业集群，让苗绣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0: 近日，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桥牌项目比赛在黔南州平塘县开赛，赛事设置男子团体、男子双人、混合团体、混合双人4个竞赛项目，来自全省的10支代表队、150余名桥牌爱好者参加。
3: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贵州省东北部的铜仁市。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部，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降水丰沛，气候温和湿润，保有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并且旅游资源丰富，享有泛天净土、桃源铜仁的美誉。说到铜仁市，最亮的旅游名片那就是著名的梵净山了。它不但是国家五 A 级旅游区，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当然，铜仁境内的美景可不止这一处。赏山水，您可以去美丽的锦江画廊、九龙洞、天生桥峡谷、思南石林、沿河乌江三峡、万山国家地矿公园。想要探寻这里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您可以前往娄上古寨、寨沙洞寨、大明边城、萧笛之乡玉屏、书法之乡印江、团龙民族文化村、江口云社、寨英古寨、松桃苗王城、饶上民族文化村。当您觉得旅途疲惫时，您还可以去石阡泡温泉，去德江看罗戏。铜仁市市辖两区八县，现已实现县县通高速，加上高铁、铜仁凤凰机场以及乌江航道形成的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系统，出行十分方便。铜仁四季皆景，随时欢迎您来亲近自然，颐养身心。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打平，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班东，有没有喝过南洋风味用玫瑰糖浆调制的饮料？行州的女人都喜欢喝，越喝越美丽。白小姐，尝一尝，合不合你的口味呀？
1: 好喝。
0: 昨天我看见你的时候，以为你是小弟的女朋友，当时我就想跟你说，做陆家的儿媳妇可不是什么好差事。
1: 南兰小姐是深有感触吧？
0: 你没这个打算吗？
1: 那是绝不可能的事。今天我特地过来，是有样东西要交还给你。
0: 什么东西？
1: 这张照片是我在火场捡的，可惜被烧掉了一半。昨天听南兰小姐说，原本照片上的男人，你的丈夫，他……
0: 我不想提这个人，把他扔了吧。
1: 南兰小姐在回避过去，回避就意味着她永远不会过去。我能看得出你在压抑着痛苦，你的心里生了病。
0: 白小姐是心理医生吗？
1: 有些病是医生看不好的，但我能。如果南兰小姐相信我，
0: 我当然相信你，我们可是有过命交情的。不过孩子，我今天不想讨论这件事情，不想搅了晚宴的兴致。
1: 你叫我什么？
0: 孩子呀。如果我不是白天女的话，应该会有很多的孩子都像你这么大了。哦，那可不行，如果是那样，你就得叫我阿姨了。

0: 白小姐这个包很精致啊，绣工、颜色都很精致。
1: 兰兰小姐，我还是想请你说一说你的丈夫，说说你们的过去。
0: 是陆雪林派你来的吧？
1: 你刚刚说的是你丈夫的名字吧？不是已经死了吗？
0: 昨天在祠堂，我看到你看他照片的神情，你认识他？
1: 不认识，但我听说是你杀了他。我想知道真相。
0: 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吗？是陆雪桥派你来的，还是陆雪林？一定不是那个老太太。
1: 没有人派我来，我只想知道真相。
0: 这件事情的真相对你很重要。你带着枪来的，但我相信你不是个杀手。你的眼睛明亮清澈，一看就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在没有弄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做任何鲁莽的事，对吗？

0: 哇，小婵，你好漂亮啊！
1: 谢谢楠楠小姐，是这衣服太好看了，我从来都没穿过这么贵重的衣服。
2: 楠楠小姐好，哎，白小姐也在啊，
1: 白小姐你也来了？
0: 天晴，我给你准备的衣服不合适吗？
2: 哦，不是不是，是我自己不习惯，再说我这身上有伤，医生给我上了药，我怕把新服弄脏了。
0: 也好，你穿什么都好看。
2: 对了，楠楠小姐，我有点事想单独跟你说。
0: 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一会儿再说吧。
2: 这件事我还是早点告诉你比较好。
0: 过来吧。
1: 白小姐，
3: 小婵，你头一回来这儿吧？窗外的风光特别美，你去看看，
1: 是吗？

0: 我都跟你说过了，敢舍命救你的男人要珍惜。
1: 是，你说的是没错，但我是在码头遇到邝海生的，当时几个无赖为难小婵，他就是领头的。那天我才刚到忻州，我都是壮着胆子才敢去跟他拼命的。要不是白天女游神，我估计我都救不回来小婵。后来他还到工地上纠缠我，我真是对他一点好感都没有。
0: 坐下说吧。哎，
1: 可是我又想到，他在火海里救了我，那一刻，我心里还是挺感激他的。等我醒来以后，我就在想，他为什么会在那儿呢？我真是没想到，居然就是他放的火。
0: 那你现在怎么看待这个阿海呀？
1: 我在想，他既然要放火，为什么要救人呢？我就只能想，无赖就是无赖，救了人也是无赖，变不成好人的。
0: 我会告诉警察，不再追查放火的人了。
1: 别呀，楠楠小姐，你可千万不能因为我就放过他，这样我心里一辈子都会过不去的。
0: 可是他毕竟救了你，这个时候他又因为你被抓进了警察局，这样你心里就过得去了？
1: 我也过不去，但是一码归一码，这事儿我想过了，等他从牢里出来，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他救我的恩情。
0: 总督查尔斯爵士是我的朋友，他已经给警察局打过电话了，一旦抓到海盗和纵火犯，他们就有可能会判终身监禁甚至死刑。我猜他放了这一把火，最多也就赚20块钱，也是为了生计。他要是一个富家大少爷，怎么会在街上混呢？一个男人肯为一个女人拼命，这个男人就不会太坏。世上这种男人太少了，谁碰上都是幸运。

0: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找到了，就是那个开旧车行的，有点不识抬举，也怪海哥的名头不够响啊，人家不给，
1: 那就买喽。
0: 海哥，一个破旧轮胎也要买呀？这要传出去，咱以后怎么混啊？要我说，就得给他点颜色看看。我点了他那破车行。
1: 嘘，什么呀？又想放火啊？我告诉你，这种事情我以后都不会再干了。
0: 如果你觉得我没出息，去跟别的大哥买。这肯定不够啊！你要那么多，海哥，你这么有钱啊？
1: 龙哥赏的，去买轮胎，剩下的钱你自己留着。行。
2: 不是说有人等我吗？人呢？我在。怎么不开灯啊？我是客，没人帮我开灯，我就只好这样等了。你好啊，龙哥。
3: 陆家的二少奶奶，我们好像没见过面吧？没有，我叫金碧云。
2: 那我该怎么称呼你啊？陆雪桥也喊我一声龙哥，叫弟妹喽。
3: 若我要是跟他一块儿来，那龙哥自然是该叫一声弟妹。可现在是我一个人。哦。
2: 那龙
3: 哥是想问，我一个女人家，怎么会跑到你这儿来？
2: 对呀，莫非有事情需要我帮忙？
3: 帮忙倒是不用，我是想要回我自己的东西。

0: 我知道龙哥收了这套首饰，是帮雪乔办了事情。这么说，你是带钱来的？没有。二少奶奶真是好胆量啊，空着手来到我龙王帮，就想拿回你那套珠子。
1: 给不给是龙哥的事，我是来做客的。等了这么久，都有点等饿了。龙王帮不会不管饭吧？

0: 你这是反客为主啊！
1: 空着手来的，只能这样了。龙哥，我敬你。
0: 那珠子对你这么重要？是我的嫁妆。哦，你不说，我还以为是陆雪桥送你的呢。不是，是别的男人送的。你管你爸叫别的男人？<笑>
1: 嫁妆不一定是父母送的呀。真没想到，
0: 陆老二。
1: 竟有你这样的老婆，
0: 龙哥，你怎么又提起他呀？你们交情很好吗？怎么老是想起他？
1: 我真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有机会慢慢讲给龙哥听。不过我自己也不一定了解我自己。

0: 别人眼中的我跟你眼中的我肯定不一样，你眼中的我跟我本人也不一样。
1: 有意思，这读过书的女人说起话来就是不一样。
0: 唱歌也不一样啊，我既然空着手来要回我的东西，龙哥肯定不高兴，那我就唱首歌给龙哥听，全当赔罪。

0: 好像觉得自己没白活。酒店学的，像不像？哎，可惜就是那天晚上，我没有这么漂亮的衣服，要不然没准能和陆家三少爷一起跳个舞呢。
1: 三少爷？
0: 对呀，就是和白小姐在一起的那个。昨天晚上我还梦到他了。
1: 小点声啊。这么多人，做梦梦到男人你不害臊啊你？
0: 你敢说？你没有想过？说，你最近想的是小头家还是阿海哥？
2: 说实话啊。
1: 少来了你！
0: 你必须得说。我从三水追着你追到星洲，险些把命都丢了，你跟我还藏着掖着的。
1: 我呢，本来是挺讨厌阿海的。那天在老宅的时候，我差点都被烧成灰了。就在差点被烧成灰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把我一把抱了起来。我一睁开眼，发现那个人就是他。后来我就昏昏沉沉的，做梦梦到的也是他。
0: 这么说你还是喜欢阿海了？
1: 什么呀，我那是烧糊涂了，我都知道火是他放的，我怎么可能喜欢他？
0: 火是阿海哥放的？
1: 不，哎呦，真是喝醉了，楠楠小姐不让我跟别人说。
0: 我是别人吗？
1: 不是别人。哎，酒可真不是好东西，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哎，你今天跟我住医院吧。
0: 医院的床多舒服啊。再说了，我穿的这么漂亮，回头服装，那还不惊掉那些人的下巴？
1: 咱。
3: 是你丈夫吧？

0: 他看上去还很年轻，怎么会被我杀了？你的眼睛明亮清澈，一看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孩子。小姐，别喝了，也该休息了啊。
1: 陶姐，嗯，两件事：一，放火烧房子的人我知道是谁了，但是我不想追究，告诉警察不用查了；二，那个白薇不是家庭教师那么简单，得查一查。明白了。但他是个善良的孩子，手里有枪，却不会杀人，只会救人。他从上海。 我看他的样子，倒是有点像。

我妹能杀了他，给您报仇。可他已经有了防备，以后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我真无能。

0: 我还以为没人这么早起床呢，白小姐，这是？你是饿了吗？昨晚喝了点酒，有点渴，来找水喝。
1: 我俩一样，喝了点酒，有点口渴，过来找点水喝。

0: 白小姐，那我就先回房了，一会儿麻烦你陪展元吃早饭，送他去上学。
1: 嗯，我会的。
0: 你昨天晚上出去喝酒，并没有教展元英文哦。不过这样才对嘛，之前的白小姐包裹得太严了，反倒让人怀疑。

0: 玲姐，早啊，这就下锅。
1: 你来得够早的。
0: 哎呀，只要能见到玲姐，来再早我都愿意。
2: 你小点声，别让人听见。啊，
0: 玲姐，我们昨天晚上说好的那个事，一会儿别忘了跟七姑娘提啊。
2: 我一旦张了嘴，这话可就说不回来了。你想好了不后悔啊？
0: 玲姐，你这说的是哪里话？我们认识都有两三年了吧，我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我对玲姐那可是真心实意的，绝不后悔。
3: 玲姐回来了。
4: 哎阿玲啊，有什么好事啊？
2: 没有啊，
4: 一脸春光灿烂，高兴得不像个样子，你还说没有？
5: 就是啊，
2: 来兴州这么多年，头回呀歇着还有头家给工钱，你们就不高兴啊？
4: 高兴高兴，这不和姐妹们要去小坡逛一逛，你要不要一起啊？
2: 我可逛不动，你们呀也去吧。
4: 走吧。
2: 哎阿贵啊，跟姐妹们说啊，大家一起逛，千万别落了单，这兴州有些地方啊还是不安全的。
4: 知道了。
6: 林姐年纪不大，说话就跟我妈似的。
7: 嚯，这么足的教头。哎呦，这面线伯为了讨好我们玲姐真的下足本钱了。
2: 哎呦七姑娘，你说什么呢？
7: 哎呦，少恶心人了，你装什么害羞小女孩呢？你快说，一大早献着殷勤，面线伯到底想干嘛？
2: 昨天晚上他跟我说他想娶我。
7: 那你昨天晚上回屋了没有？
2: 我当然回了。七姑娘，我是那种随便的女人吗？
7: 哎呀，你看你看，把你给着急的。嫁吧，你是寡妇，他是官夫，你们俩不是正合适吗？这豆腐庄就是你的娘家，我要风风光光的把你嫁出去。哎，就是他那个屋子实在是太破了，我担心啊哪天下一场大雨就塌了。
2: 我这些年不是攒了一些钱吗？我想等我嫁过去了，我就拿出来，我们两个一起重新盖间屋。
7: 这主意好，但你现在不能给啊，现在给就成倒贴了。让他选个好日子，我们阿玲不能这么随便的嫁。
2: 行，我就这么跟他说。
7: 这么好的面线快吃，我真为你高兴。我现在最惦记的就是秀禾了。你聪明，不像他傻。你说我提秀禾干什么？这好好的面线都吃不下去了。
2: 七姑娘，我了解秀禾的，她有心，她不会忘了你的，没准哪天他就回来这豆腐庄来看你了呢。
7: 谁让他回来看我？摘了红头巾就进不了豆腐庄的门。

0: 画的不错。啊，小桃家你来了。没想到啊，还会画图。啊，没有，我瞎画的。我小时候跟我爸给人盖屋的时候也画图，但都是小房子。楠楠小姐去动老宅吧，我进去过，但是根本没看清，更没机会从远处去看整个外观，只能凭想象，我就画的一点都不像。是不像？
1: 看看，这是我设计的重建效果图。你画的也太好了吧！那是因为有参考。这栋房子啊，始建于98年前，快100年了。这次翻建，如果楠楠小姐同意。 我想在设计上做一些大的革新。
0: 你才一晚上就准备了这么多？
1: 是啊，一宿没睡。对了，何小婵没有陪着你吗？我可以给你们一起讲一讲，你们帮我挑挑毛病。
0: 他一早上洗漱的时候人就不见了，本来医生给我换药的时候我还想让他帮忙，结果人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谢谢你啊，胡瑞小姐。
1: 客气了，三少爷。你不是护士？我叫何小婵，我们见过面的。
0: 见过？我怎么不记得了？在女神酒店，我们俩一起摔在了地上。啊！我想起来了，我把你给。
1: 真是糗大了！哎，我记得你当时戴着一个红头巾，怪模怪样那种。
0: 是，我也觉得那红头巾挺难看的。嗯，现在看起来比当时漂亮多了。哎，我想起来了，你和你的同伴是白薇的朋友。
1: 嗯，
0: 你们怎么认识的？
1: 在码头上认识的，
0: 能说的细致一点吗？白薇对我来说是一个谜一样的姑娘。比如说，她有枪，而且在危急时刻，她敢用枪，能够瞬间转变战局。但她在我们陆家又当了一个家庭教师，面对冷嘲热讽也丝毫不在乎。 我现在非常清楚，我已经喜欢上他了，所以真的想了解关于他的一切。你能帮我吗？啊。

0: 走吧，女神酒店欢迎您，正在擦地，请贵客小心地滑。哎，太太，你没事吧？
1: 你想摔死我呀？哎，怎么回事？他把这地上弄得都是水，像摔死人呢。你在擦地，没有提醒客人吗？
0: 我可没听见，你们听见了吗？
2: 没有。
0: 都怪我，还请太太原谅。
1: 啊，谭小姐，她才来，干活还没有门道。你没事吧？

0: 知道你要来，不知道你来得这么早，没有到门口迎接，都怪我。你要骂，就骂我好了。
1: 他管我叫太太，你没听见吗？
0: 秀禾，赶紧给谭小姐道歉。
2: 对不起，谭小姐。
1: 哎呀，我的宝贝儿，白玉娇，你倒是懂得替主人出气呀！别叫啦，就你这破嗓子，是也要唱戏吗？啊？房间准备好了吗？
0: 接到电报就赶紧把那个套房腾出来了，前两天就给你都准备好了。
1: 每回来你们酒店呢，住的倒还算舒服，就是这次这个擦地的没长眼睛。啊，
0: 谭小姐，那赶紧请吧。
1: 嗯。玉娇啊，我们不跟他一般见识啊。
3: 秀禾姐，
4: 欧阳天晴，
3: 是我，天晴。
4: 你没事吧？原来你在这里做工啊！刚刚那个太太真是过分，明明就是她故意为难你嘛。
2: 可别这么说，她是贵客，贵客一不高兴，我就要丢了工的。
4: 那你干嘛要在这受气不回豆腐庄呢？南兰小姐是女神酒店的大头家，也是我们现在的头家。重建老宅的工程，她已经交给我们红头巾姐妹了。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随时回来，我们一起开工啊。
2: 红头巾摘了，就再也回不去了。再说，我也不是打一份工，上午我在这里，下午晚上我在别人家里做，头家待我都挺好的，有时候还会留我吃饭呢。
4: 你一天打三份工啊？身体吃得消吗？
2: 是有一点累，可咱们过饭来，不就是为了多挣一点钱养家吗？好了，我不陪你讲话了，我先做工了。
0: 哎，天晴小姐来了。
3: 陶姐好。
2: 对不起陶姐，我是不是又给你惹麻烦了？
0: 没事，谭小姐就是事多，下次注意把抹布拧得再干一点。
2: 嗯，好。
0: 天晴小姐。
3: 哦，对了陶姐，老宅翻盖的图纸，我想请南兰小姐过目一下。
0: 南兰小姐天亮才睡下，天黑之前啊，估计醒不了。这样，你把图纸先留下，等她醒了，我再拿给她看，好吗？
3: 行，麻烦了，陶姐。
5: 那就麻烦你交给南兰小姐，要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于事项随时修改。
0: 好的。
6: 回来了，你跑哪去了？啊，
4: 哦，我还想问你呢，你跑哪儿去了？
6: 我去干正事去了。你一大早不是说去洗漱吗？怎么回来人不见了？
4: 别问我了，你去干什么正事了？
6: 小头家辛苦一晚上把图纸赶出来了，我带他去女神酒店了。
4: 坐黄包车去的吧？你们俩是不是坐一起了？
6: 你想什么呢？就一辆黄包车，我怎么能跟小头家坐一起呢？我俩走路去。
4: 一路上有没有拉手？
6: 何小晨，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再说这样的话，我真不理你了。
4: 你的命怎么那么好？一个阿海，一个小头家，两个都不错，还由着你选呢，不像我。哎，你干什么呢？
6: 今天早上我去换药的时候问过医生了，我除了换药就没别的事了，我明天再来换药就行，先回去吧。
4: 别呀，我还想在这里再多住一晚呢，你看这房间又宽敞又干净的，你着急回去干什么？
6: 南兰小姐的钱不是钱啊，我都已经好了还住在医院，哪有这样的道理啊？赶紧收拾回去吧，小头家的黄包车还在楼下等着呢。嗯，
4: 有黄包车坐，我能坐吗？
6: 大哥，你不用这么。

0: 我们家少爷的意思是，让我带着你们好好兜兜风，多转两圈，他也就走到豆腐庄了。你家
1: 少爷真好，晴晴，我算跟你沾光了，居然坐上黄包车成小姐了。
0: 小姐有什么好的？我从小跟着我爸盖屋，也见过不少小姐，有的也大字不识，有的呀脚那么小，走路都得有人扶，有什么好？
1: 我没当过，我肯定羡慕啊！哎，就像南兰小姐，她生下来就有花不完的钱，你不羡慕啊？
0: 不，你是知道的，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走了，所以我从小最羡慕的就是你。你有阿爸，有阿妈，还有哥哥和弟弟。南兰小姐虽然有钱，在她心里啊，肯定有你我想象不到的苦。所以啊，有什么好羡慕的？
2: 有这功夫，还不如靠自己努力去打拼自己想要的生活。嗯，也是。
0: 天晴，你说你也没念过几天书，怎么说起话来就让人服气呢？
3: 来来来，让让让让！
0: 少爷，您先到了。
2: 才到。哎，别动。天晴，你受伤了，让他给你送到院门口吧。
0: 啊，那多不好啊！没什么不好的。 你听雨少爷的，也让他们呀羡慕羡慕我们。走，
3: 好嘞。

0: 粥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北上，外出巡查，发现共军行官慢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2: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3: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许萌，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多彩贵州风，前酒中国行，走进北京，请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一起来了解仁怀酱酒集团树销世界平台重构酒类消费链。美酒现华夏深圳站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品牌推介会在深圳举行，酒企负责人解读仁怀产区文脉，坚守品质底线与行业自律，擦亮中国酱香品牌。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本周2026多彩贵州风，前酒中国行，走进北京，吸引京津冀商协会、央国企、大型商超、头部餐饮企业等代表参加活动，请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行业经典品牌 IP 活动“前酒中国行”至今已经走过了十多个年头，一直保持着影响力、延续性和连贯性。那作为全国首批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北京是“前酒中国行”不可或缺的一站。
2: 推介活动通过现场品鉴、产品展示、产业宣讲等形式，集中推介贵州酱酒等特色产业资源，深化前京商贸对接与产业协同，拓展海外市场。
3: 贵州已不足全国白酒10%的产量，贡献了全行业30%以上的利润总额。高效率的特征显著，2025年出口额达43.66亿元，线上销售额达460.38亿元，总量位居全国的首位。
2: 酒企代表围绕酱香白酒的酿造工艺、产区优势等进行推介，展现贵州白酒产业从卖产品向卖生活方式转变。
4: 希望呢，就是通过一马贵州平台，能够把以酱酒为代表的产品，通过数字经济保质保量的推荐到咱们北京消费者的生活中和餐桌上，打通咱们贵州

0: 的生态和咱们北京的一个消费市场。
1: 是折耳根风味的鹿酒，是一款年轻潮饮，5月20号已经上市了，目前在逐步铺开线下的渠道。
2: 我们找到央企，希望通过他们在海外的渠道顺利地完成产品的出口，共同建立推广的一个渠道。核心的目的就是立足北京，发展全球。
3: 品鉴了我们的大榛，它整体的酱香比较典雅，具有多种的香气，而且整体的协调性特别好。
4: 我每年都要到贵州去寻找商机，因为贵州这个地方呢，生态好，资源比较丰富，我还是想跟他们有一些相关的合作。
5: 北京的企业团购、餐饮宴席、商超零售都是我们重点发力的渠道。接下来啊，我们将会进一步贴合首都的消费需求，把我们仁怀酱香酒奉献给广大的消费者，为我们首都人民的美生活奉献上一杯最美的酱香酒。
6: 坚持一切向 C 端发力，重构厂商共生关系，这既是仁怀酱酒集团顺应行业趋势，也是其作为国有平台主动破局的必然选择。最近上线的树销世界正是承载这一战略的核心平台，一起来了解。
7: 为了让经销商们深入了解并推广好树销世界平台，仁怀酱酒集团开展了一场专题培训，内容涵盖线上线下融合销售、渠道合作等既实用又常常在销售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8: 这个平台呢，就是用区块链确权等核心技术为依托，把上游厂家的广告费用等各种费用呢，以数字资产的形式精准地回馈给所有对这个平台购酒做出贡献的这一端的消费者，达到购物省钱。
7: 树销世界将一切向 C 从理念拆解为可运行的机制，使消费者买酒得豆，豆可换可流通。
8: 树销世界这平台呢，是仁怀酱酒集团
7: 经销行业库存积压、资金占用、回款缓慢等痛点，打造一站式数字化运营解决方案，全方位为经销商门店赋能。
9: 客户从线上下单，是从酒厂直接发货吗？所以产品一定是保真的。
10: 的整体的收益来讲呢，是也是越来越轻松。对于客户的维护来讲，会越来越轻松。对我们这个板块是特别有信心的。
11: 通过赠送的数字权益，还能让我们消费增值，借助消费豆消费激励，线上线下结合更容易拓客锁客，加上仁怀酱酒集团这样的国企全程保障，让我们也经营得更加的稳健，收益也更加有保障。
8: 我们可以为 S 端呢，第一是动销，第二呢是去库存，第三呢会给厂家呢建立一个私域流量池。B 端是一件代发，空中分账，佣金秒达的这么一个效果。对 C 端的消费豆消费证就直接会到他的手机到他的账户里。
6: 仁怀酱酒集团正以一切向 C 战略推动行业变革，通过数字化平台让利消费者，帮扶经销商。本周美酒现华夏深圳站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品牌推介会在深圳举行，现场树销世界深圳正式启动，以区块链技术精准回馈消费者，助力经销商零库存运营，展现国有酱酒企业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转型实践。2026中国围棋甲级联赛仁怀酱香酒专场比赛在仁怀酱香酒庄举行，以棋会友，以赛传声，比赛为仁怀城市形象和酱香酒品牌传播再添新名片。
12: 比赛由贵州仁怀酱香队与山东银丰队坐镇主场，分别迎战山西员工弘毅队与杭州智力运动队。联赛采用专业讲解与全域直播形式，棋迷可在云端共赏酒城轶事。赛事期间，主办方还推出仁怀酱香酒国艺杯超快棋擂台赛、名家讲棋等配套活动。
13: 我们这支围甲队成立3年了，我想我们这支围甲队也是成为了仁怀市乃至贵州省的一张文化的名片。通过努力拼搏，争取打出最好的成绩。
14: 这是一次体育赛事和地方文化的结合，既能提升围棋运动的影响力，也能让仁怀通过这个赛事获得更多的关注。
15: 围棋不只是坐在比赛场地上的竞技项目，它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走进仁怀这样的地方，能让更多人通过比赛认识围棋，了解仁怀，也让文化传播更自然、更生动。
7: 贵州法院优

0: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强经营主体司法保护白皮书2025年度日前发布。2025年全省法院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增强经营主体发展信心，新增仁怀市法院为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法院，实现赤水、习水、仁怀酱香白酒主产区知识产权案件集中管辖，精准对接白酒产业发展法治需求。遵义法院依法打击制售假冒产品等违法犯罪，加大罚金刑适用力度，2025年对183人判处刑罚，判处罚金 3345.17 万元，没收销毁侵权白酒137201瓶，审结涉白酒等知识产权民事案件405件，判赔金额2306.13万元。记者从中国酒类流通协会获悉，2026年一季度中国酒类市场整体景气指数为47.32，啤酒、新酒饮分别为55.10、51.52，白酒、葡萄酒仍处调整承压阶段，指数分别为48.16、42.41。中国酒类市场景气指数取值在0至100之间，以50为景气临界点，指数取样以不同比例覆盖烟酒店、综合零售、商超以及电商终端，景气度最高的价位段为30至80元，75%的终端反馈此价位在增长，其次为150元至300元，69%的终端反馈此价位在增长，其中清香、酱香品类增长明显。
1: 一起来关注贵州白酒产区消息。
0: 四轮次取酒在即，仁怀产区酒企精细把控酿造工艺，确保基酒品质和产量。
2: 从下沙开始来看的话，今年的生产气温温差可能会达到10度左右，专人就是长时间的在现场就是抓这个生产工艺的执行。四轮次酒的整体的特点是酱香啊比较突出，曲香、花香整体来说都是比较舒适，整体的出酒率和质量要求可以达到我们既定的指标啊，是没有问题的。
3: 我们汉克君风今年二厂呢全面投产，总共是340个窖池，整个轮次呢窖池的氧化就要达到了32天。从生产来看，我们的出酒率在75公斤左右每吨，酒体干净透明，香味突出，酱香丰满，完全符合大曲酱香酒黄金轮次的质量标准。
0: 2026年毕节技能大赛金沙回沙杯白酒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暨贵州省选拔赛日前举行，比赛设酿造、制曲、勾调、品评四个项目，毕节是13支队伍参赛，获奖选手将代表产区出征贵州省白酒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4: 技术难点在看花摘酒的精准度，不断的练习，把范围慢慢的缩小。
5: 上阵的轻松、准、薄、匀、平，这酒的准确度和它温控是我们扣分的重大环节。希望他们比出成绩，比出效果。
6: 这个赛项的话，主要就是考察选手对酒样的准确识别，能够利用这些酒样勾勒出一个比较好的作品。
7: 消费者对于好酒的需求没有变，在调整的时期修炼内功，才有可能赢得未来的发展。
0: 近日，遵义市红粮产业协会联合金融机构赴镇安、绥阳、凤冈等地实地调研酒用高粱种植、加工、仓储、物流全产业链，共谋酒粮产业引起合作新模式。
8: 希望通过这次走访为大家增强发展信心，提供一些技术指导，搭一个好的交流平台。
9: 我们有专门的团队长期在基地，26年总共带动了3900户左右农户，实际落地是39000亩。
10: 技术指导人员到我们的田间地头进行病虫害的防治以及肥料的运用，在2025年的户均增加10000元。
11: 这是高标准农田，我们公司和镇村农户都签了订单，采取订单收购的形式，
12: 会有农技员随时下乡，点对点一对一的会跟他们讲解，
13: 他们都会过来找我们来指导我们，我不愁担心卖不出去。
14: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作为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贵州仁怀以标准为引领，以科技为赋能，以文化为铸魂，推动酱酒产业从规模扩张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在赴遵义之约探酱酒本源大型溯源直播活动中，多位仁怀酒企负责人做客直播间，以从业者视角深挖产区独有的历史文脉，亮出公开透明的品质承诺，坚守行业自律，践行普惠消费理念，用实际行动持续擦亮中国酱香这张亮眼名片。
15: 在仁怀，产业升级与文化深耕双向发力，从汉武帝盛赞夜郎居酱酒甘美汁的千年典故，到穿岩入黔古道上酒香绵延的市井烟火，产区酒企正将这些沉睡的历史资源转化为可感知的品牌力量。
16: 穿岩入黔，三分之二的盐是要通过赤水河流域，盐运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有很多码头，美酒河那三个大字儿，那一段呢，它位于两个码头中间，一个是叫二阳滩，再往上游走呢，就是马商坪。当时每天在来往于二阳滩和马商坪这个背盐的人呢，大概有2000多人，就是它作为一个交通的中转站，自然就会形成停留、交易、补给和消费。于是呢，在马商坪最早的餐饮、酒馆、粮食加工等等一系列的商业的形态，就在这个渡口里面慢慢的成长起来了。而我们的这个酱香酒呢，实际上非常需要一帮像我们这样的酒二代来去传承它。父辈已经把它做得臻于至善了，在技术层面，但是在文化营销等等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担起我们的责任。第一呢，就是历史 IP 的产品化；第二呢，把酒厂的酒旅融合给做起来；第三呢，就是我们文旅资源的怎么去运营。本身这个地方它有足够好的风土和历史文化，第二呢，有我们这种初心吧；第三呢，有未来的市场的发展，未来的马商坪以及赤水河流域的整个卖酒巷、卖生活方式，它不是一句空话，一定能够实现。
17: 我们余家烧坊啊，1762年在茅台镇就开始开锅酿酒，到现在呢有260多年了。我是第九代传人，改造入区，他酿造出来的酒喝起来更甘甜、更爽劲。公元前135年，汉武帝使臣唐摩，他走在南越王那个宴席上啊，喝到一种酒，叫举酱酒，他就觉得这个酒好，绕道到了茅台镇来，把那个酒带回长安去进献给汉武帝。汉武帝喝完以后啊，就把我们那个举酱酒称之为好酒甘美汁。夜郎是我们酱酒的根，那么古法是我们的魂。其实我16岁就开始酿酒，到现在也有40多年了。我这一辈子啊，什么都没有干过，就做了一件事，就是酿酒。我呢，使命就是一生酿好一坛酒，让世界爱上中国酱香。
18: 我们自己呢，就打造了茅屋书院这样一个文化 IP， 不仅要把这瓶酒卖好，更要让我们消费者能感受到文化和我们的酱酒的生活方式。我们就锚定了100到300这样的一个国民酱酒的价格带，把酱酒与传统的饮食理念结合，然后探索酱酒与健康饮食的搭配逻辑，让它成为一种有温度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就想要做的。
15: 仁怀坚持以标准守护品质，以科技护航产业，深入实施白酒产业综合治理，推动生产主体优化至868家，发布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认证赋码管理办法试行，实现一瓶一码全程可溯。
19: 我们应该共同维护好我们这个品类的规矩，要形成行业高度的自律。第二，对外说的话，你的承诺经得起检验。消费者他今天不懂，但不代表他明天不懂，他不懂不代表他身边的人不懂。最近15年，大家对酱香型白酒的喜爱和追捧，只要喝过3次好的酱酒以后，他们跟我说回不去了。这就是酱香型白酒的魅力。酱香型白酒这个品类，我经常说未来一定还有 更大的潜力，因为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会慢慢的通过有机会饮用体验酱香型白酒以后，它都会改变。但我们实事求是的说，那么你们在选择买酒的时候呢，一定不是价格低性价比就高，酱酒特别是茅台镇大大小小的酒厂，除了头部企业以外，一定是个性化的存在，差异化的发展。
20: 我与酒打交道今年47年了，我要做一个地道的诚信的踏实的，我总共的商标，各类的商标加起有1000多种。仁怀的酒啊，只要按标准生产，规规矩矩的，遵章守纪的，那么我们的企业还是有前途的，都是好酒。
21: 我们是以销定产，今年如果卖500吨酒，我们就要酿500吨酒回来，我们要储存6年的量。那么我们给到观众的行为就是说，我们今年卖的酒至少是5、6年以前的酒。做食品就是做良心，做酱酒就和直接做朋友的这么一个心态去做这杯美酒。
22: 一个企业哈，要真正能够要长期的这个发展下去，最关键就是要有自己的品牌。所以我们从2002年就提出要树品牌创名牌的这样一个战略。有一种酱香呢叫芙蕖酱香，那么它的工艺呢，它是一个月一个周期，就是边投粮边烤酒，它可以勾调一些好的大曲酱香进去以后呢，它的酒质啊一样是非常不错的。2004年，我们就开始打造了一个品牌，就叫正酒，定位它就是老百姓喝得起的好酱酒，就属于一个大众酱香的品牌。
23: 我们呢研发梅肉酱香，通过桑拿纯化发明专利，酒体梅肉梅仁兰醉一行。2023年牵头发布梅肉酱香的全国团体标准，精准地回应了我们现代消费者对柔和健康的追求。
1: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奖酒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欢迎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许萌，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献礼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史诗影片四度全国公映，全程贵州实景设置，再现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传奇征程。对接全球产业链合作新机遇，贵州20家企业参展第四届链博会。为期5天的全国文学名家贵州走基层主题实践活动举行。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贵州燃气集团守护城市用气安全。影响力正在播出。
0: 献礼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史诗影片四度日前全国公映。影片全程贵州实景设置，踏遍32个红色取景地，还原107个历史场景，再现了毛泽东同志率领30000红军冲破40万敌军围追堵截的传奇征程。
2: 如何将一场跨度长达3个月、涉及多次渡河和数十场战斗的复杂战役浓缩近2小时的电影？影片将错综复杂的多方势力博弈浓缩为毛泽东与蒋介石的隔空对决，推进4次渡河：一渡赤水挥师西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三渡赤水佯动诱敌，四渡赤水跳出河尾。
3: 整个四渡赤水的故事，它很大程度上就是这2个人的一场博弈，一场关于生死的较量。在漫长的历史的长流中，我觉得这2个对我们中国现当代历史举足轻重的2位人物，一定会在很多很多的时刻去想象对方在想什么，并以此来判断我要做怎么样的抉择。在这个层面上来说，花的很大的一部分力气去用当代的影视语言更加贴合年轻人的方式去塑造，去想象他们2个人之间的对决。
2: 在人物塑造上，影片坚持一个核心原则，

切勿拔高或神话，要贴合历史事实。毛泽东饰演者刘烨主动减重，以贴合长征时期毛泽东身患疟疾、极度消瘦的外形。

0: 虐见，有时候行刺去找是神似会更容易一些，因为你行刺之后你会更自信，所以就是从153斤减到了137斤。红旗在燃烧，然后是毛主席下意识的去把红旗抓起来，下着雨很难点嘛，他就点那个打火机的油，那油是很顽固的，然后抓起那个红旗，然后你根本就你这样弄都弄不灭它，它就在我手里边烧了一会儿，但是在眼我就手抖着给它钻灭了，然后那种痛我感觉，哎一下就有看到湘江血战，我们的战士因为大部分主力都牺牲了，然后就是那种痛一下就抓到了。当你演员在演的时候，因为你没有这种感官上的刺激的话，我们其实还是很难去体会失去那么多战士的那种痛心。
1: 影片还设置了一组原创角色，老兵赵德发与流浪儿阿金等，通过他们的故事线展现红军运筹帷幄的军事智慧，也刻画了战士在艰难战争中因信仰而成长。
2: 赵德发他其实就是千千万万红军的一个聚焦体，我们是需要这么一个角色，让更多的观众能看见在前线的这些红军战士的样子。在拍摄的过程中，我都会有一点比较难抽离，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也要走过红军曾经走过的路，模拟当时的战场，它太真实了。在拍摄这个间隙，我都会想到当年的这些红军面临这样的时候，他们到底想没想过退缩，他们怕不怕？这也是我觉得作为演员塑造角色中间很重要的一个点。他不光是一个军人，他同时也是个人。我真的内心会非常心疼那些在前线的红军战士，尤其是我了解其实大家都是稚气未脱的一群青少年的时候，我非常佩服他们的勇气、胆量和智慧。所以我当时我想，除了通过塑造角色的方式去歌颂他们，我还能用什么样的方式？我想我一定要写一首歌。当硝烟把天上的光明都已经遮盖住的时候，可能要有一群勇敢的、有信仰的走上战场。他们是当时是要拿起武器去搏一个美好的明天。
3: 是挺苦的，然后我们周围去很多很多景，跟从前是一模一样。原来贵州有一个很特别的狼，是狼。我们在20多个学校跳了2000多人，他们也是10多20岁，然后跟从前红军一样去了这个地方雅山狼，他们也是跟当时红军穿草鞋，他就每天4点钟开工，换衣服拿刀具听命令。我拍了很多场景，他们走的山都是水，有很泥泞，然后他们还是一天一天去，有很多人受伤，每天受伤，但是他没有说一句我辛苦，我就知道原来他们有很好的红色的基因，原来贵州人是这么厉害的。
1: 四渡主题曲渡由歌手周深演唱。
4: 四渡它是一个，你看你现在回头看你就觉得是一个很难很难很难的事情，所以我们最后定的这个 key 也是比较高，更辽阔更大气一点点，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去面对更大的更多的人生可能性，也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观看《四渡》这部电影，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在这部电影当中找到你需要的那股力量，去陪伴你到达去到你最想要去的地方。
1: 电影《四渡》6月9号在贵阳举行首映式，22号在贵州开启点映，影片已于26号登陆全国院线。
5: 我是扮演的红军战士，我觉得远没有他们当时真正的时候那种苦，绝境中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我们只要有勇气有智慧，就像30000对40000一样可以完成它。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先烈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好多先烈用他们的鲜血换来的。
7: 我打算和家人朋友实地走到我们茅台渡口红军陈列馆，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亲身走一走，近距离触摸真实的红色历史，把电影里的故事实地感受一遍。
1: 与此同时，贵州同步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影旅联动活动，观众凭四渡电影票票根，省外游客可在今年内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省内外观众凭票根还可在平台领取500元专属消费券，在参加活动的餐饮、住宿、商超等场景消费立享8折优惠。
8: 电影《四渡》正在上映，在近日举行的寻四渡物

0: 精神即抖音知识，文脉里的中国贵州站线下座谈会上，19位粉丝数量超过千万百万抖音创作者畅谈观影感受。
1: 到赤水河边架一块白板，给大家把四座赤水这个故事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毕竟有蛮多的这种粉丝和观众对这个话题非常非常感兴趣，自己也很想到这里亲眼看一看赤水河到底长什么样子，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把这么一大支部队腾挪夺产。
2: 四座赤水的胜利就决定了中国长征的是一定会胜利。同样，长征的胜利留下的是真正的革命意志无比坚定的战士们，他们就是注定了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
3: 以文脉里的贵州作为主话题，会面向全国创作者机构、本地文化创作者推出千万级的流量扶持计划，广泛征集贵州特色文化宣传内容，鼓励全民参与贵州文化传播。
0: 历时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圆满闭幕。作为全球首个聚焦供应链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展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全球85个国家级地区的600多家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贵州组织20家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数字赋能、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前沿产业以及山地特色优质资源，借助展会平台深度对接全球，抢抓产业链国际合作新机遇。
4: 开幕式当天，链接贵州推介洽谈会在链博会现场举办，实现展品展示、招商推介、现场洽谈一体化联动。
5: 贵州即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开放发展优势，推进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我们将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依托链博会等国际化平台，帮助贵州借链聚势，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4: 贵州省贸促会博览局与墨西哥中国商业科技商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搭建贵州对接拉美市场的长效合作桥梁。
6: It'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establish this type of agreements because there's many Mexican companies and Mexican businesses.That want to cooperate and establish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Guizhou. I think there'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new energy vehicles, for technology, for data centers, for software development.
4: 6家贵州优质企业代表聚焦算力底座、边缘云等新智生产力赛道，对外展示核心技术成果与合作方案。
7: 实际上，超轻型 eVTOL 这款产品是今年1月份发布上市的，在珠三角、长三角一带很多景区都有了我们飞行的项目落地。刚刚已经有10多个外省的一些客户已经加了我微信。
8: 本次参展带来大娄山隧道智慧管控一体化平台以及智慧服务区的平台，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归纳和分析，能够促进我们更好地进行决策，能够提高整个服务区的运营质量。
4: 链博会期间，2场贵州特色产业专场推介活动同步开展，推介贵州文旅资源、特色农产与特色美食。
9: 我们是跟京东签约了，跟京东有一个联名的产品，在本次会议上，在健康农业板块的这些企业争取达成更多的合作，
10: 希望能够寻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来加入我们的酸辣这样的一个千亿产业，深耕黔南，发展黔南，造福黔南。
4: 作为中国贸促会精准化常态帮扶对象，贵州省从江县独立设立展馆，展示瑶玉养生、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等特色产业及产品。
11: 我们在传统线下展示、各商对接的技术上，新增线上直播推介，通过线上线下双向发展。去年链博会期间，我们现实现现场销售额41万元，实际订单400余万元，市场转化成效十分明显。
12: 贵州啊是第4次亮相链博会，前3届的合作的项目有152个，签约的资金啊达到了4300万元以上，今年企业数增加了有8个。下一步我们要继续的深化和企业的对接，做好服务的工作，带动我们贵州企业围绕产业的替职升级，扩大我们贵州的开放。
13: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0: 本周为期5天的全国文学名家贵州走基层主题实践活动走进贵州多个市州，作家们围绕乡村振兴、产

0: 发展、民族非遗等领域，全方位探访贵州山水人文与基层发展实景。
1: 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是文学创作最根本的路径。放眼贵州全省，有独特的丰厚资源等待各位作家提笔去描绘，用心去书写。
2: 活动由人民文学杂志社、贵州省作家协会主办，七支采风队伍共70余人奔赴各地，实地探访民族村寨、产业园区、非遗工坊等，同时还开展文学公益讲座等活动。
3: 联合进行采风，会有很多好的交流，便于个性化写作和个性化采访，对青年作家的成长也会有好处。贵州这个变化呀，实际上是和咱们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同步的，要极度敏捷的、敏锐的观察你所处的时代和场景，把自己手头的手艺活做好。
4: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也是基于此，人文学和咱们贵州作协达成了一项长期的战略合作，就是让全国各地的对贵州感兴趣、特别好奇的这样一些作家来到贵州，把贵州的好山好水、把贵州的历史文化以好文章的方式给呈现出来。
0: 本周纪念周逸群同志诞辰130周年活动在铜仁举行，
5: 专家学者、周逸群亲属代表、青少年学生代表等走进周逸群故居，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奋斗精神。
6: 我们要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前进，从周逸群的光辉历程中汲取营养，凝心聚力。
5: 周逸群1896年生于贵州铜仁，中共优秀党员，人民军队早期缔造者，湘鄂西根据地与红军创建人，1931年牺牲，年仅35岁，入选新中国成立突出贡献百杰模范。
7: 周逸群爷爷是一个非常勇敢的革命英雄，在学习生活中，我也要学习这样的品质，做一个品德兼优的好学生。
8: 周逸群同志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始终如一，为我们共产党树立起那一座永不褪色的精神文明。
0: 今天，贵州纺织2026年贵州红山水越野挑战赛在黔东南州黎平县鸣枪开赛。本届赛事设10个竞赛站点，面向全国体育爱好者免费开放报名通道。
2: 赛事设精英组、大众组、铁人三项与多彩风景体验跑三大组别，赛道串联黎平会议、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长征重大红色地标。后续赛事还将分别走进百里杜鹃、江口、镇宁、兴仁、习水、荔波、盘州、花溪及遵义，选手在山水越野赛道上踏寻革命足迹，在竞技比拼中感悟长征精神，传承红色血脉。比赛将一直持续到12月。贵州红山水越野挑战赛由省体育局2024年创办，是国内首个以红色文化为核心打造的越野品牌赛事。2025年，该赛事入选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典型案例。
5: 6月25号到26号，2026年贵州省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系列活动“我们的数字课”网信企业沙龙人工智能专场在贵阳举办。活动汇聚政企学媒各方代表，10家企业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和适应领域的创新应用成果。高校专家围绕东数西算到资源经济的贵州发展路径做专题分享。
9: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0: 城市生活离不开燃气的保障，作为省属重点能源国企，贵州燃气集团将安全生产、民生保供、应急保障贯穿气源储备、场站运维、客户服务、管网巡检、应急处置等全流程，默默守护着城市用气安全，让人间烟火更加太平长久。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主题，贵州燃气集团全面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5: 寻常三餐人间烟火，藏在千家万户的灶台火苗里，也藏在街边餐馆的蒸腾热气中。餐饮业是天然气最密集的使用场景之一，通过常态化上门安检，燃气公司为酒楼的正常经营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10: 燃气公司每个星期派专人，起码2个人以上来检查我们的燃气管道 还有这个厨房的

0: 路透人员要培训。我们是2013年的3月份开始合作的，到现在13年了。我觉得呢，燃气公司的这一块做得相当好，我们很放心。
1: 信赖的背后是贵州燃气集团巡检班组日复一日穿梭在大型商圈里，挨家挨户开展上门安检，贴身守护的汉水机电。
2: 从楼顶上调压间、中压进户开始，我们检查一次可能要大概1个小时左右。花果园整个社区商户有200多户，我们每个月对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检查，每天巡检几乎都大概在2万步左右。这无论刮风下雨，工作照样正常干，一切都是为了安全。
1: 作为贵阳市2个新能源燃气充装点之一，贵州燃气集团乌当综合加气站保障着市民的出行便利。
3: 占地大概是在26亩，总储存量大概是在22万左右，主要是保证贵阳市的出租车、公交车进行充装。
4: 油车的区别要便宜一些，动力基本上感受不大。
1: 想要实现这样的全域稳定供气，充足的储备是根基。
5: 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是 LNG 储气罐，里面储存的是-162摄氏度的液化天然气，这样极低的温度却保证着整个贵阳市所有市民灶台上烟火气。
1: 作为西南地区规模领先的单体储气设施，花溪 LNG 应急调风站承担着应急补风、气源兜底的关键作用。
6: 我们厂站呢，占地面积呢大约是99亩，储气量呢能达到3000万立方米，每天呢能进行外输供气512万方。那有了我们这个厂站的存在呢，整个贵阳市不管冬季还是夏季，都不用再担心燃气不足的情况。
1: 面对庞大且分散的气源与厂站体系，要实现科学分配、全域调度、高效响应，需要一个聪明的大脑。这个大脑就是贵州燃气智慧调控中心。中心以智能感知监控、主动预警、高效联动3个核心功能的生产调度指挥模式，通过大数据整理分析，为各项业务工作提供可视化、标准化、流程化、可追溯的数据信息支撑，进一步提升了燃气运行主动靠前的保障能力。
7: 这是我们的123智慧调控系统，左边第一个板块呢是我们的重点工程，还有我们的工程完成情况，还有的一个就是我们老旧管网改造情况，中间部分的话是我们用气用户的情况，然后再往前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液化天然气的应急储备库、应急储备量的一个情况。
8: 那实际上就是我们整个贵州省的所有的站点或者是管网，我们都能在这张图上看。
7: 对，可以，都可以看见。贵州燃气集团就是在2000年前就开始已经在布局做一个信息化的一些数据了，我们现在有30多套系统都融合在这套系统里面。我们如果说发现了有应急的事件出现以后，我们这张图上能够看见我们的人员和车辆的一个信息，包括我们可以及时的调动离事发地最近的人员和车辆前去处置，做到快速联动。第一个肯定是先把气源先切断，后面第二个方面的话，我们就安排我们的抢险工作人员及时的去进行一个抢维修。第三个的话，我们就可能就会根据这个上面的一个数据来告知96977我们的客服中心，让他通知一下相邻路段的一些用户，告诉他们现在有抢险，可能要稍微晚一点可以恢复供气的一个这个情况。
9: 请问是哪个组团呢？
1: 96977燃气服务热线是贵州燃气集团主动靠前、直面群众的一线窗口。这条24小时热线不仅受理用气咨询、费用查询等日常业务，更是处置燃气漏气、燃具故障等突发险情的第一道应急防线。
10: 第一时间指导用户关闭阀门、注意开窗通风、撤离至安全区域，并同步启动派单转慢流程。我们其实就是客户和抢险人员的一个纽带吧，通过我们专业接听、高效派单，快速解决用户问题，让每家每户都能安全稳定地用上燃气，这就是守护民生烟火气。
1: 热线接收居民各类诉求后，巡检队伍便按照派单指令出发，穿行在城市街巷，靠设备加人防的方式排查隐患，守护千家万户的管网安全。
11: 这是我们一个中亚燃气设施井。

0: 这是我们省市捡漏员，这个数据是，也就是证明我们的阀门是没有泄漏的。如果有泄漏的话，我们会进行处理了嘛。
1: 老百姓安心用气的背后，是深埋在地下、攀附在楼宇间数万公里的燃气管网。
2: 我们这现在是负责贵阳市的那个燃气管网安全运行检查。老管网是一周一个周期检查，我们的工作量一个周是40公里，每天是8公里，必须走那个检查的么子长的那个管线。
1: 巡检是隐患的侦察兵，一旦仪器捕捉到泄漏信号，应急处置的接力棒就交到抢险人员手中。贵州燃气建立起了快速响应的闭环处置机制，一旦发现管网泄漏，就会及时出动妥善处理，绝不放过一处风险点。
3: 现在我身处的是贵阳市南明区的银行路，那我身后呢，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燃气管道泄漏的一个抢险现场。在现场呢，在一个开阔的环境里，我都还能隐约地闻到一股子燃气的特有的味道。
4: 我们这个盘呢，肯定是没管得漏气啊。当他发现完以后，我们一个调度，那个把这信息转给我，我就安排帮助先到现场。实际上是很小的一个泄漏，就今天再晚，都把它处理掉。

0: 背包大概15公斤左右，车辆无法通行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只能背着背包前往。我觉得我这份工作它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工作，但是从心底来说的话，更多的是一份职责，就是我们尽一份力，这个城市的话就要多了一份安宁吧。
1: 我们负责的这个长寿管道相当于人体的主动脉，只要在这里上班，随时脑筋这根弦都是绷紧的，只要是一听到电话就是必须要集合，让东北一战。
2: 安全宣传近万家，用户隐患大排查，应急技能人人练，教育培训不松懈。从餐饮商户到综合场站，从储气基地到服务热线，从日常巡检到应急抢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安全这件天大的事儿，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3: 经常检查最重要，平时多看一眼燃气表，闻一闻有没有异味，发现问题早处理。用火别离人，报警器要装上，关键时刻能保护一家人平安。遇事别慌张，万一闻到臭鸡蛋味，请记住四步骤：一关阀，二开窗，三不碰电，四到室外打电话。燃气安全离不开每一位用户的支持和配合，我们也会一如既往提供安全、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一起把安全这件天大的事做好。
4: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1: 我说让他走，谁都不许拦。
2: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光，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3: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屯捕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点名，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为啥？为什么？发现共军，军官慢到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2: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

0: 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1: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2: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光，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3: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4: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不仅不会关闭，而且会越开越大，海南就是一个标志。
3: 加强制度性开放，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4: 那就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这些领域的开放，要和国际社会要对接。
5: 怎么样搞一些大的突破，真正实现制度性开放？
3: 双向赋能，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枢纽。
4: 海南两个基地啊，这个要打造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一个总部基地，再一个外国，尤其是东盟进入中国市场的总部基地。
3: 内外协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4: 怎么样加快RCEP框架下相关政策在海南陆地？
5: 怎么样来扩大这个加强海南作为我们整个中国和东盟合作的一个枢纽？
4: 我们要有拼命三郎的精神呐！你这个事儿是干出来的。
3: 论道聚焦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新起点，即将播出。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十五五规划纲要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作出重要部署，提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水平实施全岛封关运作，持续提升贸易投资和要素流动等重点领域开放水平，逐步构建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首年，它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带来哪些新变化？对于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将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
1: 大家好，这里是高端对话节目论道。首先想问您一下，在您看来，风光运作对于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
2: 我要首先要回忆一下，2018年4月13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宣布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然后逐步的分步骤实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当时我在场，所以那个时候兴奋了。作为一名海南人，而且我在海南工作了已经35年了，因为很多一些政策要把海南打造成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开放门户，这些制度设计，所以我们都当时兴奋不已啊。所以一转眼，你看，今年4月13号就8年了，所以这8年来，海南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一系列的政策总体方案以及全国人大通过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一部法来规范海南自由贸易港，有法的制度保证，所以很多措施逐一的落实。那么你刚才提到的封关运作，去年12月18号是封关之日，虽然是一瞬间，但是海南发生的变化也是非常显著的，国际社会对海南自贸易港建设的信心，对中国的信心，再加上今年又是“十五五”规划的实施元年，又是封关之后的一个完整的年，到今年年底，或者说到今年12月18号，我们再回望封关一年，这一年海南的变化的时候，我相信可能这一年它的变化要超过前7年多，因为在封关之前这很长一段时间，货物贸易零关税政策它覆盖率只有不到20%。1900多项。那么12月18号封关之后，我们疫情放开，岛内自由，6000多项货物免关税，达到74%，还有一些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 CEO 都释放了对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信心，所以我这点我是非常乐见，而且对海南的未来，我觉得可能不是用5年或者10年来衡量的，可能1年一个变化。
0: 面向亚太市场，吸引世界目光。
2: 中国是最大的经济体，所以其他国家，它的要素流动也好，它的原产地原则也好，主要还是瞄准中国市场。
0: 立足国际视野，优化营商环境。
3: 我们中国的这个营商环境，核心就在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愿意搞开放，是不是有一种国际意识、国际视野和这个专业能力。
0: 论道聚焦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新起点，精彩仍将继续。当前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全球产业链面临重塑，面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制度型开放为牵引，加快搭建连接全球的通道，加速成长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经济枢纽和创新合作平台，以其低税率、零关税和高开放度的自由贸易政策，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正成为中国面向亚太市场的一张亮丽名片，在开放发展中奏响内外协同、双向赋能的新乐章。
2: 因为海南它不是一个 仅仅的海南的自由贸易港，是中国建设的一个自由贸易港。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成败关系到中国政府做出的承诺能不能兑现，因为现在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一个是全球化遭遇逆流，单兵主义、保护主义、贸易壁垒盛行。我在南海分论坛就讨论这个问题啊，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是南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啊。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不仅不会关闭，而且会越开越大，海南就是一个标志，中国确定性的一个标志。中国要做世界稳定性的港湾，政策的可预见性、开放的确定性，还有一个商机的确定性。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14亿人口，这个购买力可了不得啊！所以人家看上海南，不只是海南，海南我们才1000万人口，经济总量才8000亿，人家看中是海南背后的中国大市场。这个海南自由贸易港，这个成绩显著，我也是密切关注着这些政策是不是落地。我们的所谓的这个五大自由便利啊，再加上一个数据安全有序，还有一个双15%，个人所得税15%，还有企业的这个所得税15%，这些都落地了，而且覆盖面越来越广。有很多刚刚，我讲自由贸易港就是政策宣布的时候，有很多企业来，还是持观望态度的，封关以后，有很多企业。由原来的观光只是租出了一个企业，现在开始实体运作了。所以我相信啊，从市场主体、海南经济的增长、总量的增长，再加上我们又提出来建设一个海上海南，所以未来海南的经济规模增长速度、市场主体乃至于对人才、国际化人才的吸引力，我觉得充满乐观。
1: 您刚刚也提到了，此时此刻我们的全球正处于经贸关系非常不确定性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在您看来，海南自贸港的封关运作对于扩大高水平开放又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2: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所谓高水平开放，经济高质量转型，实际上它就是从传统的货物要素的自由流动过渡到制度性开放。制度性开放可能国际社会原来只是免关税，在你这里进行

0: 因出口加工，然后出口这个免征关税，是这样一种浅层次的开放。在那个时代，那么中国依靠我们的有丰富的低成本的劳动力、低价格的土地这个红利，这一点就可以要素的开放就可以做到了，我们成为世界的工厂。现在世界，你像我们的周边国家，像越南、这个巴基斯坦、孟加拉这些国家，它的劳动力成本比我们多得多，土地价格也比我们多得多，我们现在的劳动力成本已经翻番了。所以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链已经转移了，我们再靠这一套已经行不通了。那只有你要吸引外部要素投资啊，跨境贸易等等这些要素，技术、人才、制度性开放，那就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这些领域的开放，要和国际社会要对接。中国实际上是在 RCEP 框架下，现在是15个国家，中国是最大的经济体，所以其他国家它的要素流动也好，它的原产地原则也好，主要还是瞄准中国市场。所以我想制度领域的开放这一点至关重要。海南我们有投资准入的扶贫清单，现在是最短的27项，只有27项你不能干，其他你全部啊可以开。制造业的已经完全放开了，我这个制造业没有限制的，另外跨境贸易扶贫清单，服务贸易，这是海南有第一张服务贸易的这个扶贫清单，所以这些都是所谓的制度性开放。所以制度性开放的潜力我觉得会越来越释放。
1: 高水平开放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制度性开放的问题。当然海南自由贸易港本身就是一个制度安排，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制度性安排，就是怎么样的落实的问题。人家经常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龙部长你讲讲什么叫制度性开放。我说是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我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当中搞了很多的开放措施，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制度性开放的措施就是放开外贸经营权。在中国入世之前，我们中国搞外贸的只有几百家国有企业，其他的你这些企业家也好，你其他单位也好，搞点采购单啊，有点进口配额，那都要跑到他那里做的。所以那时候就有几百家全国的外贸公司可以搞进出口。后来我们在谈判当中，所有的国家都要求我们中国放开外贸经营权，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最重要的宗旨，就是自由贸易。所以后来从我们外经贸部开始放开外贸经营权，经过几年，几万个、十几万个、几十万个企业全部搞外贸，特别是那个沿海地区那些民营企业，生产鞋子、生产衬衫的，都可以直接搞外贸。这些企业也一下子富起来了。我经常讲一个，在温州机场碰见一个小伙子，他说你是龙部长，我说是，我感谢你让我成了亿万富翁啊！我怎么了？我是搞登记的，目前我要出口登记，我得通过台湾、香港的中间商，再加上外国的经销商，每年只能赚几十万。那现在我直接出口了，所有的中间环节都打开了，我一年能赚几百万、几千万，我几年下来就成了亿万富翁。所以当年我们的外贸入市以后，20%的速度高速增长，世界上都没有的。所以我觉得。制度型开放是不是搞得好，一个是看你是不是大量的增加了市场主体，强化了市场主体的作用，第二个搞企业的老板、企业家或劳动者是不是得到了社会富起来。所以现在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之下，怎么样搞一些大的突破，真正实现制度型开放，像当年放开外贸经营权一样的大的制度性措施，那我觉得你这个自由贸易港就很有希望了。
0: 还有一个营商环境，营商环境这个在总体方案里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里边都很明确，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所以这一点也至关重要。人家到你这儿来一看，哎呀，你这个海南的营商环境

0: 环境可以和对标香港、对标新加坡、对标迪拜，我去过这些地方，都进行过深入的调研呢。你一旦发生商事纠纷怎么办？外国商投资企业和你中国的企业发生商事纠纷怎么办？是诉诸你地方的法院，还是仲裁？地方仲裁？人家说我要选择到迪拜去仲裁，到新加坡去仲裁，到香港去仲裁，你干不干？然后仲裁的结果，你能不能在你这里落地执行？这就是要对标，这就是制度性的开放。海南，我觉得可以逐步成为一个标杆，所以海南也有责任成为中国营商环境。这是也是总书记讲话里面明确的，你在2035海南的营商环境要达到国内一流啊，对标国际上面最发达的经济体。所以2035也就几年时间了，不到十年时间了。所以我们这十年，我觉得海南完全有条件，敢强敢试，心力厚破。海南我们到现在有22批180多项的这个制度基层创新已经落地了，而且有一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所以我觉得海南在这方面完全可以信心行事，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大一点。
1: 系统集成创新，释放政策红利。
0: 我觉得给了政策以后，我们要会用系统集成创新。
2: 关键的问题就是利用零关税政策发展高端制造业的问题。
1: 发展实体经济，把握产业机遇。
0: 一旦用好了以后，海南的实体经济、海南的制造业，甚至于高端制造业，就可以真正发展起来，这点是了不得的。
1: 论道聚焦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新起点，精彩仍将继续。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海南自贸港以零关税、低税率和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往来自由便利与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制度体系更加巩固，围绕企业需求持续优化零关税清单，双15%所得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政策，零关税政策实现了从正面清单调整为负面清单的转变，税目由1900个扩大至6600多个，占全部商品税目的74%。据海口海关统计，自启动封关至5月31日，全岛进口零关税商品26.45亿元，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内销货物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随着海南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凸显，全国首条第7航权航线投入运营等利好政策，为海南打造区域物流、贸易和投资枢纽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何推动 RCEP 框架下条款率先落地，加快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如何突出系统集成创新，构建高水平开放制度体系？哪些产业将迎来新机遇？
3: 开局之年，海南在推动自由贸易港政策红利正在加速的释放。那在您看来，如何突出系统集成构建高水平开放制度的体系呢？
0: 我觉得给了政策以后，我们要会用，会用，因为它政策给的是一项一项的改的。系统集成创新，这个就是海南自己做的。我给了你政策，比如说免签证政策，59个，现在海南已经扩大到86个了。我曾经去杨浦去调研，一条来自法国的一条30万吨的原油在杨浦要卸载下来，我们有个炼化厂在那里，当时我去调研正在卸油，我说这一船30万吨的油把它要卸完要几天几夜，船员呢有10几个船员在船上，哎，我说我到欧洲马耳他去调研，马耳他成为一个国际航运中心，吸引外国船舶在那里登记的一个很重要的优惠条件，就是船员可以在那，就像飞机航班一样，你到了我这里以后，你整个机组人员全部下，另外一个机组人员可以换班， 马耳他有这样的签证，不需要签证，很便利，有的家属

0: 到这里来，与船员来，这个来见面，团聚。我说人家已经到了这里，船员在海上漂流了几十天到你这里，给了你免签证政策，那就是我们要把它落地。它不只是在海口，在三亚这几个口岸，那杨浦完全可以啊，免签证政策我把它用活啊，你来了以后，你还可以去三亚、去海口，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系统性，给了你政策，系统性在海南，我们要创新，我们要一加一大于二，这才能做到，所以释放它的政策红利。你没有系统性创新，没有自主根据海南的实际情况来加以发挥，来解决海南面临的一些实际困难。最近我看到的积极的信号就是所谓第七航权就落地了。第七航权什么呀？你外国航空公司不是中国始发点。你比如说从这个某个另外一个新加坡的航空公司，你可以经营从海南，然后你在海南上课，你可以到带客到广州去了，带货也可以这样的，地区航权用起来了。这就是政策，你海南给了你政策，那落地要靠我们海南人自己，要把它落地，要把它系统整个政策要把它连起来，这样就形成一个庞大的效应，包括营商环境。所以我一直主张，这个一旦发生商事纠纷，这个是通过仲裁还是调解还是诉诸司法，由外商自主选择，然后你做出来仲裁结果，假设我们的企业输了，我们要执行，我们要和国际接轨。海南能做到这一点，何愁没有企业来啊。
1: 我们都知道其中有一个政策叫加工增值免关税的政策，您来跟我们来分析解读一下这一条的政策对于企业能带来哪些利好呢？
0: 这个政策我觉得对海南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海南我们四大产业，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还有热带高效农业，四大产业，你要发展实体经济啊，加工增值30%这个政策我们要学会用。一旦用好了以后，海南的实体经济、海南的制造业，甚至于高端制造业就可以真正发展起来，这一点是了不得的。另外还可以优化 RCEP， 它是一个累进的，就是你在越南加工增值15%，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加工增值15%，它累进的。另外这个还有一个，你怎么个算法，我在海南配套一些原料，是不是把它也对冲掉了，有一些咖啡豆我从越南进口一些，那么我在这里在海南利用本地的一些原料，我再加工增值也算到这个里面了。这个吃穿的公式能不能有利于海南发展实体经济和制造业。2021年我去杨浦去调研，他来自广西的一个民营企业家，他用不到10个月的时间在杨浦盖了一座工厂，他投了30多个亿。他干什么呢？从加拿大进口油菜籽，零关税吗？海南不是零关税吗？然后成箱的通过整船运到广西，这些都是用了他的加工的油，然后去替牌销售的。他这个政策就用得很好，所以他新型形势搞得很成功。后来我在某个国际会议场合又遇见他，我还给他提问了，我说你这个搞得怎么样？他就充分利用了这个30%。所以我觉得我们还要让做更多的推荐，让更多的企业来用好这个30%，来把海南的实体经济，尤其是高端制造业，把它发展起来。
2: 现在海南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零关税，关键的问题就是利用零关税政策发展高端制造业的问题。因为现在经过这几十年的全球化，形成了很多的产业链，产业链的分工实际上就造成了原材料在产业链当中的流动，所以现在全球贸易差不多一半以上都是中间贸易，就不是终端产品的贸易，是零部件、原材料这个设计这方面的流动。所以海南的话能不能够利用这一些的这个零关税的政策，能够吸引特别是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一些产品的转移。比如说我一个

至少波音飞机的组装车间或者组装厂能不能从卫立地移到这个海南来，因为你知道飞机啊还有

0: 来自由贸易港的所有政策，然后很赞成在广东搞一个自由贸易港的飞地啊。如果是在这一条搞好的话，我觉得海南自由贸易港会上个台阶，广东和海南的要这个相向发展，就知道这个实际上就说是你广东和海南的发展也要融合在一起，要充分的这个建立一种合作关系啊。
1: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推动 RCEP 的率先落地，以及大家现在很关注的主动要对接 CPTPP 等等这些高标准的经贸规则，以及在深化和东盟的经贸合作方面，海南自贸港能发挥哪些作用呢？
2: 海南来说，我们提出来我这个海南两个基地啊，这个要打造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这个总部基地，在一个外国尤其是东盟进入中国市场的总部经济两个基地，所以我觉得海南在这方面怎么样加快 RCEP 框架下相关政策在海南落地，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哪一些规则对他们适用，你怎么来利用这些政策累进这个加工增值税这一块，怎么个累进法你如果你在别的国家投资，你在这里加工增值多少，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海南应该有紧迫感。RCEP 对海南来说我觉得至关重要，因为 RCEP 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人口占全球的三分之一，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贸易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所以海南我们要对接大湾区，面向东南亚，东南亚现在11个国家6亿多人口，经济总量将近40万亿美元，所以我觉得海南在这一块你通过 RCEP 框架下的相关政策的落地才能做到对接。那么 CPTPP 因为中国现在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已经提交了，它要有一定耐心，因为它的有一些政策劳工标准呢、环表啊、环境保护了这些，它门槛还比较高，但是呢不妨我们先把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提前对标了，中国可以进入了，那也水到渠成的事，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前用高标准来
1: 要求自己
2: 、对标。
0: 我觉得我们中国和东南亚的合作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现在东盟已经成为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怎么样来扩大这个加强海南作为我们整个中国和东盟合作的一个枢纽或者说是一个两个总部基地一个是准备到东南亚投资的中国企业先在海南注册作为总部，马来西亚或者其他东盟的一些国家准备在中国投资的也在海南建立总部，这样的话海南就可以吸引大量的我们内地东南亚国家的企业到海南来注册，来运营，这样的话就使海南的市场主体可以很快的增加起来，这条非常重要。但是你要达到这一条，你一定要非常高水平的营商水平。最近我讲了嘛，我们中国的这个营商环境核心就在我们是不是愿意真正的愿意搞开放，是不是有一种国际意识、国际视野和这个专业能力。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方面搞两个总部的这样一个方式来加强和东盟的国家的合作非常好。
1: 您认为哪些产业将迎来新机遇呢？
2: 我刚才讲的制造业旅游业也毫无疑问了，有观光式的旅游现在也有会展的旅游，你像我在拉斯维加斯迈阿密，人家去开会完了以后马上通知家属带着孩子来就在那里旅游了，在迈阿密的这个海滩上就享受自然风光了。所以海南我们也有校博会，现在还有个购物旅游我们现在还 要搞几个回流一个是这个海外就业的回流留学的回流，还有一个购物的回流。就购物环境而讲，我们能不能开放更多的市场主体来个免税购物，你有外国的市场主体竞争性就不一样了，它采购的货物来源不一样，它的服务标准不一样， 充分竞争，所以免税旅游这一块会带

0: 带来一个大的发展啊。还有一个海洋板块，现在海南提出来要再造一个海上海南，到2030年海洋经济产值要达到6000亿，2035年要达到10000亿，意味着海南到那个时候经济总量要达到20000亿啊，这个你可以想想看是，所以我讲海洋经济板块也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啊，尤其是临港经济啊，这个海洋装备制造啊，深海开发了等等这一块，然后服务贸易这一块，电线呢，互联网呢，医疗啊，教育啊，这些国家层面的都已经逐步开放了，海南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开放一点，比如金融保险了等等的，所以我讲这些服务业可能都是可能会受益。
1: 加强国际合作，引进产业链龙头企业，
0: 衡量海南开放程度很重要的标准，全球500强在你这里有多少个落地，
1: 创新人才机制，吸引优秀人才，
0: 一定要形成一个人才效应，来了就不走，在这成就他的事业。
1: 论道聚焦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新起点，精彩仍将继续。近日，海南省优化涉外服务，提升国际化营商环境3年行动方案正式发布，旨在全面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化水平和对外开放能级，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如何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服务门户，加大力度引进外资总部和产业链供应链龙头企业，推动重点外资项目落地，人才是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第一资源。14-5时期，海南持续保持全国最优免签入境政策，创新外国人工作许可制度，外国人到海南工作人数增长90%。面向未来，如何构建更加开放的人才机制，不断释放人才创新创造的活力，吸引更多有志之士加入。
0: 我曾经讲过，衡量海南开放程度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全球500强在你这里有多少个落地，全球500强在中国落地有1半以上在上海，其次是在北京，然后在深圳，在海南还不多了。所以这个标志，世界500强有一个几十家到你海南来，这就是个标志。我曾经到新加坡去调研，他有一个国际经济发展促进局，他就是负责瞄准世界500强，他的招商模式和我们不一样，他就委托企业去招商，你去盯住这家，比如说他要把这个Google要引到新加坡来，他一个专门委托一家招商的企业，一天到晚就盯住这家。一家企业来了以后，他的关联企业、下游企业都跟着来了，他的团队来了，只要有1-2家来了以后，就形成一个效应。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还要聚焦。
2: 我看今年博鳌论坛也有欧洲的大企业来这儿考察，那您觉得海南如果要接住这波流量的话，它应该做哪些准备呢？
0: 我觉得一个是招商模式要变化，不要让政府跑到前台去，以商招商，企业去盯住几个大的企业来招商。第二要有耐心，而不是说我这个政策一宣示去了国外，这个招商手册一发，然后这个一讲话以后企业就跟着来了，这种情况基本上大企业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有耐心，甚至更长时间我就盯住你。第三个，我觉得把人家引进来以后啊，一定要让人家感觉到你确实这个地方营商环境是一流，确实是中国的，不只是海南的市场，就意味着有中国的14亿人的超大规模市场，强大的国内市场，那吸引力是很大的。再一个要有拼命三郎的精神，你这个事儿是干出来的，你说舒舒服服的轻轻松松海南自由贸易港继续建成，不可能的，那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就是久久为功，自贸港建设也是如此。
2: 从企业家的角度，接下来还有哪些政策将对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以及怎么用好这些政策？
0: 人才，一流的人才吸引来要留得住，让他感觉到在这里我可以成就我的事业。所以光有海南以及我们背后的大市场还不够，你要把人才吸引来。你像迪拜他的做法，因为他的大学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

0: 但是他要把迪拜打造成整个世界的金融中心，区域性的航运枢纽中心，贸易中转中心。人才从哪来啊？他搞了一个叫大学自由城，有200多所大学，全是外国直接进的。我直接去了迪拜的加拿大大学去调研考察，这个学校所有的老师全是加拿大人，名字也叫加拿大大学，用的教材也是加拿大来的教材。完了以后我说你培养的人有多少的留在那里，他说98%都留在了迪拜当地。所以海南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政策，外国也可以在办学，农林医这些领域你可以在独立办学，但是培养出来的人，关键你要能够在海南要留下来，把这些人才培养出来以后消化掉，要有这样的市场主体，要有这样的客运平台，再一个他的家属安置小孩的教育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不能我们把它简单化为一个高收入就把人才吸引来的，而且真正的一流人才那很抢手的。
1: 所以说人才，而且还要聚集大量的人才。
0: 对，一定要形成一个人才效应，来了就不走，在这成就他的事业。
2: 借鉴国际经验，发挥特色优势。
0: 我觉得吸取借鉴别人已经成功的一些经验，
3: 推动我们全国的高水平发展，高水平开放的这样一个大事，
2: 焕发开放活力，坚定发展信心，
3: 然后要充分利用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
0: 保持初心不变最终完成在本世纪中叶要成为全球具有标杆意义的海南自由贸易港。
2: 论道聚焦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新起点，精彩仍将继续。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海南自由贸易港具有鲜明的岛屿经济特征，如何借鉴国际经验，同时立足中国特色，打造差异化发展优势。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额已占进出口总额1/2以上，且保持快速增长。海南正处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汇点上，其战略价值日益凸显。自由贸易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在全球经贸秩序遭遇挑战的当下，如何承担起焕发开放活力，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能的使命？如何将海南自由贸易港真正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刚刚您也提到了新加坡模式、迪拜模式这些发展经验，还有没有哪些您觉得也有相应借鉴经验？怎么样合理的运用好这些借鉴的经验，来结合我们中国特色自己的优势，打造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呢？
0: 我当时研究了在太平洋的一个岛屿，我晚上在海边上散步，灯火辉煌，这个岛它也不大，叫加勒利 Canary， 大西洋里边一个岛，几十万人口，但它旅游业非常发达。那我又在地中海里边也看到它一个马略卡这个旅游胜地，冲绳还有这个巴厘岛，还有泰国普吉岛，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又有各自的不同之处。所以我就回来，我就琢磨着我要写一本书，世界著名岛屿及经济体，我就选了10个岛，当然包括台湾和海南嘛。你说有什么启示的话，给我留下的印象，你像马略卡在地中海里面，它旅游区它分割，俄罗斯人喜欢喝酒，那么他就搞了一个区专门针对俄罗斯游客的，那么其他像德国游客需要安静的环境，那么俄罗斯人把它分开。在一个地方，不同的区域设置，这一点海南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到分门别类量身定制旅游产品。这个冲绳岛它规模不大，但是它同样也可以是军事基地，它也可以把海洋的文章做得很充分，经济体量那么小，能建一个很具有吸引力的水族馆，那一个旅游景点去了冲绳它就必须要去的。巴厘岛海底深情，潜到水下20米啊，我看到这个海底世界，哎呀，那个各种鱼类啊，你看到眼花缭乱，鱼就围着你，然后你在那里种下你的有你名字的一个珊瑚礁，

0: 这个沉浸式的旅游，人家已经成熟的做法，我们就拿来啊，我觉得吸取借鉴别人已经成功的一些经验啊。
1: 荷兰自由贸易港的这个建设，一方面就是看全面的对全世界开放，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开放啊，还有一条要充分利用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在联合国工作的时候，我知道有两类国家是列为这个联合国认为要给予特殊支持的国家，一个是内陆地区靠海的，一个是岛屿，因为这两种地理位置都是最不适合搞经济发展的。海岛它一定会远离这个大陆，所以海南作为一个岛，有它的相对优势，但是也有相当它的相对劣势。它的劣势是怎么解决？就是要建立和邻近大陆的最紧密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另外一个要成功的重要的关键，就是怎么样和邻近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建立最紧密的这样的经济合作关系啊。那么当然海南我觉得也应该很好的向国内学习，实际上国内也有很多成功的高水平开放的一些经验啊，这样的话吸收全国在制度性开放当中的很多经验，就不仅仅可以推动海南的经济发展，而且可以推动我们全国的高水平发展、高水平开放的这样一个大事。这样的话，我们的海南的自由贸易港就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2: 最后，请您对本期话题做一个小结。
0: 我觉得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国人民对海南寄予厚望，国际社会也在观测着海南这一扇窗口，中国是不是真正的开放，是不是越来越开放，它开放的包容度怎么样，中国市场的潜力到底有多大。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高度来看待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成与败，或者建设的速度快与慢。所以我觉得从这是一个点。第二个就是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征程中，我们会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因为现在国际社会充满不确定性，未来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关的不稳定因素，所以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迎接挑战，保持初心不变啊，最终完成在本世纪中叶要成为全球具有标杆意义的海南自由贸易港。
2: 好，谢谢吴院长。那今天的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创立，我们确立高端访谈的品位；起步，我们立足胸怀天下的理想；观天下风云，与勇图论道。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两瓶，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过来。看到我就走，不止一回了吧？
1: 臭无赖！你干什么？
0: 老婆。
1: 谁是你老婆？
0: 我俩好朋友，聊聊天嘛，啊？你这个做盼头的，对红头巾不错呀，还用你的黄包车把他们接过来。小婵那裙子蛮好看的，你送的，看上人家了？啊？没有，那个叫天晴的，做我老婆，你觉得怎么样？
2: 表哥的事我哪管得了？
3: 少在这儿跟我耍滑头！
0: 他以后就是你表嫂了，多多关照。去吧。老婆。
1: 闭嘴！小婵，下车，大哥辛苦你了，快去追你家少爷吧。
0: 好嘞。
1: 你，跟我来。
4: 好看吧？
5: 真好看，
6: 真的好漂亮啊！
5: 这什么帽子，太好看了。
1: 你来干嘛？
0: 看老婆呀。
1: 你再叫一声，信不信我告诉警察？
0: 不至于，况且警察也不管我叫你什么的。
1: 你做过什么？你忘了？
0: 哎呦，你说那件事情呀，真是要了我的命了。你不会这么狠吧？毕竟我们是朋友，不是吗？
1: 我欧阳天晴没有杀人放火的朋友。
3: 我是放火了，但是我绝对没杀人。我可以发誓，要是我那天知道你们在里面的话，我不会。你看我这个头上，不也被砸了一个大坑吗？
1: 你活该，你少在我面前装可怜。我说了不想再见到你，如果以后你再到我干活的工地或者是我住的地方骚扰我，我立马告诉警察，我说到做到。
3: 嘘，老婆你小点声，我是在外面混的，要脸面的。
1: 那你快走。
3: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我本来以为你会在医院里面多住几天的，我就想趁机给你送东西。
1: 谁让你送的东西？
3: 老婆，小九送的东西你一定是需要的，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1: 别跟着我，
3: 小九。

0: 轻点儿，别给我磨坏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它呀，它是橡胶做的，很硬的。我们要是能拿它来做成鞋的话，在工地上干活就安全多了。
1: 这主意你怎么想到的？哎
0: 呀，我哪有那么好的脑子啊？是我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大伯穿的，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们把鞋子做大一点，再做厚一点，那不光钉子扎不着，如果踩在石子上，那也不会硌着了。就是不知道这些轮胎够不够大家每人做一双鞋的。
1: 阿英啊，如果你能够早一点有这么一双鞋，你就不会。
2: 七姑娘，大家都挺高兴的啊。
3: 姐妹们，天晴这个主意好，我们现在啊就用这个做鞋，以后我们红头巾去工地大家都穿橡胶鞋。
4: 好。

0: 丑了啊！天晴出的这什么馊主意啊？
1: 嫌丑啊？嫌丑你就别穿，扎了脚，找阿英去。
2: 爸莫尴尬，长衫尴尬。阿贵，你嘴可太损了。
0: 就是。
1: 我阿贵眼睛里就是容不下沙子，表面上好的跟亲姐妹似的，背后还说人家坏话。
0: 怎么了？我跟天晴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他都不管我，你管着吗？
1: 我就不许你说天晴一个不字。
2: 阿贵，你以前不也没少数落天晴吗？
3: 对啊，
1: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你们看看天晴，干什么事儿都想着大家伙，我这出去耍了一天，回来还得双鞋呢。这换做你们，自己有就行了，谁还想着姐妹们？
0: 阿贵姐，照你这么说，那不如我们推天晴当大家姐吧。这可不是一双鞋的事啊，我们马上要跟着天晴开工了，没天晴就没钱赚，她不应该当大家姐？梅花、小翠，你们说呢？
4: 是，南兰小姐是这么说的，只是我在想，这么大一个工程，我们不一定能做得来，所以我就又请了小头家，但这事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七姑娘你商量呢。
5: 你们这跟我商量什么呀？
4: 你是大家姐啊。
5: 这新头家我见都没见过，他信得过的是你欧阳天晴，不是我。我刚刚也在跟阿玲商量，既然要跟着你开工，那以后你就是大家姐。
4: 那这可不行，新头家南兰小姐信任的不是我一个人，是咱红头巾。再说现在工程都交给所有姐妹了，这么大个事肯定得你做主。
6: 七姑娘，我说什么来着？天晴这孩子呀，阿贵，怎么了？
1: 我就是想问一下，以后红头巾谁是大家姐？我阿贵认的是七姑娘，我不管别人怎么收买人心，想替着七姑娘当大家姐，我可不答应，我宁愿摘了红头巾走人。

0: 何小婵，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怎么了？谁有能耐是当大家姐不应该吗？
1: 你是不是忘了你刚到新州时，要不是戚贵娘收了你，
0: 我不用念他的好。要不是你帮我，他才不会让我留下呢。

我后悔了，你走。欧阳天晴，我不是为你好吗？好不容易能出人头地，你要是抓不住机会，老天爷不会再给你机会的。你以为自己了不起？要不是我在南蓝面前吹嘘，他能把那么大的工程交给你吗？ 你不念我的好也就算了，居然说出这种话，我才是瞎了眼，拿你当亲姐姐，追着你来了。

0: 我要是不把你送到南阳，我才后悔了呢。我走，我这就走。哎，好了好了好了。
1: 别哭了，我不撵你走了。行了，不哭了。但你以后说话还是得给我注意点，我不想当什么大家姐。我们做人得感恩。可我跟你来了南阳，我想过得好点，我有错吗？你要是当了大家姐，他们也能高看我一眼，不是吗？ 南南小姐把这么大的工程给你，你就是盼头，应该让他们叫你头家。我不是也能当个二头家吗？你说你可倒好，你找什么于世香啊？你就是傻。我没你那么多心眼儿，我就想踏实做事赚钱，干上几年以后回家陪我阿爸去。你就是嘴硬。
0: 你往那边看，我们好不容易来了这儿，为什么要回去？三水有什么呀？有这么高的楼吗？你难道不想以后每天都在女神酒店那样的地方吃饭吗？我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裙子跳舞，想上街的时候可以坐黄包车。你舍得回去？你就算做梦，能不能实际一点？ 醒醒吧，你刚刚跟我说了这么多，你有说过要靠什么赚钱吗？啊，不用干活，饭就到嘴边了，好衣服就来了。是，黄包车可以坐，没准有一天我们还能坐上汽车，但问题是得靠我们自己。是，我是请了于世香。
1: 那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设计师，我并没有把工程交给他，那样南蓝小姐也不会答应的。天晴，谁说你没心眼儿？你就是装傻。你这样既有了设计师，工程还是归你管，那你就是偷家了呀！偷家是南蓝小姐，我再说一遍，我们只是一起做工，一起赚钱罢了。我一个初来乍到的红头，进南蓝小姐能把这样一个好的机会交给我，我尽力替她做事，难道这事儿？ 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0: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不着急当头家，放长线钓大鱼。我就等着跟你一起坐汽车了。

0: 哟，龙哥看中便奖，龙哥喜欢了，我就进货加转让。嘿嘿，我一分钱都不赚您的。嘿，妹子，
1: 嗯，
0: 你过来帮我瞧瞧哪个好啊？
1: 我不喜欢这些东西，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不是给你的，你帮我看看。哎，就配上次你送去估价那套珠子。来来来来来。 这珠子怎么样？不喜欢。知道你不喜欢。明天拿去找人估一下，值多少钱？哪儿来的呀？哎，这个怎么样？
1: 这个喽，你瞧好了，这个配得上上次那套。
0: 哎呀，阿娇小姐真识货呀，这是东洋天女珠，哎，这么大的，真的是难得的很呀。我这里边啊，这个是最好的，要不是龙哥，我是轻易不会拿出来的。
1: 真的假的？
0: 哎呀，龙哥面前说假话，难道我不显破了？

0: 就他了。
1: 好，谢谢，谢谢龙哥。
2: 外面领钱去。
1: 好好好，
0: 来来来，我看看。这珠子好在哪里呀？我怎么看不出来？
2: 上次那套你不是已经还给人家了吗？配了有什么用啊？
0: 哼，我就是给他配的。
2: 哥，这么多年了，我可从没见过你对哪个女人这么有心思。那个女人到底哪儿好啊？我可以看不出来。
0: 不是用心思啊，是英雄惜英雄啊。
2: 你说那个女人是英雄，那我可更看不出来了。
0: 她不是英雄，是枭雄。女人我见多了，这个可不一般呢。

0: 天晴，林静，从今天开始你带着大伙唱。
1: 啊？不行，林姐还是你唱的好听。
0: 你年轻，嗓子好，让你唱你就唱，啊，
1: 唱。

0: 做鞋？哎呀，我老婆真聪明啊！工地上钉子多，穿这样的鞋就不容易扎脚了。省得我担心她。哎，你知道我老婆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捧场！赶快给我召集所有货，去捧你大嫂的场。
1: 你没事吧？那一帮红头巾在那个废墟上边清理垃圾，捧场。怎么捧场？
2: 展元，我们走喽！来来来，爸爸。
3: 哎，哎，哎呦！去上学吗，展元？上学就要听老师的话，啊，乖，小心头。哎，
2: 二少爷好。
3: 白小姐是吧？
2: 啊，
3: 来我们家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见面。

0: 雪橇回来了。哎呀，我刚才啊看见那个女家庭教师了，难怪雪婷会喜欢。本来就是那种男人都喜欢的长相，你那个十三点妹妹啊，没有希望了。
1: 雪乔，当姐夫的别这么说壁话。她本来就是个十三点，还不让人说呀。
0: 我跟你说，老三可不比我傻，他是不会娶她的。哎，你怎么一晚上没回来啊？我发现啊，自从我妈让你管家以后，你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连我你都要管。 现在生意难做，尤其是那栋大楼又被楠兰卡了脖子，我不得找朋友应酬，疏通关系，想办法反败为胜吗？又陪喝酒，又陪打牌，这一晚上把我累的，回来还要听你唠叨。
1: 雪乔，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随便问一句，别生气啊。

0: 你也累一晚上了，好好睡一觉，我吩咐厨房炖个汤，给你补补。
1: 小偷家也是。桃姐，嗯，那个男的是谁呀？于世香。你行啊，都记住人家名字了。
2: 真不是我记性好，是人家特意告诉我的。两回，清清楚楚的报上了大名，还让我替他向你问好呢。我都打听了。
1: 你在理查德那儿买的那栋楼，也是请人家余家做的盼头。昨天我给你送的那份图纸，应该也是他画的。
0: 哦，我还没来得及看呢，你帮我拿过来，我在这儿看。

0: Ladies and ladies，
1: 哎，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2: 叫你。
0: Please， 今天的椰子很新鲜，大家快来尝尝。
3: 哎，你来错地方了，我们是不会买你的椰子的。去外面做生意去啊！
4: 美女，你在跟我开玩笑吧？做生意，我是来给你们送椰子的。
3: 为什么给我们送椰子呀？
4: 你们是天晴的姐妹，天晴是我的。
3: 你在这信不信我告诉警察？
4: 不是，你们不是在工地上见过我吗？我看今天椰子挺新鲜的，啊，就得拿一些来给你们尝尝。
1: 哎，天晴，
5: 天晴，你让姐妹们歇歇，也喝个椰子解解渴，不能让阿海哥白忙活。
3: 我不认识他，要喝你自己喝。

0: 小姐，已经叫厨房给他们准备了凉茶，一会儿就给他们送过去。
1: 不用了，你还是去把椰子都买了吧。
0: 椰子，
1: 你去看看。
2: 喝一个解解渴吧。
3: 我哎，天晴，你去把那一堆搬出去。
0: 哎，
2: 你就喝一个嘛，可甜了。
3: 你要不想我跟你翻脸，赶紧带人走。
2: 你长得这么好看，翻脸了肯定更好看。在码头上打我那一巴掌，我现在想起来心里还甜呢。
3: 你到底要怎样才肯走？
2: 你晚上和我约会我就走。
3: 你想得美啊，臭无赖。
2: 你就喝一个吧，也不耽误你什么时间啊，喝一口嘛。要不您歇会儿，喝个椰子吧，真的好喝，我不骗你的，解解渴。知道你是他们的大家姐，你就喝一个吧。再说了，我是一番好意，给我阿海个面子。你们红头巾喝一口，也不会吃亏嘛。
4: 喝个吧，可甜可甜了。
1: 可甜可甜了，我可想喝，只是吧，他不喝，谁都不敢喝。要不你先给他送去。
4: 不，他可是我不敢。
1: 不敢。帮不了你了。
5: 海哥，他不喝没人敢喝呀。
2: 小强子，你喝喝。
6: 我不渴。
2: 你不渴也给我喝。我阿海是出来混的，你得给我面子。你喝完之后和他们说这椰子到底甜不甜。
6: 你有完没完啊。我知道你没正事，但是我有。这是工地，你不要再闹了，行不行啊？
2: 哦，教训起我来了。
3: 住手！
0: 你是阿海？
2: 是啊。
0: 这椰子是你卖的？
2: 是啊。
0: 拿过来，我尝尝。还挺甜。去数数多少个，把它卖给我。
6: 哎呀，你别捣乱，我不卖的。
4: 不卖？
0: 这里谁敢喝你的椰子？这里的大头家，你不会不知道吧？你不会是故意来捣乱的吧？
6: 我没有，那个女孩是我。
0: 我知道，你把椰子卖给我，我保证让天晴喝到椰子解渴。这还不行？
3: 小姐，请大家喝椰子。
7: 天晴，头家请客，大家歇会儿吧。
8: 听你的，
3: 姐妹们，谢谢头家，
9: 谢谢头家，
3: 快过来，全家来来来来来，挨个啊。挨个发，来，别急啊，都有。
8: 小东，
3: 来，这给你，
8: 对不起，
3: 好了啊。
6: 没关系，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他从小就这样，不讲道理的。
10: 不赖，没白爬树，还挣到钱了，跟着海哥混，混成卖水果的小贩喽。
11: 快上。
6: 停车！停停停停！
2: 老婆，我这人吧比较实在，我看到今天天气比较热，
12: 就想给你们拿点椰子来解解渴。
2: 对不起啊。
3: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6: 有。
2: 啊！疼啊，疼啊！
6: 我不是在做梦，阿舅，阿舅，你听到了？我老婆要跟我约会了，我老婆要跟我约会了！哎呀，你大嫂要跟我约会了，我要约会了！

0: 不闷，只要能陪着雪婷哥哥，让我做什么我都不闷。
1: 这里的医生和护士们照顾我很辛苦，我呢想给他们买一点点心、牛肉干还有咖啡，以表达我对他们的谢意。可是你看我这伤实在是不太方便出去，你帮我跑一趟好不好？
0: 好啊，能帮到雪婷哥哥我当然愿意了。
1: 那就辛苦金家妹妹咯。
0: 没事儿，我最喜欢逛街了。

0: 男孩子。
1: Boy。
0: 女孩子。
1: Girl。
0: 小的。
1: Small。
0: 大的。
1: Big。
0: 展元真棒。
1: Big boy。找你的，我可以去玩了。

0: 三少爷，现在是我的上课时间，有话请您快点说。
1: 我受了伤，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0: 金小姐不是每天都去吗？老太太回来也告诉我了，您的伤并无大碍。
1: 我是跟你一起出去受的伤，你就这么不关心我吗？
0: 说起来还要多谢三少爷，枪的事谢谢你替我保密。其实关心是关心的，我是怕我要是去医院的话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1: 有什么麻烦？怕人误会？是不是因为金碧华？二嫂嫁进陆家很多年了，她的妹妹自然是从小就认识，亲戚嘛。但是我对金家二小姐没有一点的意思，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0: 那是你们的事，我要去给展元上课了。
1: 白小姐，我喜欢你。
0: 放开我。
1: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0: 三少爷，你刚才说的话我就当是没听见，你也当没说过。要是传出去的话，我在陆家可就难待了。
1: 白小姐，你不是个普通的家庭教师，但是我不在乎，我不管你是谁，我不管你为什么委曲求全留在陆家，这一刻你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你就是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子，你就是我的爱情。在欧洲我确实经历过恋爱，但是没有一次这么真实，这么强烈。我很确定我爱你，白薇。
0: 别再说了，不然你会后悔的。
1: 后悔？我知道你有枪，但是难不成我表达我真实的情感你要杀了我吗？
0: 不会，但请您不要再这样，否则我就用枪结束自己的生命。

0: 我怎么没看见啊？
1: 他又不是去找你的，我之前都问过了，他一回来就去找了那个白薇，那个家庭教师。我就跟你说把他赶走吧，你不听，这下好了，你就是引狼入室。
0: 你说什么呢？你小点声，怎么就引狼入室了？他吃了你了？你那个雪婷哥哥像个本分少爷吗？在欧洲那么多年，那金发碧眼的女朋友恐怕不止一个吧？你还怕一个白薇啊？
1: 我不怕，我长得倒是不比他差，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他旁边一站，我就觉得比他安心。
0: 这事跟任何人都没关系，就你自己的问题。
1: 我自己，我自己能怎么办呀？
0: 这俗话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你不懂啊？这么说吧，你找个机会。
1: 那不行，我可是淑女啊。
0: 要我看啊，这男人也不一定都喜欢淑女。再说了，装淑女你装得过白薇吗？索性你就火辣一点，主动一点，抓住机会，只要睡在一起，生米煮成熟饭，他们陆家就得认。
1: 切，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口啊？
0: 你要是不想当陆家三少奶奶，就当我没说。
1: 我用这个办法才嫁给我姐夫的吧？
0: 你听我说，
1: 你凶什么嘛？
2: 不就是那什么嘛？
1: 我豁出去！哎，你这人怎么开车的？是你，你怎么来了？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哎呀，这里是陆家。我姐姐是陆家二少奶奶，
3: 我就是来找你姐姐的。
1: 啊，你找我姐？
3: 啊，麻烦你帮忙通禀一声。
1: 哦，那你等着啊。
3: 哎，新香水的味道不错啊，真适合。
1: 那是，大家都说好闻，适合我。嗯，谢谢你啊。
3: 那
0: 这是什么？
3: 我二哥说小礼物，陆太太别见笑，
0: 送给我的
3: 啊，特意叫了珠宝商上门，专为陆太太挑的。这可是我二哥特意为陆太太那套珠配的，他还说以前只有项链跟耳环，加上这个才能配成一套，若是配不上陆太太那套珠，你就丢进垃圾桶。
0: 那我谢谢龙哥了。
3: 哦，他还想问问陆太太今晚得不得空，若得空，阿哥在龙公馆备了酒菜，专为陆太太备。
0: 那我就再次谢谢龙哥了。可是今天我没空
1: 啊。哎，等等等等，你们俩聊完了
3: 啊？
1: 那你聊完了也不能就走啊，你也不带上我。
0: 碧华，别闹，别耽误林小姐时间。
3: 嗨，我没事儿，空得很。你想干嘛？再买瓶香水去？
1: 啊，不不不不不，我要去医院，有点太远了，你得送我。
3: 上车。
1: 啊，
0: 你们认识？
1: 当然。走啦，姐。

0: 怎么了？
1: 我不活了，我不活了。
0: 哎呀，你别吵，走走走走走，
1: 我不活。
0: 怎么了？
1: 我好心好意在医院里陪他，结果他把我支开，自己跑回家里来了。
0: 雪婷回来了吗？

大海，好了啊。

0: 谢谢斐哥，斐哥，今天我老婆来，你可得要给我面子。放心，阿海在我这里永远有面子。多谢斐哥。七嫂，
1: 一会儿我老婆来，你可要给我面子。
0: 给面子，这只螃蟹七嫂请客。
2: 不行，那不行。
0: 有什么不行的？阿海要讨老婆了，七嫂高兴。
1: 阿海，你老婆美不美啊？美。
2: 火烧云都不叫火烧云了，都美到天上去了。
0: 哎，你来了。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

0: 近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快来看，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2: 来到地球的各位，大家好。
3: 我其实来这边，我最想去的，竹笋。
4: 竹笋啊，
5: 跟恐龙蛋一样。
6: 我要去抓鸡去了。
4: 抓鸡。长桌宴，吃饭。
7: 你们要带着自己的菜去这种是吗？
8: 哇，门了，
9: 好热情的欢迎啊！
10: 好嗨呀、啊！
11: 激动，激动。

风吹过碧节，河流上，松林中，它散发出一种恬静之美。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里的人们遵循规律，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馈赠。和大家对贵州印象中喜辣喜酸的重口味不一样，毕节人的美食态度是圆润不尖锐的，他们融入自然，取材于山水之间，他们乐于自然，恬淡如竹，自得其乐，他们活得自然，时光静静流走，不必挽留，也不去叹息，他们食得自然，山珍海味不如至味清欢。

哇！你好呀，早上好呀。我第一次一个人坐一个火车，一辆火车。火车是一辆一辆的吗？火车一条一条的。我第一次一个人坐一条火车。起床啦！我有回音

0: 天哪！
1: 詹姆斯老师，
0: 你就这样跑来了？
1: 还有其他的朋友呢？在哪边？
0: 起床了！
1: 起床了！
2: 早上好！
0: 来喽！
1: 早上好！我们早上还有一些热身的运动，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
2: 这么早呀？
1: 那必须的。
2: 吃了吗？
1: 你先运动完再去吃东西。啊，
2: 先运动再吃饭呀。
1: 先运动再吃饭。来吧，朋友们，
3: 走了，走了，走了，出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老师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
1: 好。
0: 你在海家居这边全部人都醒了，
1: 我就想把这个山头的人
0: 全部都醒
1: 来。
0: 哇，你坐火车过来的？
1: 最后一个到的，你们班扣十分。
2: 给我喘的。
4: 雅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能能
1: 好，罗拉你好你好，哎，我看你们还没有醒的样子。
4: 对，
1: 那就拿一段早操来唤醒大家的记忆。
2: 好，
1: 各位同学们 ，music， 原地踏步，走。
2: 走，整理队形啊！1 2 3 4 5 6 7 8 2 2 3，
0: 这是你发明的吗？
1: 不是，小时候的。
3: 真的记下来了，
1: 是不是？是不是？有没有记？
3: 有。
1: 第二节了。

0: 大家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完全没有跟上拍子，我都不知道在
0: 干嘛。我也是没跟上拍，辛苦辛苦辛苦。
2: 一会儿我们就坐这辆车去找那个吃早饭的地方。
0: 是的，是的。
2: 噔噔噔噔噔，喂，哎，
0: 导游，
3: 导游啊，
2: 来到毕节的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秀美的百里杜鹃景区。
4: 对啊，
3: 到了吗，导游？
2: 到了，
4: 走喽。
0: 我带了一些食材，这辛苦你们了吗？
3: 吃早饭喽。
2: 来吧，
0: 来吧，各位，
4: 看一下你有什么东西、啊、
1: 准备了什么东西、啊？
0: 好，
1: 这是什么？
2: 我也不知道、啊
0: 啊。这个是我带的一个小礼物啊，这个是那个小山雀，然后我的家叫做山田星，代表就是喜欢自由自在的我们，然后所以我这个飞盘送给大家。我去年也改了一个房车，然后一边走一边做饭，叫做 Casa to Go。所以我就把我喜欢的东西都放在这上面。哦，
1: 所以你也常开车露营？哦，
0: 我自己经常玩。
1: 今天的主厨就出现了。
0: 哎、我这次专门来去那个感受您做的饭，
2: 就是正好教一下我们，因为我跟他是露营小白。哎，
1: 我们
2: 没有詹姆斯老师还是会相当有点经验的，但你应该是比较老练了。
0: 就是确实经常出去玩，但是我发现这个玩着玩着各有各的想法，我觉得可以相互来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1: 哎，你现在是在推卸责任，你不当主厨？
0: 就本来今天好像是来当客人的，怎么到哪里都要就是做饭。
2: 食材在这边，朋友们。
5: 午餐肉必须要有。然后这个是一个小糕点，这边的麦荞麦酥，
1: 桃酥，
0: 鸡腿，
6: 土豆，
7: 洋葱
6: 可以，
2: 有很多可以创造的空间。我们先看盘一盘我们的食材可以做什么，好不好？
6: 午餐肉，
2: 一起来。你有想吃什么吗？
0: 午餐肉。
2: 其实露营的时候带午餐肉真的很方便，
0: 很方便，
2: 而且早中晚餐都可以用的。
1: 我们就简单。

0: 一点了，因为我想早餐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1: 好，
0: 对不对？我们就把有的食材我们把它放进去，做一个类似像那个西班牙炖烘蛋那样子，就比较快。
2: 我终于能吃到詹姆斯老师做的饭。

0: 油可以稍微多一点，炒到有点焦焦的，像薯条那样。
1: 所以张老师，你觉得食材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应该这样讲好了，食材有味，使之出味。嗯，食材无味，使之入味。啊，
1: 所以你做饭第一步先会想到的就是到底我用什么的方式烹
0: 饪？对对对对对对。
1: 好。
0: 对。那这边不用急，像很多人在炒东西的时候，他会翻。嗯。那你如果翻的话，它就不容易有一些焦在外面，就是一些所谓的梅纳反应的香气在外面。因为豆腐它其实不应该出现在里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做的是有点西式，煎到里面去，它会有一点像是软质的 cheese 在里面的口感。像现在罗拉在弄吐司，待会就可以吐司哇这个一起吃，
1: 加在里面
0: 就很方便了。如果像现在这边就有一些焦焦的，嗯，这个待会会在里面，它就会多一个香气出来。嗯，对，啊，你到这个时候放一下，你看它就会有一点焦焦在外面，这个就会让这道菜变得好吃。
1: 好明显有那个豆腐的香味。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接下来我们把番茄放进来，西红柿放进来，它刚刚的红椒跟玉米放一点点水下去煨，它的香气会被释放出来到汤里面，所以你在面包沾就很好用，
1: 就是一个很好的酱料了。
0: 对对对。那现在我们就来调味。
1: 这个味道是您今天想要的主要的
2: 青酱，
0: 对，
2: 就是罗勒的坚果。
0: 对对对，因为这边罗勒不好买。
2: 真漂亮！
3: 哇，好吃！
0: 然后刚的香菜，然后我们就把盖子盖起来，然后等到待会蛋半生熟就可以。罗拉那个面包煎得好，待会我们吃的时候就可以吃。
3: 张老师，你可以，张老师，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桃酥。
0: 你看，你吃过吗？
3: 里面那个
2: 没有，
3: 是甜的。这个东西，
0: 这应该就是苦荞粉做出来的吧？蛮好吃的。哎，我们要不就用它，我们来做一个奶茶好。桃酥，哦，
3: 蛮有茶味的，
0: 对，最主要是那个桃酥，我们可以把它弄得好吃就好。好，放牛奶进来。应该苹果，应该苹果。可以了。好，那我们现在把它过滤出来就可以了。
1: 好。
2: 哦，好香啊！
0: 可以哦。嗯，
2: 奶茶。
0: 乔酥放进去。
1: 哦，我们的原创
2: 奶盖耶。
0: 好了。好，这可以。
3: 这个
0: 来，我们可以坐着吃饭。
1: 来吧，
0: 坐吧坐吧。
2: 终于开餐喽！
0: 来，
1: 哦，谢谢。
0: 就面包慢慢沾着吃吧。
1: 好，
0: 对，
3: 谢谢张老师。
0: 不会不会不会。哇，来，你的碗给我。
1: 谢谢。
0: 那你可以面包，就像把面包当成汤勺挖着吃就可以。
1: 直接就是。嗯嗯，现在这个

0: 是没有放油的，对不对？
1: 油什么油？你就松露油。
2: 松露油。哦，还没放吗？
1: 还没
2: 放就这么香啊？
0: 这个豆腐在这个时候确实很像
1: cheese
0: 对的口感。嗯，面包煎的也很好，脆脆的。嗯，
2: 谢谢。
1: 嗯，因为你稍微煎一下之后，它的表面有一点焦香味。
0: 嗯。哎，这个蛋是半熟的，好喜欢啊。嗯。
3: 你刚刚在磕我们俩吗？
0: 你俩已经很熟了。
2: 别这种烂梗好不好？
1: 我是对这个最好奇。嗯，哇，
3: 这真好喝。
1: 哦，可以哦。嗯，哦，乔叔加这个很不错哦。
3: 是。
1: 可以吧？对不对？
0: 嗯，又刚好，它也化开了。
3: 你看它表面还浮了一层油脂。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嗯，酥油茶。
1: 哦，像哈。嗯，
0: 特别上面有一层这个，
1: 就像雾雾的。
0: 辛苦，谢谢。很高兴认识两位。
2: 好喝。
0: 这个乔酥就是毕节威宁的特产，我也是第一次吃。嗯，还可以这样结合。
1: 因为苦荞我其实接触的比较晚，我是因为来贵州这边，但荞麦跟苦荞是不一样。嗯，因为苦荞是荞科，嗯，麦荞麦是麦，哦，对，苦荞的另外一个就是它也有苦荞茶，但因为我是一个有睡眠障碍的人，哦，我很不好入睡，我甚至已经要到，要吃褪黑激素，
2: 我也是，
1: 对，我后来是因为喝了苦荞茶跟荞麦茶一起泡的那个茶，因为我喜欢那个味道，我自己上网去看，它有安神的作用，
0: 所以不是所有的茶喝了都睡不着的，这个茶是喝了让你
1: 会睡着。我从喝了它之后，我每一整天哦，我就这样兑水，这样可不够，我就再冲了两次，我晚上很好睡。然后我把这个东西我介绍了给我的朋友。
3: 哇，太棒了，真的。
1: 你如果在家里面，你有乔酥，你也可以怎么样？你一球冰淇淋，把乔酥撒在上面，有。哦。
0: 因为它好像也能当那种那个 cheesecake 的那个下面的那个底。你
1: 对，
2: 像手指饼干一样。
0: 我想再来一个。
1: 来呀、啊，来来来来。嗯，
4: 老师们，刚刚咱们接到了阿西里西一位叫阿拉夫的人，他邀请咱们去阿西里西的大草原参加他们彝族的长桌宴。
0: 长桌宴，吃饭。
4: 对对对对对。
2: 贵州居然有大草原哎，因为我一直觉得大草原
0: 都是山，我以为过这边都是山。嗯，
2: 会觉得在那个，应该觉得在内蒙
3: 这边山比较多，
1: 要看那草原是不是大草原。
3: 对，
1: 一望无际那叫大草原。
0: 那我们去看看到底有多大啊？
3: 去看一下。
2: 而且还有长桌宴可以吃哎。
0: 啊，我们也要带着自己的菜去这种是吗？
1: 那我们提供两道啊。但要不我们先去一个地方，因为这次我其实来这边我最想去一个地方。
3: 哪里啊？
1: 竹荪，
0: 竹荪啊，当地的竹荪，我其实我这次过来也是有一个小小的目标。
1: 什么目标？
0: 因为我从家里过来，我家里种了很多的菜，嗯，然后呢就想要去挑一个食材回到家里，就是因为我在家里也会宴请我的朋友，所以我专门过来之后想带一个食材回到山田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想
1: 你也带竹荪，
0: 那能不能一起去，就是去看到那个？
1: 那你都来了，你觉得我可以不约你吗？
0: 那我就礼貌的这么问一下，
1: 要不去竹荪？
2: 所以我们就能采到新鲜的竹荪。
1: 对，
2: 竹荪配鸡汤最好吃了。
3: 张老师，你开车啊？
1: 我可以啊。
3: 张老师，你要开那个可以换我开。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下了啊、哦，下了。
1: 车了，下车了。
2: 各位，
0: 你们的竹笋之旅我就不参与了，啊、我要去抓鸡去了。
1: 抓鸡？
3: 我也可以陪你去啊。
1: 这个就应该他们俩，然后我年龄大的往这边走。
3: 你说的很对啊。OK， 拜拜。
1: 那我就陪他抓鸡了。
0: 好的。
1: 啊、哦，这边有。你好，师傅。
4: 哎，你好，
3: 大哥，你在挖竹笋啊？
4: 哎，对，我在这里看一下。
3: 所以这个现在这个隆起来这些全部都是竹笋
4: 啊，都是。
1: 这个就是红。
4: 那、哎、红头竹笋。
1: 红头竹笋，就是这个托是红的，是吗？哎、
4: 对对
1: 是指这个托吗？
4: 这底下的。

0: 下面的那个就是锅，
1: 下面，哎，对，下面。
2: 哦，对，下面这个是红的，哎，哦，嗯，这个是，哦，
0: 对不起。
1: 没事没事
0: 没事吧，嗯，它可以踩，
1: 嗯，可以踩，可以踩，
2: 踩就是直接拿是吗？
1: 不是不是，那有那是这样轻轻的把它把这个扒掉，然后这样轻轻的把它压住，把它踩起来，
2: 哦，就把那个锅，哎，留在
1: 对对对，哎，对对对，
0: 那这个就没用了，
1: 这个没用，这个不能用了，
0: 那这个会变肥料吗？
1: 这个可以做那个面膜嘛？
2: 啊，它可以做面膜，
1: 对，这个比较可以，嗯。
0: 那这个头嘞，一般竹荪没有这个啊？
2: 对，我平时没有看到过这个。
1: 把这个扒掉嘛，
2: 吃的时候要把这个扒掉。
1: 对，就是这样的，啊。
0: 这个就是我说的新鲜的。
1: 对，
0: 像不像乖乖？
1: 这就是新鲜的。
0: 你可以把手套拿下，
2: 用手来摸一下，
0: 对，
1: 感受一下啊，哦。
0: 像不像乖乖？
2: 乖乖。
0: 对，它很好吃。
2: 所以我们吃的时候，我想象一下，这个已经是我吃到的，就是泡发之后的样子了的状态了。
0: 泡发也没这么挺啊。
2: 这一块它都是泡发的时候都是碎碎的。
0: 对啊。
2: 这块不要，然后这一块是不是也不要？
0: 哦，这都可以用啊。
2: 网子不可以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网子都可以吃。
0: 网子最好吃，啊。
2: 那为什么干的不能吃这个？
0: 对啊，为什么？
2: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说先把这个去掉，把这个去掉。
0: 他想去上面这边吧，你把整个去掉了。
2: 去掉了，网子没有吃过。我不知道为什么，
0: 你别把牛肉都拿掉，只吃骨头哎。
2: 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吃过正宗的竹荪就对了。
0: 真假的？我们现在看，然后踩一踩。
2: 我踩了，哦，好多，跟恐龙蛋一样。

0: 等一下，那个很大。
1: 我看到了。
0: 去。
1: 好。瑟瑟发抖。啊，真是又粗。哇、哦，这个真的好大啊！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是今天最大的吧。
1: 哇塞，这个多大，要发出这样这么叫的声音，是找到了一颗竹孙巨人吗？
0: 哎，
1: 这是孙爷爷吗？这是？
0: 对啊，
1: 这个好大，这个好大，嗯，你看我这，哇，我弱爆了。所以我们选择采摘竹孙好像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不知道抓鸡那边如何呢？
0: 抓鸡不好抓，
1: 我严重怀疑他们俩就是谈恋爱去了。
2: 到角落了、
3: 啊、你不要过来、
1: 啊、好孤寂，这是什么东西？

0: 我太凶猛了。
1: 走走走走走，这个太猛了，这个太猛了。
2: 嘿嘿嘿嘿，快看，我附近有很多很多的竹笋哦，你放眼过去看到了吗？哈哈哈哈，就是一颗完美的竹笋，我现在准备把它拿下。
3: 这几只笨蛋，抓他们，我们来围堵一下啊。有一只一定会往我这边跑。
4: 呀呀呀呀呀呀呀
1: ！Hello，
0: 告诉 Daddy，
1: 受不了，真的。
3: 靠你了，皮。我跑得贼快，这个拐弯都不带刹车的。

0: 我去抓一抓，你帮我拿这个。
1: 那我从这边偷袭。啊！过去了，你那边应该很好抓。啊！你过来吓他们。
2: 你刚刚吓也吓到我了。
0: 咋办呢？
2: 师傅有什么工具吗？
3: 抓这工具啊？
2: 对，
3: 没有。一般都用手抓，要不我抓大的工具给你行吗？
2: 不，公鸡还是不要挑衅它了，对，公鸡太凶了，跟公鸡在咬人。
3: 我抓给你吗？
2: 好，
3: 要几只？
2: 一只就好了。
0: 哇，好快啊！哦，跑得贼快啊！对不起啊！
2: 谢谢师傅。
0: 谢谢啊！
3: 妹妹，
0: 心有余悸啊！
2: 怎么样，厉不厉害 ？Yeah, come to that！
0: 小心那几只公鸡又过来啄你。
2: 这个太猛了，这个太猛了！那一群都在盯着我，我怎么出去啊？爷，我感觉我在玩穿越火线。
3: 就 miss。
1: 老张。
2: James。
1: 亚力，我们来了。
2: 有个大公鸡在门口站门的那种。
3: 我知道。哦，
2: 对，然后。
1: 它是会冲的人，冲人过来。
2: 冲人过来，然后
1: 飞过来，啄我们的。哦哟，
2: 太真的。
4: 张老师说，我们待会儿可以吃一个最鲜的方式，
5: 我们就直接煎来吃，
4: 直接煎来吃
2: 啊，嗯，好嘞，
5: 对啊。
4: 我也想尝试煎一下，待会儿就上好就学了。
5: 我跟你说，你要不要切？你看，
4: 要。
5: 那你从这边切一刀，你看那个刀子的手感是很特别。
4: OK， 交给我。
5: 对，
4: 谢谢，谢谢。
5: 刀尖先下去，
4: 就这样子。
5: 对，从中间。别再不用往下滑
4: 哦，因为它是很
5: 下拉，对对对，有没有那个手感？
4: 有好多小泡沫。
5: 对啊，
4: 像切那个要那种泡，
5: 有没有？啊，你看你泡出来怎么可能会这么厚？
4: 嗯，它没有那种洗洁精的味道。
5: 新鲜当然不会吧。嗯，这个可好吃了。哦，对，金黄色的这个非常好吃。
4: 张老师说上一次只有五根，然后他只吃到半根，
5: 所以我这次为什么会踩这么多，
4: 就我们俩就有点在这里得意忘形了。
5: 我是一直要走了，但他一直不走。
4: 我好啦，年纪大说什么都是。
5: 先吃吃看，好吧？
4: 好，一起来，
5: 好，来，
2: 一起来，
5: 烫，筷子，
4: 啊，没事，我就直接这样，
5: 烫，
0: 好丝滑、哦，
2: 生吞竹荪，
4: 你先来，
2: 来，
4: 你先吃完三秒钟，我看还可以，我就来，哎，不晕，
0: 我的天哪，
2: 来，好吃吧？
0: 还有土里的味道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好新鲜，好新鲜的感觉，
4: 那个有点焦黄的那个位置，好好吃。
5: 就是那个散的地方，
0: 它有点像肉汁那个盖在那上面一点点的那种味道。
5: 很不错哦，
2: 哇，很棒。
5: 对啊，这跟平常吃到的竹荪的感觉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
5: 对啊，还有一个，
4: 不客气了。
5: 这次你就不客气了啊！是不是跟你说吃了之后你就不会再一直礼让？对啊，很不错吧？好像我们还要花时间去
4: 哦，长桌宴。
2: 对哦，
5: 我们还要煮菜，对不对？
2: 是的，
0: 还慢慢悠悠。
2: 世外桃源已经流连忘返了。
0: 我们去制作长桌宴喽。

0: 真没想到这样的大山里面居然有一片草原，这个牛该有多好吃呀！
1: 这个牛肉整一座山可以吃呢。
0: 对啊，
1: 座山的草可以吃。哇哇，
2: 烧烤，
1: 市集烧烤啊，
0: 还有很多民族服装耶。
1: 是啊。停了，停了，停了。
3: 好，欢迎三位老师。
4: 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叫拉夫。
1: 拉夫你好，
0: 拉夫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身上穿的这个是哪个族的服装？
3: 彝族，
0: 彝族的是吗？
3: 对对对，这是我们彝族同胞。然后各位老师也是来一路辛苦了，然后我们也在准备着我们彝族的长桌宴，然后慎重的邀请大家一起参加我们的彝家长桌宴。
1: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5: 感谢感谢感谢。所以从以前彝族就住在这个地方。
3: 这个地方以前其实是很少住人的，因为它的这个就是那种高山草甸地貌。你踩下去的话，它下面会渗出水来，然后不太适合建造房屋或者是生存。
5: 哎，那个是什么？
3: 这个就是我们的蓬蓬饭。
5: 我可以过去看吗？啊，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5: 蓬蓬饭，
6: 对，蓬蓬饭。
1: 为什么叫蓬蓬饭？
6: 它是我们在赶集的时候，在那个集市上每天现杀的猪，在那个棚子里面现炒现卖，就是最新鲜的食材，保证它的原汁原味。哇，
7: 它主要是炒菜，
2: 所以它是一个炒菜。
6: 对，
5: 它是一个在棚子下面的菜。
2: 哦，那
5: 有很多，
3: 对对对。
5: 他把猪的每个部位都拿来利用，
2: 然后在蓬蓬下面一起来吃这顿饭，
5: 对对对对对，蓬蓬
2: 饭，所以叫蓬蓬饭。
6: 其实这个棚子呢，它起到的是一个遮风避雨的作用。
5: 那大概你这个，你说这个猪叫什么猪？
6: 可乐猪。
5: 哎，那可乐猪的特色在哪里？
6: 可乐猪呢，它主要是长得有特色。可乐猪的那个嘴上有三道窟，
5: 嘴上有三个窟，
6: 对，窟，砸在上面的窟，
8: 砸在上面的窟。
6: 砸在上面的窟，紧箍咒。
5: 窟啊，那窟啊，
6: 对，窟，嘴上三道窟。嘴上三道窟，在这个地方。头顶八卦图，这个猪，八卦纹，哎，它的脚上还有四点白，必是可乐猪。它是这样的。我们给它专门划定一个区域呢，对它进行野外饲养，主要吃的是那个粗粮，玉米、土豆。我们有一个顺口溜，吃的中草药，放山的嘛，喝的矿泉水，山泉水，它满山遍野跑，我们开玩笑叫跳的迪斯科，
5: 不是，
6: 长得健美肉，
5: 哎，对对，健美肉我还没吃到嘞，
6: 哦，尝一下，
9: 快尝一下，好弹牙，
5: 是吗？
1: 很 Q 弹，
5: 这样所养出来的猪，它的应该说是膻味几乎是没有，
6: 没有膻味，没有膻味。
5: 有它调味是有调味调进去的，但你慢慢在嚼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外面调的味道跑掉之后，它里面的肉的甜味还一直持续在嘴巴里面。
2: 有腌制吗？
5: 有，当然有，当然有。对，那是刚好你们今天有长桌宴的还是？
3: 有啊，待会儿长桌宴开始的时候，我们彝族的那个有一个欢迎仪式，然后到时候邀请大家一起参加。
2: OK， 根据你们的流程来，
6: 先准备一下那个食材。
2: 好，
1: 好的，谢谢，看一下吧。
2: 来吧，大显身手！哎，啊，人家这么热情，人家把自己所有的好东西拿出来，我们也
5: 那就麻烦你了啊！
2: 按摩这么久，我打下手了，是
5: 吧？打下手，可以，
2: 我打下手。夏叔，我们准备做两个什么菜？
5: 我们一个是用脆哨竹荪，然后再是跟鸡肉，然后皮蛋做一个结合，做个凉菜。那猪肉的部分，我把它拿来做一个类似像梅干扣肉那个感觉。
2: 压力给到了我们这边啊。
5: 对。我们把鸡肉稍微穿一下，但是我们希望它是很嫩的状态。这个你待会帮我把它放进去，然后穿套到手。
2: OK。
5: 对，

0: 好，然后剥开。
1: 好，给它打开。
0: 对，这边还有一片。
1: 一片都不能少。
0: 对。糖，一、二、三，生抽、陈醋、芝麻油、胡椒粉。起来之后，哇，
1: 这感觉也太香了吧！这个酱，哇哦！哇，这感觉也太……
2: 哦，这个真的
1: 比帮我拿一个试一下好吗？
2: 好，
0: 还蛮香的。
2: 好，真的
1: 这个搭配好神奇哦，很有层次哎。
0: 来，橄榄油再加。

0: 你拿个干净的帮我把它挖在这边。哎，谢谢你。
1: 干净的勺挂这里啊？
0: 对，挂在里面，大概�1/3罐。
1: 1/3罐。
0: 对，

0: 根，嗯，然后水放进去，
1: 大家摸，
0: 对，那个没有调咸味哦，嗯，
2: 好香哦，
0: 嗯，蛮香的。哇，好，这个帮我把它拌匀。
2: 这个肉香味直接扑鼻而来啊！
3: 有没有需要试的肉啊？
0: 有哎、欸，
2: 那我们就辛苦一下吧。
4: 我刚想一想，试一下那个肉看看。嗯，
0: 酱汁，刚这个酱汁呢？
4: 怎么样？
0: 我觉得可以再酱汁再多一点。
2: 来，这么多？嗯。
3: 挖一勺，试一下。来一点酱。
0: 这个，
3: 快下来。对，
0: 这个。
4: 哦，这个。
2: 不用包。啊。
3: 这个。
0: 如何？
2: 直击灵魂。明明一天都在吃，但是我觉得没有，就是肥肉的话，我可能吃不出它的那个饱满度，所以我可能需要来一片。
0: 我懂。
2: 骗吃的，真的，我的说辞好多。哇。真的，这个猪啊，它真的肥而不腻。就这刚刚我吃的是一块肥肉，但是你不会觉得很腻。
4: 这个酱还可以吗？
0: 看哦，可以。

0: 来抹的吧。
1: 对，你可以蘸点这个，完全不腻，它很 Q， 像那种就是糯糯的感觉，糯米的感觉。
0: 哦 ，Q 啊，
1: 对吧？这。

0: 那我们就去藏珠宴。
1: 藏珠宴，走，去藏珠宴喽。
2: 接受大家的慎重的欢迎。
1: 谢谢，好热情的欢迎啊。
3: 他是要一碗一碗的过去吗？

0: 啊，太爽了！
1: 你站到不行，我活不下了。挂门了。
2: 你的菜呢？
0: 好嗨呀、啊！
2: 来喝菜不见，我来。
0: 哇，好丰盛啊！
3: 来，欢迎我们远道而来的各位老师，日多，
0: 日多，
4: 多喝了耶，
1: 多喝了耶。喝酒吃菜。哇，这野马好好吃哦！哦，是不是？然后又跟甘蔗一样甜。你尝一下，张老师做的。
5: 你们现做出来的哦。
2: 这个是我做的。哎呦，
5: 那一定要宣传，大力宣传了。
1: 张老师说，因为你们喜欢吃蘸水，所以也自己秘制了一个酱。然后这个是凉菜，这个竹荪是我们今天去采的。嗯
2: 嗯，很好吃这个。
0: 它有鸡肉，然后的话有皮蛋，还有竹荪。
6: 我先尝一下这个，这是脆哨吧？
0: 脆哨，对，竹荪，你尝一下竹荪。
6: 嗯，这竹荪好爽口，
0: 对，
6: 吃出了一点傣味。哇、哦，
0: 那个拉夫说吃出一点傣味。
6: 有一点。
7: 我们鹤岗县89万人口，但是有那个14万彝族同胞。哦，我们这里是目前古彝文保存最好的地方。哦，整个我们鹤岗对旅游这个产品的定位，我们就定性为夜郎大彝子阿奇里西峰。夜郎是我们春秋到战国时期的一个方国，一直呢，它区域就在我们云南、四川、贵州这个区域呢，一直都有争论。但是在目前为止，全国出土文物最有佐证力的就是我们鹤岗的可乐香，在彝文记载里面它叫科罗罗姆，是中央大臣的意思。目前的话，我们出土的文物3000余件，我们叫可乐珠的，就是因为出土的那个文物里面有几件陶珠和这个可乐珠非常的相似，所以呢就叫可乐珠。哦，这个天气比较冷，我还是给我们这个老师张老师，你这个太冷，还是给你披上一件那个。
5: 一方面更重要是
2: 披
5: 上去感受一下这种氛围。
1: 主厨的荣耀。
7: 这个在彝语里面叫它茶儿瓦。常规的做法，我们是用那个羊毛，就是这个羊毛擀的簪子，它能在下雨的时候雨淋不进去。
3: 下雨淋不进去？
7: 对，保暖。最早的时候它可以当那个盔甲用，
1: 也是你们这里的手艺对吗？
3: 请问一下，你刚才在摸狗子来着？
1: 我是怕摸坏的。
8: 哦，好像我是
1: 我感受一下它的手艺。哦，
3: 很不错。哦，
9: 这个还蛮软的，跟你的这个比一下。
3: 那谢谢你们，
9: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感谢大家，
1: 谢谢你们的款待。
6: 我们一起把刘珂珂送给远方的客人。哎，
9: 对啊，
6: 听了99个
10: 姑娘的歌声，还有一个
11: 感觉非常震撼，就是彝族同胞们穿着各色各样的一个衣服就过来，大家都从四面八方过来，然后一起来在桌上，但是就没有任何的身份感。

0: 那一刻大家坐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就像很熟悉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然后跟我们唱歌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在那边喝着他们自己酿造的美酒，那个感觉在城市里是很难遇到的。
1: 我觉得应该所有的人都会很喜欢这种被重视然后被喜欢的感觉。
2: 谢谢
3: 就是今天张老师做的菜，就是它明明是一道菌类的菜，但是你吃的就像果冻一样在口腔里面融化。
4: 那如果那道菜你会觉得它是属于哪一种曲风的歌呢？
3: 我觉得偏 R&B 一点吧。
4: R&B
3: 因为它很浪漫，它把所有的凑在一起，然后能够让人吃出酸酸的羞涩感。哇，猪肉那个我完全给我一种就是上海的感觉啊，因为他提前给我
4: 上海啊，
3: 对，提前给我打了一个预防针嘛。我们这边说阿西里西，我们是阿西嘛，他们是阿拉。
1: 阿拉上海，
5: 阿西是我们，但是我们上海话就是我们也是阿拉，阿拉上海你。对，
3: 然后我就觉得挺有缘的，然后那道菜我一吃，哎呀，上海味就出来了，然后能够让你感到腻而不腻的那个边缘，我觉得就是就像现在的生活一样，刚刚好。
4: 你看文化工作者就是很会讲话，
3: 没有啊。
1: 都很到位了，
4: 每个人对食物也好
1: 的理解不一样，
4: 对，都有不一样的。
0: 其实我觉得今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竹笋，尤其就是在那个路边我们突然就开始煎起来那个，我第一次这样体验，就是吃这么新鲜的食材，就是一上来然后开始烹饪，所以那个味道在我印象里是很深很深的。
1: 今天我们体验了很多的鲜美的食物，我其实还会想到鲜的另外一个发音叫做鲜，其实鲜的意思是罕见，就是很少，那个很少我更觉得说的是我们的生活，就是像今天我们一直在讲，我第一次去吃到新鲜的竹荪，第一次采竹荪，然后这样的生活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人期许的向往的，但是很罕见很难得，就人生难得，我想讲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才会让人觉得想要珍惜，所以这是我今天吃到这些鲜美的食物得到的感受。
4: 那我今天一整天录下来，首先我要感谢在座的四位，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好的味道是人味，因为你们要听过，吃饭也好喝酒也好，人对什么都好，人不对什么都不对。我觉得今天的组合我很喜欢，那拉夫我很感谢刚刚那个长桌宴那样子的人味是很特别的，算一算这么多人，然后大家开心的在唱歌，要结束的时候你那个刘克的那条歌，哇，听的是真的是很感动，对啊，而且大家是站起来，然后结束，然后一起走，一起聊，你这蛮幸运的，因为节目我们才有机会来到这边。平常我们来的时候在路上，我的经纪人跟我讲说，如果没有录节目，应该不会来了。
1: 我们在路上也在说，
0: 我今天在车上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4: 很棒啊，真的觉得很好，因为外景始终是让我觉得很着迷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去到很多很多的地方，碰到很多很特别的人，感受到很多不同的文化。
1: 我老实说，我以前我不知道毕节，因为我之前有一个贵州的朋友跟我寄过竹荪，然后我刚刚还跟他在发微信，因为我发了个朋友圈，我在摘那个竹荪，他看到了，他说你去贵州了，我说我来到了毕节，他说我去年寄给你的那个竹荪就是毕节的，你知道，其实这个感觉很妙，就是冥冥之中你们一定会有一些连接，他会牵引你来到这里，所以如果你说我认不认识毕节，可能在去年年底收到年货的时候，我已经跟毕节产生了一些连接，然后现在我就真的来了，而且自己在采摘它。
5: 就我很小的时候来过贵阳。对，那就是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记忆就是很对贵州的印象，就是山很高，山路十八弯，就经常晕车。
4: 对，
5: 然后就今天下来就是也走了很多山路，但来到阿西里西，我觉得就感觉像山外桃源，有山有水有草原，
3: 然后就是过了那个路口就是豁然开朗。
5: 对，
3: 不过那个路口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是草原，
1: 就跟今天天气一样，就晴了，
4: 整个这样看到牛，看到马。

0: 马看到羊这样子，对不对？
1: 一直想听雅丽老师的歌声，
2: 麻烦你，雅丽老师。

0: 好心情总来和你没
1: 有缘，好嗨呀，好激动。
2: 你们把羊化成一只可乐猪的感觉，
3: 这绵羊猪。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没错，没错，我相信发现共军，军官慢到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2: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种歌，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赢，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世界大妈，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快来看，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种歌，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你老婆美不美啊？美，火烧云都不叫火烧云了，都美到天上去了。<笑>你来了，
1: 这就是我说的。嗯，
0: 你老婆嘛。哎，弟妹好，
1: 不是我说的。你好，你好，大嫂。哎，来来，快坐，快坐。
0: 我还以为阿海吹牛呢。
2: 真是个美人，
0: 来，快吃七嫂做的螃蟹，凉了就不好吃了。你要是喜欢，七嫂再给你蒸一只。
1: 谢谢你，
0: 有需要说啊。
2: 这里啊，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大家都很给我面子的。
1: 准备这么多吃的，让你费心了。
0: 哎，
2: 不费心。七嫂做的菜啊，可好吃了，很多餐馆都比不过你。快尝尝吧。
0: 来，我给你剥。
1: 吃你也吃。
0: 来，一起吃。

0: 陆雪婷，我金碧华好歹也是新中名门大家闺秀，
1: 长得很美，又温柔，最是善解人意。 碧华妹妹，今夜你陪我喝酒去吧。

0: 是有人让你伤心了吗？唉，看见你这样我真的很难过，别说是喝酒了，只要你愿意，你想干什么我都陪着你。
1: 你真好。走，今夜我们不醉不归。
2: 其实啊，我小时候也是个少爷，过得挺好的，但是有一年闹瘟疫，我爸妈都没了，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五行缺金，我没钱，我其实什么活我都干过，我要过饭，在工地上打过工，背过沙，也打过鱼。

0: 鱼，但都是卖力气的，混得也不太好。后来呢，我就遇到了龙哥。
1: 龙哥你知道吗？安祥山街的龙哥林龙清，在兴州很有名的。
0: 再后来呢，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大家都很给我面子。你怎么不说话呀？
2: 这么多吃的顾不上。
0: 那我替你说，小婵都已经告诉我了，你在乡下有一个阿爸，你来兴州就是为了给他挣钱盖屋子，等挣完钱你就要离开兴州了。
1: 那你走了我怎么办呢？你知不知道我这两天为了这件事情啊，急得觉都睡不着。
0: 所以我就想了两个主意。第一呢，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回三水，把你阿爸接到兴州，在兴州给他盖个好一点的屋子。当然了，兴州的屋子会比乡下贵一点，
1: 但没关系啊，我会跟龙哥说的，让他多给我找一点挣钱的活。
0: 这个主意你不中意啊？
1: 没关系的，下一个主意你一定中意的，就是我们一起回三水买两张船票，我随时可以走的。龙哥的路子很广，我让他帮忙，到时候我们可以在三水和兴州之间做生意，说不定啊，我们还能做成头家呢。啊，即便不行，你有力气吗？我也不错，我们卖力气，我相信在乡下的日子也能过得很好的。
0: 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就很开心了。你怎么还不说话呀？我这就像关门放炮仗，自己点自己听响。
2: 你听见啊，这么多吃的你不吃吗？
0: 啊，

0: 我自己来。女神酒店，我还是第一次来呢。这儿的酒很贵吧？雪玲哥哥上次是带白小姐来的吧？这要是带上我，怎么可能会受伤？
1: 不要提白薇。

0: 你喝得也太快了吧，菜还没上呢。
1: 菜不吃，我今天只想喝酒。
0: 你不怕把自己喝醉了？
1: 酒不醉人人自醉，有金家妹妹陪我，我不该醉吗？
0: 雪婷哥哥，这我要讲你了。你看，我们从小都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的，可你这次回来，一直都对我忽冷忽热的。我知道你今天是故意支开我，去找白小姐的吧？我告诉你，我都生气了。
1: 我说了，别再提她。你生气了呀？那我赔罪。
0: 赔罪就行，不用罚酒。雪婷哥哥，你今天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呀？人家说男人晚上请女人喝酒都是别有用心的。
1: 我就是别有用心。那你是赔啊还是不赔啊？
0: 哎呀，只要雪婷哥哥需要我，我永远都陪你。喝酒好不好？
1: 好。

是不是今天讲太多话了？哎呀，这就像半夜吃黄瓜，不知道哪头是头，哪头是尾的，竹筒倒豆。

0: 一个不留，全部都说出来了。那我这也没办法呀。之后我们要住在同一间屋子下面的，我总要让你知道我阿海是怎么样一个人吧？
1: 讲完了。
0: 讲完了。哎，
1: 该你讲了。我也想听听你一小时候的事。
0: 谢谢你能今天请我吃这顿饭。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忻州嫁人，我是要回三水的，我也不可能带任何人回去。 我漂洋过海来到忻州，我是为了生活。你到工地上去捣乱，会害得我没有钱赚，会害得我丢了这个饭碗，你知道吗？我之前叫你臭无赖，不应该，是我的错，我跟你道歉。你救过我的命，还送了我那么多轮胎，我谢谢你。我今天来也算给了你面子，但是以后。 请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否则我只能把那件事情告诉警察了。
2: 天晴，
0: 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了，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你了。

0: 我们还是别喝了吧。不可以，说好了不醉不归，得陪我。可是我真的喝不下了。我让你陪，我没有让你喝。
1: 从来没有被女孩子拒绝过，但是今天我终于知道被人拒绝的滋味，真不好受。
2: 雪丁哥，我没有拒绝你，
1: 我没有说你。 根本就想不到，这是我第一次找到我的爱情，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我的爱情，我第一次鼓起勇气，我终于去追求我的爱情，但命运就是这么残忍。
2: 男人的拒绝，雪晴哥哥，哎呀，你别哭呀！别人都看着你呢，哎呀，你一个大男人哭成这样，人家还以为我欺负你呢。
1: 你爱过吗？啊？你怎么这么问人家？
2: 这我该怎么回答呀？你还爱我吗？我不知道。
1: 我知道。我告诉你，你根本就。
2: 哎呀，雪丁哥哥，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呀，人家是淑女嘛，所以就没有直截了当的回答你。你看我们门当户对，还亲上加亲的，我当然是爱你的啦。不对，你只是想嫁给我。
1: 甚至不是你，是你的姐姐，我二嫂，她想让你嫁给我，对吧？
2: 你这么说也是，可大家不都这样吗？我也是没有办法。

0: 我们秦家落败的早，现在也没什么嫁妆。我姐老骂我没用，说我是十三姐，还说像我这样的能嫁给你是我唯一的机会。要是不能够嫁给你，我这辈子都要大苦都吃了。雪婷哥哥，你从小就对我蛮好的，要不你还是娶了我吧。
1: 秦家妹妹，你听我说，我们这一辈子一定要和自己的爱情结合。如果我们不能嫁给爱情，那下半辈子才是要吃大苦头的。你看你姐姐我二哥，他们幸福吗？他们不是每天都在吃着苦头，

真心相爱。 那嫁妆算什么的，一文不值。只有爱情才是最大的财富，所以锦佳妹妹，我相信你一定会嫁给爱情。

0: 天哥哥，你不能再喝了。
1: 你不懂。来，给我。让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爱情。干杯。
0: 雪天哥哥，你别喝了，你别喝了。雪天哥哥，你没事吧？雪天哥哥，
2: 你
0: 不好意思啊，请问洗手间在哪？
2: 哦，这边。
0: 雪天哥哥，走，我们去洗手间。
2: 哎，慢点。
0: 走。没事吧？
3: 老婆呀，我哪里做的不好？为什么不理我啊，老婆？
4: 海哥，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去吧。
3: 我清醒得很，这里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你大嫂来过了，但又走了，走了。
4: 海哥，我们真得走了，这不是我们的地盘，别喝了，这不是我们的
3: 地盘。让开！这三个怎么看起来像我们龙王帮的兄弟啊？
4: 那个好像是水哥小弟的小弟，那不能算。
3: 怎么不算？
5: 饶命！
3: 你们想干什么？
6: 海哥，快救救我们！
7: 你谁呀？
3: 聋了吗？没听到他们叫我什么吗？安祥山街小豹，你二海哥，
7: 你跟谁称大呢？
8: 我们跟的是博兰街的虎哥，他们三个在我们地盘坏了规矩，我们得替虎哥教育教育他们。

0: 阿海是吧？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大猫的人是吧？那你们也不能欺负人啊！
1: 你管我们虎哥叫什么？
2: 大猫，这里可不是你们龙王帮的地盘。
0: 阿海，你成心挑衅，可怪不得我们兄弟了啊！
1: 海哥，我们快走吧，我没拿家伙，海哥。
3: 不喝了，我还是送你回医院吧。我不去医院，这都是药水味，我讨厌医院。那我
2: 不回家。我也不回家，我的爱情在哪里？他把我给拒绝了，我回去还做什么？原来你是被那个白薇给拒绝了呀！
3: 你笑话我，幸灾乐祸。我不要你陪了。
2: 哎呀，你还是别去了，你刚才吐了一地，好丢人的。你有什么关系啊？这里是酒店，有的是喝酒的地方。来人，给我开一个房间，我今天要和金家妹妹一醉方休。

0: 我正想要提醒你呢，要游神了，再不猎鹿就来不及了。
1: 是啊，一年两度，昆月的游神要走遍星州的大街小巷，畅月的游神要捕杀一头公鹿做祭品，想想都残忍。
0: 你可是白天女，这样的话可不应该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我刚才看见陆雪婷了。
1: 啊，她的伤好了？
0: 应该好了吧，喝醉了，带了个女孩子，还开了个房间。
1: 小弟长大了，那个女孩子是白小姐吧？
0: 不是，我以前没见过的。
1: 看来他们陆家的男人都一个样。

0: 眼睛也好看，眉毛也好看，都好看。
1: 雪天哥哥，我去一下洗手间。

装淑女你装得过白薇吗？索性你就火辣一点，主动一点，抓住机会，只要睡在一起，声明主成熟犯，他们陆家就得认。

金碧华总有一天要找到自己的爱情。我一定要嫁给爱情，不然后半辈子是要吃苦头的。

0: 酒？你慌慌张张干什么呢？
1: 我需要金疮药。
0: 你受伤了？
1: 我没受伤，海哥他受伤了。
0: 阿海，他在哪儿？
1: 在门外。
0: 阿海，
2: 小姐，
0: 别动！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2: 没什么的，小姐，一点皮外伤。
0: 怎么回事啊？
2: 大猫的手下找不痛快，欺负我们的兄弟。
0: 大猫？
1: 就是那个波兰街虎哥。
2: 什么虎哥？在我们星州，只有龙哥才能叫哥，他顶多就算一只猫，大一点的猫。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虎哥手下欺负帮里的小兄弟，海哥就冲上去了。那面有六个人呢，手里都有家伙，有刀啊。
0: 什么？六个打一个？他们在哪儿？带我去。
1: 娇姐，您别去了，咱们没吃亏。海哥今天好猛啊，投胎的厉鬼一样。那对面六个人全都挂了彩了，个个伤得比海哥严重，而且还是在人家的地盘上。
0: 阿海，你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2: 没什么，不能给我们龙王帮丢面子吗？
0: 快，阿九，先把他扶到屋里去。
1: 哎，海哥，
2: 哎呦，下手怎么这么重啊？
0: 喝多少酒啊，这么大味儿？
2: 我还没喝好呢，小九也不陪我喝，要不娇姐，你陪我喝两杯吧。
0: 好，我陪你喝。你今天这么勇，我应该敬你一杯。
2: 干。
0: 行，我今天就舍命陪君子了。阿海，我知道你今天有心事，说出来让娇姐听听。
2: 娇姐，没事，时间也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
0: 哎，你往哪里走啊？你那半间破屋有什么好住的？今晚就住在这儿吧。
2: 我不回家，我去豆腐街。
0: 豆腐街？你去那里干什么？
2: 找人啊。
0: 找哪个？
2: 找老婆。
0: 你老婆住在豆腐街啊？
2: 我老婆可是红头巾盖房子的，力气特别大，我和她比过，我都比不过她。只不过打人有点疼。

0: 你老婆叫什么名字啊？
1: 我老婆叫欧阳天晴，好听吧？哎呀，可是我老婆不要我了，没有人要我了。妈，我老婆不要我了，没有人要我。
0: 好了，别难过了。
1: 没有人要我。
0: 女人有的是，她不要，自然有人要你。
1: 不用，我这辈子只要这个老婆。

0: 你可是我的亲妹子，我都是为了你好。阿海呢，对我很忠诚，要不然我跟他说，让他娶了你。
1: 我才不稀罕！
0: 这嘴里头越硬，心里头越软哦。
1: 你去。

孩子，你要当心了，这女人可不能心疼男人呐。只要是把男人当成自己的孩子，就是爱上他喽。

0: 分手啦？
1: 谁分手了？我什么时候交往过？
0: 我看你挺舍不得呀。
1: 去，谁舍不得？
0: 掉眼泪了。
1: 谁掉眼泪了？
0: 你能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
1: 今天听他讲了好多，才知道他也是个可怜人，从小就吃了不少苦，后来进了龙王帮，也是迫不得已，为了活下去。他并不是个坏人。真希望他能改邪归正，好好做人。
0: 你心里有他？
1: 再说撕烂你的嘴。明天到工地给我好好干活。
0: 啊？哎，我怎么不好好干活了？哪个说我不好好干活了？要没有我，他们有工钱赚吗？按理说，就算我什么都不干，也该给我份工钱，居然还在背后讲我，没良心。天晴，你告诉我，谁这么没有良心啊？
1: 没谁，你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啊。是，要是没有我们俩，这红头巾可能工都开不成。但正是因为这样，咱更得卖力气干活，不然其他姐妹就会觉得你是因为仗着有功故意不干活。再说了，卖点力气，你身上能少块肉啊？晚上睡觉不是更香吗？
0: 行，真啰嗦，又不是我妈。
2: 展元，今天我就不送你上学了，好不好？
3: 为什么？
2: 我有事啊。
3: 什么事？
2: 等你晚上放学回来时候就知道了。
3: 你是不是要给我准备秘密礼物啊？
2: 我们展元真聪明。
3: 那好吧，我可以自己去学校的。

0: 请我吃点心，为什么还要让我换衣服呀？
1: 是这样的，老太太今天早上特别高兴，然后就亲手在柜子里面翻出了这件衣服，说是她年轻的时候穿过的，特意让我给白小姐你送来。我想，她可能是想让你穿上这旗袍，就能显到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吧。我是这样想的，白小姐。
0: 可，我很少穿旗袍的呀。
1: 反正老太太挺高兴的，一早上都在笑，她很希望你能穿上这衣服。

0: 这花绣得真好啊，活灵活现的。
1: 白小姐认不认识这到底是什么花呀？
0: 紫薇花。
2: 白小姐。
1: 二少奶奶好。
0: 呀，
1: 二少奶奶。
2: 白小姐，这身旗袍可真漂亮呀，这是老公了吧？这花绣的可真特别。
1: 是老太太以前的衣服，从上海带来的，老太太请白小姐去吃点心呢。
2: 哦，那快去吧，别让老太太等久了。对了，白小姐，真得谢谢你啊，陪我妈说话，她一个人高兴了，那就是我们全家的福气。快去吧。

0: 倒挺合身的。
1: 难得呀难得，这么件老衣裳拿出来哪儿都不用改，白小姐穿上就合身。这可真是白小姐和老太太的缘分呢。
0: 是啊是啊，缘分。白小姐坐呀，快来坐呀，快坐快坐。
1: 卡蒂祖，
2: 刁德哥，
0: 这是皇妈今天早上刚刚做的，便叫白小姐过来尝尝鲜。尝尝。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合不合口味？
1: 嗯，老好吃了。哦，黄妈这手艺，呱呱叫。
2: 白小姐穿上这旗袍也真是呱呱叫呢。
1: 哎，我还是站起来吧，别给她弄皱了。
0: 哎，没关系，没关系，坐吧，坐吧，快点坐。这衣服啊，倒也不是我的，不过白小姐穿上它，倒也挺合身的。
1: 不是您的，那是谁的？
0: 是一位故人的。不过白小姐穿上这身旗袍，就跟这衣服的主人更像了，仿佛那位故人又站在我面前一样。这旗袍的主人就住在上海，这衣服上绣的紫薇花就是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李紫薇。白小姐应该听过吧。

0: 要说也真是巧了，不但衣服合身，长得像，名字也像啊，都有一个薇字不是？
1: 我叫白薇，是因为奶奶叫孙洛薇，爸爸常说奶奶名字好听，便让我用了奶奶名字里的一个薇字。结果呀，我妈妈天天讲我爸爸，说我爸爸起的名字不好，跟奶奶的比起来失了意境。
0: 啊，白小姐，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妈妈叫张慧玉。
2: 张慧玉，
0: 这名字也好听啊。你爸爸呢？

0: 爸爸叫白远化。
1: 做生意的吧？
0: 算不上什么大生意，小买卖而已。

0: 老太太，黄妈做的这个点心啊，可真是好吃。我是沾了您的光，下次再做还记得叫我呀。不过今天我要先跟您告假了，也不耽误您太多时间。
1: 你要？
0: 展元少爷呀，最近特别用功，我当然要给他买礼物。这会儿也得上街去选了，不能让他放学回来失望，不是？
1: 好啊，那你就去吧。

0: 李子薇。李子薇，子薇，
1: 你嘀咕什么呢？
0: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李子薇的人？
1: 不认识。你不会是怀疑我外面找女人吧？
0: 哎呀，没有，不是。你好好想想，你们陆家在上海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有些东西很难改变，比如对一个地方的想念。
1: 欢迎来到飞扬潮汕。
0: 是的，我又来了。飞机降落在潮汕已是深夜，靠近热带的城市街头依然到处是人。
2: 这是一家我7年前来吃过的。哪家的果条面好吃？干面。
0: 个人的习惯，来之前先饿自己两顿，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美味。
2: 小朋友可以吃生腌啊，
3: 我小朋友不能吃啊。
0: 浅腌的海鲜直接食用，潮汕叫生腌。别说孩子们的肠胃很难承受，外地的成年人也只能浅尝辄止。
2: 是各种生腌，鲜死了！我刚才吃了一个，我自己能吃两盘。
0: 这种让大家保持警觉的食物，却每次让我欲罢不能。好在潮汕有太多的海产供人们选择，而且都十分新鲜。
2: 作为一个内陆的居民，到这儿就会觉得智商有点不够。阿青，你们叫这个叫什么？
4: 泥甸。
2: 叫什么？
4: 泥甸。
2: 泥甸。
0: 导演尔青是潮汕人，据他说，这种发音拗口的食物其实有更新鲜的吃法。正是尼亚收获的季节，每天都有潮汕人举家前往大海的中央。
5: 老板，我尼亚。
6: 哦，你看我来，哦，把高包啊，还在叫我啊，
7: 好，来来来，
0: 当地人称作尼格亚的小管鱿鱼，学名枪乌贼，一年中只在春夏出现在南澳海域。遍布全身的色素细胞会随外界环境改变颜色。小管对光线、温度、水质极为敏感，离开原生海域便很难存活。表面斑点闪烁的频率和范围是判断小管鲜活度最直接的标准。

潮汕人对仙的执念体现在分秒之间，有时候甚至会让内地人感到有那么点矫情。小管的表皮富含蛋白酶，离水后蛋白质会被水解，从而使口感发生变化。抢在时间的前面享用那份鲜甜，不仅仅是心理暗示，从生物学的角度也解释得通。

0: 来，快抓小鱿鱼啊！
1: 从捕捞到上桌，不到三分钟时间，这是内陆居民难以享受到的美味。
2: 现代物流和保鲜技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总有一些东西保持着传统法则，这恰好是美食复杂和独特的地方。南澳的鱿鱼，它是全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产地。
3: 那边是南澳，
2: 南澳岛，啊，就那边就是海了，海了，那边就是、
3: 外海，
2: 是要下雨啊，那个云彩怎么？对呀、啊，哎，今天这个天气有一点怪怪的哈、白云就是好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非常奇怪的。
3: 这个得多少钱一平米啊？这样子？
1: 要不要买房子啊？
2: 我买不起。
1: 记者出身的张新民一直是我们团队的美食顾问。 这位说普通话烫嘴的老师，也是我十多年的朋友。潮汕人对海鲜自己有一套时间系统，最新鲜的鲜和放了很久的鲜，有某种异曲同工的这种奇妙的感觉。新鲜。
2: 香滑的生猛的这个是一种吃法，接下来其实更多的因为丰收了，我们要把它晒干，就是香干，那就是海味干货。海味干货有个好处就是，盛放之后它会产生一种黄金之味。
1: 时间的朋友，
2: 时间的朋友，
1: 张老师说的黄金之味是指干制的鱿鱼。 晾晒过程中产生多种风味化合物，烹饪后馥郁的鲜味、汁香和焦香成倍增加。保存鱿鱼还可以封坛腌制几个月，发酵的古老魔法变换出复杂的味觉体验。我们也用同一个"鲜"字来形容它，汉语就这么玄妙。 时间的起点和终点，有时候会殊途同归。

0: 潮汕拥有500公里海岸线，四季不同的出产，让我们了解到潮汕风味最鲜明的一面。同时，它还有1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陆生食材往往被大家忽略。
1: 这是麻叶吧？
2: 是麻叶。
3: 麻叶。
0: 这种潮汕人偏爱的蔬菜，就是我这次旅行需要寻找的目标之一。
4: 这是甜木瓜，这是姜薯、
5: 芦笋，很甜。这才叫真正的美食之旅，知道吗？如果这个田里面是打农药的，我现在已经嗝了。
0: 按照张老师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潮汕普宁，这里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县，有超过200万人，据说人均耕地面积只有黑龙江省的1/40。一眼望去，真的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农田。
4: 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种的红薯、秋葵、花生、番石榴。哦，这是参薯，它完全是立体的，你看见没有？地底下有，天上有。真是寸土寸金，太神奇了。
0: 潮汕四季温暖，当地人想尽办法利用光热资源，把豆腐块一样的土地变成立体的菜园。果然，这里有我想要找的东西。
4: 这个就是麻。我老家叫请，这个植物很神奇，很神奇。这个曾经是中国人五谷之一，最早我们的先民吃它的种子，后来用它的茎秆做绳子，现在潮汕人还吃它的叶子。
0: 麻长着锯齿分明的叶片，只有叶梢5到6片的嫩叶适合食用。这种植物生命力旺盛，每次采摘后不到10天就会长出新芽，可以反复采摘。
4: 这个口感黏黏的，特别像木耳菜。

0: 啊，真的太有意思了。
1: 或许潮汕人认为生吃有些野蛮，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潮汕人觉得麻叶苦，驯服它需要用本地的腌菜汁。

高温和渗透压作用下，麻叶中不友好的粘液和苦味物质不断析出，潮汕话称这个过程叫衔揪。这种潮汕餐桌上的当家小菜，从现代科学角度，热量低，矿质元素多，按说是优质食材，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初人们选择它与食物资源紧缺有关。尽管相貌平常，只要普宁豆酱轻轻点化，麻叶立即成为佐餐的美味。普宁乡村保留着宗亲社会的样貌，经常性的宴席上也少不了麻叶。今天孩子们在宗祠聚餐，饭后他们还要一起参加训练。

0: 我喜欢类似麻叶这样既奇特又平凡的食物。在乡下，我看到了莺歌舞，看到了人们种田如绣花。这是飞速改变的社会里相对静止的传统生活。这些食物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一切，在我看来才是美食的全部。
1: 这是潮汕的 espresso，
2: 眼睛一睁开就是喝功夫茶。这斗仓这一条四五千，放在这里谁知道它这么价值这么高？嗯。
0: 来潮汕次数多，朋友也多，每天都有不同的美食向导陪伴。哇，
1: 世乒赛指定鱼丸。
0: 我常说，最好吃的是人。好朋友可以在菜市场发现宝藏食材，也能在不起眼的街巷找到宝藏小店。
3: 老啊，
4: 老啊，
3: 好，麻叶，
4: 好，
3: 肉加起个板根，板根
0: 的。长了一张笑脸的这位，是我的朋友雅丽。今天他要带我吃早餐。
1: 陈老师，叫麻叶。
3: 陈老师，我给你弄一点我们本地人最喜欢蘸的，这样
1: 好，
3: 一路，
1: 嗯，
3: 胡椒粉，
1: 嗯，
3: 一路跟这个肉来搭配呢，它会更加的鲜甜，因为我们潮汕人喜欢这样子吃。
0: 这种条状的大米制品，潮汕话叫果条，搭配海鲜、肉类和蔬菜，就是常见的主食。那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家呢？答案在肉里。一块新鲜梅花肉，根据味道、口感、香气的细微差别，切分为完全不同的九种，而且每一种都拥有自己的姓名。

0: 这种就是那个嫩肉，我说能不能改点西施，因为名字很好听，吃起来也很嫩。
1: 那有貂蝉吗？
0: 貂蝉应该在赶来的路上。
1: 厉害厉害。
2: 像这里的最大特色就是猪板筋，
1: 等于是里脊的
2: 外皮的一层筋膜，还有瘦肉又剔干净，
1: 真不怕麻烦，
2: 这样子会比较脆爽。
1: 脆爽，这是潮汕的关键词。
2: 对，
1: 脆爽。
2: 从烹饪的技巧上面，他们掌握还是比较讲究的。其他家呢，就一锅煮，他们这边呢就会分开，所以呢，会比人家正常煮一碗慢大概不止一倍的时间。
1: 这个等待的这个感觉很美好，估计会拍到我的喉结在动。
2: 满满的一碗，您先来。你吃的这块是脆的。
1: 他这么说，这个板筋还真有点像那个
2: 花椒，
1: 花椒，有味道的花椒。
2: 最后一大口。
1: 那像今天我们这一碗多少钱？
0: 90。
1: 别人都说了，现在潮汕很厉害，吃一碗粿条汤都要快100块钱了。
3: 当然，今天吃的粿条汤是豪华版，其实我们还可以吃各种不同版本的，都很美味。这就是潮汕，真材实料，明码标价。
1: 他叫土豪，但是叫他土豪他不理你。豪哥，豪哥，没见过摄影机。
4: 你是主持人呢？
1: 我不是主持人，我是一个导演。
3: 和以前来汕头不一样，这一次摄影机形影不离，连下雨天都不例外，我还需要适应。今天我要去见一位朋友，据说他在镜头前表现得十分自然。
5: 哦，拿铁，我对咖啡因过敏，来杯茶吧。哦，这里茶还不少。哦，还有印尼曼特宁。
1: 徐老师好。哎呀，
5: 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他们让我表演一下，跟你初次见面。
5: 初次见面怎么认出来了？那要是另外一块。
1: 这个是一个小甜点。
5: 哎呀，我先要按照我的习惯，先拍张照。嗯，
1: 我也拍一张。
5: 然后可以种一下草，在网上。嗯嗯，拿上看。
1: 嗯，很好。
5: 哎呀，我好羡慕啊！我对咖啡因过敏。我不能碰咖啡，是一点都不能碰，一碰就头疼。啊。兴奋莫名。脑子像炸裂一样。
1: 其实我早上起来已经喝了一杯咖啡。
5: 是吗？
1: 这是这两年汕头特别时兴的油甘汁。嗯，这是糖葱薄饼。
5: 咖啡倒在这里面，这个好有意思啊。嗯，创新式的喝法。
3: 我和徐老师刚刚体验的创

0: 创新，似乎专属于年轻人的汕头。不过，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现，这座城市依稀可辨的传统符号里，从来就混杂着全球的印记。
1: 你看，这边是传统，
2: 是
1: 前面是
2: 是是是，
1: 对。我们到它的这个城市最中心，看看这个放射状的
2: 城市规划啊，
3: 完全是南洋风格啊，是吧？
1: 你说是澳门，
3: 对。
1: 那个华人街，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的，找我肯定是对的。
2: 对。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坚持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贵州已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700家，为全省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2025至2026赛季省长杯贵州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超级联赛闭幕，李炳军出席闭幕式并为获奖队伍颁奖。
0: 数字科创加地道特色好货，依托中国国际供应链博览会，贵州优质产品链接全球。
1: 电影四度热映，众多观众不断给出好评，贵州还推出影旅联动、票根优惠等政策，带动各地文旅消费增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四个大抓是贵州经济工作的头号工程，十五期间全省力争年均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0家以上，让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中小企业成为贵州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日前贵州发布了2026年第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259家企业入选，这些企业有什么独门绝技，跟着记者实地探访一下。
3: 我现在手上拿的是一个普通的纸质包装盒和一个金属

0: 瓶盖，虽然上面看不出任何的二维码和条形码，但其实它已经被植入了隐形防伪技术，只用用手机一扫就可以辨别真假了。企业自有的这一项防伪技术，现在已经可以运用在几乎所有材质的包材上面。
1: 市场上的话，很多的技术的话都是物理式的芯片啊之类的。我们隐形防伪技术的话，它是通过采集这个物体表面的那些特征点，通过普通光油植入一些隐形加密信息，消费者的话可以用手机就可以去识别了。
2: 单枚 NFC 防伪标签成本高达几毛钱，二维码虽便宜，却面临易复制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自有的隐形防伪技术，不仅将防伪成本压缩到了极致，更构建了一道隐形防线。这项技术也助力企业开拓新的领域。
3: 快消品呢，还有一些中高端产品，我深耕这个行业有20余年了，为几百家企业服务。
2: 专注防伪领域，该企业也拥有了100多项自主知识产权，还开发出全链条物流追溯的大数据平台。这正符合今年4月我国实施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的要求。办法中明确，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必须从事特定细分市场3年以上，且拥有至少一项企业自主申请的一类知识产权，并产生经济效益。所以，该企业今年得以入选名单。同样深耕技术研发，这家取暖设备制造企业则开拓了新的赛道。凭借在高湿高海拔环境下研发的防腐技术，成功跨界进入汽车零部件制造领域。
4: 我们整个生产线是通过吉利杭州湾实验室认证的，满足了6周循环腐蚀试验，是可以做到为出口车型提供这个防腐配套的。
2: 依托园区集聚优势，企业的汽车零部件客户如今就集中在方圆3公里内，降低了物流成本，也为企业带来了3000万元的年产值。为守住技术高地，企业建立了独立的检测实验室，保障技术的迭代升级。
4: 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大概是在我们总营收的5%左右，然后接下来我们每年大概会投入8%到10%。争取在3到5年内冲击国家级的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
2: 大抓经营主体，今年以来，全省各区县成立了企业服务队伍，推动企业进入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长通道。贵阳市官商湖区就将每一条政策拆解为一张张简易图谱，让企业看得清晰，成长更快。
5: 特别成立了我这边专门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政策组，是把所有的涉及到我们企业能够申报的政策汇编成册，分为资质认定、梯度培育、专项资金这3大类，逐家走访企业来精准的定位，他们可以申报那些政策。
2: 除了政策指导，政府部门还从落地选址、应用研发、人才引育等方面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赋能。就在不久前，在政府的牵线搭桥下，这家企业承接了一个智慧农业项目，实现了无人机飞控技术的成果转换。
4: 帮我们的对接的一些应急呀、农业呀，然后呢各种的一个部门的做一些应用场景的一些拓展，包括在人才培育上面支持我们再去做这样的一些校企合作，从申报到落地，就是提供了很多的专业性的一个知识，实地帮我们去进行各种的赋能。
2: 通过建立健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机制，“14五”期间，贵州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107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485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6户，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3户。今年，贵州又新增259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总数超1700家。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1800家以上。这些深耕细作的创新型企业将为贵州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6月27号下午，2025至2026赛季省长杯贵州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在华西大学城闭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出席闭幕式，并为获奖队伍颁奖。副省长张静平参加。
7: 15时许，闭幕式开始，赛会会旗、参赛代表团校旗入场，裁判员、运动员入场，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 大学男子超级组冠军争夺赛正式打响，经过激烈角逐，贵州师范大学队主场1-1战平贵州警察学院队，最终贵州师范大学队以7-6-1-19夺得冠军，贵州警察学院队以7-5-2-17收获亚军。在热烈的掌声中，李炳军为联赛各组别冠军队伍颁发奖杯，并与张静平一道为大学男子超级组冠亚军队伍的运动员佩戴奖牌。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省有关部门、协会和各参赛队伍高校负责同志参加闭幕式。省长杯贵州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超级联赛由省教育厅、省体育局主办，覆盖小学至大学全学段，旨在营造全省青少年积极参与足球运动的良好氛围。本赛季自去年十月启动以来，历时8个月，共举办比赛超20万场，全省80多万名学生直接上场参赛。
8: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博览会6月26号在北京闭幕。今年的链博会，贵州主要有两类参展主体，一是算力、无人驾驶、数字溯源科创企业，另一类是原生态农产品、非遗康养本土商家。这些贵州参展企业通过展会都链接到了什么？来看报道。
9: 在数字科技链展区，贵州自研的土豆无人驾驶巴士备受关注。车上没有传统方向盘，驾驶位适用于景区观光、移动商铺、城市短途通勤等多元场景。
10: 我之前只在电影里见过这类无人驾驶车辆，没想到贵州可以自主生产，我感到很惊讶，感觉好像来到了未来，希望后续能到贵州去实地考察。
9: 无人驾驶吸引着海外客商驻足，隔壁数字化平台的洽谈也同样火热。首次参展的贵州山九长青集团主推的是一套学生营养餐智慧云平台，不仅可以实现农产品田间到后厨的全流程溯源，还能闭环管控餐费流转，规避资金风险。该平台已覆盖全国667家合作社，上万户农户，服务超2万所学校。
11: 现在国家比较重视学生营养餐，我们自己呢也做营养餐相关的业务，所以想了解了解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业务模式。它这个技术如果是能落实到位的话，还是能帮助营养餐做一些工作的。
12: 国内在于我们平台怎么建，能给他们解决什么问题。国外的话，他们想了解的是你的平台能给他们带来哪些国内外的联动。目前有6个地方表达出了和我们合作的意愿。
9: 和数字科技链的硬核技术氛围不同，健康生活链展区则充满烟火气。现场持续熬制的红酸汤吸引了大批采购商驻足品尝。
13: 这个酸不是说那种纯酸，好像有点那种水果的那种酸。
14: 这几年我们的海底红酸汤在北京大润发、永辉、沃尔玛、北京的 SKP 商超我们也做进去了。第一次参加的链博会，收获有100多个供应链的朋友，还有线上的一些客户。
9: 作为连续4年参展的老面孔，从江今年集结了8家本土企业集中亮相，涵盖瑶域、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3大板块。
15: 现在的生产80%的中药材是从本地的收购的，可以带给农户他们一些增收。往届链博会我们大概收入有200余万元，
16: 重点面向大健康、康养、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的优质采购商、投资商和战略合作企业开展精准对接，依托链博会国际平台，吸引更多优质市场主体，共建共享产业资源。
6: 今天，兴仁一人米国际教育中心正式开市，兴仁一人米产业朝标准化、智能化、国际化阶段迈进。
7: 作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配套项目，交易中心集质量检验、智慧仓储、冷链物流、金融服务、电商直播等功能于一体，打破了传统的分散交易模式，实现兴仁一人米全链路融合发展。
17: 一托三万吨的仓库，减少了一人米收缩过程中的损耗，
18: 就是给我们老百姓吃一颗定心丸。他们种出好多薏仁果，我们就帮他们收购好多薏仁果，
19: 降低我们企业存粮的成本。同时呢，我们提供代加工打包服务，提供这个金融咨询服务，打造成全球的薏仁米的集散地。
7: 活动同步发布了兴仁薏仁米20项团体标准，并进行了集中签约。来自深圳、广西、山东、河南等地的企业与本地经营主体达成购销合作。
20: 一年的话

0: 正常的话都是要在这边要个一两千吨的量，它这边精加工也好，包括品种也好，都有优势。
1: 我们在全球呢有10000多家品牌店，那么通过以后的合作，让我们新人的有机品牌的一人米走入我们的门店。
2: 中心落成以后，整体的交易成本会降低，统一分级标准，让一人米获得匹配的品牌溢价。
3: 去年，兴仁市一人米种植面积达到21.2万亩，占全国种植面积的30%。全市集聚一人米生产经营主体160家，综合年产值超33亿元。
4: 兴仁一人米年交易量25万吨，占全球行业市场份额的70%以上。我们将着力实现仓储、加工、交易一体化发展，推动一人米产业向现代化产业转变。
5: 电影《四渡》在全国各大院线持续热映，震撼感动，想到贵州看一看成为许多人观影之后的关键词。
3: 在全国各地影院，许多走出影厅的观众仍沉浸在影片带来的震撼中，
6: 很感动，我也流了几次的泪水，纸巾还在我这个手里攥着呢。先辈的付出现在呢还是历历在目，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
7: 印象很深的就是那个战士，为了让他们顺利上去，他自己用刀把绳子割断，摔到了这个悬崖下，壮烈牺牲的这个场景真的是很感动。
8: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朱德说的那句子弹打不动朱德，非常的有力量的一句话。
9: 现在出了这个电影院还是感觉这个热血澎湃，服装道具拍得比较符合史实，对这一块还是比较满意。
10: 非常有吸引力的，和以往的战争片是不一样的，更写实，更突出细节，在刻画人物上面更注重朴实的红军战士，而不是只突出某一位主角的一个光环。
11: 四渡赤水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军过程，它大量的用地图加以现在的视效技术的辅助来给观众一种宏观的印象，就仿佛我们自己在参与这场战斗，是其中的一个指战员的这样一种感觉。
3: 随着观影热情的持续上涨，上座率持续走高，全国各地不少影院都在适时上调四渡的排片量。
12: 五个厅现在平均每天差不多接近20场左右，半个小时对于一场。下一周预售的话，包场大概也是30-40场。
13: 我们现在每天的排片场次的话，大概在17-20场，较多场次上座率基本上都在80以上。
14: 四渡现在排片热度拉满，大家都想借着这部影片重温四渡赤水的传奇征程。沉浸式感悟先辈抗争精神，
15: 观众的观影热情非常高，上座率还在持续走高。影片不仅有历史的厚度，视听效果也非常震撼，覆盖了从老年观众到年轻群体的全年龄段。
16: 红军战士在物资匮乏、强敌环伺的绝境里依旧奋勇向前，这种精神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特别有现实意义。
17: 现在我们的一切幸福生活都是由革命先烈用鲜血、生命换来的。
18: 影片中也体现了很多普普通通的战士，他们不像我们是知道哦，最后革命是胜利了。每个人都是在坚持，相信革命是一定会胜利。感谢曾经这一路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
19: 没有共产党，没有我们新中国，也没有我们幸福的一家。
3: 贵州是四渡的全程取景地，片中雄奇壮美的贵州山水也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
20: 在山里面作战的、山里行走的哪一些场景会深入到脑海当中，身体里面都觉得有这个能量。今年就是长征胜利90周年，肯定会去贵州。
21: 贵州我还真去过，贵州现在建得挺好的，还得去一次，主要是想上遵义去转一圈。
22: 暑假希望有机会再带孩子一起去贵州，去了解这段红色的历史，更好的去理解我们历史的一个传承。
23: 随着电影《四渡》热映，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效应持续释放，一张票根串联起了电影与山水，也串联起了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
24: 看完《四渡》的观众朋友们，这张电影票根您可千万要留好了，贵州给大家送福利了。
25: 省外的观众在7月26号之前通过一码游贵州手机客户端小程序上传票根，审核通过后就能得到一次贵州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的优惠权益，今年12月31号前都可以使用。
24: 所有的观众通过票根都能再领500元的消费券包，在贵州7000多家门店车子加油吃饭购物通通打八折，
26: 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27: 非常适用。很希望之后去四渡这部电影的取景地去游玩，
28: 希望所有的观众呢都能来贵州体验一下当时

0: 已经产生路过的地方。
1: 电影上映两日以来呢，后台累计领取权益的一个游客数已经达到了1.5万，单日的一个兑换的一个人数还在持续增长。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七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2: 我现在在黄果树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刚刚在这里站了大概有10分钟，我发现有7-8组游客都是通过票根领。

0: 这次瀑布非常的震撼，非常的壮观。
1: 就它有一个票跟联动嘛，本来是要花160的嘛，那现在看一张电影也就20-30块钱，又能免景区门票，又能看那个电影，挺划算。
2: 电影上映2天以来，凭电影4度票根进入景区的游客已经超1000人。黄果树、龙宫、天龙屯普、格凸河都参加了这次的活动。
3: 梵音山景区截止今天已经兑换了168张票根，也特别欢迎各地游客看完电影来梵音山走一走看一看。
4: 在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娄山关等多处红色旅游景区景点，这几天游客量持续增长，不少人是看了电影四度后专程开启红色之旅。
5: 看完四度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6: 之前在手机上看到关于四度电影在这边取景的一个宣传，趁着假期正好过来感受一下四度赤水的一个文化，参观了四度赤水纪念馆。
7: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长征故事会昨天在位于遵义习水县的四度赤水纪念馆举行，国内外专家学者、网络大 V 及青年代表共话长征故事，同悟长征精神。
4: 活动现场，红军后代、中外专家学者以及青年代表以四度赤水为核心，先后做了主题分享。遵义市红色故事义务宣讲员孔霞向大家讲述了他的祖父老红军孔献全的战斗经历。
8: 我的爷爷孔献全就是在娄山关战斗中突击队的队长，冲锋在最前面，他的右腿被敌人的6发机枪弹打穿，红军战士冲在最前面，靠的是不怕死的血性。遵义人民帮助红军带路，搭浮桥，帮助红军渡河，靠的是普通人对这支队伍的信赖。人心才是战斗胜利的力量。
4: 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莲围绕我眼中的四度赤水这一主题，结合自己在华生活近40年的经历，分享了对长征精神的感悟。
9: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有一种很特别的能力，没有路就走出一条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始终相信办法会比困难多。这种信念我今天在四度赤水找到了它的历史源头。
10: 当你身处困难时要坚韧不拔，持之以恒，重整旗鼓，我认为这一点非常关键。这种理念到今天也在很多中国人心中延续。
4: 本次活动是中国外文局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贵州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中外嘉宾还将循着红军足迹走进遵义市、仁怀市、湄潭县等地，深度探寻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今天是贵州高考志愿填报的第一天，省招生考试院面向全体高考考生开放了全新升级的贵州省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今年系统集成了历史数据查询、个性化志愿智能推荐、2026年招生计划查询等功能。辅助系统不能填报志愿，但是可以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进行智能化筛选，推荐院校和专业。今年我省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8号0时整至7月2号18点整，考生需登录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进行填报。6月26号至27号，前粤港澳青年街舞交流赛在黔南州荔波县举行，赛事设置团队起舞及斗舞、抢七大战斗舞等项目，来自贵州、广东、香港、澳门四地的200多名青年舞者参加，
11: 见到了很多伙伴们，大家共同的去创造，共同的去构思，付出自己的热爱，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
12: 搭建黔粤港澳的一个平台，为青年们提供我们最专业的竞技的舞台，也让粤港澳青年感受我们贵州的多彩的文化。
4: 今天，为期两天的2026同仁市水上运动季系列赛首场活动中国桨板俱乐部联赛梵净山站收官。来自全国的500名桨板爱好者挥桨破浪，最终决出公开组、高校组、青少年组等组别共15

0: 单项冠军。
1: 第一次来铜人，这个赛道特别的新奇，是一个V型，
2: 这个水很适合玩水上项目，特别干净，清澈透底，所以给我的发挥也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0: 接下来系列赛还将举行动力板公开赛、皮划艇漂流挑战赛等比赛，赛事将持续至九月。
3: 多来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多档节目关注电影《四渡》全国热映，贵州推出影旅联动多项票根优惠，影片实景拍摄地人气持续攀升，红色旅游市场不断升温，实现电影与旅游的跨界联动。中国军号视频号报道，四渡赤水被誉为军事运动战的神来之笔。近日，来自国防大学的多国军官实地探访四渡赤水中的茅台渡口遗址，外国军官们表示，这是一场完美的非对称作战，是出色领导力下的战略杰作。央视网报道，在毕节前夕时，化芜村九五后苗家姑娘杨文丽建起扶贫车间，发展特色苗绣产业，带动60余名留守妇女和老人就业增收。如今当地已形成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结合的苗绣产业集群，让苗绣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0: 近日，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桥牌项目比赛在黔南州平塘县开赛，赛事设置男子团体、男子双人、混合团体、混合双人四个竞赛项目，来自全省的10支代表队、150余名桥牌爱好者参加。
3: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我叫刘冬梅，来自内蒙古，今年32岁。
1: 我叫刘小飞，来自内蒙古，今年30岁。
2: 在人生三十而立的年纪，他们姐弟俩对于家和万事兴有着不同的理解。
0: 那个时候我们还小，没有办法。现在我和弟弟长大了，有能力了，希望妈妈能回家。
2: 孩子的长大与妈妈的离家为何有关？姐弟俩的心声，在外的妈妈会听到吗？
3: 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家，
4: 嗯，
3: 印象里那个时候，爸爸对妈妈特别好，
4: 嗯，
3: 家庭条件也挺好的。爸爸在金矿上班，
4: 哦。
3: 小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村里好多人会搬小板凳来我们家看电视，然后爸爸对妈妈也特别好，爸爸每天下班以后回去还要哄我，然后给妈妈做家务，就舍不得妈妈。洗衣服啊，做饭什么的。后来，在我3岁那年，那时候弟弟1岁，爸爸突然车祸离世了。妈妈当时带着我和弟弟去了爸爸的车祸现场，那个时候我和弟弟特别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看到妈妈趴在那个车祸现场，当时是一个黄土的路。压得特别瓷实，妈妈趴在那儿就不停地哭，那个手就抓那个黄土的路。很多人都在劝妈妈，后来看到披麻戴孝啊什么的，但那个时候妈妈就是天天以泪洗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出来，也不吃饭。后来家里的亲戚啊邻居说，那个时候妈妈23，说妈妈还年轻。把我和弟弟送给叔叔伯伯呀，或者送给什么邻居，让妈妈改嫁，再找一个好人家。当时妈妈就拒绝了。
0: 当时妈妈怕我和弟弟受苦，所以坚决就没有那么做，一直带着我和弟弟。一年后，妈妈为了生活，为了我和弟弟改嫁了。唯一的要求应该就是接受我和弟弟，对我们好一点。
3: 改嫁以后。继父喜欢赌钱，有时候赌钱回家经常打妈妈，因为他不太喜欢我和弟弟，我们两个挺调皮的，经常打我们，妈妈就会保护我和弟弟，经常妈妈就会一块儿被他打。印象里，谢谢。妈妈不高，就1米6，那时候才70多斤，都不到80斤，打得走不了路，然后就坐在地上，用手腕扶着地，挪着走。记得有一次，继父不在家，要债的去家里要钱，家里已经搬的什么都没了，就地上还有一口大水缸，当时要钱的就把水缸给砸破了。印象里记得那个房子特别小，一进门除了一个炕，就是一个做饭的灶火，那个水流了满地都是。那要债的就说明天再来，如果继父还不在家，就把我和弟弟给卖掉。那天要债的走了以后，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就偷偷的走了。妈妈是内蒙古人。他特别喜欢头巾，拿头巾裹几件衣服，然后挎在肩膀上。然后我记得是背着我的弟弟，然后拉着我，我们就走了。内蒙古的冬天特别的冷，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5、6点了。走啊走，那时候也没有钱，交通工具应该也不发达。然后下着大雪，我们妈妈带我们找了一个墙角，当时那边有一个大卡车。妈妈就依偎在大卡车的轱辘旁边，靠在墙角上。妈妈坐在雪地上，然后把我放在她的腿上，把弟弟又放在我的腿上，把衣服脱下来，这样盖着我和弟弟。就那样，我们在雪地里过了一晚上。 第二天天一亮就继续赶路，走到第三天应该是4-5点，我们到了姥姥家。姥姥家一共有4个孩子，我有3个舅舅，妈妈是最小的。
0: 姥姥姥爷日子也不太好，所以多了我们3个人3张嘴，家里粮食就不够吃。
3: 有一天上午9-10点，妈妈一个人不停地哭，我和弟弟不知道怎么了就站在她身后。后来我们看到姥爷站在那里杵一个棍子，拿一个那种以前装白面的布袋子在那里讨饭吃，讨白面。姥爷没办法，为了我和弟弟还有妈妈能吃上饭，姥爷偷偷的去乞讨。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就又拿着他那个头巾

0: 裹了几件衣服。没跟姥姥姥爷说，他带着我和弟弟就又走了。
1: 我觉得他受了挺大刺激的。后来妈妈带着我们去了一个火车站，上了火车以后，那个检票的工作人员让我们出示车票，我们没有票挤上去的。后来有一个男的给我们补了票，那个人是一个人贩子，我们母子三个就被贩卖到了山西的一个村庄里头。从那以后，妈妈的病就越来越厉害，以前差不多就十来天他会犯一次，会骂人，后来频繁到一星期，再频繁到两天三天。他犯病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会不认识我和弟弟，尤其是我。
0: 妈妈每次犯病的时候不喜欢我，他会打我。
1: 记得有一次夏天，然后那个村好多人家都种果树，所以家里都有一口水井，妈妈当时拽着我脚脖子就要把我丢井里去。后来继父看见了过来，就一把抱住他，把我脚脖子给揪着，后来过了半天才把我揪上来。
2: 那个时候妈妈很少打我，就他一犯病的时候，就是老和我姐过不去，
1: 他会留弟弟在家里睡觉，还要把我赶出去。然后我弟弟那玉米收了以后有玉米杆，他就给我搭一个那种玉米棚子，我就在我家房子旁边睡。等妈妈清醒的时候，她每次都会跟我说对不起，说妈妈控制不住自己，妈妈不是故意的。我知道妈妈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怨她。她打我和弟弟的时候，她比我们更难过。每次打我的时候，弟弟要过来拉，她就会一起打，所以每次就是她打的时候，我都会乖乖在那里让她打。那个时候我经常给妈妈做饭，因为她犯病的时候吃不上饭，我会给妈妈做饭。
2: 每天都不让姐姐回家吃饭，吃饭我就端到外边，我就假装去外边吃饭给姐姐吃点。
1: 那个时候因为特别穷嘛，弟弟有时候就会出去捡一些那种树桩子呀、废铁呀，去卖垃圾然后卖钱。当时特别流行那种跟小船鞋似的那种鞋，然后粉格子，因为妈妈特别白嘛，特别喜欢亮颜色的那种衣服，给妈妈买了一双这样的鞋，花了10块钱。回去以后他特别喜欢那双鞋，因为他常年都是坐在炕上下不来，他就把那个鞋在炕上穿，有时候他要下地挪着拿东西啊什么，他都会扶着那个柜子，他都舍不得穿那鞋，他要把这个鞋脱下来放在炕上，然后再换其他鞋下地。
3: 那个照片是妈妈吗？
1: 对，这个衣服是妈妈最喜欢的一件衣服，上面还有妈妈的针线，因为当时已经烂了。
3: 什么时候离开妈妈的你们俩？
1: 1999年7月22号，然后早上起来她就犯病了，就又拿出她那个头巾，她每次一拿那个头巾她就要走。我说你要干嘛去啊？她说我要去赶集去。我说你又没有钱，你赶集赶什么呀？他说你不用管，我要去赶集去。他就拿他的黄头巾包着几件衣服，就噔噔噔就走了。我和弟弟就在后面追，知道他犯病了，他就拿大石头砸我们，不让我们追。妈妈从那天走了，妈妈就再没回来过。妈妈走了以后，尤其是弟弟，每天晚上就会说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们就会坐在大门口那门墩子里一起哭，不知道妈妈走哪儿了。那离开后我每天都在想着妈妈说的话。

0: 他说，如果哪天妈妈犯病不认识你和小飞了，你一定要照顾好弟弟，你们要好好活下去。
1: 继父在外头务工不在家，妈妈走了以后，我和弟弟也没有饭吃，
0: 每天饿得吃不上饭。
2: 这样待到多大？
0: 妈妈走了以后应该持续了半年多，有时候在村里就走着走着帮就摔在那个就是村里那个垃圾堆旁啊哪儿了，然后以前一起上学的同学他们就会把我背到他们家去，说你看他都饿晕了，然后他们那些妈妈呀什么就都会弄面条啊什么给我吃。后来弟弟跟我说他想去放羊，最起码人家管饭，说等我吃完了我装点回来给你吃。后来弟弟就去放羊了。在我们村子的东边有一个老太太，人特别好，后来就听说了我们家的事儿，老太太就把我收留了，我每天就在老太太家吃饭。
2: 你在老太太家待了几年？
0: 我们一直都有联络，但是没有一直连续住在老太太家。
2: 你就没上学吧？
0: 上到初中，那个时候国家是给我减免了那个学费，书本费是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给我捐的，但是生活费是要自己出的。因为跟弟弟在一个学校嘛，他看别人吃饭有菜呀什么的，就看我天天就俩馒头，他就跟我说你买个菜，我说馒头挺好吃的，他就自己偷偷的又不念了，跑到我们村八里地的一个地方叫镇，那个是国道，因为在山西有很多拉煤的那种大车嘛，拉煤那种大车都后半夜啊什么的都不睡觉，都会去吃饭。老板娘说这孩子挺可怜的，就留下吧。
3: 几乎是24小时都在工作，只要那里边有活我都管。虽然说妈妈走了，家庭是这样的，但是我不想让姐姐在学校落差太大。最起码，人家是红菜呢，咋吃个素菜？
4: 对，那个时候一个月他给我几块钱。
2: 多少钱？
4: 就第一个月给了我2-3块钱。
2: 2-3块钱？
4: 对，后来一直都是60块钱，一直就那样干了，一直干到我姐毕业吧。
2: 你就为姐姐？
4: 对。
2: 你们俩感情很特别哈。
0: 弟弟特别可怜，我休息的时候去找过他，他当时从那个后厨那边出来的一刹那，他一看我来了，然后咧嘴就说姐你来了，除了牙是白的全是黑的，他耳朵窝里全是黑的，然后穿的一个那种围裙都已经黑亮黑亮。我当时就跟小飞说，我说姐不上学了， 你别干了，他就要拽着他走。后来弟弟就安慰我，其实弟弟是不会表达，但现实生活中弟弟比我更坚强。
3: 没想过抱怨，我就想的我稍微苦一点无所谓，因为我姐姐的学习是非常好的，识字了完了找妈妈会好。
1: 他就是我们还要找妈妈，我们吃这点苦不算什么，我们最起码要先让自己活下来，你好好上学你什么都不用管。当时我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要做警察，然后去找我妈，要做医生给我妈治病。我和弟弟就抱在一起哭。
5: 2004年，为了扩大寻找的范围，高中毕业的刘冬梅跟随同学来北京继续寻亲。4年后，她把弟弟也接到了身边共同寻母。为多一线找到妈妈的希望，生活中姐弟二人处处拮据，能多攒1元钱就意味着寻母的车票能多一张，印刷的启事会多一份。

0: 就这样，姐弟间互相支撑，相互依靠，带着对妈妈的渴望，只为一家团圆。
1: 我和弟弟一直没有放弃过找妈妈，只要一有时间，我和弟弟就会回老家找。但是我和弟弟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
2: 弟弟现在在北京做什么工作？
3: 餐饮，我一直都餐饮。
1: 对，做厨师。
2: 做厨师炒菜。
3: 对。
2: 姐姐做什么？
1: 我做家具的。在北京干了很多份工作，搬了无数次家，但所有的苦都没有我想妈妈苦。来了以后每天都是白水煮面条，顶多就一块钱买一捆小菜，然后小青菜放进去。对弟弟特别抠，因为穷怕了，想着要攒钱，还要生活，弟弟还要长大，妈妈什么。所以为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自责，我觉着我特别对不起弟弟，让你来北京以后跟着我，天天吃面条。我还打过弟弟一次，那个时候开了一个超市。
3: 开张吧，正好那是收了个假钱，我就跟我姐说呢，我说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她说怎么了？我说我收张假钱。结果我姐也没听我解释，上来就给我个耳光。那天打完我，我就有点生气，后来我就跑出去了。我记得那天跑了好远，跑出去以后有个老太太看着我哭了，就问我了，小伙子你怎么了？我就跟她说那事儿呢，因为来北京没朋友，什么都没有，除了我姐不认识任何人，所以吧有些心里的事儿就没办法说出来，就憋得慌。所以吧，我和老太太说完以后，老太太劝我，后来我姐就断我过去。后来我就想呢，我说我姐每天连饭都舍不得吃，每天就吃两个馒头，我这一收就100。后来想想，我姐过来给我道歉，反正就说了一大堆。
1: 我当时打完她一秒，我就后悔了，然后他就突然就跑就冲走了，我就后面一直在追他，店都不管了。然后追上他以后，我看他跟那老太太聊天呢，老太太说你是他姐吧，我说啊，他说哪有你这种姐呀，他都要轻生了，在这自杀了，说你哪有你这当姐的呀。我那时候就特别后悔，我不但失去了妈妈，我还差点失去弟弟。所以我当时就给我弟道歉，我说姐真的不是故意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会打你，我说我发誓我这辈子我再也不打你了。后来我们就回去了。虽然是弟弟，但是这么多年来其实弟弟更像一个大哥似的照顾我，大事儿的时候永远都是我在任性，什么事儿都是弟弟一个人独揽的。
2: 现在在北京生活的怎么样？
1: 2014年弟弟成家了，娶了一个特别好的媳妇儿，我们一家人都过得挺好的。
2: 你现在跟弟弟生活在一起吗？
3: 对，
1: 我们一直都是住在一起，所以我一直特别努力，我和弟弟活着，特别感恩，也感恩社会，我和弟弟今天还能活着。
4: 刘冬梅、刘小飞，二位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寻找妈妈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帮你们整理相关的线索。根据你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啊，你们的妈妈当年呢是在山西省原平市的大林乡走失的。走失的同时呢，这个她是精神处于一个失常的状态。妈妈是内蒙古人，应该是内蒙口音，今年大约是52岁。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把相关的这个寻人求助啊，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对外进行了发布，发布了一个这样的寻人启事。同时我们也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各地的民政部门还有志愿者，一起帮你们展开寻找。
5: 我所在接到报案以后，非常关注此事，安排民警将窗入户走访调查。

0: 但是呢，由于水桥梁女士走失事件已经19年，在政府做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工作以后呢，没有或者有价值的线索，那今后呢，我所将会一如既往的持续关注此事，帮助刘冬梅女士继续寻找亲人。
1: 在接到央视等着我栏目组提供的这个寻找妈妈的线索之后呢，我厅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各级救助管理机构呢，根据寻亲人提供的寻亲线索进行了认真的查找、比对和核实。虽然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很遗憾，暂时呢还没有结果。下一步我省各级救助管理机构呢将会持续关注，继续跟进这条寻亲线索。
2: 虽然寻找的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的志愿者没有放弃，我们依然在山西、内蒙古等多个地区继续帮你们展开搜寻。
3: 你们姐弟俩不容易。是这样，刚才你也看到了，我觉得精神报告我也不想再拿给你们了，我觉得也是一个让我们大家都失望的结果，确实没有比对上，所以说暂时我们在山西省以及周边地区的范围内还没有找到失踪了18年的妈妈。没关系，你要知道我们还会继续把搜寻的范围扩大，包括内蒙，包括临近的陕西、河南、河北，救助站我们现在都在进行沟通，而且呢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我们民政系统的救助寻亲网已经登记上线，从去年开始全国的这种被救助的人员的信息都在上面陆续的上传，请所有的好心人，尤其是山西周边的好心人，帮我们留意这个大概50岁左右、1米60、有着内蒙古口音的阿姨，希望早一天帮你们找到妈妈。
4: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5: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6: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5: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4: 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6: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4: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6: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4: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调理得棒棒的。
6: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
5: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4: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6: 把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

0: 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1: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
2: 是施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是施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喉胃气。
2: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2: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施师号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施师号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2: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2: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施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2: 你看人家这个上施之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身体啊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2: 我也是跟着施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施师号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2: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施师号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啊。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参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 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1: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2: 史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许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喉胃气。
2: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2: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2: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2: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2: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2: 我也是跟着史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2: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啊。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参许、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 专门健脾开胃

0: 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1: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
2: 是施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是施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喉胃气。
2: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2: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施师号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施师号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2: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2: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施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2: 你看人家这个上施之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身体啊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2: 我也是跟着施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施师号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2: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施师号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啊。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参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

0: 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1: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
2: 是申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是申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许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2: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2: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就一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9: 你是为了小妖才伤痛欲绝昏迷不醒？
10: 我知道你想娶小妖，但我不能失去小妖。
9: 知道我想娶小妖还敢觊觎我的女人，你居然在我家里勾引我的人。
11: 冯老，
9: 涂山璟，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当什么？
11: 冯老，你冷静点，
9: 我现在只想打死他。涂山璟，你给老子滚，带着你朝前滚。
12: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破冰行动。
3: 谢谢你送我来巴音布鲁克的天鹅湖，小五。
4: 不用客气，小事一桩。希望你能顺利见到你的天鹅朋友。
3: 嗯，我也和提米快一年没见了。每逢春季冰雪解冻，他和他的家人们就会飞到这里来栖息繁衍。
4: 哇，已经有很多天鹅抵达了呢，他们的样子。

0: 看起来可真优雅。
1: 嗯，这里面似乎没有提米，不知道它现在飞到哪儿了。
0: 哎，这是什么？
1: 之前我和竹峰救治了受伤的提米后，为他安装了背负式卫星追踪器。
0: 卫星追踪器，听起来就很厉害。
1: 是的，通过它，我们就能知道提米的迁徙轨迹，以及它是否平安。
0: 哇，你们可真有办法！
2: 明明是我先来的。
3: 干什么？我先来的。
1: 发生什么事了？
2: 我的。
3: 你烦死了！
2: 走开！
0: 他们在做什么？
1: 这是在宣告自己的领地，让其他天鹅远离这里。
3: 你走，你走。
0: 哎，
1: 怎么回事？
3: 你走开！快！
0: 哎，伙计们，冷静点，保持你们的优雅，有什么话好好说。
2: 哼，没看到我的饭碗都要被抢走了
0: 啊！
2: 肚子饿的时候可没办法优雅。
3: 快走开！明明就是我先看到这个冰洞的。
1: 这个冰洞很大，或许你们可以分享它。
0: 嗯，
2: 从地中海一路飞过来，我已经饿得肚子贴到尾巴尖了，我才不要分享。来决斗吧！
3: 决斗就决斗，谁怕谁？为了食物而战。
1: 你们要是饿的话，我这里有很多美味的鱼饼干可以分给你们吃。哦，
3: 嘿，哎，吃
2: 吃的吃的。啊！
4: 吃的吃的。
1: 很抱歉，我已经没有鱼饼干了。哇！别追我呀！
3: 吃的，给我们吃的，
4: 吃的，
3: 给我们吃的。
0: 看我的飞豹腾空！
3: 吃的吃的，给我们吃的，
4: 吃的，
3: 给我们吃的！
0: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3: 给我们吃的，吃的吃的，给我们吃的！
5: 我先来的。
1: 我想我知道原因了，现在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6: 外派员小五，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0: 巴克队长，我在巴音布鲁克天鹅湖。
3: 知道知道
4: 知道
3: 知道，给我们吃的。
7: 老天爷呀，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天鹅呢。
8: 巴音布鲁克天鹅湖是亚洲最大的天鹅自然保护区，栖息着中国最大的野生天鹅种群。
7: 可他们为什么要袭击你们？
1: 今年的冰雪解冻得慢，湖面被冰层覆盖，使天鹅们觅食的范围大大缩小，他们都饿坏了。
0: 没错，而且还有大批的天鹅从世界各地飞来这里栖息繁衍呢。
8: 那可太糟了，为了争夺地盘和食物，天鹅们会打起来的。
0: 是的，我已经见识过了，所以我们需要紧急支援。
6: 我们需要准备足够多的食物和一艘擅长破冰的舰艇。
7: 哎呦，交给我吧。
9: 队长，我想独角鲸艇可以派上用场。
10: 队长，你带上我吧，如果有天鹅受伤，我也可以帮忙治疗。
6: 非常棒，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食物都已经放进机舱里了，队长。
6: 很好，飞鱼艇启动。
7: 队长，他们在那儿呢。
6: 啊，或许我们可以用食物引开他们，解救小五和谢灵通。
7: 嘿嘿，交给我吧，队长，打开舱门。
4: 明明是我
3: 们
4: 的。
3: 你们给我打开。
7: 香喷喷的饼干鱼马上就要来喽。
2: 我的天哪，天上下食物了。
4: 好香啊。
3: 真是太好吃了。
0: 巴克队长，你们的食物送来的太及时了。
6: 好在你们都没事，现在天鹅湖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湖面解冻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天鹅群的数量，还有很多天鹅正往这里飞呢。
0: 受伤的天鹅也越来越多了，看那里又有一只。
10: 我的小乖乖啊。
6: 呱唧，你和小五尽快给天鹅们送去食物，避免他们再因为争夺食物而打架受伤。
7: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我不会让任何一只天鹅饿肚子的。

0: 谢灵通，我们必须赶在新的天鹅群飞来前想办法除掉湖面上的冰。
1: 好的，我们马上用独角鲸艇来破冰。
0: 破冰行动开始。

0: 你好，我是皮医生，能让我看看你的翅膀吗？
1: 哎呀，我的翅膀断了，我再也不能优雅地飞翔了。
0: 别担心，它只是有些擦伤，上了药好好休息一下就会没事。

0: 冰层实在太厚了，队长，看来靠我们这样钻太慢了。
1: 是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么大面积的冰层快速融化？
0: 也许我们可以找一些沙土、草、木灰等易吸收太阳光热的物质铺在冰面上，让冰层溶解。
1: 好主意，那我们就分头找吧。
2: 我们也来帮忙。
3: 我知道哪里有沙土，我也可以帮忙雕草。

0: 糟糕，是我的朋友提米和他的天鹅群要来了。
1: 可是冰面融化的速度太慢了，我们还得再快一点。
0: 嗯，我有办法了，队长。我们用独角鲸艇沿着一个大的圆圈凿窟窿，最后撞击中间的大块冰层，就很容易击碎。
1: 好主意，谢灵通。飞鱼艇足够大，也足够坚固，击碎中间的大冰层。
0: 这个主意真是太棒了，队长。
1: 你和皮医生尽快疏散冰面上的天鹅群。
0: 好的，队长。

0: 队长，天鹅群疏散完毕。
1: 飞鱼艇，接下来就看你的了。再来一次。
2: 冰层还是破不开啊，
0: 应该是飞鱼艇的重量不够。
2: 天鹅群来了，我们需要加快破冰的速度。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3: 呱唧，小五，快回来，队长需要你们。
4: 全速冲刺吧，飞豹艇。
2: 快啊，小五呱唧。
5: 飞豹艇来也。
2: 啊！

0: 我的小乖乖啊，队长成功了，
1: 太棒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3: 好久不见，谢灵通，没想到你还给我准备了这么盛大的欢迎仪式呢。
1: 长途跋涉累了吧，来点鱼饼干吧。
3: 海底小纵队的鱼饼干一如既往的好吃。
4: 破冰行动圆满完成，
5: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天鹅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月球漫步上。
2: 月饼好香啊，小萝卜，不过我们得晚些时候再品尝了。我们正在测试兔兔兔和竹峰设计的宇宙头盔呢，
3: 准确的说是虚拟宇宙体感头盔，它可以模拟宇宙中的各种环境。
4: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可以去月球了。
5: 在中秋节这天前往月球真是有趣的计划。
6: 哟，呱唧勇士已经等不及了，我要去月球上找兔子大怪兽，他们非常的巨大，还喜欢在月球上乱跳。
7: 我的小乖乖啊，希望不是真的。
8: 哟，有怪兽也不怕，我还要把它画下来。
1: 小小可真勇敢。不过月球上有什么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竹峰、兔兔兔准备好了吗？
3: 系统测试完毕，
4: 一切准备就绪，队长。
1: 达西西，准备发射。
9: 是，队长。
1: 伙伴们抓稳了，接下来真的会很颠簸。海底小纵队前往月球，5、4、3、2、1，启动。
7: 我们到月球了吗？我的小乖乖啊，
6: 太酷了，快看，是地球。
2: 这还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地球，太美了。我的老天爷啊，
1: 大家抓稳了，飞鱼艇发生了碰撞。达西西，立刻查看情况。
9: 是，队长。飞鱼艇的尾翼部分遭到了撞击，撞击物是一块卫星碎片。
3: 准确的说，这是一块报废卫星的残片，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太空垃圾。
6: 太空里怎么还有垃圾？
3: 太空垃圾其实就是宇宙里的各种人造废弃物，比如报废的卫星、航天器的碎片，还有各国航天员在太空中不小心遗落的物品。这些太空垃圾在地球的近地轨道上高速旋转，要是躲闪不及，就会对飞鱼艇造成很大的破坏。
6: 那我们现在不是很危险？
2: 我的老天爷呀！
1: 立刻启动手动驾驶模式。
6: 队长，这个躲避真帅气。
1: 谢谢夸奖，呱唧，不过还没结束呢。
6: 太空垃圾又来了。
1: 达西西，标记前往月球的路线，我们要尽快离开近地轨道。
9: 是，队长。
1: 队员们抓稳了，第二次颠簸即将到来。飞鱼艇加速。
9: 队长，我们已经离开太空垃圾区域了。
1: 太好了，伙伴们。
7: 队长。
1: 看来大家需要休息一下。竹峰、